木子大哥大嫂，金华姐、慈智姐、学妹姐、守春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昆凌、秀芝姐、茂彤大哥、淑慧姐、志成大哥、素云大哥大嫂、香水大哥。

0: 杰、定方大哥、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瑞龙大哥、钟哥、金珠姐、墨子大哥、大嫂、阿香姐、国生大哥、方玉杰、茂彤大哥、丽儿姐、玉兰姐、进法大哥，感谢大家抱我声，若无给你念到，卖见怪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接喽，
2: 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哎呀，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1: 来，我讲一个哦。
2: 中秋月圆人团圆。
1: 哎，刚我听啊，第一代主播苏立功。花好月圆人团圆啊！
2: 中秋节，谢谢。
1: 在你家里，家里。
2: 到头了，
1: 到
2: 了，
1: 对啊，哦，所以哦，爸爸妈妈，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你看看哦，一家人已经陪电视机，咱家是都过六七个中秋节了。
2: 哦，对，你七个，啊，我八，我六个，我过了六个。
1: 哦，对对。
2: 啊，你七个了嘛？
1: 对对对。
2: 你快七个了。
1: 我七个了。
2: 你已经七了吗？
1: 七了啦，今天啊。今天就七满七个、
2: 啊、哦，今天哦，
1: 对嘛，
2: 哦，
1: 哦，对不？今年是，我到，
2: 你是得几天来的啦？
1: 我唔记得
2: 咧。你讲是，你讲咪十一月？
1: 我，
2: 你唔是讲是十一月啦？
1: 十一月二日吼。
2: 好像是啦。
1: 哎，十一月二日嘛。
2: 个日子也唔记哦，好，佮叫别人甲你记。
1: 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二日当是满七年啦。
2: 哎，还没啦，还没满啦，快满了啦。到那个十一月二十一号你才满，所以你跟我一样，跟大家六个中秋节。六个中秋节，没关系，六六大顺啦，安尼好啦。
1: 嘿啦，对了，我刚有问像，问淑芬姐讲，我是当时来的啦。
2: 嘿，
1: 我一百零七啊。
2: 有。
1: 啊，今年不是一一五。
2: 一一五啊。
1: 哎呀，
2: 阿哥满啊，满的话，哎，是安尼吗？反正我唔知道你当时来啊，因为我比你比较慢来啦。
1: 你叫我慢九个月，
2: 慢九个月对不？对啊，我才刚好满六个。
1: 你

0: 六年吗？
1: 六年。
0: 啊，你不就、哦、对啊？
1: 哦，啊，那我给你满七年。
0: 对啊，你要满七年，十一月二十一号才满呐、啊嗯，所以我那两个金马剩港尼多啦。
1: 港尼多啦。
0: 对啊，六六大顺。
1: 大顺，
0: 上好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啊，中秋啦，哦，中秋节咱大家哦。
0: 感谢呢，恁那个中秋节搁愿意给咱看呢，因为咱早起来就都拢无什么车有无？
1: 哇，啊，
0: 我都买真济。
1: 奥多拜系对，
0: 奇怪，无车，奥多拜真济，奥多拜足济，可能要出去菜市啊买菜。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因为开车去菜，即马去菜市啊开车无啊多哩。
1: 我跟你讲，即种菜市啊，太挤挤挤。
0: 一定是的，一定足济人。挤
1: 挤挤，哦。
0: 我感觉阿拜中秋节应该来去菜市啊宴。
1: 我其实你讲阿拜应该中秋，我感觉阿拜中秋节了公司爱休困。
0: 我唔敢安尼讲，我嘛只想要讲安尼，就无法度了，从来唔捌有这种代志发生。
1: 你有啥物唔敢讲？
0: 我唔敢讲，我唔敢甲头家讲，我敢敢伫遮咧讲者讲者尔。
1: 你看，敢对全国乡亲是都安尼公开安尼讲，俺唔敢甲头家讲。
0: 安尼你就知影。
1: 啊，你就唔知头家坐伫遐，电视机啊，头先头家拄啊今较早起来坐电视机。
0: 我见伊也卖拍破我就好啊，我唔知伊听着。
1: 啊，安尼，哎，真正唔好咧讲，真系真系
0: 卡。来卡起未？应该袂了无了。
1: 哎，头家老咧看到你唔卡哈？
0: 你唔好卡
1: 哦。你唔好卡
0: 哦。我咧惊着咧。
1: 会惊？你啊，影响到阮主持的心情。
0: 对。
1: 哎，阮咧客
0: 气。唔是，我感觉吼，像那中秋节吼，应该吼。欸、差不多六点、八点、八点、十点、十点到十二点，有无？咱来去菜市啊，用一个舞台在那里唱歌，然后顺便底下广告，然后直接转播，有无？安尼。
1: 你卖讲那个拍几啊支棍，有遮人搞？
0: 啊，无。
1: 你卖是神嘞，是神嘞，哦，过来跟你跳跳，你哦过来，大家要做阵跳跳咯。
0: 不是啊，不是，不是，无啦，因为菜市啊人上济嘛。
1: 那你也袂，我你也袂，你家己去啦。
0: 我跟你讲哦，有两个人会对我去哦。我六点到八点，恁两个哦。
1: 两个
0: 是会愿意对我去的。
1: 我跟你讲哦，恁两个去，你无机会通演出咯。
0: 安尼讲。
1: 人个菜市啊，拢全是讲咱妈妈、
0: 我爸。我给我主持啊。
1: 人个，
0: 因两个就负责当个手跳，我都主持就好啊，我都嘿啊。敢不是、啊，哎，弹吉他，对不？
1: 那你是
0: 啊，过来跳舞啊？
1: 那你伊个那是那你去菜市啊？你是较无适合。
0: 我足适合，我适合主持讲话啊，话休呢。
1: 无，我绝对要配一款物件叫你搞卖。
0: 啊，唔是话休，我唔讲话休，去爱话。哎，家己要看，有要听无？这首歌曲，一项10块。哎、
1: 我跟你讲，伊的这个长相，
0: 我这个长相，
1: 嘿，啊，过这个声嗓，
0: 叫啥嗓啊？
1: 过这个亲和力，
0: 是，
1: 哎，你实在就是要去菜市啊抹花，抹大杯小杯，真的呢，我觉得真的哦，你无看菜市啊，你无看花花衫啦，花物件人，生意真好呢，你真正讲，哎，口才有无？有啊，啊，你看啥有？有啊。啊！人个松开这些字有啊，你有无？
0: 我跟你讲，
1: 那、啊、
0: 我若要去菜市啊画黑，我感冒，我想要来去学迄、那个。
1: 学啥？
0: 顶届咱去迄个牙刷工厂迄个头家。
1: 哦。哦，
0: 人迄个头家。
1: 哦，真厉害。
0: 够厉害啦！
1: 哎、欸，你唔免学啦，我感觉你嘛真厉害。
0: 我无伊安尼。
1: 哎、欸，你
0: 我学伊一学伊一套安尼讲甲来安尼
1: 就好。不，你若讲迄个影片有通互你看一两摆，你就足够个啊！你搞不来工比搁较好。
0: 安尼。
1: 因为你嘛真敢讲嘛。
0: 啊，我唔着头发去夹安尼，走，人迄是佫连迄个头嘛变迄型的，迄看起来有迄个感觉，走，迄个感觉才会出来，对啊，人迄动作佫敢做。
1: 那我跟你讲，那你若要送，你若要做这个爽快的工课哦，你绝对拢无问题。
0: 我免学就对啊，
1: 你免学啦。
0: 我本身就是真
1: 爽。天生就是一个爽。
0: 连名嘛写到足清楚的啊，
1: 俗你讲，俗你讲，真俗，俗气的
0: 啊，
1: 你讲看，所以我跟你讲，迄嘛是。我所以这样讲，哎，真有道理。
0: 有哈嘛，
1: 有
0: 长相、
1: 声调，
0: 我就是爱符合我家己嘛，做我家己嘛，
1: 对不？对对对对，咱讲正经的，真正。所以你这样讲，哎，真正长相有问题，真正无唔对啦。
0: 你等于想足久的啊？
1: 啊？
0: 你等于想真久这个问题对不？
1: 有啊，所以你刚刚我就是讲，我那长相人
0: 家。你无感觉？你无感觉？自从你来做这了，就爱一直出头。
1: 无啊，我。啊，我唔听你。我来长年纪看我的长相，我长相来敢那较不适合做这个电视台咧。你要看咧，我身上嘛啥不像，怪歹啊。应该搞不好嘛，够好吃的哦。
0: 你个吃 遐敢讲，今日中秋节你莫乌白下弯。
2: 啊，你实现了，实现了。
0: 不是我今日就单雷公啊，听袂落啊，雷公挡袂掉啊。
2: 啊，自我催眠一下，敢袂使？对不？哎呀，人要自信。对不？有当时啊，一世人哦，有当时啊，无拼，无唔捌唔捌拼过嘛，就想要甲拼一两摆啊，看卖。哦。咱讲正经的对不？啊，不如有当时啊，讲正经，好歹唔免想歹讲嘛，对不？有当时啊，感觉人生啊，感觉呢，规工就安尼啊，无一个理想啊，无一个拼出头啊，无迄个感觉，无咧冲迄个感觉，你嘛讲，哎，我觉得真。
0: 有啊，你逐工拢嘛咧冲。
2: 哦，你啦，讲桥都歹是。
0: 对啊，桥都歹真冲啊！我知影你逐工拢一定足冲的，
2: 这桥都歹一定足冲的。咱讲真个，拢改其他，我都歹咧休息。
0: 所以安尼老咧无咧冲，逐工拢嘛真冲。
2: 无啦，我当时啊，我觉得人生你甲看，八一个年，我当时啊感觉啊来到五十出头岁啊，啊你甲看，真的。所以一旦渐渐的当了解电视机上这爸爸妈妈，恁的想法啦，
0: 哦，
2: 恁的想法真正，阮拢深深的当体会到，真正。恁年纪愈来愈大，啊，阮嘛做恁愈来愈大。啊，讲真，伊在少年的时阵，恁中年的时阵，讲真的，恁的想法可能阮较无都体会到。嗯。啊，等到阮到中年，你到老年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哦，就深深一旦深深都体会到恁，哦，卖讲啥啦，干啦身体方面啦，慢慢一旦体会到讲啊。以前阿婆、阿爸、阿母啊，咧倒咧耍，倒咧听，哎，有影真正。那安尼年纪来渐渐无聊哦，毛病愈来愈多，哎，才会当亲身体会到啊。无以前讲真个，若少年时阵阿爸阿母啊，咧看耍咧听，那嘛无啥爱插潲伊。讲真经个，那嘛无咧，对不？是话耍也无听，也无也要讲，也要讲到，也无创啥，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啊，等到家己到这個年纪来，就讲，哎呦，真正有影毛病，渐渐直直走出来。有可能是少年做过头，哦啊，做过头了中年了啦，一寡肌肉流失啦，开始的退化啦，骨头方面啦，
0: 其实阁有足侪部分的啦。例如讲啊，咱做工课拢固定一个姿势，
2: 对，
0: 所以你安尼，啊无就是讲有当时你坐着的坐姿啦，行路的姿势，
2: 对，不管你做工课，你少年是坐还是徛还是屈的啦，还是倒的啦，我跟你讲。拢总有问题啦，而且拢总走出来啦，都讲这都骨干掉嘛，身体真歹嘞，嘛拢哎，啊拢讲真个哎，这个真正我是少年时，我少年的时阵讲真个做很多工作，啊有当时啊讲，我记得阮大兄，阮阿兄是咧开大卡车，哦，有当时爱开连接车，哦，啊是毋拢啊载一寡食啊啦，载一寡饲料啦啥货，还是毋拢爱摸？
0: 哦，迄足重个啦，
2: 还是毋拢爱摸？
0: 司机嘛爱甲你摸
2: 着着，拢爱甲伊摸啊，对不？啊，以前哪有啥物低谷机啊，啊当站帮安尼吐没有啊？伊就是一包一包一日摸去贴个火车，头啊叮叮叮，去到位再搁一包一包摸
0: 落落来，
2: 再搁落落去。哎、欸，我把家去摸一遍哦，安尼啊话，艰苦到要死。哦，一边把上起哎，迄肥料哦，去入谷，人个种地米的，迄山路嘿，迄把家上一遍，啊，搁一边把家上蛇啊。哦，迄蛇有重无？
0: 蛇我知影足重
2: 的，遐讲蛇有。直接，
0: 对，足重的，讲迄足重。
2: 哦，足大了，啊，一布地底六粒啊，八粒，你知无？哎呦，
0: 安尼那么好画嘞？
2: 哎呀喂，我真啊，咱安尼安用安尼摸啊，沓安尼行，你知？欸、用蛇啊，布地蛇啊，规粒规粒是毋是会骨？
0: 哦，对，
2: 它不是，伊毋是硬，伊毋是钉的呀，伊都两粒，还是布地安尼是，啊，你布地软是毋是拢会骨？
0: 对啦，
2: 当来当去。是足歹落，足歹摸的。
0: 对。
2: 哦啊，会。啊，我来遐拢安尼，顶个头往位斜，斜斜甲拖来就，哦，顶个头安尼，安尼摸。
0: 会安尼，安尼，要行路办安尼？
2: 歪啊！
0: 歪吼。
2: 这腰拢歪去啊！
0: 一定的，因为迄个是工作职业伤害
2: 啊。腰拢歪去啊！
0: 对，
2: 你看你行路，歪就是袂直啦。嘿，你袂直啦，啊，所以你甲看，啊，所以咱个是怎啊？啊，所以咱少年做啦，你讲真言，即卖若讲退休啊，讲真言，一寡酸痛一定走出来嘛。
0: 有啦，
2: 你才知。
0: 真正诶。
2: 啊，所以你甲看，是辛苦吼，很辛苦。啊，即卖感觉阮嘛是同款。啊，到这年纪了，啊，就深深体会咱在是怎啊？迄爱拢毋是假的，迄真正拢真的啦。啊，人讲真假，迄有当时啊，家己人咧耍起来，大家人咧哦，人个耍起来时阵，哦哟，耍到袂困的，嘛拢会。所以你再讲，你看人生哦，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啊，
2: 有个人讲真假，你做初当的吼，现在是真辛苦。啊，你讲坐办公室的，啊，又讲哎嘛是真辛苦。有个人嘛嫌讲安尼坐几工。 我嘛是会哦，坐久坐到生地酸嘛会呢。
0: 坐会做坐办公室的啦，是讲拢坐咧做工课有无？通常会安那怎？脚床，
2: 脚床的
0: 真正哦，真正我较早的时阵拢坐条时嘛脚床较大。
2: 哦，无怪。
0: 安怎啦？啊，即下爬起来行了，伊就揪转去。有差啊！
2: 揪转去。
0: 真的啊，因为有无边啊？你坐条坐条边啊，咱大腿边啊，甲脚床连接这两块肉有无？比较会凸。啊，我较早某一个同事这么就是特别屁股凸出来，两粒这么大。
2: 安尼哦。
0: 对。啊，因为拢一直坐，规工坐规工，你在做工课无闲嘛，坐的一直坐一直坐，所以。
2: 我觉得跟坐姿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没有，因为你想你拢坐的低调的啊，所以你这个肉是不是往旁边长出来？
2: 唔过我
0: 啊，脚掌嘛较扁。
2: 我坐椅，我请我今麦咧加薪加课，我不会整个都坐下去呢。
0: 你不会整个都坐下去？
2: 对，
0: 你是讲你脚掌拢浮咧，浮咧坐？
2: 就干那迄，干那迄两块骨，两块骨，你光请我脚，我就无绷着啊。嘿，我这边就没有，请你坐，你就请我脚给我呢。其实就是只有后面那两块骨了，脚掌骨凸掉呢。叫我让叫人磨呢，我撑到这。嘿，你看，
0: 安尼哦。啊，是你无脚床无肉啦，你是脚床无肉啦，对啊，你敢知你啊两块骨有无凸掉有无？你坐到迄两块骨迄个所在拢乌乌。
2: 啊对，会无？一定的，一定会啊，一定会啊。啊，像有当时啊假，像有当时啊，我若无爱坐你脚床，我就是。
0: 我爱坐你脚床啊，无变安
2: 怎？无，我这样。
0: 你是安那三角定理？
2: 你像安尼，你看我坐，其实我唔是，我是这样，大腿。
0: 嘿。
2: 大腿。
0: 哦，大腿。
2: 我是这样，脚床我无啥坐到。
0: 哦。
2: 嘿，我是用大腿。
0: 安尼哦，安尼要。
2: 到底痛掉的，
0: 安尼要创啥
2: 物？因为我翘姿势嘛，啊无当下就这边，啊当下就。
0: 安尼要创啥物？啥乱嘞？
2: 这边就无绷掉啊，无绷掉啊。
0: 你啥不爱坐？你啥不爱坐好？
2: 无啊，当下坐好，你就感觉讲，我坐久感觉生地震，啊就小小唔敢，啊就
0: 换一下，换一下，
2: 换一下，当一下，当一下，啊有当下就用大腿落去，无像我咧要用较徛啊大腿，像我咧坐你看，就只有大腿。坐大腿、
0: oh.
2: 屁股没有坐到，屁股没什么坐到， hey. 摸到而已啦。Oh. 中那个压力在大腿啦，
0: oh. 欸、
2: 所以我外去翘，我外去翘。啊，我当时像咧徛，以前咱咧上班的时候，徛伫啊，哦，真艰苦。即马来想到迄时在行，哦，以前来去做
0: 艰苦。啊，那徛的是搁愈艰苦啦。Oh. 坐咧还搁较快活一点嘛，坐久是会虽然嘛忝，啊，不过你若徛规工的足艰苦的。
2: 徛十外点钟的，一定艰苦的。
0: 哎、是要安怎？
2: 搁袂当，搁袂当叮当，袂当走啊。
0: 对哦。
2: 你不能。用机啊，这大台啊，你嘛，迄皮啊出，茶出，都一支无好，爱捡边啊，都一支好，爱捡边啊。
0: 哦。
2: 你要来去边啊，你要来去休
0: 困。哦，袂当，嘿，拢袂当招闪你
2: 咧。你就袂当，袂当闪住，一直啊，徛伫遐就一直安尼，一直安尼，一直安尼，一种工课你看会起笑袂？
0: 啊哟。安尼，
2: 黄金马工叫我做这种工课，我会起笑。
0: 嘿。
2: 哎，徛伫遐，哇，那新人郎。哎，再来做这种工课实在真辛苦，即摆啦，想到伊真辛苦，一惊。会惊啊！啊，无看啊，讲真个讲，迄应征人应征袂掉啦，
0: 一定的，
2: 人袂掉啦，
0: 做袂掉，除非真正足欠钱的，足欠钱的。
2: 嘿啦，
0: 啊伊爱薪水悬哦，
2: 嘿，
0: 啊你啊薪水高，甲人差不多，要安尼，人会去跟个较快活一点
2: 嘛。啊，要死啦！啊，你应征个少年的人，少年一定做袂掉啦。
0: 哎呀，少年做袂
2: 掉。我咧应征两个少年的，一个搞做半工，一个搞做两点钟。真的
0: 走啊吼！
2: 走啊！
0: 对啊。
2: 哎，组长这边有那个开水吗？有啊，在楼下那个地方啊，问过弟弟了，大体上的路，可不是，你知无？哎，可能徛到五分钟啊，你啊，十分钟啊，你还关呢？当，看下弟弟，你知当当啊？等你讲啊，组长有没有开水？我在楼下那边。
0: 嘿，
2: 我拄过来，拄十外分钟也不回来。
0: 嘿，
2: 哎呦，酸气啊！真的啦，酸气啊啦！我一日做半工的哦，食一个便当，一只讲，嗯，啊，一点要上班，啊，来无看伊个人。
0: 嘿，
2: 酸气啊，嘛是够酸气。那个太没，我跟你讲，年轻人不可能就做袂掉啦。哎，真做袂，咱是初出去的时阵，可能楼下还没有在搬到二楼的时候，卡凉。
0: 哦，啊，你有做过？
2: 啊，个薪水咱去的时阵。薪水我们又高
0: 哦，
2: 哎，那个当组长薪水比较高，
0: 对，
2: 哎，啊，所以迄阵嘛是有七百万的呢。
0: 哦，这些哦，
2: 那个时候真的
0: 哦，那很高呢。
2: 恁公司有人做惊的
0: 哦，
2: 有人做惊的啊，
0: 对哦。哎，你若讲七百万，只要徛
2: 对，
0: 嘛嘛有人要去啊。
2: 嘛有有有啊啊，因为我们做组长迄个时阵，六七万啊，可是有奖金。哦。你若做超过的，
0: 对
2: 哦。哦，一个月两个月二十几万，十几万，伊二十万的奖金呢？
0: 这么多。
2: 啊没啊，副组长，副组长家己
0: 发了
2: 班员，
0: 好超七八班员。
2: 袂歹，伊用这个方式袂歹。
0: 对啊。
2: 所以大家拍拼性命做嘛。
0: 哦。
2: 袂摸鱼嘛，大家拼拼拼性命做嘛。
0: 啊，即马是公司
2: 还佫伫个无？还佫伫，好像伊。唔知刷去南部还是中南部这样，哎，啊，即卖无，伊是做木质地板的。
0: 哦，木质地板
2: 啊。啊，擦只大机爱破爱，是咪就硬？

0: 哦哦，那个真的也
1: 就用诶，真正。
0: 你嘛真辛苦啊！
1: 对，
0: 擦破个刷拢啊磨过，好歹有酒空爱捡起来。
1: 哦，
0: 啊捡起来你要擦淡些，还阁烘个干。
1: 嘿，
0: 哎，啊所以、哦、那个时候做羹哦，哎、欸。真的哦，我嘛八九万哪拢有啊。
1: 哦，安尼薪水足悬的啦。
0: 对，啊你若
1: 做，啊，搁落艰苦啊。
0: 嘿，穿艰苦。
1: 较艰苦啊。
0: 啊，若少年的来，伊就做袂了啦。
1: 嘿。
0: 那就坐不住啦。哎，啊，我们在讲啥？奖金哦，真正要赚人的钱，无啊简单啦。
1: 对啦，开始。咱要提高薪水。
0: 会用你的身体，用你的体来去换钱，就是用你的脑力去换钱啦。
1: 对。
0: 迄位用脑用到看唔起，困袂起，你也有啦。啊，你若能用身体换这苦力的去赚钱的，安怎来够困啊？啊，不忝死，困了落去啊！啊，来用脑，但现在想到困袂起，也是都有啦。
1: 对、哦、啊，
0: 所以什么样的压力哦，真的是啊，不过、哦、我感觉哦，赚着去十过辛苦，赚辛苦钱过了哦，才知影讲钱哦，
1: 就歹赚啦，哎，真正就歹赚，就辛苦。
0: 咱咧开的时阵，咱就会赚。
1: 都唔敢开啊！
0: 唔敢开，
1: 真正唔敢开。你讲啥啦？我安尼欠，我系安尼，唔敢开。就唔敢唔敢唔浪费，
0: 嗯对，
1: 咱唔敢浪费，咱系感觉讲，
0: 有咱上贵，
1: 咱咧哦要拼一个钱，安尼拼到遐尼辛苦，较早搁散家安尼，外惊等于较早散屁屁迄个尴尬，你知
0: 无？袂啦，你唔使惊啦，你无可能啊！
1: 我想哪个？
0: 你无可能搁等于到以前迄个尴尬啦，你莫想啊较遐悲观啦，你渐渐啊讲，我感觉你渐渐你家己较好淡薄，你莫渐渐该休困就休困啊！我看到你莫规日头毛咧规摸咧烧，敢若看到遐爱钱啊咧，感觉是啥货？哦，一块、两块、三块拢要赚啊！一万、两万赚就算了，我一块、两块也要赚，也要赚。哦，我看到真艰苦，都无算安尼吼。到这年纪了，你不可能以前上过头，无今嘛工资嘛放家己较轻盈一点，安尼蛮硬
1: 啊，
0: 年轻。
1: 无啊，代班，代班就一定爱带的啦。
0: 对啦，有阵时你无代班，你买什么工？什么年纪？你买什么赚？我讲真正。袂堪要家己安尼硬放松，其实有当时啊，这一点我是看在眼里啊。
1: 对，哎，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哦。有当时啊吼，咱人拢好好无，啊，你着一休困啊，袂堪要休迄一天，
0: 嗯，
1: 着去可能点安怎转着，啊无就讲哦，感冒着，你个感觉，
0: 啊脑差，哦，感冒啊，转着啦，弄着啦，咳着啦，伤着，
1: 啊那上班拢袂哦，
0: 你嘛是带着伤咧上班，
1: 无，啊都无代无事，休迄个就去着去伤着，啊咱上班的时阵拢无休，都拢无代志。
0: 啊，迄别人啦，迄啦，像伊讲，为老兵咧送个人，才穿一工穿两工啊，伊嘛是，啊你嘛是在咧
1: 谈，我记着，
0: 手啊手着伤嘛无在，也卖贵嘛是安尼，
1: 无多事。
0: 安尼要两衣要夹来，伊嘛要甲穿就对啊啦，我只是死要谈就对啊啦，我等于要甲谈起来就对啊啦。你看看，你咧在上班的呢，你着伤都对你来讲都无差，你讲真滴，是讲无啊严重，啊我道上做唔到，我咪就无亏啊，竟然上做，过来穿，你要甲谈就对啊啦。
1: 哎、欸，我安尼搞唔对，哎、欸，我安尼是无唔对，我都会晒你，我都来啊啦。
0: 你都无啥物袂晒啊？在我眼中，
1: 哎、欸，我无希望有啥物袂晒啦。
0: 我看你安尼六七年来哦，捌一摆袂晒，捌一摆袂晒，无声伊嘛硬要来个哀，伊嘛是要叹。
1: 有啊，真正迄届惊到，迄届暗时无。咱有啦，你若讲我甲你打的头一天有无？就迄天就是烧声，烧声一个月，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第一次在早上八点的时候，
0: 啊，你考请假？
1: 无请假，仅仅一个月。
0: 你看，嘛无请假。
1: 仅仅一个月，
0: 嘛无
1: 请，嘛无请，烧声你啊，烧声到要足严重诶，降两三个姨妈哦，嘛是要来。
0: 那讲真诶，
1: 嘿，
0: 啊，那是要买啊，趁啊侪。
1: 啊去有，啊就买啊去暗时的时阵，暗时的时阵，迄当阵哪有出状况？啊，然后诶，烧声搁兼长茧，就是烧声一直用一直用用，到尾伊长茧啦。啊，所以尾啊，我倒我同我甲头家请五天去台东，啊去台东嘛无倒放松呢。哦，逐天嘛做烦恼，啊拢无电话呢，啥那拢我去休困，啊拢无人要敲电话我。
0: 真
1: 哦。嘿啊，足恐怖。
0: 所以你讲我这个工课，你甲看。
1: 嘿啊。
0: 只要烦恼，放假烦恼，
1: 对啊。
0: 只要会倒在眠床顶，
1: 也得烦恼。
0: 手机也无人看。
1: 对啊。
0: 咱几工刚斗手机啊，刚斗电话。
1: 我有啦，我就甲安慰啦。中秋节当真正，中秋节大家咧无闲，爱买物件吼。
0: 食无简单，
1: 开销啦。
0: 嘿啦，食无简单，单就一通电话啦。

0: 有一道麦哦、喔
1: 啊。来，阿、啊、有洗发精。我讲话。哦，
0: 夸张。啊，你嘛，你嘛，伊敢咪先问你，再搁问我。哎，他咪问你，问了再搁问我，我唔知，我唔知
1: 我。我是丽花卷。
0: 安尼无共人。
1: 无共人
0: 另外一个嘛问讲到迄个洗发精啦。
1: 我讲要欠佮半年啦，我欠唔够久个。
0: 他不会来的啦。
1: 啊，他不会来了。
0: 他不来了啦。
1: 啊，怎么办？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吼，他的东西很好，可是就是政府现在规定，就是说要去要再花钱去做一个很大的检验
1: 啊。检验啊。
0: 啊，爱爱有迄个标章的对个啦。
1: 哦，所以即马对这方面，安尼好啦。
0: 啊，结果啊，结果因为迄个厂商哦。讲歪付钱啦，叫咱头家付啦。
1: 啊，对，有的是这样。
0: 对，叫咱来甲出啦，啊，咱头家无爱甲出啦。嗯嗯。啊，我产品遐尼济，我着爱阁甲你出一条，这恁公司的产品
1: 啦。无合理。
0: 啊，所以伊无爱甲出嘛，所以啊，当然就只好甲冻掉啊，冻掉的啦，嘿啦。
1: 哎，啊，那沐浴那个嘞？
0: 啊，他那个还有。
1: 那个还有。
0: 对。所以可能会不会后面就没有了，我就不知道。
1: 因为吼，你即摆吼，即摆这个健康的方面真最重要诶。所以你看，像我用的啦，吃用的、穿的、有的无，
0: 起码它政府规定的那些，就是你都要啊。那个其实要做那个检验报告很贵，公摊费真的不便宜。这单因为那个你厂商你要买，你就是爱去做出这个这，而且政府给你规定的，你该开你就爱开。你像讲，迄当阵做五金电镀的有无？是不是四界工厂？较早那么工厂都甲做落，水沟都甲排落，有无？
1: 对，水沟排水沟
0: 去啊。当水沟啊，就倒去田底嘛。所以咱较早食的米，什么革米啦，
1: 重金属
0: 拢食拢中毒无？嗯。哦，啊，尾啊是不是就规定哦，讲你废水袂当排放，袂当排放，伊嘛无规定讲你爱。在哪位嘛？啊，你就是爱验迄个废水爱过，爱过关，那个也要花很多钱去买那个机器。
1: 对啊，贵的料
0: 可是你知道吗？他那个过滤的时候，过滤出来的水，不可能100%还原
1: 啊，不可能。
0: 所以其实怎么验都还是会有。嗯，
1: 对。
0: 所以当中的爱安娜，你知道？爱乌色啊。较早阮翁咧做废水的，所以我拢了解。
1: 我恁翁提这多？
0: 伊无提，因为伊主管，伊毋是主管嘛，伊是第一现，伊就是伫咧遐负责的，他上面还有人啊。哦。对啊，所以那个都要老板呐、啊，老板他们知道就是要花钱呐、啊，哦、是头家爱开钱，
1: 甲
0: 来验的迄个人乌西，甲阮翁有关系，对不？啊，无咱哪会遮散？咱啥哪一块两块嘛爱去谈，对不？都无，都唔是咱啊，然后还是不会过，啊就没办法，一定没有办法过，因为伊个绝对无法度做清洁的啦，
1: 无法度啦。
0: 你敢想恁兜的迄条迄马桶的水排出去就好
1: 啊？对啊，那个。
0: 你过滤佫较过滤，佫较过滤，迄个困感真正
1: 拢无，
0: 没有办法。
1: 哎，你讲这个方面哦，其实讲这个还是要，看我都一个。
0: 无啊，没有。后来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后来他就没办法，他就规定像阮兜遐附近无一间用压着。嗯。他那个废水排出去还是被检验到嘛，偷排嘛，结果了规个哦新闻来采访啊，他即马全部爱赶去迄个鹿港迄个工业区嘛，他就是给你一个地方，你就是爱全部拢阿刷去啊。
1: 彰滨啊，
0: 彰滨
1: 工业区
0: 哦。哎，彰滨吗？鹿港的哦，鹿港那个不是，他那个是鹿港的，鹿港那边的那个工业区。
1: 我鹿港遐个彰滨是。
0: 甘彰滨嘛，我嘛唔知，反正就是迄个工业区伊边啊，就是规个拢工业区。嗯。啊，但是你爱刷去遐，你爱设备厂房，全部重新架构，爱全部拢买。哦。所以你爱开无？你要搁做生意，你嘛是爱甲开落。
1: 哎呀。
0: 要花可能1-2千万也要吧。
1: 要
0: 啊。对啊，爱搁设备嘛。
1: 我搞不懂啊。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厂，你讲为人就是安尼了，讲设立工厂，它也是要符合所有的政府的规章。当然，这对咱人民是较好啦。
1: 当然啦。
0: 啊，但是对迄个做工厂的人，他要花很多钱。伊我赚起来才咧烧的时阵，我就该搁摸2-3千万出来。迄当阵，都做艰苦，我就规要卖走
1: 啊。
0: 有的会这样，有的设备下去，我听，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是什么中药的哦， 设备要一两亿耶。
1: 哦，有哦，我
0: 记起来
1: 有一大堆
0: 啊。足恐怖的，
1: 嘿啊！啊，今麦过什么拢贵啊？
0: 对
1: 啦。你讲要叫人，有个人设计一台机啊，就要上千万的，就是拢安尼啊。
0: 哦，对，一台机器都爱一千多万
1: 啊。对啊，啊，现在那个现在中药材，有阵时啊，你打包的机啊，叫人设计的嘛，拢
0: 对，
1: 拢无俗。今麦过机啊，
0: 啥话拢。因为做科学中药的嘛，啊，然后因为

0: 光那个厂房顶起哦，就花好像一两亿的哦、喔。
1: 哎呀啦，
0: 啊，里面的东西就不说了，对不对？对呀。
1: 今麦写的公家废水哦、喔，还是一样排到大海去了。
0: 哦，对。
1: 为大海去啦。
0: 伊的过滤，无因的规个集中过滤的机器啦。
1: 对啦，啊，过滤
0: 会比较比对，因为较好检验啦。对啦，啊，当然一定，我跟你讲，
1: 多多少少还是
0: 不可能回到完全都没有。
1: 不可能啦，毕竟海洋还是会污染到。
0: 还是有污染到，为什么那些鱼儿？
1: 啊、
0: 鱼儿鱼儿水中游，还是会中毒啊。然后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又中毒。
1: 所以你在我们南宫讲，尽量不要吃大型鱼。
0: 哦，对，
1: 大型的鱼
0: 啊。
1: 啊，大型鱼活久啊嘛。啊，活久遐大只的公斤，伊重金属内底辛苦偌济啊。
0: 对啊。
1: 对吧？所以中小型的会，人家讲啊，尽量吃中小型的。嗯。啊，中细只的，卖食伊遐大只的啦。
0: 嘿。
1: 遐大只遐到固体海内底，你看辛苦的吧？伊偌济重金属啊？污染无久啊，
0: 对，
1: 你无了解啊，
0: 对啦，
1: 啊说啊无啦，尽量无着，拢卖食，
0: 拢卖食啊，咪饿死。
1: 无啦，不是啦，卖食鱼啦。
0: 哦。
1: 啊，卖食海鱼啊，无食人饲的啦，无咩啦。
0: 哦。
1: 较不去污染无啊，无咩啦，怎么办？
0: 啊，卖就是像那个啊，比较挪威那边的啊，就是比较不会污染的地方的那一边的鱼饵，嘿，安尼啦，
1: 哎呀，哦，安尼讲咱台湾的不一样。
0: 那那即摆讲来袂晓，当都卡来的吗？
1: 哎呦，哦，哎呦，莫开玩笑啦。好啦，刚要家己食，家己去食。
0: 好啦，
1: 家己选择的。
0: 哦，
1: 来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来讲者，来，等起咱这时阵来，今天要来讲，来，40岁就开始怎么样？哎，老师啊，哎，老师哦，
0: 伊烦恼咱迄条蛋的黑啦。
1: 蛋的黑，当这无啊，这个就不要就好了。
0: 时间要掌控一下，嘿呀。
1: 我讲不行，我这条就卖钱。
0: 哦，好，来，哎，阿奶姐，
1: 哎，阿奶姐，
0: 这是安怎？烤肉园区，这是恁要去佚佗的哦。
1: 好，
0: 我唔知影啦，好知影这样。
1: 好啦 ，OK， 来，伊要讲着吼，来，要听一下健康的咧。哎，40岁就开始看袂清楚，
0: 真济哦，较想影。
1: 真正，哦，我最近咧目睭嘛加正顺，规工拢冻袂住咧看手机啊，要困着看一下手机啊，看到真正目睭啦。
0: 哎，即马用 AI 咧，
1: 哦，
0: 你也用 AI？
1: 哎，我乃唔知。啊！对啊，有别个公公的，啊，别个公公的，
0: 啊，啥物？嘿，
1: 哦，
0: 嘿，
1: 啊，个公公的，伊就家己用出来啊，我也知。哦，40岁就开始看袂清楚嘛。啊，来，全台湾省哦，有600万人陷入老花困扰。
0: 对，
1: 嗯，老花困难，为40几岁的老花。
0: 嘿，
1: 你看哦，哦，40多岁的老花，专家有讲2大迷失。哦，来，这个手机啊，越拿越远。我刚刚在跟你讲嘛，越拿越远。看完电脑啊，哦，这个看手机啊，总是爱对焦一下，
0: 对，
1: 哦，爱对焦一下，哦，甚至这个光线一暗嘛，哦，视力啊就开始啊模糊，
0: 哦，
1: 卖以为啊，这只是目睭伤忝啊，可能是老花已经找上门了。
0: 对，
1: 国人啊，登记刚使用3C的产品啊，老花怎么个 AI？三C在看的寡久的，
0: 对啦，
1: 拢
0: 大家嘛在看手机啊。
1: 啊，讲哎呀，今麦大家拢在使用手机啊啦。
0: 对啊，
1: 哦、你个看老花眼啊，有明显的年轻化，越来越少年哦。
0: 对。
1: 以这个2024年占台湾啊，40岁以上的人口啊，1300万人的高算啦，哦，平均2个人就一个人有老花的困扰。
0: 对。
1: 全台湾老花。啊，这族群啊，恐惊超过600万人哦。这个康宁大学啊，这个视光科技的主任嘛，伊就表示啊，老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目睭的调节能力逐渐下降所产生的这个生理现象哦。现代人啊，每天啊，为手机啊、电脑、平板到开车、导航、会议简报开会，那些电脑啥有无？这个视线啊，这个平啊，这个平板。频繁的在远哦，远呐，中啊，这个中，
0: 哎，就是连咪看远的，连咪看中的，遐近的啦，
1: 连咪
0: 转来跳来跳去啊，
1: 切换啦，就是这样切换。
0: 对
1: 哦，老花带来的影响啊，早已不只是啊，看报纸、看菜单、看袂清楚呢。哦，更加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开车以及日常的这个活动。袂少人发现啊，最近这个距离这个视力啊，哦变慢。第一个念头就是啊，老花本来就是老花啦，啊，你买一个就好啊啦，哦，甚至把这个手机啊提较远的就好啊啦，哦，啊，放大字体啊，安尼继续安尼继续动继续看，哦，但是这医生讲，那无适当的矫正哦，哦，除了你的视线模糊，更可能增加目睭啊，哦，酸涩，哦，头痛，哦，大眼睛， 定定的模式啊，这个竞争哦。那因为这个对焦啊，哦，这个对焦不佳，然后应用到你视觉判断来话啊，
0: 伫
1: 咧行路，爬楼梯落楼梯哦，啊，夜间的活动还是讲开车的时阵啊，也可能提高哦，八度这个风险哦。哦，那另外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迷失则是啊，

0: 斗兽哦，来调整达到部分平衡。但是近视跟老花仍然不同的这个屈光问题啦，而且配眼镜必须啊考量日常用眼镜的习惯，两眼的视差哦，散光的度数，以及啊是否合并其他这个眼疾哦，把这个毛病，未使干那靠你家己啊啊加啊这个减这个度数啦哦来这个改观，更不建议啊随意啊购买哦，起码就是人外靠咧欧白咧买咧老花眼镜无哎，对安尼欧白买啦，老花矫正啊贵点以这个单焦还是讲渐进多焦点的眼镜为主。最近年啊，哦，这个焦点隐形眼镜嘛，成为这个选项之一啊，吼、哦，而且已经表示对需要这平板使用电脑的领导囡仔也是讲保你家己哦，大家拢要用着电脑的，哦，开车运动也是讲无习惯佩戴这个架框的哦，这个眼镜框架的这个族群啊，吼、哦，应该多焦点呐、啊，哦，多焦点这个隐形眼镜。可以个人的条件提供哦，跨红跨金呐哦，这个视力的矫正，部分的新式这个镜片呐、啊，买当透过相干无同的这个度数来调节能力，近银光学的配置啊哦，希望吼、哦、让不同的距离间的这个视线转换更顺畅。不过这个矫正的方式啊哦，越新越好啦哦，有人是姑姑的爱过验一遍，嗯哦，姑姑验一遍哦，更没有一套方法适合所有的人啦。所以这仪器提起，无论选择老花眼镜哦，多焦点的这个隐形眼镜，然后也是讲考虑镭射的方式哦，拢应该接受这个眼科的医生啊，对专业哦，专业这个验光人员的评估啦。确实，这个眼镜的健康状况哦，啊，这个度数啊，以实际生活需求后再选择。好、哦、啊，尤其这个隐形眼镜啊，这个器材哦。佩戴前啊，应该啊，哦，经过专业的验光，哦，这个验光配镜，哦，一并遵守哦这个建议的时间，哎，一旦讲，我前早看大只有近视，哎，有近视，医生讲对，目镜拢爱挂掉，
1: 目镜爱挂掉，啊，看近视几度啊？
0: 100多啊？
1: 100多？
0: 哦，100多，你来讲叫伊拢爱。爱挂掉的，佮伊讲你若无挂掉，会愈近视愈来愈重。
1: 哦，因为目睭你会一直近，一直近，哦、
0: 一直近啊。对啊，你愈近目睭会愈
1: 受伤啊。啊，无
0: 咱以前人就爱近的卖挂的卖挂吼。
1: 没有啊，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真的。他、哦、该佩戴的时候你爱挂，因为你目睭就是你有咧看无，你安尼
0: 话。近爱愈抓愈
1: 反而他近视会加深的更快、哦，尤其是现在小学哦。
0: 对啊，然后、哦、所以不怪讲来拢叫伊爱挂24小时，拢反正按困无安尼啊，就只要性格拢爱挂。
1: 对啦，没有。其实如果你在看书看字，你就要啊。但是如果你是看远
0: 的就不用，
1: 远方你就不用，你尽量就是让眼睛放松啦。
0: 松啦对啊。哦，啊，所以呢，带出户外可以
1: 就。户外可以啊，就是会当看微的安尼啊。啊，但是你若是讲，因为有紫外线啊，什么因为咱的目镜，其实它有的会有什么抗蓝光的什么的保护
0: 啦、啊。危机也变形了。
1: 哈、啊，哦，对啊，对，就是不要让紫外线伤害到你的眼睛啊。哦、啊，所以因为囡仔。抖手的加深很恐怖的、
0: 嗯、对很紧、哦、
1: 所以这个
0: 只一项就多了，对啊，那学习就这样做，
1: 这样就是要挂，他要看车一定要挂、
0: 所以你的老花眼的常见的症状、哦、来第一近距离的模糊、看手机或是在读书或是读报纸的时候看不清楚，必须要提这么远才能看清，这可能就老花了。来第二、容易疲劳、哦，近距离哦阅读的看的时候、哦、常伴随的眼睛生涩哦，生啊定定干涉，还是讲畏光啊？定定还是讲会头疼？
1: 看到头疼
0: ，这种有可能是老花啊，老花眼的这个症状啊。然后一般讲，起码就像山西没有办法，我讲就恐怖哎，你没有山西没有办法生活哎。
1: 对啊，起码是无阿多啊，逃不过山西。但是你就是爱顾好，咱不是讲时代在进步，咱也在对在进步，而、不是去排斥它，但是就是做好保护的好啊。吃的嘛，顾的嘛，顾目睭的嘛，还是挂的嘛，全部都可以把它保护起来，让它延缓它变老花，还是讲卖个会加深去，卖个目睭的伤害个变大，安尼就好啊。
0: 对，系啊。好 ，OK，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
1: 了，谢谢。

喽，这首歌曲《故乡的月》，谢谢守春姐、春菊姐、昆凌、素云大哥大嫂、方玉姐、学梅姐、瑞龙大哥。

虾，还有淑珍、赤城大哥、水灯大哥、大嫂、师母大哥、学梅姐、金珠姐，哦，我今日来唱个月娘关系啦，要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明龙大哥。

其实我现在做无熟的，但是有一点要唱月娘故乡的歌，所以嘛是坚持甲唱落去。谢谢大家，无气嫌的破声。义霞姐、凤英姐、学妹姐、昆凌、墨子大哥、大嫂、志成大哥、守春姐、景云姐、佳瑜姐，来哦，进来哦，应该甲走落去哦。快乐的每。

0: 谢谢谢谢大哥大嫂，谢谢小妹子啊，谢谢你啊，不然就拍一下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对话姐，感谢你。好啦，谢谢，感谢，因时间的关系，敢会当唱两首。
1: 嘿，哦，来，重要时间呐、啊，
0: 这个重要，
1: 真的蛮足重要的哦，
0: 真蛮足重要。
1: 你莫走呢，拜托的。
0: 真有长知识，我当时啊，看一寡这个知识。哦，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知识，不管是健康的呢，还是讲即马资讯的啦，各方面啦，一大堆哦，能够去多认识，
1: 对
0: 哦，总比好啦，哦，总会对您较好。哦，来，咱进行，咱看你就办，等下就搁回来哦，莫走哦，来，谢谢，来。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简单。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另得来。我是小齐，
0: 我教你哦，他上啊，
1: 哪啦？
0: 你要吃什么呐？
1: 我是讲拜托，即卖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熬煮的，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朋友要来阮家，伊要来煮，我就想讲鸡尾瓜，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袂转来，伫咧菜鸡啊，另外拜托诶。
0: 我叫人遐对。
1: 我点毛阿袂挂咧。
0: 你安尼敢袂安尼？是到一零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1: 哎呦喂！
0: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的，
1: 包括哎呦，
0: 你那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甘安尼。
1: 多少？哦，五六岁。
0: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买一小寡对着时代，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1: 什么？拜托啊！你都买菜，你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0: 我讲哦，即马哦，种。真济人嘛，拢去买物件啦，
1: 即摆
0: 有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想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小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到要安怎？
1: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大行拢要爱家逛，无要安怎？
0: 我来讲，
1: 安怎？
0: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1: 安怎
0: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电啊，佮有法度像安尼。
1: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0: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讲啊，你这代志拢安那，咱台湾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啊对着时代，你安那像一个难民同款，咱大包小包，
1: 啊，物件这都是安尼无
0: 咧。好过哩，我讲，我今日吼特别吼，甲你邀请一个这生活品质达人，甲你教咩，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1: 真的假的？
0: 来，掌声欢迎咱的阿顺。
2: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齐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百货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咱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假？
0: 美国来大包小包对吧？
2: 琪姐，黑龙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金特殊的法宝出来。
0: 哦，哎，这我捌看呢，这我伫外口捌看人挂过呢。
2: 做啥人咧挂吼？
0: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挂到大包小包的时候，挂到挂袂起，无想要买的时候，我看人伫遐设计足轻松的呢。
2: 是，拄只琪姐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2: 提袂起啊。我跟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啦，普渡拜拜出门踅街吼，
0: 哦，这都系好嘢啊！
2: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即项无买到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1: 即桌顶拢会落吗？
2: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放落，还有，
0: 真假？
2: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1: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2: 对，厝内底小朋友。

0: 大朋友爱啉汽水，
1: 对啊，
0: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流汗爱啉一寡补充这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1: 啊，这有拉链都妥呢，
0: 有拉链会塞
1: 干净。别阿面的吼，
0: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给它压冻。
2: 哦，这拖也做冻冇。
0: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设计，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2: 诶，最大。
0: 对。
1: 哦，侧边购物嘞，
0: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2: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1: 大便掉卫生纸，
0: 干纸巾、湿纸巾，
2: 擦汗的啦。
0: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2: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0: 重点是哦，现在搞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1: 真的假的？
0: 来，直接试试看。
1: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0: 真的吗？
2: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1: 啊，不然来
2: 去找个孩子来推看。
1: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贵20公斤呢？
2: 这腿挡臂个挡哦，外公这臂个挡哦，
1: 人家臂个
0: 臂个挡，一定比他还要重。
1: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0: 对，那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2: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哦，
1: 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0: 没错，
1: 丝滑。
0: 所以讲，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2: 搞点垃圾，还是什么？
0: 对，
2: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0: 啦？对，这不是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2: 海上有几啊水？
0: 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2: 所以我那哎，看这水的。
0: 没错，而且我
1: 们要用水加强嘛，无要紧。
0: 对，不是你那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加强拢无要紧，清清的就拢清气啊。过来有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我当下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我当下去个卖菜开杠子嘞，去里顶要开杠子。
2: 时间就当。
0: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1: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0: 没错。
1: 这紫外线较比蓄热，
0: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设计设计一寡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坑沙、坑瓦特、坑一寡大料，你满面加讲压大面。
2: 哦，对吼。
0: 重点是它好收纳。哦，
2: 修改安尼尔安尼。
0: 对哦。
1: 哎，现在出国的时候，咱坑个行李箱内底
0: 啊。坑行李箱内底。
1: 啊，出国去买物件时，
2: 对，
1: 要注意啊。等下时间物件摕出来，要搁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0: 没错，
1: 安尼就好啊。
2: 这个可以，这个很棒。
0: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1: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2: 买足济，
1: 是来颇多拜拜，爱买足济物件。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哦，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1: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
0: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2: 这么轻哦，
0: 每个人都需要。
2: 这么轻哦。
1: 但是我看我看是是不是嘛，我做这也无赶快。
2: 有啊，我看到人咧用呢。
0: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2: 对，
0: 我底板很重要。哦，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1: 哦，这大高呢？
0: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1: 抓坡，
0: 抓坡嘛，用固一块都会凹，都会挪。
1: 这个进的最反正就挪呀。
0: 对对，顶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啦。
1: 对啦，这买一卡人做固的啊，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哦。
0: 龙哥，你敢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1: 买偌济？来，即摆来，阿叔来
2: 表演。哦，底板
1: 板。你甲摕出来摆桌顶，大家看，看这底，看你买啥物来。
0: 金蕉一大笔。
1: 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了。
0: 够济。
2: 啊，
0: 这较蓬松。
1: 含鸡油啊来。哦，啊这硬菜哈。
0: 购物，
1: 啊，这有这红荣菜哦，
2: 哇，啊来，
1: 哦，菜龟啦，啊，菜龟清凉的开皮，哦，不是
0: 当
1: 归，哦，白菜，哦，白菜来，
0: 哦，
1: 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你看钓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0: 这个吗？
1: 这三鸡小琪姐看来，好，这三鸡哦，
0: 茄子，
1: 哦，
0: 花椰菜，
2: 哇，
1: 拢摆起哩，
0: 对，
2: 哇。哇！
0: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干
1: 那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0: 西瓜！
2: 哇！真精了，老诶！
0: 龙哥，这西瓜10公斤有啊吧？
1: 超贵啦！
0: 超贵哦！
2: 哎呀，哇塞！
1: 贵个甜甜甜啦，你看。

0: 妈，不管你买菜，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人份的，拢总有
1: 够。哇，有一卡就搞定啊！
2: 对哦，真正，哎，这物件真正，你若平常时要赶，这边安怎赶？
0: 赶袂去啦！
2: 对哦，你一定是啊，你后多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嘛，停啊停啊搬下了，
0: 再没错。
2: 啊，你搬下下都要在底下旁边的，
0: 没错。
1: 哎呦，
2: 哎呦，
1: 我摸袂起来，
2: 摸袂起来，
0: 一只西瓜都摸袂起来。
1: 你无买嘞，你无可能烂嘞，
2: 所以吼，
1: 可能啦。
2: 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哦，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因咱家家减减拢爱出去菜买一寡物
0: 件。
2: 阿伯有家己采买的时阵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换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就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3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0: 没错，
2: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年怎么办？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好，来，谢谢。你看现在这有方便不？
1: 哎，做风做好用的。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人家在拖，其实我就还蛮想买的。
3: 对对对。啊，因为上期有我之前是用四四角角钉的啦。
1: 哦，钉的要收纳，要收较无
3: 好收。较无好收啦，啊，但是一个方便就是，有阵时若拖出去哦，老大人也在耍。
1: 哦，
3: 脚也在耍，因为阮爸在拖去佚佗，
1: 哦，
3: 啊，阮母也在想，哇，在耍，啊，就叫伊坐，就甲拖，
1: 哦，
3: 因为那个塑胶的，
1: 哦，对了，比较硬，
3: 对，迄讲有通坐啦，啊，但是是无收纳，是不好收纳，
1: 对，
3: 哎，啊，你滴讲种菜只要有阵，起码咱这时大公斤个，脚手啦啥有阵时啊，脚会酸会疼，讲真个，你要哪管遐物件，
1: 对啦，
3: 你像今日若要宽烤肉的人，
1: 对啦，
3: 你看你啦，你若无炸一来物件去炖啦，
1: 对，
3: 去甲炖啦，哦，去甲烧啦。你敢那要靠你的手，你怎么拿？
1: 对，
3: 你怎么拿？啊，你敢那讲啊，我能吊着奥多巴，你敢那奥多巴要骑入去，你嘛不当骑入去，
1: 对，
3: 你也骑不进去啦。
1: 对，
3: 哎，啊，唔知我今嘛你看，路实是路来路方便，
1: 对，
3: 真的非常非常。啊，我讲，哎，样式又漂亮，
1: 对，
3: 样式又漂亮哦。所以唔管你要出工啊，要洗菜市啊，哦，要洗弄好了，哦，要
1: 就方便嘞，
3: 就方便嘞。哦，你从生活当中嘛，一寡超商啥有诶无？哦，你去，讲真的，保冷、保冰哦，保什么哦，然后个防水。好清洗哦，所以让这个洗妆吼，好的把握，让我期待它问世。
1: 对
3: 哦 ，OK， 哦，来，时间的关系，来，
1: 运动哦，
3: 来运动哦，来来来，背起来，背起来，来。

0: 菊节、秀凤节、芙蓉节、黄大节、凤英节、曹毅大哥、素贞节、曹松大哥、康盛大哥。哎呦，今天这个时段啦，噶拢用加一挂人走出来哦。
1: 加一挂平常时较无咧看
0: 啦。对。
2: 我相信。

0: 我头仔想要唱唔着，要唱你啊超凡，你啊散，我就看到你啊，
1: 你啊散，
0: 你无代无志，遐散是要创啥？我咧压力偌大，我徛伫你个边啊，一徛起来，你甲看卖啊。
1: 老母，你是啥个关系啦？
0: 我加加你真大，讲你后摆啊白散啊是乌色个，都愈散。
1: 都卖穿，
0: 你要穿白色个。

0: 惨，欢喜的面带红。
1: 你大哭，
0: 你笑啥？

0: 哎呦，
1: 哦，
0: 对
1: 哦，
0: 要其实要要就是要瘦就真简单嘞。我感觉是怎样，爱改变一下饮食。我觉得真的要大口要瘦哦，真正你的嘴最重要。你的嘴巴真的要很克制，
1: 对啊，
0: 真正
1: 啊，足强嘴的啦，
0: 对啊，袂使有别个诱惑的哦。
1: 啊，你想即马中秋节你无诱惑
0: 啊？我可能
1: 啊，月饼
0: 啊，就是安尼
1: 啊，足侪物件通好食，你无食，甲看到遐你无食，你就感觉讲啊会嗨。
0: 我平常时拢足规律的，
1: 对。
0: 到顶礼拜拜六，
1: 嘿，
0: 礼拜
1: 对，
0: 就两天嘛，
1: 对，
0: 两天两天等于滚到大家老人嘛。
1: 哦，对啊，
0: 物件
1: 都好食啦，对啊。
0: 食一个胃骨特别要疼起来，你甲看。我就想讲，为什么我要安尼？为什么要安尼？啊，平常时伫阮兜啊，上班时间都很规律哦，
1: 规律
0: 诶。虾啦吼，就素食啦，啥物啊，暗时拢就是吃比较青菜，拢就 OK 哦。食素食哦，到礼拜的破工哦，食个
1: 顶顶顶。暴饮暴食啦，胃都干苦。
0: 对哦，实在足克制诶，真的要很克制。所以我们才讲，胃脉拢家己食出来，真都自己吃出来的。哦，所以爱啃脆爱足啃诶，尤其即卖月饼。好食就济
1: 咧。哦，即马对，即马达达，我讲即马都无伊就歹食，即马若要去买就歹食。
0: 哎，对，足难
1: 咧。迄是真正
0: 做做很难，对。所以即马月饼唔嘛无食伤济哦，
1: 对，
0: 不要吃太多
1: 哦，
0: 爱克制一下下。
1: 对
0: ，OK OK， 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非常重要，即个时间段哦，电视机当在时段，阿弟来讲，你啊个电视机头前诶哦，啊再讲做参考诶啦吼，啊看即个健康的知识啊唔好错。哦，咱看咱龙哥详细介绍哦，来，算个阿哥阿静啊，为十个错误来让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3: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济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咱咧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为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盖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哈，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咧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

0: 哦，过去以来，哦，咱这几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痈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低高粱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怎好即个代志卖伫咱诶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诶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奥克纳瓦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是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这个这个米色汤内底，让我放啥，让我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诶，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式，吼，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即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种的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会止嘴干，啊，还能达到很多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每天喝我们的乌克兰话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很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把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艺术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摇起来，小姐来，这杯互你，哦已经摇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
2: 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这个透一下冰糖落，要搁啉。这
2: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那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呀，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的维他命 C， 买来的 D3， 都在里面，真的很好喝的，你如果是这个

0: 常温水了是吧？不一定爱冰水啦哈，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中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早汤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增30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饮好酒，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酒，通叫好的吼。加今仔日了，30个尔吼，品好哈，无耗免钱啊。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搁加一盒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特型，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交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站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改你好，定豪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红梅。
3: 一组，
0: 好，一组来邓华杰，来55组，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杰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邓华杰的57组，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4: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5: 你好，
6: 都甲接得上。
0: 好，来我变双，
5: 喂，
0: 要一组好。
5: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吼，
7: 你讲，
0: 我加赢啊。
7: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好，等你交好哈，加今仔今年还有30个呢，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8: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9: 一组
0: 哦，领导老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可以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别走哦，等我姐，哈，等你交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 锦香姐，
7: 喂，
0: 一组吼，好，电话摇来拿去转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好，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拿杯。

0: 爽啊，向姐的亮，来金凤姐，
1: 小
0: 姐，来一组吼，
1: 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0来70爽，阿先，诶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2: 我不要钱，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诶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仔阿妹啊，你好，
2: 好，
0: 你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
2: 对，
0: 等下加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好，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3: 嘿，
0: 买一组吼，等下加好，来，53线，小姐53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也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哪里好？
3: 呀，你好。
0: 你好，咱的好澡堂椒吼。
3: 哎，
0: 等下加好，谢谢你们。我用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搁会当让你。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4: 美姐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我家你要订好大哥，一组来好，来53线，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线，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要来这秀龙你要一组好，来来等我姐的57线，雪梅你要买一组好，
5: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没有两组来个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吼。
6: 你好，你
0: 好。好来来来，我买双，
6: 喂，
0: 买一组吼。
6: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7: 哎，
0: 哎，买一组吼。
7: 你讲，
0: 我加赢啊。
7: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还有60双，60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你讲好哈，加今仔今年还有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8: 我
0: 一种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尿尿咧、扫扫，你随啉吼，健康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小燕姐，
9: 我一组，
0: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个，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10: 每
0: 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线、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每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双，阿小姐的量，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
11: 好嘞，谢谢0800019198000000，来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你若要贺早堂家这个发泡定的，赶紧打电话吼，来三盒3000元吼，开放一盒内底吼，爸爸妈妈一盒哦，一盒内底有3条吼，啊一条内底有15粒，给大家试吃看卖，你个泡冷茶甲啉看卖吼，来啉无效果，啉无感觉，唔免钱唔免惊吼，来0800019198000000来，喂你要让曹芳大哥你哦，曹芳大哥来，甩个卡吼，掉线的还要再打吼，啊过来，刚才一段的时间来尔，你若感觉。你常常在感冒的、哦、你的免疫力不好的，尤其是现在说这些病毒有没有，你看看、欸、现在新冠啊，还有 A 流啦，一些流感啊，爸爸妈妈很严重哦，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哦。你如果要靠到这个发包病，好早来保养你的身体，要提升你的免疫力哦，比较不会靠到这个病毒坏掉的，可以做吼，你会当买即个来顾身体，贴查你的身体，真正是有够好。尤其是吼，讲真的，十到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我常在讲哦，这个年纪是癌症爆发的时阵，是上严重的哦，这阶段吼。所以你若有想要顾你的身体哦，这个物件非常非常好吼，这就难得去取得的啦吼。这个口罩讲，这个对这个癌症，对这个抗癌吼，真的抑制这癌症非常非常的有效。现在人讲正经的生头发不会足介济哦，然后都会咧。生几粒都会咧生几粒，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讲真的很多啦哦，很多啦哦，所以我们家公你若有想要顾身体，真的内行的人，爸爸妈妈吃贺枣哦，这个贺枣啊，你来讲正经讲啊，用个里面哦，唔加你哦，咱今麦来底哦，讲真个，这顶我跟你讲，这一罐讲这几粒等于31粒的这个柠檬，所以你看看内底这个维他命 C 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那糖分控制了袂稳定的爸爸妈妈，喝喝澡哦，喝这个东西足简单嘞，你得一杯150cc的这个冷水，啊，像我咧直接甲弹落去，哦，弹落去，伊就噗噗噗噗噗噗，哦，啊来当做这个饮料，当做茶来啉，哦，提升你的免疫力，顾着你的身体，这个防御力，我甲你讲，你都免惊一寡之类哦，这病菌啊会来去接触到你，哦，会来传染到你，哦，所以咱说讲这个是新开发的啦，哦，所以。怎卡有足侪人啉了讲，哎、欸，真正袂歹哦。最近哦，哎、欸，这免疫力啦，加足好个，嘛较袂拢啊。像咱厝边隔壁啦，啊，厝个人来咧胃着感冒，加足袂去用胃着个。所以你看看，确实有它的效果在吼、哦。所以你今日讲正经吼，爸爸妈妈三罐、三盒、三盒，总共是九条啦。哦，总共是九条吼，九条卖恁3000块尔。啊，开放一盒内底有三条，你甲食看卖，你甲啉看卖。啊，囡仔人啦，讲正个爱食这个饮料，你要有习惯。哦，你要习惯用这個、哦，用这个放到那个冷水里底，让伊去啉哦，让伊较袂有当时啊来去外口上班啊，外口读书啦，较袂去用胃着这个感冒。我都讲过，即摆病毒最严重诶，非常非常的严重吼、哦。啊，你来当用着这个喝澡这个花花锭来顾着你的身体，是上好的这个选择哦。你看看吼，伊、哦、这個、真正是有够好诶吼、哦。它的四大防治。哦，防治这个机制吼，也当诱导自我凋亡这个话，所以你脑中派来对啊，你派啊，身骨来对脑子瓜这个派细胞啊，哦，形成哦像一些肿瘤，肿瘤现在愈来愈大，因为它生个的生无落，因为血管，血管会吸到你的营养，哦，它能够抑制你的血管哦在增生吼、哦，啊，去扩散去吼、哦，来，过来也阻断你这断粮，我这我独家讲的这個，你看看哦。啊，各位，这巨噬你的细胞吼，你的细胞若无好的物件，爸爸妈妈也给你抬掉哦，佮生成这黏膜这个修复吼、哦，所以足好的产品啊，需要咱电视机当这个时段吼、哦，我就讲过，你若感觉你脚甲脚会去用人划着，啊，脚有阵时啊，讲真的，精神方面啊，熬感冒的，我定下咧讲熬感冒的人，尤其是食到这个年纪来，你莫卡袂着，就去用划着哦，真正是足严重的。那划着是无亲像少年的人去擦，哎、欸，你讲迄个总共擦是擦有够侪，我不跟恁骗哦。所以你若讲有这个时段的人，要用这个感冒的吼、哦，要提升你的免疫力，要让你身体愈来愈勇的吼、哦，要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卡袂去用划。这样物件真正爱吃。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解厨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1: 嗨，
3: 琪琪，小刚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1: 哇，好美女哦！哎呦。
0: You 小糖果哟，
1: 小发夹，可爱吗？
3: 小蝴蝶结
1: ，OK， 好的，
0: 活着，嗯，
1: 啊我啊这是被创伤啊，这是啥？
3: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意大利面，它叫蝴蝶面，有蝴蝶结，
1: 这是面哦，
3: 这是面哦，
0: 这个是
3: 意大利当地一个品牌叫玛蒂亚。
1: 玛蒂亚，
3: 它专门在做这种有颜色的造型的面。
0: 这个不会算是当地的名牌吧？
3: 算是很知名的一个哦，对。
1: 好的，所以呢，今天要煮的依然是意大利料理喽。
3: 对，
1: 好，今天做的料理是，今天做的料理是
3: 帕纳诺番茄冷面。
1: 帕纳诺番茄冷面 ，OK。
0: 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帕纳诺番茄冷面，所需要的食材有帕纳诺 cheese、玛蒂亚蝴蝶面、小番茄。蒜头、九层塔、黑橄榄、橄榄油，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黑胡椒、百里香、巴萨米克醋膏。
1: 现在开始给它煮下去。
3: 好，来，那煮面的时候啊，我们先加盐巴，
0: 下盐巴哦。
1: 对，注意来对吗？
3: 对对对，这边盐巴，给它一汤重一点没关系。
1: 哦，重一点没关系哦。
0: 两面不要给
3: 面就下来。
1: 微滚呢？
3: 微滚就可以了。
1: 微滚就可以下的，
3: 大概煮个六分钟。哎，
1: 六分钟后回来。
3: 搭配一个是风干番茄。
1: 先拿风干。
3: 我们先来风干它。
1: 现在风干它。
3: 对
1: 啊，用烤箱。
3: 对，切开的朝上。那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那个，不管是网购啊，还是那种超商系统都非常方便。嗯，其实这种以往是要去很多特别的餐厅才吃到的东西，现在其实超商都可以取得材料。
1: 这么多吧？おいしそう。食べてみて。哦，おいしい。啊。
3: 番茄面朝上，黑胡椒下来。
0: 黑胡椒？
3: 对，黑胡椒，盐巴。
1: 还要盐巴，
3: 这边我们用180度，强力烤五分钟就可以了。
1: 180度，强力的哦，五分钟就可以晒啊哈。
0: 蒜头爱吹了
1: 哦。为了这蒜头嘛，是直接啃落去。
3: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香料，哎呦，放一点橄榄油，嗯哼，就继续烤，嗯
0: 哼，前进。
3: 来，把它捞起来。
1: 所以这个是你老师有讲嘛，温凉面。
3: 对，
1: 所以还是要改坑开两个书啊。
3: 对，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番茄拿出来。
1: 好，番茄拿出来，已经含好啊。
3: 对。那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再拌一下。嗯。让那个油啊，调味料啊，然后。
1: 哎，你们听到切切切的香不？
0: 哦，油亮油亮的，你看每个番茄的这个表皮。
3: 现在呢，我们把一些九层塔丝，好，来把它放下来。下来之后啊，把我们的这是热的嘛，用这个热的温度把这个

0: 啊，改放个较冷。
1: 对，好，上面呢可以再拿一点点的九层塔叶。
0: 九层塔叶。
1: 对，百里香，胡椒再补一点。哦，醋膏。
0: 醋膏又来了。
1: 点点的橄榄油。像这边的橄榄油就可以选一些比较粗叉的，嗯，
0: 就是可以沙拉的，对，可以饮的，青柠檬那种，
1: 再给它，哎呀，
0: 又刷一下，
2: 对，刷刷刷，
1: 这样可以到帕达诺番茄冷面就完了。帕达诺番茄冷面，
0: 帕达诺番茄冷面成功。

0: 好特别哦。嗯，那怎么形容这个面的口感哦？
1: 就是因为那是小麦，它再怎么煮，就是还是保有一定的硬度跟那个 Q 度在。
0: 对对对，
1: 都不会过烂，而且它用那个什么醋膏，好喝。
0: 哦，你看姐姐，这是番茄。
1: 有啊。
0: 喂，刚烤好的番茄好好吃哦，整个料理都是这种酸甜酸甜的口感。
2: 对，
1: 嗯，然后加上它还有蒜香，
2: 对，嗯，
0: 蒜头的这个
1: 蒜香
0: 香气，嗯，然后上面最后撒点这个起司，
2: 整个是非常多层次的，
1: 对，
2: 一层一层堆上来的一个味道。
0: 好，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学这道料理，
2: 你说
0: 怎么做的？底下有我们的网址，帕达诺番茄冷面。
1: 这有的人较袂爱吃伤烂的面，我建议这道面是非常好吃的。这个看麦啊，吃看麦啊。
3: 来哟，电话继续甲卡落去，控诉2337-9999。来，我们的竹南昆凌，要听继续。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惠美姐、美英姐、秋桃姐、玉兰姐、美惠姐、金銮姐、平富大哥、玉超妈妈、素月姐、雪梅姐、秋维姐、丽娟姐、昆凌，是对你朋友声喽。明龙大哥、泽敏大哥、秀莲姐、秀珠姐、

美杰、志成大哥、燕琴姐、茂彤大哥、瑞华姐、秀凤姐、何妈妈、昆林、玉慧姐、玉超妈妈、美姿姐、心意大哥、大嫂、江水大哥、丽琴姐来继续上尾的歌曲《幸福的滋味》。谢谢守春姐、玉超妈妈、泽敏大哥、心福大哥、志成大哥、秀凤姐、秋桃姐、二妹姐、瑞山大哥、美玲妈妈、正南大哥、静义大哥、素珠姐、美云姐、国中大哥、金珠姐、江水大哥、素儿姐、Lisa 姐、雪梅姐、昆林、素珠姐、金雄爸爸。

真杰、盛南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丽儿姐、新春大哥大嫂、玉如姐、学梅姐、玉慧姐、江水大哥、国中大哥，谢谢，感谢大家的捧声，那无给你念着哦，拍谢，谢谢。

0: 家。
1: 两点钟的其实够
0: 快。太急了。
1: 我想我你都出去，我今天。
0: 无啦，我袂咧，我是在准备啊，尔。我想讲，哎，你出去了，我叫是嘛搞，我嘛出去。
1: OK 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有中秋佳节呢，家家户户大团圆呐，哦，平安呐。
1: 是应该人较少啊，哦，真的是。
0: 因为他们在家里面谈。团圆呐，
1: 对呀，对，阿伟开始准备啊啦，
0: 要哦，
1: 下晡要开始大考特考啊款，
0: 下晡就要考啊嘛，中昼应该先煮来吃，
1: 对，
0: 啊，然后下昼困一下，昼了后，差不多四五点，
1: 开始准备啊，无三四点就要开始要起火
0: 啊，你是要吃到几点？
1: 哦，有个人较大较早，你咪两三点，系啊，哦，有个人两三，有个人较早上，像阮就，我就较早登去，
0: 我两个
1: 九点多八点多，哎，阮坐因公间咧烘。
0: 啊，九点多，
1: 哎，
0: 大没有，
1: 无啦，暗时啦，
0: 暗时九点多才烘哦，
1: 无啦，哎、欸，你来讲，哎，较早烘的，我就那些来不搞点，我就回去啦，我们就离开了，
0: 安尼哦，
1: 我今仔我就不爱熬夜啦，不爱晚啦，啊，其他因都。

0: 就是今天这个时段吼，来，拄只来电话时间段无把握到的，看大力电视台有任何的物件，哦，是后尾啊，过来好买，麻烦你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感谢起来，拢总可以，还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哦。啊，那敲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桥都买较济啦，哦，啊，你等我一下吼，我会回到你的回你的电话，哦，因为你搞两只啥，两只啥。我的手机啊，来这条你的电话号码啊，吼，我会回电话给你们，吼，来，谢谢，感谢，来，再来，徐静的电话来。
1: 点卡，你免较急啦，时间搁真长咧，我你电话报搁较久咧，0903975286
0: 啊，多贵人开？
1: 啊，人翕拢讲翕你的翕袂？
0: 真的吗？
1: 真的啦，人拢咧讲，下来拢咧甲我讲，你的电话拢
0: 超过。礼拜来从八点开始就会对拢讲，
1: 拢固定话哦，
0: 我到十点。
1: 为啥呢？哦。0903975286，感谢到咱的婷丽服饰啦吼，哦，今天衫有哪袂歹，有一个爱心，专工穿这个爱心，要来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咱顶礼拜票选的歌曲。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购物》。
0: 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中秋快乐！哦，咱有足侪这个好朋友拢回去家己的故乡啊，哦，包括吼，伫这个二十四，每一年哦，拢同款哦，高铁啊，啊，佮有迄落火车，啊，佮有客运吼，哦，伫这个中秋节的前夕，嘿，拢一直拢是安尼这个状况啦吼，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假期刚好遇到这个教师节，多放了一天呐，
1: 好开心，
0: 加放一天，啊，有足侪人拢嘛，拢是会回去家己的故乡啦，那无就飞出国，哦，像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今天也是哦，很开心呐，
1: 哦，一定开心的，
0: 哎呀，好久没有连放四天了吼，嗯哼，哎，哎呀，有当时啊连续放四天，拢爱一定爱补一天
1: 啊，对啊，
0: 这届唔免补呢。
1: 哦，这个唔免补，
0: 嘿，这个唔免加补一天啊，因为拄啊好。
1: 以前呐，以前要补班呐。
0: 哎呀，拄啊好，你呐是讲哦，加放一天的话吼，就是爱补一天假日回去。
1: 无啦，因迄补班是安尼啦，因是有想尽办法，家己用心连假啊，所以你有变成讲，你比如讲，我帮你把上一个礼拜的假补到这个礼拜去，那你就是要还一天的班。
0: 对啊，
1: 哎呀，即马无啦，即马就是有放的日子放，啊，你若要连假的时阵，你家己去请特休，啊，请好连做伙啊。
0: 很奇怪的，有诶，迄落时段啦吼，讲哦啊，无代无志，安尼放迄连续假期啦，有诶就无爱放连续假期的咧。
1: 你小朋友无当拄啊？
0: 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是讲哦，你要去到倒位吼，拢塞车啦。嗯啊，哦，啊，也是你要出去佚佗哦，拢人挤人。
1: 基本上我是无即个困扰啦。
0: 哦，因为你拢宅女啊。
1: 不是。
0: 你算宅女、
1: 啊。因为我也无连续假，我管台你要安那谈咧领导的代志。因为 对啊，根本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啊，所以你有差吗？我没差啊。
0: 啊，重点是讲哦，我也是小朋友的关系啦。哦，可能三九那我家己带两个小朋友，啊，现在两个小朋友要怎样？我还是在上班啊。嗯。哦，像有些可能没有办法说哦，托付到家己的长辈时段，家己到处啊，哦，就要自己去分担呢。像这样子的话，你要上班，然后带来公司，但是我带来公司是还好，因为上班
1: 的这个场所，有当时啊，咱电话是无什么人的，是无所谓啦。
0: 嘿啊，是袂甲人插到啦。上惊是讲哦。带小朋友出门就会，来上班就会比较不方便，哎呀，较无方便，哎呀，啊，咱吼，拄好有一首的这个新歌，然后加这个萧玉芬，作为合唱的，叫做《为爱遭天爱》。
1: 为爱相，啊，不是为爱相逢，那是另外一条。
0: 嘿，为爱相逢，那是龙哥的，
1: 那是另外一条。
0: 但是吼，这个为爱遭天爱，我咱吼，嘛无意中去看到这个。词曲的创作人，一个我就一直在想，这首歌跟另外一首歌是不是江杰老师所写的啦？哦，因为之前哦，我伫网络去查迄个资料，竟然伫23年前哦，迄当阵风靡全台湾的那个连续剧，你看在啥？台湾霹雳火
1: 哦，有啊，
0: 你有看过无？
1: 有
0: 哦，足侪人。暗时吼，拢会守伫个这个电视头前吼，一直咧看这个八点档。
1: 哦，就那时候。

0: 好像那一出真的很撒狗血吧？
1: 对啊，
0: 最撒狗血的连续剧从那边
1: 从那边开始
0: 哈。对，
1: 进前迄个台湾阿成，
0: 都无遐含，
1: 都无遐尼啊，无遐尼啊，迄个，哎，这个编剧真的是很会乱写啊，
0: 就乱下药。
1: 不是乱写啊，就是很会去编那个剧情，然后让人家看的这个丝丝入扣。
0: 哦，你若无看，好不好？
1: 你若无看，一天无看，你会感觉讲啊，今仔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咧？哦。家己唔知影嘛，你就会很想要去收看。迄当阵吼，真正不夸张。我迄当阵读国中，每一工的国中，只要这个下课了后，功课写完，啊未八点就伫咧迄个电视机头前
0: 啊。对啊，当然是爱等待啊。
1: 嘿，啊重点就是讲哦，它的这个片头曲啦。嗯，这首的这片头曲吼，迄当阵的片头曲叫做《心爱遭天涯》。啊，拄好是这个男主角，就是咱的刘文聪先生。
0: 对。
1: 刘文聪先生，啊，伊的正名是叫做秦阳嘛，哦。啊，佮有佮甲方心合唱的一首歌叫《心爱遭天涯》。结果我发现，既然安尼吼，一直咧转变，一直咧转变，经过23年的这个日子了后，既然有法度吼，唱到同款同一个老师所写的这个歌曲啦，叫做《为爱遭天涯》。你没跟他说这里、
0: 個、可能对我
1: 可能对我来说那没有那个安尼的机缘你唱不到这首歌、啊、对不公司那么多人 在出唱片那么多人 在唱歌、啊、老师每一年所写的歌曲也是这个不计其数、
0: 对啊，
1: 既然可以唱到这个我那当时候真的就是倒背如流的歌曲、啊那当时候太介意那个老本聪啊，嘛不是模改模仿，
0: 因为不好的行为模模仿，自己讲可能觉得他就是出来是属于比较反派的那个角色。
1: 对啊，你问我讲，哦，内底主角有什么人？你有听过僵尸不？不是那个低等
0: 穿，我还记得是公家平，是不是？
1: 公家平，
0: 公家平也是那里的。
1: 老本聪，啊，还有也。那个老文聪的饰演叫做僵尸啊，那哦，足凶的啦，嘿，就是给人抓起就给
0: 灭口，
1: 嘿呀、啊，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夸张。结果我就去听看，因为那首歌的关系，结果我又去找这个为爱遭天涯的这首歌曲，他讲竟然是同一个老师所写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缘分对我来讲。很奇妙的这个缘分、哦、就是在这个峰回路转之下，然后在23年之后、我的人生竟然可以跟这首歌能够搭上一些关系，
0: 连接上，
1: 很特别、哦、就好比这个人家说吼、哦、这个进化版，哎呀，这个进化版哦，今天吼、哦、跟大家来做回来分享吼、哦我跟玉芬。今年都吼，伫伊个专辑内底所合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歌名叫做《为爱遭天涯》，哦，就是咱这正港的吴凡老师所写。
0: 主题唔是好这个名啊？
1: 主题唔是啊。嗯。主题好个名就爽。真
0: 可以啦！哎，讲来听看麦，讲来听看麦啊！我最好奇的啊。
1: 这首歌，较早我收到的歌名叫做《一见钟情》啊。
0: 一见钟情来相识，又回宫来。
1: 嘿，结果嘛是同款哦，就是撞名撞歌名。
0: 哎，对嘞。
1: 啊，公司嘛有迄落、另外一个想法，讲无安尼来
0: 改一个
1: 这个歌名。啊，进前你有写一首《心爱遭天涯》，哇，红透半边天。大家拢知影迄个人，叫做刘文聪，
0: 对吧？
1: 啊，结果吼，23年了后就来。这首歌来生产出来，进行、改名叫做《为爱遭天涯》。啊，来刷了来吼，跟大家来分享吼这首歌的这个 MV 哦，啊，跟大家吼，这个用恁上届热情的这个破声嘛，甲咱吹一下哦。伫这中秋节这天吼，跟大家来正式首播哈，来《为爱遭天涯》。

嫂、徐娘娘、徐阿姨、曼荣姐、政委大哥、慧珍姐、仁义大哥、方子妈妈、吉清大哥、月娥阿姐。

0: 好，谢谢。啊、哇，又搁一首吼，甲月亮有关系歌。
1: 这摆这条就是蹦恰恰的哦。
0: 蹦恰恰呀。
1: 这摆蹦恰恰哦。对
0: 啊，这旋律吼就非常的优美，但是吼伊内底歌词吼，好像深深触动我的这个心呢。哦。
1: 对啊。安那讲？
0: 一见钟情会相逢，哦，就是有缘才会当甲伊行做伙嘛。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不是爱情啊，有的是友情。啊，有的是亲情，嗯哼，哦，你只要有这个
1: 亲情，我都一见钟情。
0: 哎、欸，亲情是有哦，
1: 亲情，亲情，亲情，哦，你讲那个变成那个，我，
0: 嘿啊，你甲这个恁太太啊，
1: 我讲的是较仔细、较疲劳的啦，就是，哦，
0: 啊，恁甲恁查某囝嘛是同款啊，嘿、啊，恁若无这个缘分，对不？有的人生出来就无迄个心跳啊。啊，有的人是伫巴肚内底就无迄个缘分、嗯，所以我觉得缘分很奇妙哎。哦，就很像不知道在何时何处会在同一个这个地点去相遇到。但是我跟玉芬嘛同款啊，起码诶较早吼，伫我细汉的时候，国中嘛是同款国中啊，应该是国较早，国小啦。迄当阵就流行诶，万人空巷，大家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叫做彩色精灵。
1: 啊、
0: 你知道你有听到过迄个团体无？
1: 有啦，
0: 彩色精灵。
1: 三个倒车会。
0: 方顺吉啊，方婉珍啊，啊，搁有这个萧玉芬呐、啊。嗯。因三个人是我祖细汉的这个偶像诶。哦吼。诶，阮爸伊个车顶伊个所有迄个卡带吼，拢买伊个，啊，拢练伊个歌啦。嗯。因为那时候比刚比赛比完，哇，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方顺吉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方婉珍、萧玉芬呐、啊嗯，所以我主持人就爱听因的歌曲啦，哦，然后也是觉得说吼、哦、很奇妙的缘分。阿弟竟然讲吼，第二十三，哎，那时候应该也超过二十几年了啦，二十几年了后，不过既然会当甲伊合唱一首歌曲，嗯、啊，甲伊变作是这个台湾新歌坛的这个主持的这个部分。哦，你咪刚刚讲足奇怪哦，足奇妙的啦，哦，足奇妙的，就是一种缘分哦。啊，希望讲哦，这个作为这个缘分，然后包括伫这个中秋节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嗯啊，好好啊，珍惜甲厝内底人哦相处的这个时间，哦，我觉得是很重要哦。好，感谢大家来做欣赏哈，这为爱走天涯，网络已经有铺起去啊。嗯嗯嗯，网络上面都点播得到、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踊跃的点播、按赞、分享、嗯、哦。阿嘎继续刮哦，哎，给它 OK 来，
1: 再传下去哦。
0: 不光太困难吧？哦，
1: 不会啦。
0: 就是它的旋律啊，跟它的记忆啊，哦，其实是还蛮一连贯的。
1: 这个应该在舞厅会蛮喜欢，蛮多人跳的
0: 哦。舞厅哦，嗯，
1: 就是你像那种，金钱豹，伊那一波啊，哎，就有一个迄、那个。就是舞厅，就是舞，有点像茶舞的那一种。嗯然后您的是好像就是每个人进去，女生比较便宜，男生比较贵。
0: 啊？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1: 没有为什么啊？
0: 性别不平等、
1: 哦。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就是问同学，这位球这位起，然后那个五十块吧，啊，男生是一百，还是安怎？我有点忘记了。然后问的是这位起，然后就是因的加嘿就这歌曲啊，然后真形成诶连播的那种歌曲，全部都串在一起。哦，那当然，你要跳舞，很多舞序的歌曲都要包含在里面嘛。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恰恰啦、伦巴啦、哦、华尔兹啊、Tango 啊，通都会在这个里面，然后就会被轮播到很多的歌。嗯，欸啊、像这种歌就是，华尔兹的，其实华尔兹跳起来真的是很好看
0: 很好跳、
1: 哦，而且很优美。哇、哦啊，所以嘞，就是这种歌应该会在
0: 比较有亲密的接触。
1: 也、没有什么，
0: 不是吗？我看人家跳华尔兹都是吼。
1: 你知道没有到那么夸张啦，
0: 没有那么接近，
1: 下肢接触比较多，下肢，哦、就是其实讲真的，不是那支啦，跟那支没有关系，那支贴不到啦，吓死谁啊？那个啦，大腿，我刚才讲这是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运动，一个舞蹈，然后就是你可能跳。不要哦，安全的那种地板是不是？
0: 不是，都是用那个脚印哎。哦，你有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卫公园有迄落。
1: 那个脚印要干啥用？
0: 那个脚印就是让人家去学交际舞的
1: 啊！是这样吗？
0: 真的哦。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1: 我没看过，我唔捌去
0: 都会公园哦。哎，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大型的公园，嗯，地板会画那个脚印
1: 嘛。行笔记。
0: 然后脚印就是男生、女生，好，就是可能你前进一步、后退一步这样子。
1: 交际舞其实跟国标舞有点不太一样，交际舞是比较随性一点的舞蹈。
0: 对啊，今天舞啊。我一开始就是以前
1: 画
0: 那个什么，那什么我有看无，啊，结果吼去改
1: 去踩看看，踩看看的时候，
0: 合对起来，伊有这个天不，不是天不，伊有一个这个步数嘛吼，就是讲吼你第一步爱跨出多一步，啊第二步爱丢多一步，哦，它会有一个这个顺序，嗯，
1: 你就照着，
0: 然后就在这上面，你去这样踩，你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个舞步是什么。是华尔兹还是恰恰还是什么论吧？你有怎样嘞？哎呦，哎，所以就慢慢就贴近人心的哦。
1: 没，我们就是直接。

大哥，语音大哥，安得看到你来打波啊！谢谢薛唐妈妈，还有丽儿姐、芳芝妈妈、吉清大哥、秀莲姐、台南的秋香姐。

0: 每间基本上也新歌，都有收一条歌，就我不会
1: 要管。
0: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令公令周嘛？
1: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声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0: 你到哪里
1: 变？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歹
0: 诶！”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
1: 他
0: 有没有什么？
1: 当然没有啊！
0: 我听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1: 唔捌啦，伊真正唔捌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1: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

0: 都可以用。
1: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0: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哦，
1: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台湾新剧团。这礼拜拜六就是明仔载啊，明仔载算是中秋连续假期。哦啊，这里邀请到这特别的大来宾哦。哦，这个发行的歌曲都拢招迄落的呢。
5: 啊，就安那，很呛辣是不是？嗯。哦，水哦。
4: 对呀，拢招，唔是美人的呀，就是即马写即马的这个时事啊。
5: 美人那个谁那一张也唱蛮多的啊。
4: 他这心里一些的这个怨言呐，哦，
5: 愤世嫉俗啦，愤恨不平啊，
4: 全部拢写伫这段专辑内底呢。
5: 袂歹哦。
4: 听伊分享完这个故事，你会甲讲哦。
5: 你要美人，你就拢揢个歌出来唱。
4: 很抒发，很抒发，真的。哎，明仔吼拜六吼，下晡的四点到六点哦，请准时甲咱做收看吼。这是这个戴美君哦，戴美君。出这个新的歌曲，新的专辑，来明仔载哦，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一点，你所收看即卖即台哦，中视的好朋友哦，中视的，你来看中视的这个精彩台，你十点到十一点吼，嘛会播出台湾新曲盘，但是无共集哦。咱先来看卖吼，明仔载这个十点到十一点台湾新曲盘的精彩的预告。
2: 小英文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6: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7: 有那个。
6: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7: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8: 他
7: 是我讲的啦。
8: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6: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9: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8: 没有，都是美女啊，
6: 对啊，
8: 而且都很会唱歌。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出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0: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1: 非常紧啊！
0: 哎，有偌紧？
1: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0: 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5: 谢谢，
4: 好，谢谢，好，听完伊讲哦，你根本就嘿，这个黑白讲的啊，
5: 有胡乱到就对了，
4: 明明就无啊，对不？
5: 无啊，是无，人是讲不要啊，
4: 他是说不要吗？
5: 他是说不要，有跟导演申请不要有肢体上面太过于亲密的接触哦，嘿，咱内底
4: 我听成要有，
5: 无，咱内底甲不要剪掉，然后变要有，所以伊其实是讲不要，
4: 因为顶一届甲迄个向慧玲受过嫌嘛，我感觉啦，我觉得是还蛮有一些那种亲密的接触，如果他有另外一半的话，可能伊无法度接受诶。
5: 啊，不过这是一个工作，你那边也想到这好杂。
4: 无啊，有诶比较比较这个。
5: 啊！无你穿迄有诶八点档诶，
4: 迄落鸟啊，
5: 迄落鸡啊长鸟啊大，
4: 鸡啊长鸟啊大诶，
5: 啊你穿迄有诶八点档迄爱搁演甲搁爱
4: 浪诶小
5: 金，迄要安怎？
4: 迄就真正诶，迄是
5: 真，
4: 他是在里面演戏演到真正现实上面也成为另一半这样。
5: 无啊，
4: 很多人都嘛这样。
5: 有诶无啊？啊那无诶要安怎？人伊嘛是爱对不？还是要敬业的把它演完啊？
4: 就是很。我觉得还是工作归工作，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
5: 对哇，你从今麦毛迄八点档啊，因某伫内底演，啊因阿妈伫内底演啊，啊结果因某是甲别人是翁阿婆啊，哎嘛是爱甲别个查甫金嘛咧变怎啊？哎因翁伫内底演拢气死。
4: 我讲有金。
5: 有啊嘛金嘛。哦。嗯啊。是。啊咧变怎？哎
4: 呀，有一些人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5: 哎，我觉得应该是讲，那是因两个，哎，应该是说两夫妻啦。如果都是演艺人员的话啦，那基本上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4: 互相去体谅啊。
5: 哎，对，因为一直在这起扛亏啊，对方嘛在啊这起扛亏，嗯，你们就把它演好演完，
4: 对，
5: 就好了。
4: 哦，不用想太多。哎。

0: 好，这是明天在透早十点到十一点吼，加这个玉芬，伊家己的这个新的专辑，伊这个专辑吼，开足侪钱的啊，请了这个六个的舞群老师，然后打造了这次的这个舞曲吼，非常的好听吼，大家嘛会当多多来。
1: 所以专辑是爱情升甘甜哦，爱情是
0: 爱情是升甘升甘甜，
1: 好像是啊，
0: 对对对，
1: 带五音啊，
0: 这首的这个主打歌，啊，另外一首嘛是迄落啊，嘛是舞曲啊，
1: 对条，
0: 叫做沙浪嘿，很像那个江南大叔，好吧？
1: 我唔把干到
0: 沙浪嘿，沙浪嘿，沙浪嘿，伫这个韩国的话吼，叫做我爱你嘛。
1: 沙浪嘿哦，
0: 沙浪嘿，沙浪嘿，就表示讲吼，我对你有介意哦，啊，希望讲你嘛会当介意着我。
1: 卡萨米达，
0: 多谢安尼嘛吼，好。这是明天在透早十点到十一点哈，来看卖透早十点到十一点，你收看的大力电视台哈，还有中华电信 MOD 732台，你也当收看的无同款的这个单元，叫做歌唱大联盟。好，咱先来看卖精彩的预告。
2: 你看我唱歌的人，他的口气、嘴型、咬字、转音，全部到位。
3: 是是，
4: 那是来一二，
5: 这样，把它按下去。
4: 来，拍谁拍谁？我唔知，我已经练
1: 你这个比那个台风的风速还快。
2: 原来是民间高手，又练气啦。
6: 无方便讲出来对象的迄个代志嘛，对吧？就是迄个嘛，我知
4: 道。太太对我
6: 啦，啊对啦，对啦。我相信太太买当理解啦。
1: 对啊，东海话拢是胜利的
2: 哦。真是伯乐了。
1: 我可以感受到你们那种夫妻之情，好啊，所以讲上无头一摆对不？就亲像头一届结婚的时阵，不是讲头一届，大家拢头一届结婚的时阵，是头一枚，
7: 是要结几摆？
8: 老师，这首歌老师有听到一些层次哦，第一遍稍微强一点，第二遍又更强，第三遍把它释放出来，那确实你是有做到，
9: 整个氛围哦酝酿得很好，今天的高雄组真的是。人又美，歌又好听，真的是这个收视率，我看一定会很高。
0: 好啊，明仔载吼，透早十点到十一点吼，敬请来收听，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暗时吼，算是中秋节的暗暝嘛吼。我今天有一个这个活动伫中立吼，桃园中立的这个崇德宫哦，大仑崇德宫。咱先来看卖吼，即地这个影片吼，来甲大家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吴永斌。2026桃园时代金曲演唱会，伫咧高雄民歌要来闹热一番哦。同当我伫咧桃园中立大仑崇德宫，要甲大家见面。欢迎大家做伙来现场听我唱歌、看表演、到热闹。时间伫咧。九月二五，拜五暗时的7点，大仑崇德宫，甲大家做伙来过一个快乐的中秋暗暝哦。
0: 好啊，这是阴暗啦吼，阴暗正是中秋月圆的时阵，甲大家来做伙来行吧，做伙来唱歌聆听啊，
1: 一同同乐。

淑慧姐，来哦，慧云大姐，祥平哥哥，竹霞姐，美

0: 欢笑哦，不是只有今天哦。
1: 没错，没问题，没问题。大家都中秋快乐。
0: 没事啦，因为敬你的那个，哎，就是刚刚就是什么，哎，
2: 新歌呀。
0: 黑啦黑啦，嘿嘿嘿。
2: OK OK， 阿妈妈有时间点来。
0: 蛮会努力的，嘿嘿嘿，阿诺。就他的新歌唱一唱就好。
2: 好，新歌那一首啦哈。
0: 哎，对对对，
2: 好的，没问题，谢谢妈妈，
0: 一切都顺利哦。
1: 谢谢妈妈，拜拜，拜拜。这是中华苏慧姐。
3: 喂，
1: 苏慧姐，你好，你好。
3: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嗯。

0: 加的蛋白拢够掉了呢。
1: 现在事实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你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不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的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的妈妈大姐在讲，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伯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伊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才侪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或者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都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过同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书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搞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 你捌看过、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无？就是用这个哦，它这。

0: 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拖刀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嘛，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巴生肽，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就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巴生肽、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要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哈。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之前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买咧买咧食久，这一罐我咧买差不多买过半月，1.5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嘿，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99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剩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让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讲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嘞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同款给你，再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摕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0: 一组，好，6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4: 来社会爸爸妈妈吼，赶紧打电话，因为这个女儿霜吼，错过这个优惠，以后可能无遐尔优惠价格，吼。0800-0999，电话有卡起来，买两罐，哦，买两罐1980，一罐卖你990块，已经足会好啊。即马金价吼，我拢起价起到非常的高，但是哦，今仔日你买两罐，搁再加送你一罐，互你做一罐的体验，吼，赶紧卡电话吼，错过就无啊。0800-00919哦，咱的碧玉姐，
5: 我一组，
4: 你爱一组女儿霜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吼，若有进前啦，还佫有买到吼，还佫有剩一罐两罐，你也赶紧补货，因为这吼欠货拢会欠足久的。文英大姐，
5: 哎，对，
4: 你好，你好，被爱女儿霜吗？
5: 哎，我一组了。
4: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黄碧大姐吗？
5: 哎，对。
4: 哎，你好，被爱女儿霜。
5: 一组。
4: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树蜜妈妈哦。
5: 我能。

0: 要爱两组吼，你一届大概拢买两组呢吼。啊，有好用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啊抹了皮肤会较坚固啦，吼、哦、啊皮肤保养。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好、哦，妈妈谢谢谢谢。咧，素咪妈妈一届拢买两组，啊嘛有一个人客吼。一个月就用三罐啦，我讲你是用恁的无？伊讲唔是，伊讲吼抹完了后，伊皮肤较焦，尤其是伫我季节咧换在替换的时阵，伊皮肤拢会焦，拢会痒。伊讲抹这组吼，真正就保湿的吼。伊讲吼，唔捌抹过遐尼啊好用的啦。许叶姐，许叶姐你好。
2: 我爱一组，
0: 好、哦，要爱一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青花姐，哎、欸，你好，要爱一组女儿霜哈。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其实吼、哦，平常时啊，你的用量吼、哦，其实这一罐听讲会当用两个月啦。那较欠的用两个月是无问题。只是讲有的人皮肤较干，伊拢是照迄落啥物乳液咧抹。伊讲吼，伊规身躯拢咧抹，包括伊的这个皮肤啦吼，伊的这个身躯拢咧做保养。伊讲吼，足感慨的啦，吼、哦、啊，这是嘛是非常好的物件吼。来，咱的心怡姐
3: 哦，
0: 没爱一组，
3: 好久声音那么好
0: 啊，没有，不好意思，让你久等啊。你要一组女儿霜哈、
3: 哦？对，好，你给我没有地址不一样哦。
0: 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改。好、哦哦，你来52线哈，52线来，王霞姐，
4: 你好
0: 啊，
5: 你好。
0: 哎、欸，林爸爸哦，要爱一组女儿霜吗？
5: 啊对啊对，你要两罐你说啦。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
5: 好，
0: 谢谢谢谢。哦，今仔日买两罐是送一罐啊。哦，那平常时啊买就是两罐，1980元。哦，迄是无法度吼，无法度用到广告的这个优惠。哦，来，但是哦，你今仔日电话有卡通的，甲恁恭喜，这是今仔日中秋节吼、哦，特别的这个活动吼、哦，三罐。1980元，咱的素香姐，你好，要爱女儿霜一组吼，
2: 对，
0: 你电话稍加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好、哦，等我一下，咱的嘉晴姐，
6: 你好你好，我要叶黄素，
0: 要叶黄素吗？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6: 好，
0: 你等我一下哈，来客服麻烦一下55线哈。最上的黄妈妈，
7: 你好，
0: 黄妈妈你好，要爱一组这个女儿霜吼，
7: 我若找你，咱收敢会使？
0: 找你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要后个月月中进前收拢可以，但是会就是卖收久啦，卖收久，因为惊讲吼，
7: 我找你啊，因为我无
0: 可以可以，这可以可以，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注意听我讲。你今仔有定诶，今仔是算中秋节吼，9月25。啊，但是吼，你若要爱10月份吼，10月份定一个日期啦吼，好无？10月15进前，互你收着。啊，你莫讲吼啊，你要爱10月底拖收久，有当时吼，咱诶货量若无够，会先拨你诶互别人。啊，你若假使讲吼，甲货吼延到遐尼啊后壁，阮无法度啦，阮无法度。但是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伊是正港的一手金，什么叫做一手金？伊是伫这个日本的这个皇室时代，他就有了这个金箔哦，用金箔啊，有伫迄个日本，伊是用食的啦，它是食用级的金箔，但是伊是改造成保养品，伊就薄的啦，哦，参像玻璃丝同款，但是哦，伊抹伫个身躯，伊有啥物款的这个作用？伊会甲你的这个角质层吼，帮你做一些帮你做一些修复哦，尤其是你的。角质层过后，不是都会去角质吗？你用这了后，拢唔免哦，拢唔免。我甲大家来讲哦，伊的金箔啊就是安尼。你呐，规面吼，就抹安尼一梳梳啊就好啊。它全部都有这个金箔的成分在里面哦。你注意个看，咱即卖的这个，你呐抹伫个手顶管啊吼，也是讲抹伫个这个皮肤顶管，其实吼，你现抹现吸收啦，完全吼袂油哦啊，足打伤的啦。你看哦。我水抹了后，也保湿度提升之后你的皮肤可能你的这个色阶就会稍微改变。你看我这边没抹到，有无？就两种的这个色水啊。可是你抹完上去它马上吸收，尤其是金箔啊这金箔啊是会当让你的这个皮肤传导到你的这个真皮层里面，把所有的这个保养品里面的应用传导到你的肌肤里面。你安尼甲看，两只手吼，两种不同的颜色，你卖讲手啦，你安尼吼，得相比起来吼，你就有差
1: 哦，其实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啊，有的人讲吼，啊，这个抹起来敢会黏啦，哦，啊，皮肤敢会讲吼无爽快，尤其是伫热天的时阵，你用卫生纸测试看看，我刚刚抹上去，完全没有等候的时间，你注意甲看哦。用本呢，我跟你说，这个你马上抹，马上吸收啊，尤其是吼伫中秋节吼，我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把握得到。今天是买两罐，这两罐你买，啊加上这一罐，吼、哦、加上这一罐，1980块，一罐剩偌济，660块，30ml的金箔女儿霜，哦，金箔的这个保养品，吼、哦，可以卖到这个660块，足会好个啦，哦，你呐，挂这个文书吼，你得算吼，一罐你去百货公司买，去回音机顶罐买，一罐无1000块以上你是买无个。哦、所以今天特别大优待，所以如果要爱、要跟幼稚跟阿官、要跟10点到12点、跟我们到支持鼓励，也是说、要送给我们新买的、或者是、要送给这个很好很好的这个闺蜜、也是朋友、都非常的好、男生也该做保养、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9119 0800-00-9119，谢谢大家，感

等翁婿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

期待着约束的那天，若是到了约束的那天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就会用啊，可能是临时有事情不好，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自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没一个期限，偷偷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啊。接下来要体会的心情，就是等无

0: 谢谢，感谢大家，好、哦、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
1: 若
0: 有需要，电话机沟通，哦，等下咱路上吼，买单靠有温啦吼，诶，这个物件是非常的优惠啦，
1: 哦，
0: 啊，做内底，那家家户户吼，拢好用得到，哦，诶，爱水的这个妈妈，哦，也是爱漂亮的爸爸，哦，爱帅气的爸爸，
1: 反正就是男女通用的对啊，
0: 诶，嗯，拢需要，好用的吼。嗯哎、欸，来刷了来，要来抽奖啊！
1: 来呗！
0: 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
1: 是谁？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我，
0: 伟云姐。
1: 哎呀，我。
0: 伟云姐，伟云姐，
1: 你在哪儿？
0: 早去煮饭了。伊抽我会记哩，我家己抽足侪届
1: 诶。啊，不过伊拢无来着
0: 无？哎呀，
1: 嗯，敢那是伊拢无来啊。啊，创啊，拢无来啊。
0: 伊广告了，拢
1: 煮饭啊。啊，安尼就有难度。
0: 嗯，加迄条倒落诶，李娥姐
1: 同款。同款，嗯，无错。嗯。哇，安尼即摆感觉毋知阁有要来无？
0: 可能
1: 无吧。去煮饭啊。
0: 好，咱定抽吧。
1: 好、哦，哎、欸。啊，哎、欸，啥嘞？哎、欸。
0: 好无，
1: 无啦，我
0: 多、那個、啦。就是丢掉，就丢掉啊！
1: 啊，不然咱第一在等伊的这段时间，咱圣姐啊转盘的。
0: 我都顶丢哦，可惜。
1: 圣姐，圣姐。
0: 丢掉伊对不？丢掉伊就是算废票，废票，我就废票嘛。嘿啊，无法度。
1: 我家己先乱算一下啊。
0: 等你来。嗯啊。无来。
1: 真紧无爱来呢吼。
0: 搁改丢掉。新化韦云姐，
1: 哎、欸，我再转一次呢。
0: 新化韦云姐，
1: 这摆华丽啊，这摆华丽啊。
0: 新化韦云姐，你无要来啊、喔？
1: 真正无来，啊好。
0: 无要来。
1: 我舍得再来一次。
0: 无来啊，无来，无来。
1: 安尼没有
0: 了。我就甲你讲吧。
1: 安尼啦，那逐摆拢安尼，伊拢无要来一个就对啊。
0: 伊头前拢足热情的。
1: 啊，后边就冷气啊。
0: 不是冷气，是
1: 爱去煮饭，
0: 伊是爱去煮饭。就那种尽职的，
1: 尽责的妈妈，尽责的好太太。
0: 对啊，
1: 看
0: 看，啊，佫无伊就，
1: 我今仔再来一次，
0: 有好伊就，啊，佫无来，对不？无来就无法度啊。啊，我甲你，我甲你摇看麦。
1: 我这是甚物奇怪的声？吓死人！吓死人的声。
0: 作弊。好，那比如讲。又来话，你讲
1: 丢啥？那我有，我是再转一次啊。啊，你我看嘛爱丢啥？
0: 那青菜油嘛，大酱。
1: 假个啊！
0: 这大酱就好油诶。嗯。好，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陪伴，
1: 嗯，
0: 啊，搁有收获，
1: 嗯，
0: 啊，伫这个中秋节，浙江哦嘛是同款，嗯，要来上班。
1: 哎。
0: 诶，啊，有恁的陪伴，拢足欢喜。诶，至少无甲阮放袂记，
1: 无互阮感觉着非常孤单。
0: 系啊，无敢讲吼，有诶要出去佚佗啊，啊嘛要诶有诶诶时势转来吼，来陪伴伊。你看，你看
1: 啊，无代志。你叫干呢？是咧创啥？
0: 哦，可是五八点
1: 呀。你看袂歹啊，你看你又无爱来。
0: 我叫是讲是点歌呢。
1: 嗯啊。我嘛是感觉应该停在遐讲。
0: 好了，谢谢大家啊、喔！这两点钟的陪伴啊，这连续假期哦、喔，如果要出去玩的好朋友，
1: 要注意安全哦、喔，好不好？
0: 大家要注意安全。
1: 莫危机这么多。
0: 这个秋分已经过了嘛吼、喔嗯，啊，这个天气小可会开始咧翻冷啊，早晚温差很大。
1: 暗时啊凉凉啊。
0: 足侪人拢伫这个时阵感冒较侪。
1: 没错。
0: 哦、喔，因为刚刚讲啊，头足咩，外口天气足热吼，有诶拢穿短啊短裤。哦，就出门啊，但是哦，
1: 到晚上的时阵，
0: 到暗时要回去厝的，
1: 赖起大条路，
0: 嘿，开始咧拍卡上，哈手哈手啊，就知影有一句话在讲，你感冒咯。哦，好，谢谢大家啊，两点钟的陪伴啊，要进的手机啊，阿关的手机啊，会当家己抄起来，哦，家己记起来，
1: 嗯，
0: 那有需要吼，电话家己拨通，
1: 系。
0: 嘿，我等下就爱去中立啊。
1: 嗯，哎，暗时啊，然后住伫个中立遐个好朋友哦，会当去啊看一下安徽啊，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啊，就说因厝边隔壁有咧行吧，我们不知道。
0: 嗯嗯嗯，啊，你若拄啊好闲啊，也是讲吼拄啊好诶，无代志，无买行吧，啊，做伙来看表演、看演唱会。诶，伫迄个 中壢大崙的崇德宮啦，哦，崇德宮你 Google 一下就知影，哦，啊地址找一下就知，哦，啊唔知影的，靠我的手机啊，哦，我会传地址给你。来，0976-713-741-0976-713-741 哈，你找找阿官呢，也能看阿官的专线。
1: 加到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腾毅服饰。
0: 嗯，感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啊，今天吼嘛，祝福大家吼，伫这个中秋节哦，即天哦，中秋暗暝、中秋尾、中秋佳节愉快。哎，哦，啊那别出去佚佗吼，注意安全
1: 哦，很重要。
0: 提气，提气。嗯，好，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哦，
0: 明天见喽，拜拜。

0: 哎呦，刚笑啊！伊落等你买买物件，你直接买得哦。
1: 你放心，阿笑姐也足了解规矩。
0: 刚笑啊！
1: 谢谢，明天大哥的逢你妈妈，听到你无人怕，你妈妈紧怕，无啊！你看，英梅节、春金节。

0: 学姐、秀兰姐、泽明大哥、建林姐、金，还有玉雅姐、丽儿姐、小粉丽儿姐，还有我们的信阿信姐、方兰姐、美惠姐、玉如姐、守春姐，还有我们的蔡小姐，呵呵，还有红领的妈。哦，一路青春啊，该一路说话那拢无怕婆啊。
1: 人个今仔日中秋节咧无闲，诶，厝内底是今仔日真无闲，啊，你也袂记你干麦啦。哎呦，啊，你个巴肚走出来，你个奶奶嘛走出来啊啦。哎呦，哎呦，中秋节看到这安尼，目睭会都歹去无。哎呦，欢迎收看咱这个青春啪哩啪哩，哦，大家笑哩笑哩啦。哎呀，我惊死，真正会惊
0: 到诶。无，你看到，你要看到
1: 你
0: 咯。
1: 你想要中秋节挑工露那个露肚子，就露奶奶。
0: 露奶奶很好啊。人伊、那、落、個，人伊落、那個，阮阿龙无。
1: 阿龙嘿。
0: 阿龙讲，阿龙讲伊落，恁呐，阮啊，阮今仔来卖一百组吼，阮明仔载我来腾光光伊落上节目哦、喔。
1: 够可怜，腾光光。
0: 可可人卖我，你敢知啊？
1: 真的。
0: 卖我。哟。当然就无可能有一百啦，啊问问题问题卖足好诶呢。
1: 哎呦。
0: 嘿呀、啊。
1: 啊，不怪你，你即马嘛要安尼做了。
0: 我惊我腾起来，大家拢走了了。
1: 我是讲我嘛咧惊，我嘛是安尼想，腾了大家走了了。
0: 但我腾起来，人讲哎，要收啊，红领红领查甫啊查某的，迄落那胸康胸康，遮雄伟。
1: 你卡拄好就落迄个下半球啊。
0: 真的假？
1: 真的。啊，无你等下再等去看重播。
0: 老师，你关太慢了、哦。顶我的戏，你搁底下，搁搞放这个音乐在顶我的戏。
1: 因为他想看。
0: 受不了。完了，哎，这个这个查甫，啊，这个查甫的，哦，这个金哥，这个林妹，啊，了解不？
1: 跟你讲，跟你讲的啊，我做金哥我是不要紧哦。
0: 无啦，因为你大概拢讲，我啊叫你金哥，你就叫我林妹，
1: 林妹啊，林妹
0: 啊。哎呀，啊就无要紧啊，哪有紧？
1: 系啦。关系
0: 关系啊！对啊，因为我从来都无感觉伊是查甫。
1: 我嘛无感觉你是查甫啊。
0: 对啊，人连算命了嘛无讲伊是查甫
1: 啊。那是查甫个性。
0: 对啊，查甫啊。
1: 我的外表还是女的。
0: 有。
1: 可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看你的，
0: 可是看不出来呀。
1: 刚才露出来。
0: 可是看不出来。
1: 比女的还要大。这样子就不对。
0: 会话。因为我爸也很大、啊。
1: 这个公的。你妈妈今天有来看，
0: 我母，
1: 你母也嘛做大，我知影你干嘛

0: 讲过，逢年的妈妈，伊顶个伫遮拢讲，甲你的秘密讲出来。
1: 什么秘密？
0: 讲你的内内很大。
1: 啊，咱内内很大，有什么好？那个明眼人看的就知道了，干嘛呀？还要那个哪是秘密呀、啊？
0: 你是通，你都你是树林树做久的哦？
1: 我知，你问我我知，树林树。我应该拢食米阿糊啦，我无食素丁，
0: 你
1: 无又无教我食。
0: 你若讲了这個，我就搁继续的温学长，你知道？嗯。伊吼，他是他们家的那个独生子。哦。一起熊细汉诶。哦，
1: 我嘛是熊细汉。
0: 上面都是姐姐。
1: 我嘛是。
0: 好像不知道三个还是四个姐姐。
1: 对，我也是三个。
0: 然后伊讲出一件足恐怖的代志。
1: 什么恐怖代志？
0: 我嘛是想要甲你问
1: 诶。啊，安那。
0: 伊讲吼，因为伊就是
1: 拢穿女装哩，
0: 无，因为伊拢困做伙嘛。啊，伊讲伊每一个姐姐阿姊的奶奶拢叫蒙着，伊讲伊咧困拢的习惯就是爱共蒙拎。然后即马大汉的，哦，甲国中发育了，我甲伊困啊，困啊边啊，有落甲换过，啊，就换第二个，蒙到第二个佫发育啊，因姐姐就要甲伊困，就佫甲换去第三个，所以三个姐姐拢叫蒙了了。
1: 无啦。哎、啊，重点是了，他们还没发育有什么好摸的？
0: 有啦，有摸到发育吧？摸到发育的时候，姐姐就不让他摸了啦。你讲我妈有看无？那我就讲，我讲你哪有这种变态的习惯啊？伊讲无法度，唔知是咪因咧困拢摸因老母的，有无？
1: 无啦。啊？为什么伊佫要讲我哩听？我感觉伊嘛做变态，伊讲我哩听就较变态啦。
0: 无啦。
1: 袂做这代志，无甚物变态。重点是讲我哩听就做变态。
0: 因为是。阮规定吧，好像整一群人在聊天、
1: 啊。因为他把他当男的，所以他才会讲给他听呐、
0: 啊。对，而且我妈到尾死，我们这就变啦。啊，你顶头嘛拢阿姊，对阿母啊，啊个阿姊，你敢有拢共蒙过？
1: 哦不，因为我们都
0: 即摆有嘛，未使讲有，你知道
1: 嗎？没有，我们都睡不同间。
0: 哦，睡不同间
1: 呐、啊。我睡不同间呐、啊。我刚才记得我妈讲。我跟阮姊啊，伫个眠床下，伫遐咧耍打火机，在遐开了眠床烧伊啊，用棍子啊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个，因为他们在，我好像我妈还是我爸，蛮是两个伫个顶晚看，阮伫个迄落，蛮是耍火柴啊，耍打火机我袂记哩啊，我细汉的时阵，啊就伫遐耍啊，看啊就有稍微烧一点点的。
0: 对，那囡仔人就真的啦，囡仔真的就真的。
1: 对啊，就不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玩火柴啊，去打火机啊，反正在底下点火的地
0: 儿。好奇啦，好奇无，怎么算啊？
1: 啊，不是，
0: 哈喏，
1: 因为眠床下骹就暗暗的，
0: 哎呀，哦、
1: 要用火柴，
0: 我那也叫恁困在眠床骹来。
1: 无啦，我家己走去眠，因为以前那个黑叫啥？以前的那个
0: 眠
1: 床，它不是像我们现在金马东西当装东西的嘛？
0: 哦
1: 哦，对，就一哎堵头啊！以前它是镂空的，
0: 镂空的对。
1: 对，镂空它只有四只脚嘛，啊它管啊啊，所以我们就会玩的，我们不是去那边啊，因为它那里太暗了，我们就给它点灯。
0: 你的眠床啊，想要看你老爸跟你老母在创啥？
1: 没啦，就是。反正小时候就那的真麻了，就想要去点，就我、哦、应该是火柴啊，等下点嘛，啊你那火柴就会有烧焦味、啊，应该是这样子。
0: 对了，火柴有烧会。
1: 我
0: 哎，今嘛火柴盒
1: 好像没有打火机，
0: 火柴盒刚没有。
1: 现在
0: 啊？现在啊？
1: 现在我已经二三十年没看到火柴盒。
0: 对啊，应该火柴盒今嘛。
1: 二三十年以上
0: 没有这种东西的吧？
1: 应该四十年，
0: 应该都无看过火柴盒啊，很难，
1: 不知道真的很难看到火柴盒。
0: 对啊，他早咧做火柴盒，你看遐咧，啊，搁爱用迄个茶有无？啊，搁爱做迄个心，啊，搁迄个阿爸呢，那么磕，即卖囡仔可以毋捌看过啊？表示咱拢有年代啊，唔好讲，我刚看过打火机啊，我冇看过火柴盒。
1: 哈哈哈哈哈！人看你做面嘛，知你几岁，对不对？
0: 看袂出来啦，我真妹，你哪里啊？
1: 你明明都靖哥，你讲你真妹，我顶我的死！
0: 我哪跟你做伙，我就屁靖哥；我哪跟少年人做伙，我就真妹呢。梦怡，我是随心所欲，千变万化。
1: 你听伊咧笑，够像查甫，够像查甫诶！阿龙未矜持一下，啊笑个，
0: 我跟你讲，没有办法，我这个面 我若配到迄种足西奶咧笑，个人玩，人客走了了呢，迄是咧赶人客呢。但是呢，我这个面配到我这个笑声，人客看了心情一直 spring young，你才留会掉。
1: 所以讲笑就是介意你，你就笑声就对了。
0: 可怜的款哦。
1: 来啊，讲笑啊，你要口音者，口音者来问者来，紧嘞。
0: 咱就做家己就好啊。
1: 伊可能唔敢，伊可能唔敢讲话哦，敢不敢？唔敢。
0: 我唔知呢。
1: 你们都
0: 有时候在点歌会啊。
1: 你们都有
0: 点歌会讲话啊。
1: 哦，他只敢点歌。
0: 点歌。
1: 那你们都没有玩过游戏就对了。
0: 我们很少玩游戏呢。哦。你拢玩什么游戏？哦，
1: 反正你们就是没有，你们没有游戏就对了，还没有游戏，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打。
0: 对啊，比较少聊天。哦，
1: 跟他点歌舞了。
0: 点歌舞啊，你啊，啊不就是练绕口令啊，绕口令。
1: 你要给卡伊嘛，唔敢卡。好啦好啦，今仔是中秋节嘛哈。
0: 今天中秋节啊。
1: 今天中秋节。
0: 对啊，中秋节呢，哦。
1: 哦，陪你叫我去他们家烤肉。哦。哦。哎，但是嗯。Hey. 对呀、啊，因为我们要回高雄。哦、oh. ，嗯，那所以，嗯，也其实也可以去呢。反正烤肉是七八点的事啊，也可以去一下再回高雄。
0: 可是我怕
1: 我，可我怕我的花都
0: 花，
1: 我的花都烂起啊。
0: 为什么？哦，你进灰哦，你今嘛给我进灰？
1: 无啦，我迄落呢，我是种在我们家来。哦、oh.。我们家那个
0: 高雄
1: 那叫啥？
0: 泥布
1: 百里这十里香啊，百里香啊，什么香啊？
0: 什么香？
1: 还是七里香？我嘛唔知呀，反正就是那个白色的花还蛮香的。哦，嘿啊，唔过那因为我都是那个一个礼拜只浇一次，一个礼拜回去一次只浇一次。嘿，那所以
0: 起码还有一种那边自动洒水啊。
1: 对啊，是有自动洒水啊，可是我还没装好啊。Oh. 那个小刚跟我说，那个彰化有一个什么花卉中心，就那里就在卖的。
0: 哦、oh, ，你讲田尾哦，田尾哦。
1: 有搞公阿哥袂记哩啊，反正他说彰化不知道哪里有，那里有一个很大的
0: 田尾啊，公路花园。
1: 他们都会跑，他没有，他们都会跑去那里看、hey. 看植物啊。
0: 哦、oh, ，对了，田尾公路花园呐、啊。
1: 因为我们美少女是那个园艺系的。
0: 哦，伊是园艺系的哦，
1: 唔是电油的系的哦。
0: 哦，电油的系是你啊。
1: 还园艺系的，所以他们都有，他们哦，他还有种那个叫什么？嘿，我唔知叫什么名，反正都足贵的树啊，无。
0: 安尼哦，啊，即马啊，搬树上遐树啊，
1: 不不不不，去当卖人。哦，几十万呢？啊，
0: 真的？
1: 不知道是几十万还是几万，我忘记了。哎、oh. ，反正足贵的就对了啦。哎、hey. 呀、欸，啊，种一棵唔衰，到尾
0: 对呀、啊，
1: 哪来呀嘞？哎、hey. ，对啊，我都
0: 他不如买只来呀来吃。
1: 啊，无紧啊，因为迄落我有一个园艺系在顾啊。
0: 哦，伊在甲你顾就对啊。
1: 无啦，我是讲小刚在种，我园艺系也甲顾啦。哦。啊，所以应该是迄落很难再见你。哦、oh. ，啊，所以他之前也赚，刚赚这个也赚很多钱钱。
0: 哦、oh, ，真的、哦。
1: 哎呀、啊，他不是靠、oh.。这里呢？哦，
0: 静辉哦，嗯，
1: 静辉、哦，这可以讲吗？好像不能讲。
0: 不要紧啊，
1: 可以讲哦，
0: 应该可以吧？静辉哪好紧啊？不是
1: 静，一静球啊。
0: 系啊，
1: 啊球啊，静啊，怪的，得他卖。
0: 有啊，喂，球啊，足贵的。
1: 对啊，很贵啊，很贵，他又可以卖，又可以赚钱呢、啊，好厉害哦、啊！怎么有这么聪明的人、
0: 啊？像我就没有办法，我只要买什么灯来静，静面超一个月都无伊啊。他就走了，他就再见了。
1: 因为你咋破坏？你啊，你无咧，你没有细心的在照顾。
0: 无，咱未晓不懂怎么照顾。没有，一直要给压水，一直压水。
1: 没有，你要看什么植物。你多肉的植物，你就不能压水。像我现在种的花，
0: 对，
1: 那个红色的花哈，
0: 对，
1: 那个叫。麒麟花，
0: 麒麟花哦，我知道。
1: 麒麟
0: 花我知道哦，
1: 没有
0: 无刺的。
1: 我是种无刺的，啊，你大部分看到那有刺的，
0: 对，有刺的，
1: 那切插甲要靠腰一种。
0: 哎、啊，
1: 我是种那无刺的，那个就不能一直浇水。
0: 哦，对，那个我也
1: 知。那个我像我一个礼拜给它浇一次后，我一水干那三回。
0: 有。
1: 对啊。
0: 唔知呢，我就就还蛮敬畏。
1: 但是你那个十里香啊，嘿，啊七里香啊，十里香啊，反正 那个就是，
0: 一礼拜。

0: 一摆会活。
1: 大概我等于拢连连，太阳太大，伊就连连啦。啊，我搁甲倒水嘞，又搁搁起来。又火起来，上次就因为两个礼拜没有去，哦，他就你的那全员
0: 应该要打补一下吧，
1: 快
0: 不然补哈乱。
1: 因为我比较聪明的是，我把那个盆栽啊直接种在土里，哦，种在一个大块的土里，哦，所以它里面还可以保一点湿，哦。所以才会没有那么快就再见了。哦、你如果只干那迄个盆
0: 啊，对啊，你啊，我拢
1: 你干那迄个盆啊，你一下子就再见了。嘿，哎呀，那两三天没浇水就再见，那因为我个种底下那么地啊，我这个土也会浇水、啊、哦，嗯，哦，安尼了解哈。啊，今仔中秋节，大概你有没有人要烤肉啊？
0: 应该有吧。中秋节啊，
1: 烤肉？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呢？
0: 因为要赏月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吗？
0: 为什么？
1: 由来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哎。
1: 由来就是那个有一天那个广告，嘿，广告造成的。
0: 哦，是安尼万家香迄个哦。
1: 对啊。
0: 是安尼关系。
1: 对。啊？中秋节以前根本就没有人要烤肉，就是他们出现那广告，结果大家都开始中秋节一定要烤肉，结果人家留到现在。
0: 哟，哇，那就厉害呢。
1: 对啊，你看那个广告有多洗脑。
0: 无，因为我会记得较早哦，中秋节就是赏月嘛，啊，就买柚子。
1: 月亮有什么好赏的？
0: 啊，就去看月亮。啊，无你当时去看月亮。你好像其实也蛮少会专门看月亮。
1: 你说看流星雨嘛靠，我一靠他较遗憾一点嘛，你看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0: 你知道，就讲中秋节就是爱赏月，那我蛮高兴啊，因为八月十五是较想啊，月亮也是圆的啦。嗯。啊，较早吼，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去，人会去野外有无？嗯。铺迄个野餐啊，暗时有无？铺迄垫子，啊，就炸油啊啦，然后炸迄。月饼嘛，啊，底下家人就无聊哎，那么多人在那里。可是后来就比如说烤肉，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大家都喜欢，可起码永远历久不衰呢。
1: 可是烤肉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食物。
0: 也是啊，而且咱做这個，咱也知呀。
1: 对啊，
0: 阿伯
1: 没有呢、欸，
0: 很多人他还是。
1: 你如果有在看那个某一台的节目哦。叫全民叉攻略，嗯，你也会知道，
0: 他也会说了，
1: 他也会讲很多，
0: 对，
1: 像我就知道，你如果吃夜叉酥，对不对？嘿，你除了夜叉酥，你要再吃鱼油，
0: 就是要油脂啦，
1: 要有油脂，
0: 它是脂溶性的啦，
1: 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0: 啊，所以我们在讲爱吃饭后
1: 啊，所以啊，这个也这个不是我们广告词讲的哦、嗯，这个是在全民叉攻略里面，嗯。听到了，
0: 对，所以
1: 事实，
0: 对，因为那个是脂溶性的，是讲有油车、嗯、有油，所以你食饭饱的时阵，你腹肚内底有油，嗯、你当阵过来甲竖一条啊，
1: 对，
0: 吸收入去啊，
1: 对啊，所以说就是，你不要再听什么哦，我是游离型的什么什么的，嗯，不管只要它叫夜叉素。哦，夜叉酥它就一定要有油煮，
0: 要搭配的，
1: 一定要啊！你可以空腹吃、嗯，但是不能早上的空腹。嗯，了解不？不管你是哪一家的，都一样，卖搞偏工，让空腹吃吃了都没用。嗯，有了解不？哎，他就是没有办法吃的。就是临时有临时有发生这个事情才会讲出来，都是事实，不是那个不是我不是一个胡乱讲的。
0: 丢了，对呀、
1: 啊，喝了，反正大家今天中秋节快乐就对了，
0: 对，要快乐哦，嗯，每天都蛮快乐。
1: 哦，应该大你看他多刚开始的婆家就知影，
0: 嘿，

0: 很多人
1: 对怎么样，
0: 他们家人都回家了哦、啊、他们可能在吃饭还在干嘛，所以就没用他们怕婆婆哦，搞好搞到爱姐的隔离要玩
1: 哦，有小看过来弄出现
0: 好搞在
1: 隔离搞
0: 在好搞在我刚求个给我刚求姐的多好多爱当玩啊，根本刚笑一下就无玩啦，了解无？
1: 无定，那无定，即马哥去食饭啊？
0: 关起来袂见光。
1: 一直甲叫，叫到才出名啊！因为名哥特别好记。
0: 因为敢两字尔。
1: 两字尔较好记。
0: 哦，刚笑啊！你嘛是拢叫刚笑啊？唔对。
1: 我叫阿笑姐啊。我叫阿，
0: 卖假啊！你正常，你正常叫江雀啊。
1: 我拢叫伊江雀姐，我拢讲讲伊的、哦，是因为来只阿华来家的时阵，阿华讲较早咧咧安，迄个安的时阵，伊拢会讲，阿、啊、来啊！你看阿雀、啊，
0: 来，
1: 你看阿雀啊，伊安尼啦，雀落去啦，
0: 来哟、哦，
1: 就无礼貌的啊，
0: 我会
1: 拍破啊！有我知我咧看啦，这是阿雀姐啊，伊讲，伊咧安尼啊，伊拢咧讲雀落啊，
0: 安娜、啊，
1: 安娜、啊，安娜、啊。安奈，
0: 讲
1: 完，讲完，伊讲安尼啊，伊讲阿华来甲我讲的啊，伊讲你来叫，伊讲啊，笑姐啊，安尼啦，伊讲刚笑啊，安尼啦。
0: 我们这个是
1: 怎样？儿童？
0: 不是，我们这个是普遍级的，
1: 适合合家收看。
0: 对，
1: 黄水妈妈，黄水妈妈嘛来，妈妈就
0: 我们这个是
1: 最近就喊你来。
0: 普遍级的，
1: 普遍级很普遍
0: 啊。对啊，所以你这个底下讲错
1: 啊。我问你，阿伯，阿伯边阿念，台语边阿念，阿伯你边阿念嘛？
0: 麻雀啊。
1: 那麻雀。
0: 麻雀是不是雀？
1: 嘿。
0: 阿医生讲是不是钢雀？
1: 嘿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唔是安尼吗？
0: 对啊。
1: 对啊。
0: 啊，我唔讲未，我的头脑未想伊，该要甲雀咧。
1: 嘿。
0: 哎呀，你来。
1: 唔是我，唔是我，我本来拢甲雀做正经的啊。
0: 没有，我纯粹只是那个台。国语翻台语，安尼叫尔，我未想讲伊怎么唱，要唱要唱要唱啥？
1: 你哥一直强调了，愈来愈收愈歪去啊啦！要唱啥？
0: 无啊，你都讲刚唱啊，安尼，我当然使落
1: 去。阿华啦，讲给我听啦。
0: 哦，
1: 啦
0: 啊无啦，我其实我的头脑很简单，嗯、就是国语翻成台语怎么念这样子而已。
1: 对啊。哦，
0: 没有想到其他的怎么被揪被揪上
1: 位。你哪讲的这哦？
0: 嗯。
1: 国语就是国语想到台语嘛。
0: 嗯。
1: 他在问同学啊，我记得，哎，他的名字哦，有一个秀。
0: 秀。
1: 秀气的秀，男生啊。
0: 男生秀。
1: 男生啊，哦、男生啊，然后了，伊弄个叫秀男。啊，我嘛想讲奇怪，以前那叫伊秀男，是想讲伊有一个秀，啊是男生，所以叫秀男。
0: 嗯，
1: 我真正完全拢想无哦。
0: 嗯，
1: 结果伊是因足厉害，我感觉阮个同学是足刁钻的。
0: 嗯，安那？
1: 他是从台语给他翻成国语的。
0: 啊，一个三秒。
1: 秀男台语怎么念？
0: 秀男台语哦，秀男啊，秀男。秀男。
1: 类似，快要类似的，伊的。
0: 你讲出来一点不好听，
1: 乖
0: 你也莫讲。
1: 你后边迄里有你讲，他前面那个秀，他也讲秀。伊安尼讲，伊是安尼讲讲的，所以我拢听无，我想奇怪。然后伊的名都唔是叫安尼，安那伊拢个叫秀男，啊结果足歹听，台语伊讲讲足歹听，啊佫讲翻成国语当讲叫。
0: I don't show that to you， 安尼了解无？咁是安尼？
1: 对，系啊，哦。
0: 你敢知什么叫 I don't want to you？
1: 我知呀、啊。
0: 哦，
1: 我不想理你呀、啊。
0: 我不理。
1: 我不想鸟你。
0: 好啦，卖我别讲
1: 啦，
0: 但我别讲，该用罚钱。
1: 好啦，我单接到。
0: 欢迎收看咱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好哩，下哩。
0: 我是冯林啊。
1: 我是。阿晶啊，
0: 哦，阿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哈、哦，阿恁今来唱歌，来今来歌较济，来听歌。

收哪来呀、啊？还有春节、秋秋节、怀生啊、庆梅节、炸弹节、刚秋啦，还有我们的双井大哥、方安节、天才大哥、齐

0: 感谢文艺大哥，还有叶春杰，看他掌声啊，还有我们的丁耶文子杰、天才大哥锦绣杰，还有我们的春菊姐、修修姐、苏薇姐、中元姐。
1: 哦，这顾我放给
0: 修修姐。哎呀，中元姐已经过了。
1: 是啊，修修姐，好久不见哦。嗯。来哟、哦，继续去秀咱同乡的玉华姐。
0: 或者讲修修姐。
1: 嘿。
0: 在大力消失了两三年。
1: 安尼哦，哦，还无用啊，可能买北京的啊。

守春节、三井姐、鼠威姐、秋霞姐、方玉姐、守春节、中远大哥、义珍姐、秋莲姐、碧慧姐、红岭的妈妈、冰城大哥，啊，就这样，方玉姐。

0: 谢谢英梅姐、修修姐、万德大哥、炸弹姐、红美妈妈、春菊姐、分明大哥大嫂、淑伟姐、
1: 瓦基亚、
0: 瓦基亚，你们叫瓦基亚，瓦基亚，
2: 大家拢好尬派，
0: 拢恁安尼共共尬派去，人本来都正经的，啊人叫甲安尼这名，你叫甲安尼敢会听？
2: 本来伊卡在拢讲大口的，啊无伊讲伊唔讲大口，又讲大口袋，我就是要塞落。

奇贝斯姐妹，还有我们的阿素姐、奇君哦，还有我们的力学姐，还有我们的红一乐、方兰姐、三井大哥、爹董董哎，还有我们的秋莲姐、香雀姐。

0: 白正大哥、瑞明大哥、修修的碧玉姐，哦，今天这些我念的，你们都知道名字吗？
1: 有一些东西今天在出现，我嘛不知啥呢。
0: 哦，没有啊，就是我这旁没看过名嘞。
1: 今嘛来给他这支主持就对啊，
0: 其实
1: 靠先在外靠主持。
0: 好，啊，今麦要创啥呢？今仔无要算爱，今仔无要算迄落。
2: 无得算啊，未
0: 使
2: 算
0: 啊。哦，啊，那今麦要来迄落看一下迄落
2: 重要的物件哦。
0: 对，看完你就白了。对。现在韩
2: 知识哦。
0: 对，而且在韩国非常的流行。
2: 对。
0: 不管你是那个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年纪轻的，全部都在拿这个。
2: 哦，真的哦。
0: 哦，这很怎么那么奇怪呢？
2: 不知道，很好用，
0: 超级好用，你看下去，
2: 看就知道了。嗯。
3: 江湖一点关，
4: 公判有解答。
3: 欢迎收看，
4: 看完定得来。我是小齐，
5: 我教你哦，他上啊。
4: 安哪啦？
5: 你买吃什么怎？
4: 我跟你讲，拜托，今麦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加买挂，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未转来，伫咧菜街啊，另外拜托诶。
5: 有几个人遐对？
4: 我点嘛，啊，未挂咧。
5: 你安尼，敢未安尼？是到一零一顺安尼吗？
4: 哎呦喂！
5: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
4: 的，爸爸，
5: 哎呦，你啊，啊，你那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敢啊呢。
4: 多少？哦，五六岁。
5: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买一小寡对着时代，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4: 什么？拜托啊，你都买菜鸟，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5: 我讲哦，即马哦，种真济人马上去买物件啦，
4: 即马
5: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想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小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到要安怎？
4: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大行拢爱家逛，无要安怎？
5: 我来讲，
4: 安怎？
5: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4: 安怎
5: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电啊，佮有法度像安尼
4: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5: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死！讲啊，你这代志拢安那，咱台拢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啊对着时代，你安那像一个难民同款，咱大包小包，
4: 啊，物件这都是安尼无
5: 咧。好高哩！我讲，我今日吼特别吼，甲你邀请一个是生活品质达人，甲你教咩，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4: 真的假的？
5: 来，掌声欢迎咱的阿顺。
6: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齐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百货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咱亲像贵妇同款。
4: 真的假？
5: 美国来大包小包对吧？
6: 齐姐，黑龙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金特殊的法宝出来。
5: 哦，哎，这我捌看呢，这我。我伫外口捌看人挂过咧，
6: 做侪人咧挂吼。
5: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阵，我挂到大包小包的时阵哦，挂到挂袂起，无想要买的时阵哦，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咧。
6: 是，拄只季节是不是买无够？
4: 系啊，
6: 提袂起
4: 啊。
6: 我甲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普渡拜拜出门踅街吼，
5: 哦，这太好个啊！
6: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即项无买到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4: 即桌顶拢会落吗？
6: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放落，还有，
5: 真的假？
6: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4: 哦，通常买这上重个啦。
6: 对，厝内底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5: 对啊。
6: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流汗爱啉一寡补充这个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5: 啊，这有拉链都脱呢。
6: 有拉链会塞
5: 干。别下面的吼。
6: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加压档。
4: 哦，这拖也足重无。
6: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踅街，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4: 会脆哒。
6: 对。
5: 搁侧边购物嘞，
6: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4: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

0: 大便要卫生纸，
1: 干纸巾、湿纸
2: 巾，擦汗的啦。
1: 还要上个厕所也必备。
2: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1: 重点是哦，今天加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0: 今年可以，
1: 来，姐姐试试看。
3: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1: 真的吗？
2: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3: 啊，不然来
2: 去找个孩子来推推看。
3: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几十公斤呢？
2: 这体重比较重哦，我讲这比较重哦。
3: 人家比较
1: 重，比较重，一定比他还要重。哇，
3: 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1: 对啊，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2: 对，
1: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哦，
3: 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1: 没错，丝滑。所以讲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2: 物。搞点垃圾，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2: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不是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2: 海上有几啊水？
1: 对对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2: 所以我那下坎子洗的。
1: 没错，而且我
3: 们用水较强嘛，无要紧。
1: 对对，不是你那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较强拢无要紧，清清的就拢清气啊。过来有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我当下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我当下去甲卖菜开讲一下，去里顶遐开讲一
2: 下，
1: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3: 对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1: 没错，
3: 反射紫外线，较比蓄热。
1: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谁给谁这个一挂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坑沙、坑瓦特、坑一挂大料，你慢慢加讲压大米。
2: 哦，对吼。
1: 重点是它好收纳。
2: 哦，修改安尼尔
1: 对哦，
3: 哎，这咱出国的时阵，咱放在行李箱内底
1: 啊。放行李箱内底。
3: 啊，出国去买物件时，
2: 对，
3: 要注意啊。等下时阵，把物件摕出来，要搁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1: 没错，
3: 安尼就好啊。
2: 这个必备，这个很棒。
1: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3: 你去家乐福啦 ，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2: 买足济，
3: 是来铺多拜拜，爱买足济物件。
1: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3: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
1: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2: 这么轻哦，
1: 每个人都需要。
2: 这么轻哦。
3: 但是我看我看是不是像毛竹子也无同款，
2: 有啊，我看到人咧用呢。
1: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2: 对，
1: 我底板很重要。这个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3: 哦，加强诶，
1: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3: 抓坡，
1: 抓坡嘛，用固一块就会凹，就会烂。
3: 这个浸着水反正就烂
1: 呀，对，顶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拉。
3: 对啦，这买一卡用足久诶啊，对不对？
1: 没错，
3: 这有当时来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
1: 龙哥，你敢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3: 买偌济？来，今麦来。阿叔来
2: 表演，底本本，
3: 你甲摕在摆在桌仔顶，大家看这块，看你买啥物来了，
1: 金蕉一大
3: 笔，哇，这一笔太大笔了。
1: 够这，这较蓬松，
3: 番薯叶啊来，哦，啊这硬菜哈，
1: 够，
3: 啊这有这红硬菜哦，
2: 哇，啊来，
3: 哦，菜龟啦，菜龟清凉的开皮，哦不是当
1: 归，
3: 哦白菜，哦白菜来，
1: 哦
3: 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啊，
1: 孙，
3: 你家钓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1: 这个吗？
3: 这三鸡小琪姐看来哈，这三鸡哦，
1: 茄子，哦，花椰菜。哇！
3: 拢摆起哩，
1: 对。
2: 哇！哇！
1: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敢来。
3: 这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1: 西瓜。哇！
2: 能进两万多哎！
1: 龙哥，这西瓜10公斤有啊吧？
3: 超贵啦！
1: 超贵哦！
3: 你看，
2: 哇塞！
3: 贵个甜甜甜啦，你看。
1: 贵卡甜甜甜，妈妈不管你要买菜，买5人份、10人份、20人份的，拢总有。
2: 哇，有一卡都搞定啊！
1: 对哦，
3: 真正哎，这物件真正，你若平常时要赶，这边安怎赶？
1: 赶袂起啦！
3: 你一定是啊，你后多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有无？
1: 对哦。
3: 停啊停啊，搬下了
1: 再。没错。
3: 啊，你搬下了，等下搁底下盘起啦。
1: 没错。哦。
2: 哎呦！哎呦！我都摸袂起来。
3: 摸袂起来。
1: 一只西瓜都摸袂起来。
2: 你无买嘞，你不可能烂嘞，
3: 所以吼，
2: 可能啦。
3: 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你咱家己减减，我出去采买一寡物
1: 件，
3: 啊，比如家己采买的时候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换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比如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

0: 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三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哦，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1: 没错，
0: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年礼盘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不错，
3: 这个东西我在韩国，就是在韩国超流行的。
2: 对，应该是从国外那边，喝用啊，
3: 他们还会带，他们不但这样，他们不是去买菜用而已哦。
2: 他们应该都是在代购用吧？
3: 不是，他们连出国都带着。
2: 刚刚好便宜，我其实现在我有看到有人在拉。
3: 对啊，因为它轻嘛。
2: 对了，轻
3: 啊，轻那又可以，你有，你要出国的时候。出国就是买了虾品嘛，
2: 对啊，
3: 虾品就是爱买物件嘛，
2: 啊，都，
3: 你都免赶到
2: 要，不是，够侪人，因为咱足侪人去国外代购，你知道哦，拖海方便，啊，不拢布袋安尼排咧，哦，排到大包小包，
3: 当然，在一般人就是哦，去买
2: 买东西的，
3: 买东西的时候，
2: 对啊，
3: 带着就是很 OK 的，但是在外国不是这样子哦，他们还带出国去逛街的时候带着呢，
2: 对啊，无因为真正你无感觉的。莫讲啥去买菜啦，去踅街，你但是啊逛到一堆，手拢无所在，然后逛，连背包你都无法度提。啊，然后一个这样，你个蛋蛋类，真正有那方便。
3: 而且它又轻。
2: 对啦。
3: 又不占空间。
2: 对，好收啦。
3: 哦。
2: 系啊。
3: 好啦好啦，那如果有推出，再照顾我们一下喽。
2: 是的。
3: 好啦好啦，今来听歌来听歌。
4: 来有我们水上的春金节。
3: 哎，我也不恭维，拢无人要拍婆啊！
4: 月亮惹的祸，
3: 来哟！
4: 守春节、
3: 提成哦、
4: 父亲节、香节、义珍节、蚊子节、万德大哥、秀琴姐、阿秋季啊、英梅节、秀鸾姐、秋莲姐、天才大哥大嫂、素琴姐、凌云节。

谢谢冠宇姐、齐飞姐、春金姐，我是的一婆阿星啊。燕珍姐、淑薇姐、守春姐啊，秋季啊、素琴姐、二妹姐。

0: 张宇的歌才甜的，不管你不爱唱。
1: 咱要偷我开吼，买偷用偷的，
0: 因为无熟，你知无？
1: 好啦，要偷我开，买用偷的，忙迄落，迄落头家听你啊，迄
0: 落。我插你，以后人喊你舔着，来头家用看的。笑死我妈妈！
1: 我今摆拢甲嘉纯讲，哦，迄落简单的我来唱得啊，迄困难的我来你唱。

0: 对呀、
1: 啊，我写错了，鹿港哦，不是南港哦。
2: 哦，差足侪，
1: 是我写不对的。
2: 南港伫台北，鹿港伫彰化哦，差足侪哦。
1: 本来连江也搬去南港，因为南港的房价比较高。
2: 哦，对，欸、其实鹿港也很贵呢。

0: 还有小英英啊，
1: 还有我们的修修姐哦，齐飞是的妹哦，还有我们的
0: 蔡雷怀仙，
2: 来有斗六的冠宇杰，月娥向柠檬，谢谢阿秋姐啊，金熊爸爸，守春节，泽明大哥，秋霞姐，二妹姐，康盛大哥，修修姐，月离姐，万德大哥，乔佑杰，齐飞姐。

慧节、二妹节、美华节、文艺大哥、谢大哥、谢大嫂、冠宇节，谢谢方南节、徐飞。

0: 谢谢蔡雷怀轩啊，
1: 蔡雷怀轩的，阿个万德哥、万德嫂，
0: 还有万德哥哦，
1: 做树叶头鸡，
0: 安尼哦，做树叶头鸡，
1: 万德哥、万德嫂做树叶头鸡，
0: 哦 ，wonderful， 安尼哦，
1: 好啦，万德哥、万德嫂做树叶头鸡，
0: 做树叶头鸡哦，哦，好啦，好啦，
1: 来哦，蔡雷怀轩拍婆啊哦，啊，恁秀芳走一堆啊，啊，恁美秀走一堆啊，拢无去啊。

嘉玲啊，炸弹节、守春节哦，天才大哥、音乐节、江雀节，还有我们的 DA， 还有我们的蔡磊怀生，看到吗？

0: 现在不，
1: 哦，有啊，有啊，有现在有时间的关系，咱点歌对不对？点歌就是。
0: 我们搁点歌吗？
1: 会啦。时间的关系，点歌，咱就下半场迄落后边，后边遐开来，开来点歌。
0: 好。
1: 哦，有时间再来点。
0: 好。
1: 哦，哎，我们先，我们要先进我们单元的。
0: 是的，上重要的时间段。
1: 是的。
0: 这个时阵啊，都要看大家呀。
1: 对对对，啊，不过今天说实在，人哈，好像真的很少。
0: 这因为在中秋节，真的啦，大家都在忙碌。
1: 不要紧，不要紧啊，反正就是。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我们加油
0: 是的
1: 哦。阿个阿个，但你龙哥也喝啊介绍，所以你要注意看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还不错，来看一下。
0: 好来，进单元。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2: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都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症状食两粒，啥物症状？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喉咙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着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B12。为什么B1 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 少年的可能吸收较济，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

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 B 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哦，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这黄诶，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汤诶，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米拉米所有的成分，即两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阁较侪，不阁较高哦，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 B 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血糖防止咱的会更硬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欧米伽三，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可以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给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日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

0: 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12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12即个是 B 5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双色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会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有，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啦，食啦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欸，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1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欸，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下摇好哈。今仔定岗主不能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9: 欸、
0: 你好，我教练，你爱康特斯哦。
9: 嘿、欸，我袂记错。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欸、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定定约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你要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嘉盈啊。
11: 你嘉盈啊？
0: 对吧？
11: 好，我要刚夹一座来。
0: 等我一下，58线刚夹一座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2: 哎，就这多。
0: 好，来60线，搁一座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哎，我要一座。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
14: 哦，
0: 好，来62线，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5: 哎，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免钱啦， 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也给你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都认真吃，这无收钱啊，保时捷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来做讲好哦，你是要三千哦，第四也是我送你的，送你。

0: 试食的哦，唔是四盒三千哦，三千啊！今日我送你一盒四盒，送你三千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后还我三盒，安在唔在？莲花姐，莲花姐啊！莲花姐，你叫我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 喂，
0: 没事做笑，
1: 没事做。
0: 好来，六十七岁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我都举水龙机。吃一禮拜就好啊，吃一禮拜你就知效果啊。来，金姐大姐你好。
2: 啊，刚刚迄个，嘿，即摆咧广告。
0: 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高帅来，夏姐来。哎、欸，雪玲姐你好。
3: 哎、欸，一家人啊。
0: 好喂。
3: 哎、欸，你加接线卡。
0: 好来来，七十岁加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4: 啊，少你少啊。
0: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啊。哦，你等我一下，电话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时间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三千嘛，三千就足俗的，240就三千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安食都较好睏，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4: 哎，
0: 我改，嘿，
4: 好改，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哟。
4: 对
0: 对对，多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出来，52现在帮我服务姐来。哎，父子大姐哦，
5: 哎，
0: 你好，我改，你要顶康乐斯哦，
5: 哎，
0: 你顶一下好啊，我杀出来53现在，最近大哥你好，安啦，好来，等我一个54出来，要一双54出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6: 哎，我要康乐斯，
0: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得哦，逐天吃，哎，早起来吃饭饱了吃，一天吃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7: 哎、欸，我是做。
0: 好来，你五十一串一串，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8: 哎、欸，康德斯，我要一
0: 串。好，五十一串，我一串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53件一组，我三串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仔电工组不能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10: 哎、
0: 欸，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10: 嘿，我未接到。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大行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两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1: 哎、欸欸，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哎、欸，今仔订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好来56线，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2: 别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在电话有在看啊。哎，你别看这事哦。
12: 你想？
0: 我加赢啊。
12: 你加赢啊？
0: 对吧？
12: 好。
0: 哦，
12: 我要赶紧去做来。
0: 等我一下，58双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3: 哎，就这多。
0: 好，来，63个是做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4: 哎，我不要去做。
0: 好，来，61双，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5: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好，
15: 好，
0: 来62双，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6: 哎，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无效，吃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17: 喂，
0: 你免一组。
17: 哎，
0: 好，等我一下，等我最后剩一分钟了啊。洪娇姐啊，你好。
18: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欸。好，等我一下，来56线的，帮我接一下56线啊。来，秀兰姐你好。
19: 你好。
0: 啊，你这啊，要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号啊，57线给他下姐啊，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2: 别走。
0: 好，等我一下，55线，58线的来，这是咱住在桃园的。
2: 哎、
0: 欸，
2: 对。
0: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
2: 哎、
0: 欸。电话拿着，你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朋友、古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加讲过三天俩哦，一年一年，咱这一组就吃几个月啊，一组上少吃了5个月啊，所以你买做会好哈。关键哦，最后20秒俩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3: 好你好你好，
0: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老张帅夏姐来，琼华你好琼华，一组哦，
4: 哎，
0: 老张帅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6: 我要别的产品，
0: 我要别的说到现在别的产品，刚好吴姐来，哎，林朗大哥你好。

哎呦，继续电话再扣，继续个卡落去，控诉23379559。来，继续三名的墨子大哥大嫂，哎，今天到来，一样的月光，就爱到一首歌曲。

春少杰、美香杰、蔡蕾、怀萱、文子杰。哎呀，墨子大哥大嫂来了，朱德利伯阿虾、百正大哥、二姑姑、香雪姐、阿秋姐啊、秀琴姐、美秀姐、君雄爸爸。方南杰、明德大哥、学景杰、

0: 还有宝珠姐起床拍婆啊，宝珠姐，宝珠姐。
1: 我本来就是你们叫我先宝珠婆的，宝珠，宝珠姐，叫
0: 做宝珠姐。七情月娘就倒啊！
1: 月娘不倒，
0: 伊就倒啊！
1: 倒啊！吼，
0: 所以唔忙
1: 七情了对啊。

金主姐乔金姐，还有我们的秀珠姐蔡蝶华仙啊，姑姑大战姐、玉慧姐、燕才姐、钟云姐、江雀姐，当然呢月离姐，还有我们的阿 C

0: 卡农业共发生
1: 哟。
0: 哎，爱慈姐、吉菲斯姐妹、玉如姐，还有我们的三井大哥、美惠姐，哎呦，来今年好几条金来哟！
1: 哎呦，今年今年来哟！
0: 哦，
1: 安平玉秀姐，
0: 哎呦，不是刮什么新花花姐？
1: 对啊，你无多点歌啊！
0: 哦，那后边这七点条上长啊啦！
1: 系啊，好，
0: 救人哦！
1: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那风雨打在我脸庞，有一个念头跑进了我心坎，假如我是一个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

0: 山川到海港，就是一个月亮。
1: 你要搞？
0: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我你都看袂赴。在夜里时常放光芒，任有情人儿都成双。
1: 月亮。
0: 哎，你足劲嘞，跳足劲嘞！
1: 你海港，我
0: 常常在唱，海。
1: 你讲海港，就是西路。哎，进来，看看，要给他西路，你拍婆啊，我给他拍婆，给他西路一下。我想要。

0: 啦啦啦，就是一个月亮，啦啦啦啦，
1: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啦啦啦啦啦啦，在夜里放光芒，人人都成双。
0: 雨停了。
1: 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0: 亮亮亮亮，
1: 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0: 亮亮亮亮，
1: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
0: 我刚才你嫁出去啊，啊无你抽一条了，无人会，无人会娶你。

0: 我讲迄条足歹唱诶，伊条够歹唱，唔知你唱啥。
1: 无啦，我边仔只足介意唱国语歌诶。哦，阿姨，伊感觉伊个国语很好，你看。
0: 还好。
1: 海港。
0: 海港，海港，海港。
1: 海港。伊只唱海港。
0: 啊，无你唱啊，你俩。
1: 哦 ，no！
0: 对啊，
1: 唱起来。哦 ，no！ 嗯。你有在了无？
0: No！
1: 你袂晓嘛 ？No！ 来，今日用者看下好无？
0: 快。十步本来嘴
1: 一来，No！ 阿伟阿伟要拿，要你是要拿倒位？
0: 我唔知你要拿倒位啊！
1: 这个吼，这个迄落应该用吊影啊，十点，迄落十二点，十二点至两点的。
0: 这个是看到迄无人呀。对啊，今日我们来抽啊。
1: 没有，十二点到两点人还比那个晚上八点到十点还多人。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那个夜猫族很多。
0: 哎，都怪怪的啦，怪怪的很多。我要来倒数了，我把给你讲过呀。5、4、3、2、1，停。哎，好像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叫摆正，对不对？
1: 对，摆正对。
0: 啊，唔过后边无看呢。
1: 啊，安尼，我先汽油啊，这唔是掉这哦。哎，那等你卡起来够省哦。摆正大哥，给你卡等位。
0: 摆正大哥，

0: 我记得我有念到伊。
1: 有啊有啊，前面的时候有，啊，甲后壁迄
0: 个。哦，我差点点歌啊。哦。来哦，紧卡电话哦。哦哦哦哦哦哦，你又阁无来讲客人哦。哦。
1: 来了呢。
0: 哦，来了呢。哦。
1: 有来耶。
0: 恭喜哦。哦，
1: 我无想讲中秋节人拢走了了工。
0: 哎，百正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啊，
0: 恭喜你哦，第一次中奖哦。
1: 第一次的哦。
0: 哦，好啦，还有叫书记给你摇了，看
1: 下叫啥？叫我，是你没摇，你还在那摇？
0: 不不不，我你摇了得
2: 了。
0: 哦，好，好，你摇得了。啊，你摇摇个大，摇个细，那对。
2: 哎，摇
0: 个
2: 大，
0: 好，
2: 摇个大。
0: 等等等等。
1: 没摇大吗？
0: 摇个大那里啦，嘿，紧嘞，时间搁足侪，好，好。安尼，唔只会准，嘿。哦。
2: 帮你啦，大众时尚啦，
0: 大众是迄落啊，迄落点歌啊。
1: 三个男生 USB 哦。
0: 哦，送我
1: 三个送三十波人给你。
0: 送三十波人给你，可你腿更肥啦。
2: 哈哈哈。啊，什么意思啊？
0: 迄落
1: USB 啊。
0: 送你一个迄落。
1: 遐啦，你迄个摕我看 USB 啊。
0: 上你一个专辑啦，
1: 专辑三十波人啊，
0: 一个是
1: 收藏的哦，
0: 一个是金曲歌王荒山亮，一个是民谣歌，一个是那个刘家龙小朋友。
2: 真的哦，我这个真好真好，真的
1: 哇，那是 USB 哦，
0: 我这个是非卖品，我告诉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哦。
1: 对呀，
2: 感谢感谢，
1: 不会，
0: 拜拜，小姐，卡队，跟你讲咩啦，行。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哦，恭喜啦，反正有中奖什么都好。
1: 对啦，有
0: 丢
1: 就好
0: 啊。
1: 现在中秋节个，
0: 我想讲我来有啥来，
1: 干嘛呀？嗯，
0: 我一定要。迄落时间到啊，伊个
1: 啊袂停嘞，对啊，电话哪咧走好啊啦，
0: 啊免走电话
1: 啊，免走
0: 啊，啊无人咧卡，无人卡，走咧
1: 冲走，免走，等下咱两个人走就好啊，
0: 等下阮下班就绝对爱走，阮袂去老人家，哦，来电锅来了，哦。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停！哎，
1: 五百块，
0: 你看，如果说有摇，还有五百块。
1: 对啊，就叫你摇，你就
0: 啊，唔免啊，迄个，嘛是爱改，送我了。
1: 好啦，已经都送好完对啦。他袂较济吼，伊送完才会换奖品呐。所以讲吼，嘿啦，
0: 就是要紧来送完，不一定伊，你刚刚送一个了。
1: 明天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啊？你以后哪有钱啊？你敢袂歪滴我？
1: 哪有可能啦？
0: 嗯，啊，你是不是你要找小三？
1: 放心啦，我袂啦，吼，拜托。
0: 小哪袂？
1: 因有你爹的啊。
0: 真的哦。
1: 只要有你爹的哦，恁爸这世人哪有可能会有钱啦？吼，有戆的。

0: 来，感谢大家捧个声哦。哎，感谢大家，中秋节快乐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哎，是的。
1: 哇，今日像换这个画面。
0: 哎，不是，因为咱今嘛，
1: 今嘛在
0: 中秋节哈，咱在月球，
1: 咱今嘛在月球顶端的，
0: 这叫玉兔啊。
1: 咱今嘛在月球顶端的，那咱买挂迄个袂缺氧的。
0: 没有错，你看，重点是遐个只飞碟底下在喊。
1: 啊，你敢知？
0: 啊啦。
1: 啊，真正在月球顶端安那，敢知？
0: 会安那？
1: 会倒向呀？
0: 会倒向？为什么倒向向？为什么？
1: 地心引力啊！
0: 地心引力，那我
1: 你也无装备，你也无装备，
0: 足轻的，无装备底下袂使啦。
1: 对啊，你也无装备，你会吸掉哟。
0: 好，
1: 真正无装备，真正地心引力啊！你自然，
0: 你有去过？
1: 我会记得自然是安尼教的啊。
0: 所以你
1: 自然科学是安尼教的。
0: 我还以为你有登过月球，不然你怎会了解嘞？是安怎安尼？
1: 啊，因为地球是圆的啊，所以你个安那一定是。往前面的嘛，所以你若无装备，你就会安尼啊。
0: 哦，
1: 你想要站着也不能站着啊，就是一定会
0: 东倒西歪安尼啦，
1: 一定会卡掉。
0: 那边的感希望那个月球的重力干来较轻有无？我们像咱伫地球的话，咱就会当起来，就是站在地上。伫月球干，你要跳一下，你就会跳很高。好像重力比较轻，好啦，这不重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真的，中秋节快乐！今年几概念啦？
0: 终于到了中秋节了，你看，哎，大家还连续放四天呢，
1: 好开心哦！
0: 好开心，你看，我们刚刚早起因，哎，他们昨天下班就开心了，因为放五六日一嘛，等于说放
1: 四天呢，
0: 就好诶哈。所以看他们要就是扛吧，出去耍啊，啊，有的时阵都无外混，因为我那是在上班的。
1: 啊，那放。我
0: 讲有啦，咱明仔载嘛是有放假的啦，对不？
1: 对啊，啊，明仔载是有放假。
0: 对啊，我暗时要航班，你要去航班不？
1: 航班就乱嘞。
0: 哎呦喂啊！你讲啊呢，咱爱与时俱进，中秋节大家都航班，咱哪会使无航呢？
1: 其实我真的很懒呢。
0: 你看，我知影啦。
1: 因为我怕热。
0: 哎呦，我跟你讲，你等下吼，较等下你就是去找迄啦，
1: 伯
0: 乐哥啦。
1: 我去找
0: 你航班啦，无你爱先甲伊讲哦，咱航班来收单，咱有连去通个吹哦。
1: 对，有连去我就去啊。
0: 大家都爱，
1: 啊所以我
0: 跟你讲，室内安尼
1: 嘛。咱来直接去食烧肉就好
0: 啊。好好，哎啦，对嘛，咱买晒，你看伯乐哥今麦徛咧遐。
1: 咱伯乐哥，
0: 去请去。
1: 伯乐哥，你带你们宠物去食烧肉无？你海淘？
0: 不，哎，你海淘？
1: 哎，你海淘？
0: 伯乐哥安尼想法嘛？
1: 伯乐哥，你来食海淘好啊？你伫遐海淘，别人看无？
0: 想法嘛，想法嘛。
1: 好啦，好啦，
0: 我知影啊，感觉出来啦，好啦好啦，哎，咱嘛是爱先来点名啦，哦，这名嘛是爱点吼，即马婆仔卡起来，你等下伫最后你回娘家的时候，哎，机会就更大了哦，嗯，吼，来来来，啊，咱等下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我选公吼，
1: 不怕不怕，较容易摇到你，
0: 比较容易会摇到你，
1: 比较去谁
0: 得利哦，对，啊，想我今日多喝中秋节，我选公，哎，可以，咱就是大家来猜一个谜。好，咱等下爱踊跃卡等下可以来猜个谜哦。
1: 来来来，
0: 来来，
1: 那
0: 你左边我右边哈，来，银慧姐，
1: 金熊舅舅，
0: 春满姐，
1: 人贤大哥，
0: 阿 Niki 大哥，
1: 玉花姐，
0: 文龙大哥，
1: 乔佑姐，
0: 彩慧姐，
1: 丽玲姐，
0: 富儿妈妈，
1: 来金二妹，
0: 演员姐，
1: 啊康顺爸爸，
0: 二黎妈妈，
1: 然后秀凤姐，
0: 泽明哥，
1: 金玉妈妈，
0: 月英姐，
1: 彩云妈妈，还是姐姐，
0: 拢会晒哈，冰城大哥，
1: 然后秀凤姐，
0: 啊金玉姐老爷，
1: 还有阿美姐，
0: 三井哥，
1: 阿哥那呢？锦雀姐也是妈妈啦，
0: 哎，拢会晒，
1: 都可以，
0: 哎，对，淑慧姐，
1: 哦，丽芳姐，
0: 素英姐，
1: 哇。啊，两个答案，来素兰音，
0: 素兰
1: 没出给啦，
0: 没出给啦，是吗？对啊，很棒，这秒真的。
1: 它好像有两个版本嘛，哎，你林刚出过麦啦？
0: 它有两个版本，
1: 就是来刷公牛没出给啊，而且是素兰没出给啊。
0: 来刷公牛，那伊内面那无素兰，你是咧？
1: 我所以都是没出给啦，林刚人家求姐，
0: 对啦，慧珍姐，
1: 好妈妈，好来，李妈妈。
0: 碧云姐，
1: 还有燕珍姐，
0: 秋香姐，
1: 美华姐，哦，大理的美华，
0: 哦，琪姐的姨，
1: 啊，还有我们成功， 哦，咱台东的秀凤姐，嗯，
0: 建林姐，
1: 还有我们中和的陈峰大姐，
0: 够、哦、冠宇姐哦，
1: 哇，和美的丽玲姐，
0: 来燕莲妈妈，
1: 还有板桥的慧珍姐，
0: 来够无念到啊，北投雅慧妈妈哈，
1: 够咱岛里的冠宇姐姐，来
0: 够想无够我七十九线是玉线的妈妈，
1: 七十九线
0: ，
1: 九线，
0: 七十九哈，六块不？
1: 哦，碧芳，
0: 对，
1: 碧芳妈妈，
0: 就是资郎，
1: 不，就是。

0: 线的妈妈，你喜欢弄啊？
1: 你要盖姐。
0: 啊啦。
1: 我看我有人弄会写，我写，因为怕就是不好记，记不下来。
0: 嘿
1: 嘿。然后所以就会写名的，下课一下佳慧妈妈。
0: 有啊有啊有啊，嘿啊。
1: 你有吗？
0: 我母啊有啊，她那个怕婆啊的话，一起玉线妈妈。嘿，啊，不过咱伫这边的名，咱是无多改嘛。哎呀，你
1: 来，你来外国了。
0: 这里比这里通常都是用真名比较多啦。
1: 这边买
0: 单改。咱就爱伫家有无？哦，怕婆啊的时候，这里才会比较好改。
1: 没，这边买才改，人家改掉。
0: 应该是唔免啦。
1: 改掉。
0: 玉如姐，
1: 来淑珍姐。
0: 啊，够无念到的无？
1: 玉如姐。
0: 无。
1: 建宁姐。
0: 那是拢念对啊，那是拢念对啊，咱要先来报电话了哦，电话爱播，因为阮
1: 雅慧姐，
0: 我们这一档这几天都很赶，还有丽娇姐，还有没有？
1: 来，
0: 慧珍姐，
1: 慧珍姐，
0: 慧珍姐，哇塞，大概中秋节算靠用，是讲要行吧嘛，是暗时的代志，跟这种无关系吼，所以等下爱踊跃来参加
1: 就。
0: 还有明艳姐，
1: 我哎，咱车领客再跟我讲一下。我再去吃
0: 你就该开钱去吃就好啊！学堂妈妈、林昭妈妈、
1: 敏燕应该是姐姐哦、
0: 喔。对，敏燕姐，敏燕姐，你敢不知啊？敏燕姐她，
1: 我第一次看到。
0: 她有时候会来我们公司做一些料理呢，很棒呢。我告诉你哦，天哪，好好吃哦、
1: 喔！
0: 谢谢敏燕姐，感谢感谢哦。那我再可以提了呢。
1: 还有林昭姐、林昭妈妈、林昭妈妈，
0: 谢谢哈。好，
1: 月香姐，月香姐，富竹妈妈，
0: 好。安尼，大家懂了
1: 哦。
0: 来，来报电话啊！吼，来，咱先来报一个电话呢，吼，不然
1: 子良大哥
0: 每次伫后边很就是有有的时候就比较赶呐，今天会较赶一寡吼。来来来，随便一个人都可以。
1: 好，
0: 来，我们先报啥呢？吼，佳慧，你先报。
1: 我先报啊！你拢讲这电话讲拢无闲话啊？其实就是多一个刘海跟没有刘海。
0: 他哄你一直讲，你这种足形象诶。
1: 伊是讲我，伊讲我姓黄飞。
0: 好，
1: 黄飞唱的啊，对着你的心。你讲迄个啦，
0: 我来讲，你这前天听那个，
1: 听那个
0: 蔡秋凤，
1: 他说我像黄飞啦，
0: 我黄飞啦，黄飞。
1: 啊，其实我那个，
0: 啊啦，黄飞消失了，黄飞消失了。
1: 啊，其实我妈最近也一直跟我说，叫我再留回去那个发型。我妈说那个发型看起来比较年轻。
0: 哦，你讲哦，把刘海放回来，哎，我感觉蛮可以哦。
1: 我妈妈说的。
0: 啊，不过这两天先不要。
1: 我妈拢在搞我看嘞，大刚在搞我看。
0: 啊，你较好啊。
1: 啊，拢讲我你今日妆安啊，啊，无就讲你今日头毛安啊。哎呀，阿姐妈，佮要给我改啊，要给我改造型啊！
0: 哦，安尼水灵木啊，算是你的专属的设计师呢。伊在那边啊，甲你讲啊，对不？
1: 伊是咱那三立的忠实铁粉，
0: 大力
1: 啊！我打工厂，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
0: 你才讲三立啊？
1: 没有，我们关系企业，关系企业，关系企业，
0: 无关系的，跟关系企业
1: 无关系，
0: 咱是一粒，咱是足大粒的。一起三年就睡了，卖菜也卖菜，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有关系，哪有关系？你是咧？
1: 有啊，名字很像啊。好啦，不开玩笑了。
0: 来，大力报点回来啦。
1: 哦，我们大力，我妈啦，我是大力的铁粉。
0: 铁粉啊，
1: 所以每一档她都认识。
0: 哎呦，太猛了！
1: 给你报点，我给你报点。来，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好，这个号码可以扫哦，
0: 没有错，
1: 要扫给阿喜记得 QR code 买单，买单加几嘞
0: ？QR code 买晒哦，
1: 好来
0: 哦，感谢大家哈，还要多多支持佳慧哈，毕竟这么盛开嘛是新人，
1: 好啊，最新的哦，
0: 哎，对，你算最新的，啊，今麦暗时啊八点甲直人啦吼，啊，大家那是五言哦，安尼你八点的时候少看八点档啦，多看大力的八点档才对。
1: 哎、欸，让欢乐八点档，
0: 嘿嘛，
1: 就欢乐哟。
0: 嘿呀嘿呀，所以暗时要赶紧看起来哦，哈、哦。OK， 好，感谢啊，来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0: 我们先不想诶，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我的号码买单加赖哦，哈，扫 QR code 买晒哦，希望大家哈。哎，你有任何的需求，然后就算当天没有卖，你买当出底下搞我问看嘛，哎，这物件有无？
1: 哦，
0: 嘿，啊，再对啊，就卡来搞我到期期间，
1: 到期期间，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哈。未接电话，卡来公司。
0: 哎，没有错哈。
1: 我们找迄个
0: 小线线，
1: 我们找小线线。
0: 讲预先，我讲小线线。
1: 我讲你，哎，你有小线线搞好记啦。
0: 好，哎来，嘛是可以嘛。
1: 小线线呐，然后我讲你好好啊。我卡都要找有一个线的啦，有中线、迄个线的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有在那边瞄，但是人 预言，
0: 就是我那个预嘛，是教育的预，跟边有一个三点水，然后唔知影的人哦，他们因看了我的名，佮就是有人。

0: 嘛叫我右线啊，有人嘛叫我尾线，
1: 尾线。
0: 想弄啥嘞？有因为你敢不知道？就是那个
1: 尾线，我嘛真麻烦嘞。
0: 尾线，
1: 尾线呐！啊，宪法，你尾线呐，尾线的不。
0: 无准算啊，好啦，危险嘛，真麻烦哈，所以我是预线哈，是预哦哈。
1: 啊，未记得叫小线线
0: 啦，小线线，好啦，
1: 国追啊，小线线嘛，未歹
0: 啊。好，啊，你嘛是可以啦，
1: 系啊，
0: 系啦，反正只要听我就好啊，毕竟咱公司嘛，干啦，我
1: 有线尔，系啊，你讲。小仙仙啊，看高一高一啊，
0: 嘿啊，高追高追啊，嘿，我唔是看起，我就是啊，
1: 一般人都是，唔是跟他看开呢。
0: 好，来了，下面一位雨林姐，
1: 雨林姐来
0: 哦。雨林姐她礼拜五都会休息哈，啊，因为她礼拜五她有自己的事业要打拼。
1: 是的，是的。
0: 啊，不过她还是一样可以接电话啊，哈，所以那是有任何的需要、任何的需求，我当看好伊。
1: 美丽的雨林姐姐，
0: 来，雨林姐定位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
1: 啊，这个 QR code 买到加收起来哦。
0: 是，哈，啊，只有任何需求，看好滚，看好滚啦，哈，好好，谢谢。来，今日要来升一个。猜谜啦，猜谜哈，就是没有很多个啊，
1: 中秋爱猜谜对啦，
0: 对啊，就是
1: 中秋爱猜谜，
0: 那再来试猜一下哈，
1: 啊，试猜哦，
0: 对哦，但是七的话蛮难的，啊，如果太难的话，我再讲答案给大家。
1: 好，好，要提示啦，
0: 这边要提示，这边要提示，这边要提示，
1: 来，
0: 你先看一下，来，大
1: 是吗？
0: 大家嘛爱看谜，
1: 老鼠
0: 看
1: 唐老鸭，
0: 猜一个字。猜一个字哦，猜一个字。那是有知影的，等下再卡起来哦，哈，来04233803。
1: 0303。
0: 有知影就卡起来。
1: 爸爸妈妈，
0: 你敢不知影答案？讲真正，你敢不知？你
1: 我不知道哎。
0: 你今天不知影？这题算是很简单。
1: 我应该会爬文，不然就问 AI 啦。
0: 不行啦，没有啦。为什么那边我在猜谜？中秋节大家也是要动动脑，就你爱怎样？
1: 米老鼠。
0: 暗时啊，要开始吃肉，要开始
1: 啥？唐老鸭。
0: 现在就要先动个脑，有无？米老鼠跟唐老鸭差一个字啊哈，来，我先来讲。
1: 能贤帅哥
0: 好像会了哦。来，能贤哥，
2: 糖果的糖，
0: 糖果的糖哦。刚五一啊，那咱来看答案啊。好，谢谢，拜拜，
2: 拜。
0: 你好，
1: 好聪明哦。
0: 来，李元杰啊。大吉呀哈！看来袁姐她答案应该蛮
1: 好，快点，葫芦
0: 糖果的糖，阿力过来公布答案，没有错，对，糖果的糖，
1: 我知道了，就是一个米加一个糖，
0: 没有错哈，一个米加一个糖，
1: 其实嘛不太难呢哈。
0: 这一题很简单啦，
1: 这题算
0: 对，这题算是很简单哈。来，过来第二题哦，第二题啊哈，来，大家继续看啊，记得不要偷偷上网查。
1: 不要
0: 这样哈，不要这样
1: 哦，别
0: 在作弊。那爱改修，你不要这样啊！就看这啊，72小时，你上网查去，猜一个字啊嘞，你袂啥呢呢，好不好啊？来，
1: 脑筋动一动，脑筋动一动。
0: 72个小时，猜一个字。
1: 72个小时，
0: 你敢怎样？你今嘛稍微选够吗？
1: 七十二公斤就是两公嘛，两公猜一个字，两天。
0: 你今天还来有人查答案冇？所以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我不知道，两天。
0: 72小时是两天啊，三天你在。
1: 三天。
0: 来。哎，张老师。
1: 哇，张老师，小阿姨。
3: 嗨。我保证前面给您问好。
0: 哎呀，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3: 帅哥，温佳慧小妹妹。好久没有看到你。
0: 哎，哦，对。因为佳慧她昨天有活动啊，
1: 昨天在那个
0: 对庙口音乐会哈，
3: 你们两个都出差去了，
1: 然后两个都出去干嘛啦？
0: 昨天子堂他去装舞啦，子堂去装舞啦，嘿呀嘿。
3: 哦，这个12小时就三天嘛，
0: 对啊，两个都不在，对。
3: 三天就金嘛，
0: 哎呦，
3: 金金的金，
0: 亮晶晶的金吗？
3: 三个日啊，哦。
0: 厉害，恭喜詹老师啊！答对了，对，谢谢，中秋节快乐啊！
1: 中秋节快乐。福禄爸爸，我要快点立哦！
0: 是不是很简单？
1: 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哦！
0: 是不是很简单？所以
1: 是很简单。
0: 我已经讲，你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吗？你
1: 刚刚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呐。哎呦，
0: 感觉出来了，真的看得出来嘞！
1: 我没有那么聪明呐，我脑。讲话可以跟这
0: 个，哎呦，好好啊，我过来，第三题哈，你嘛稍微又看麦啊，稍微猜猜看，看麦有法多，无法多，虽然说你也是知道答案，先不要讲，
1: 有点字，
0: 有点。

0: 自大，就简单的啦，有沒
1: 有？有点。
0: 我感觉你可能会把这个答案想到太难去。
1: 有点，
0: 有点自大。
1: 自，
0: 有点自大。
1: 大。
0: 差一个字。
1: 有点自大。
0: 你个熊姐，来来来，我想叫定位，有没有想法？没有。来，圆圆姐。
2: 嗨，
0: 下午好，中秋节快乐，
1: 圆圆姐，
2: 中秋节快乐，
1: 圆圆姐，
2: 很臭的臭，
0: 哦，很臭的臭，哎呦，
2: 对，
1: 有点刺，
0: 你哪里啊？为什么你会？
1: 哦，自大有一点呐、
0: 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谢谢圆圆姐，
1: 那真的好厉害哦，
0: 中秋节快乐啊，拜拜，
2: 快乐快乐，
0: 拜拜，有发现大家都比你还厉害很多呢，有什么哈、啊？而且其实我本来想讲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结果大家来总结都弄会晓嘞，奇怪哦。对啦，有点自大的答案等于错啦，好，因为你错这里哈，你上面一个字，下面一个，它应该算是一个全，有无？好，一个字一个全，啊，一个大搁加一个点，就是变错这个字，很棒很棒，很厉害呢。来来来，下一题下一题，哦，半步春秋，哦，来来来来，半步春秋。我警告啊！
1: 半步春秋，
0: 哦、我选择选择嘿，因为这个答案我自己差点忘记。
1: 春夏秋冬，
0: 半步春秋，来半步春秋，有没有答案？
1: 都那么难，
0: 你得这个很简单啊！你也是知答案的，讲啊，原来是安尼哦，
3: 真的太逊了，
0: 真的太逊。来，今天有人在哦，
1: 冰城大哥，
0: 有影无影？来，哎、欸，冰城大哥，
1: 冰城大哥，哎，
0: 来来，
4: 上交的两位啊，
0: 哎，中秋节快乐，
1: 好，
4: 中秋节快乐，
0: 来，半步春秋，干嘛在下面的？
4: 半步春秋，
1: 哎、欸，又下面的？
0: 我哦。又没出来，好，不要紧，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哦，安尼让你靠别人要啊，哈，好，大哥，谢谢啊，哈，好，
1: 冰城爸爸，拜拜，
0: 拜拜，
1: 复活节哦。
0: 哎，富儿妈妈，
1: 富儿妈妈，复活节，
5: 哥哥们你好，
0: 哎，中秋节快乐，
5: 你好，
0: 啊，
5: 这是秦始皇的秦，
0: 哦，秦始皇的秦哦，
1: 秦始皇的秦，
0: 没有错，
1: 怎么说？
0: 恭喜答对了，妈妈，谢谢，
1: 怎么说？怎么说？
0: 谢谢谢谢，
1: 为什么是秦？
0: 我跟你讲，你来看啊，你来看啊，半步。半步春秋，它就是只要一半的部首，那你把上面那个留下来，
1: 一半的部首，
0: 对吧？你把春的上面那个部首留下来，然后它秋跟它左边的部首留下来，所以就是秦。
1: 就是把火拿掉，然后把日拿掉，
0: 哎，没有错，没有错。你哇，好厉害哦！天哪、啊，大家都会呢。我发现这个题目太简单，我敢不敢难不倒大家呢？哈哈哈
1: 哈。对我来讲，
0: 马进马进，还有
1: 还有还有，
0: 来来来来
1: 来，继续
0: 来下一题，来
1: 下一题下一题，
0: 你要动脑啊，佳慧，你要动动脑。
1: 我有已经很努力了啦，真的好难哦。
0: 有弟弟姐姐妹妹，有妹妹，差一个字。
1: 有弟弟有妹妹有姐姐，
0: 我不知道，哎，怎么可能？我题目刚出来你们就会了，不可能啊。今天吗？
1: 来，那个
0: 他们
1: 还没看到，他们还没看到答案，
0: 应该是
1: 还没看到题目就打上来，没关系，德秀小弟问他。
0: 然后来，嗨，
1: 德秀小弟，
6: 嗨，
0: 嗨，德秀，
1: 嘿，你不要，
0: 你不要答案吗？
1: 你不要，刚才在偷偷查哦。
6: 我没有偷查，
0: 哦，你没有查。
1: 好，那答案是什么？
6: 我大概知道，是秦
0: 啊，
6: 秦始皇的秦。
0: 哦，那个是上一题，为什么你下一题了？啊，你再看一下。
6: 啊，是哦。
0: 哎、欸，对对对。
1: 你是用手机看的？
6: 我有秒猜。
0: 哦，安妮你有看吧？
1: 他用手机看的。
0: 哦、对 对, 對，应该也看吧，奇怪。好啊好啊，那再看下一题哈、
1: 哦哦。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应该是用手机看的。
0: 嗯。哎，钟老师。
7: 钟老师，
0: 嗨，钟老师，
7: 还有佳慧，
1: 嗨，还有
7: 那个中秋
0: 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7: 谢谢，
0: 嗨，
7: 你最近都听不，我儿子说都听不到你唱日语、英语的，
0: 有我。英语其实刚好前几天有唱，因为我现在做整档，那我们的点歌会比较满，对啊，那有机会我帮你排好不好？啊，我要跟你讲，哈，
7: 他现在他就不去美国了嘛，
0: 那这样时间很多，
7: 那个经理的支持掉、
0: 哦，
7: 因为他要带工程师去，他公司就只有他一个做 AI 芯片，那如果你去的话。 留我一个人在家。
0: 哦，
7: 他爸爸又带那个、
0: 啊、
7: 在国外带那个他哥哥的两个小孙女读外语国小。
1: 哦，都是很厉害耶。
0: 好哦，
7: 哇，所以他就辞掉。公司还一直打电话叫他去，说找不到会做的啦，完全从头到尾都做好的。
0: 哦，
7: 所以他就无聊啊，他就想听你唱歌，你又不唱啊。
0: 好，周老师，那没问题。那因为我现在都在笑，表演室我都在这一档跟玉玲姐啦。
7: 哎呦，那个时候
0: 睡觉，那我就尽量帮你排一下啊。你在睡觉啊？
7: 我啊，
0: 没关系。
7: 那个
0: 我要排，我再跟你讲就好。
7: 姐姐妹妹，猜一个字，就是、哥哥，
0: 猜一个字
7: 嘛。
0: 啊，
7: 哥哥，
1: 哥哥。
0: 是一个字而已哦，一个字而已啊。哪一个歌？
7: 唱不是啦，唱歌的歌啊。
0: 哦、唱歌的歌啊、哦。
1: 唱歌的歌。
7: 那个欠那个那个欠
1: 一
7: 个歌。
1: 啊，欠
7: 一个。欠一个哥哥的歌啊。
0: 答对了，谢谢周老师。
7: 谢谢。
0: 好好好 ，OK， 拜拜。排哥，我要跟你讲啊，拜拜。
1: 原来如此。
0: 因为有弟弟妹妹跟姐姐，就是没有哥哥嘛，所以就是欠一个哥哥，所以哥欠这样。
1: 动动脑就知道了哈。
0: 可是你没动啊。
1: 对啊，
0: 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没动到脑，对不对？
1: 动
0: 你还能没上来啦？
1: 还是撞到？
0: 你还是要动到？
1: 还是上次那个车祸撞到，到现在还没复原啊？
0: 其实没那么严重，你无弄个头，麦安尼嘿嘿，来下一题，下一题来。
1: 有惊到呢？
0: 有惊害
1: 你？有惊到嘛是安尼呢？
0: 你过来，你过来写咩？我煞未记。哦，
1: 中秋节，
0: 谁
1: 最
0: 输？嘿，
1: 谁最输？
0: 简单的啦，这简单的啦。
1: 谁最输、
0: 嗯？你不知道
1: 啊？失误哦。
0: 系啊。
1: 谁最输？会输？会输？
0: 嘿，输。
1: 会输？
0: 冇见咱，安怎来接来啊？冇别。哎、欸，喂，嘿，来，白
1: 哥
0: 妹
1: 妹。
0: 白
1: 哥妹
0: 妹。嗨。
1: 谁会输？猜一个失误。
0: 喂，阿姐姐怕婆啊。
1: 白哥妹妹，有听到吗？
0: 啊，你赶快别跑跑吧，好，后来，
1: 好来，
0: 哎，陈凤大姐，
1: 陈凤姐，
3: 两位好，
0: 你好，陈凤姐，
3: 蛋黄最输，
0: 哦，蛋黄最输，因为蛋黄输啊，恭喜蛋哥了，谢谢陈凤大姐啊，厉害厉害厉害，拜拜，
1: 好像都很简单，为什么我都猜不到啊？
0: 你今天也还厉，蛋黄输啊，
1: 啊，蛋黄会输，
0: 蛋黄最输嘛，一语带考，我让中秋节什么吃最多？蛋黄酥嘛，跟月饼。
1: 哎、欸，你知道蛋黄酥是我最喜欢吃的。
0: 哎、欸，你讲。
1: 其实我竟然忘记它了。
0: 啊，你像蛋黄酥你喜欢吃啊？咱公司之前不是有在订，嘿，你那无订。
1: 订。
0: 我有订呢。啊，你怎么没在看？
1: 哎、欸，怎么挖不来吧？
0: 哎、欸，啊是啊。
1: 应该是吧。
0: 哦，那
1: 我
0: 忘记了。
1: 我是新人呢、欸。
0: 哦。
1: 你怎么？我等下是几半年前的代志啊。
0: 无啦，无啊久啦。好啊，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讲一讲，再来唱歌来。
1: 好来。
0: 哦，这你会了吧？阿拉丁有几位哥哥啦？阿拉丁有几位哥哥？阿拉丁有几位哥哥？
1: 他写多一个多，对不对？
0: 嘿，那个多是
1: 多。有几位哥哥？阿拉丁不神灯吗？
0: 阿拉丁有几位哥哥？对。
1: 阿拉丁神灯。
0: 嘿，他有几位哥哥？在吗？
1: 阿拉丁。
0: 嘿。
1: 神灯。
0: 唔知，够人知啊？
1: 他不是变一变就出来了吗？
0: 那。这个不重要，因为今麦被问的是他有几个哥哥嘛？
1: 啊，他可以变啊，所以看他几个哥哥就几个哥哥啊。
0: 没啦，不是这样讲的啦，这个就是一定有一个答案。
1: 阿拉丁有几个哥哥？
0: 有，他有几个哥哥？来来来，接电话哈，来，来，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Hello， 来，下一模，
8: 喂，
0: 来，
1: 能听到吗？
0: 嗨，
8: 喂。
0: 来，阿拉丁有几位哥哥？
1: 有几个？
0: 嘿，有听到吗？
1: 阿拉丁有几个哥哥？
8: 等一下，我可
0: 能……哦，你在查资料？哎、欸，不能这样子吧？没有偷查的啦，这是恭候啊！你在为啥？在为啥？
8: 我用手机看的。
0: 啊对哦，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那阿拉丁有几位哥哥？
1: 这应该会有秒差哦。
0: 应该是有啦。
8: 应该是五个，
0: 五个是不是？好、哦，那再来公布答案哦，哈，好，谢谢，拜拜，
1: 好，拜
0: 拜，拜
1: 拜，
0: 拜
1: 用手机看啊，所以应该有秒差。
0: 再来，哎呀、啊，素凤姐，
1: 素凤姐，
9: 你们两个，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来来来，阿拉丁的
9: 是三个，
0: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9: 甲乙丙丁啊，
0: 啊，甲乙丙丁你没听到，没有错，谢谢素凤姐啊，干不下，干不下，中秋节快乐啊，
9: 拜拜。
0: 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阿拉丁。

0: 笑哦！
1: 恭喜恭喜哦！哎、欸，我们大家这厉害呢，对于猜谜啊呢，大家都这么厉害。
0: 哎、
1: 哦欸，你既然讲
0: 阿拉甲、阿拉
1: 乙、
0: 阿拉丙、
1: 阿拉丁，然后我改蒙姐，是不是刚刚这几题你都没有办题会的？你讲词话，
0: 可是听完了我就懂了。
1: 啊、是的，会喂，谁听完不懂？你搞我骗？
0: 听完我就懂了。
1: 塞哈，好了，来了。听歌，听歌，来来来，
0: 听完我就懂了。
1: 哎，听完才懂，阿你讲未上班，哎，听完懂就未糊啊。
0: 好险，我听完还懂，有的人听完还不懂。
1: 我都有解释哈，来，张老师来听歌喽。

0: 谢谢明天大哥、丽姐姐、彩涵姐、金二妹、吴雀妈妈、乔佑杰、彩慧杰、玉琴姐，感谢大家哦，无点就拍摄哦，康盛爸爸、新雄大哥。
1: 好，再一首是《梦醒时分》，好，太平的金雄舅舅，这首来送给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山井大哥、金二妹、淑娟啊、叔叔也是白哥妹妹，还有玉慧姐、哲明哥哥、金雄舅舅。美香姐、瑞斌大哥、丽玲姐、咕噜爸爸、乔佑杰、小阿姨，还有山井大哥、玉明姐。

0: 山景大哥、美香姐、金孙姐姐、李慧姐、山朗大哥、金华是大姐还是大哥呢？金华是姐姐、大姐，金华大姐、金二妹，还有我们的乔佑姐，感谢你的爬枪哦。
1: 来，二零的属猪节，晚归兄弟。谢谢哲明哥、宇慧姐、雅慈姐、金雄大哥、瑞斌大哥、风音姐、李玲姐、三井哥、小佑姐、金二妹、素云姐、李芳姐、李真姐、李玲姐、琪姐的姨

猪妈妈、彩涵姐、丽云姐、金熊大哥、凤英妈妈、巧佑姐、康盛爸爸、石昌大哥、宇慧姐、金二妹。

0: 敏燕姐、秋看的秀霞姐、瑞香姐、林珠妈妈、国森大哥、方玉姐、素云姐、云珍姐、三井哥、安迪大哥、景雀姐、瑞斌大哥，来感谢大家，谢谢。
1: 好，那十条跟月亮有关系的都被你唱完了。我只好唱短唇你干嘛，
0: 还有很多有月的你没有选到
1: 我只好唱短唇你干了，你鬼也都跟月有关系的。

0: 言舒妍妹妹，雅致节舒妍妹妹的话你也抛下哦。
1: 谢谢，感谢大家拍声吼，我拢收到啊啦，那也真欢喜啊
2: 呢。我啦，
1: 想我，
2: 我就是啊，我这还没搬上去。
1: 好，后摆爱记的哈，爱记啊。
2: 你可以一定帮我搬上去。
1: 好的，来这个时候哈，来大家因为暗时要吃行吧，咱这时嘛是爱来动一下哈，现在动一下，变作我们每天都要的工作。好的运动哦，哈，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
2: 哎，你嘛爱我新，
1: 你嘛爱在那个跳嘞。
2: 今晚我新的步数就对啊。哎，爬起来，我第一个爬起来嘞。
1: 来来来来，
2: 来，今天要跳哦。
1: 今天，你呢？就是跟我走就好了哈。来，老师音乐来。
2: 来来，没法跳。
1: 跟我啊，跟我。
2: 跟你。
1: 第一个动作是安内啊哈，手腕脚踝安内。
2: 好来。
1: 大家来跳哦，运动一下啊。五六七，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哎你卡没谁啦？三四五六，来换边，
2: 一
1: 二换边换脚哦，卡安内你是，
2: 哎呦厉害，卡蚂蚁哦，
1: 哎脚滑了，哎喏，三二三四
2: 五
1: 六七八，四二三四，来颈部绕环，阿妈困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阿妈滚的哦，你写了，阿妈滚啊，我五六七八，四二厉害你，五六来换边换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手臂绕环了，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嘿，二二三四，叠四啊，
2: 叠四啦，
1: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五六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腰部绕环，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爸爸妈妈有没有再跟着做？我都给他聊下去了嘞。
1: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休息一下，膝盖绕环了哈，膝盖按。C 啊哈，
2: 膝盖 C 啊，来，嘿，
1: 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小阿咪五六七八，你的膝盖可能没盖好哦，五六七八换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来。向上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0: 卡点咱有法度唱歌，哎啦，晒啦，无啦，啊无，因为咱今麦还是要稍微动一下啊，稍微动一下哈，现在爱机的不要马上坐下去哦哈，稍微不要马上坐下去，对，原地踏步一下哈，唔茫水坐落哈，咱稍微动一下。
1: 我今麦心跳可能走到200呢。跳到200，
0: 无影啦！你安尼拢无咧运动，安尼这样子你也不行，
1: 不行哈。
0: 嗯，你安尼袂使啦，你看安尼，所以今麦是咪来个家能够运动一下也不错。
1: 袂歹
0: 哈，好，来坐。
1: 安尼样就继续吃啦，
0: 这个补充能量，对不？安尼暗时啊，对，可以吃一罐嘛哈。因为今天已经有运动了。
1: 但系这是大礼拜拢有诶嘛？
0: 无，这是每一天。
1: 真个？
0: 真的啊，每一天。
1: 向阳街吓。
0: 哎呀，来，每一天都有。
1: 你该串呢？
0: 还好不是我唱。
1: 对啊，你喜欢唱啦。
0: 来哇，哎，妈，很久没弹吉他了吼。应该好几个礼拜了。我很久没弹吉他了，
2: 嘿，很久没有刚运动完就唱歌。
0: 哎，刚好练习肺活量哈。来，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至少够力。
0: 至少够力啦，至少够力啦。
2: 来，这就够力哦！
0: 来哦，来。
2: 哇，这个考验我的视力哈、哦。

0: 你的字在哪里？
1: 在哪里？啊？什么字？不用字啊，全部哎，在哪里呢？多一个字就喜欢好吧？哎，干不下大哥，
0: 你就没默契耶呢？啊？你的字在哪里呀、
1: 啊？我没有字啊，我干不？我这个脸不需要字就好看了。那你有字吗？哎、欸，其实我那里还真的有一颗字，你敢不敢？
0: 你的字在哪里？
1: 用小麦。哎、欸，我那里是真的有一颗字哦。
2: 对啊，你
1: 脚底板啊，好了。
2: 你的字我永远记得在哪里啊？
1: 你掌心的字我都记得在哪里？听无你意思啦，什么意思？哎呦喂啊！好来，感谢大家跑
2: 声。就说你跟一个人，
1: 嘿嘿嘿，来来来，我听你讲来。
2: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很亲密、啊、然后他可能有很某些地方的字，别人看不到，只有他看得到的。
1: 对啊，啊，所以我才讲、啊。
2: 所以就修关系的劝我一种，你的字我又看不记得在哪里。
1: 不是啊，所以我当我讲我的字，我遐有一个字啊，脚底板有一个字。这个是你
2: 这个也是
1: 你看不到啊，
2: 这个也要很亲密的人才会知道，
1: 对啊，这没人知道啊，对啊，你若没，这嘛是没人
2: 知道。所以你老婆可以唱这首歌给你听啊，你老婆可以唱这首歌给你听啊，
1: 哎呀，我
2: 你的字永远在那，我都记得在哪里。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2: 越描越黑，
1: 现在越描越黑，
2: 越描越黑。哎呀，
1: 好来，刚不晓得可以跑下乡哦，至少还有你，哎、欸，这条是林忆莲的歌吼，我记得其实
2: 对啊，林忆莲这首当时很红，
1: 就、欸、很好听呢。迪隆麦圣就像，因为它算是没人讲，它就是很有感情的一首歌，你感不感？
2: 这首歌就是永远都不会被忘记的一首歌，
1: 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字，对吗？哈，我知道你想要讲这啦。
2: 你迄个字，我永远拢知影伫倒啊，伫脚板脚底板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2: 啊，倒位阁有字。
1: 没了，没了，
2: 都没了呀！
1: 好了，好了，不要来唱歌了哈。
2: 哎，我手心上有字呢。哦，你知道吗？听说手心上有字的人，你再去找到一个
1: 手心上有字的人，
2: 身边手心上也有字的人，那表示说你们两个上辈子是情人。哦，
1: 安尼你加油哈！
2: 我吹不啦，
1: 真龙。好好好，那吹不，安尼你加油哈！
2: 哎，赶紧慢慢吹啊！还是电视台的代志啊。
1: 哦，对哈、啊，前世情人哈、啊，对，听起来还挺的哈。
0: 要用那个字来认清呐、啊。哦。嘿，才能认出来上辈子的情人在哪里、
1: 啊。那你这辈子要就去找啊。
0: 那是爱的印记啊。啊，
1: 哎呦，哦、爱爱的字呢
0: 哈。爱的字，
1: 爱字啊嘞。哎，反过来想爱的。

谢谢素英姐、美红姐、李大哥、金发大哥、金二妹、玉蟹妈妈、丽玲姐、淑珠姐、哲明。

0: 谢谢慧珍姐、丽华姐、桂花姐、素英姐、安娜。
1: 五月拢好，你唱了了啊！
0: 还有很多月的歌舞够假这嘞，
1: 五
0: 月亮的货，
1: 月亮的货，
0: 哎。

0: 谢谢爱阿妈，我妈妈，看我的婆下喽，明珠妈妈，美红子李大哥，来，感谢大哥。
1: 哇，我们丰原的金阿妹，这首感谢你的爱，来感谢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对佳慧还有咱玉县的爱，感谢恁的爱哦。金二妹、淑珠姐、桂花姐、金发大哥、丽华姐、丽云姐、玉花姐、玉花妈妈好，好泽明哥哥、金雄舅舅、幼妹妈妈，
2: 感谢你的爱，

二妹愉快的猎趴香，还有我们的丽云姐、雅慈姐、舒妍妹妹，还有玉琴姐、哲明哥哥、金发大哥、国生大哥、金雄舅舅，

0: 感谢大家拍掌。
1: 来，振东大哥，你点的吼，捡破烂吼，无啥听啦吼，来看卖啊吼。
0: 终于有一首跟那个月亮没有关系的，
1: 哎，对，这首歌跟捡破烂有关系，
0: 这个跟那个钱钱有关系，跟钱钱有关系。

0: 讲我最赞，不怕辛苦捡破烂，只为了吃一口饭。哎，感谢圣光大哥
1: 哈 ，rap 的哦，
0: 够 rap， 你知啊
1: ？rap 的哦，
0: 不简单哦，美红姐李大哥。

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哎，足侪年前都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应该是讲吼，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吼，加控这汤头就好啊。嗯。控这汤头就偌有控，你不知影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食。
0: 啊，咱
1: 就
0: 加热
1: 尔。对啊，你若咱嘛会当佫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

0: 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吃有吼，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礼吧。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起码唔是要买，唔是要买这罐啊，
1: 是要买这鼎，
0: 是要买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0: 爱加水，
1: 加水哦，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都拢早都当去食吼。鱿鱼礼肉串是啥做鱿鱼礼肉串？伊内底有鱿鱼，有礼肉，有串。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你三项拢吃着啊！有鱿鱼，有礼肉，有串。这个串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串是这个做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肋巴，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鱿鱼肋巴算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个肋巴哦，肋巴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的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哎，对，加一碗汤哦。哎，咱拄好加肋巴汤落吼，啊，加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个吼，咱加这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空间。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巴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迄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巴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去当年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有香菇，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食啦。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阵啊，甲落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讲，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面条的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落这海鲜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的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些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哦，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喔，
1: 嗯，
0: 鱿你吧，你看，哦，这种我这
1: 还有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还袂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1: 敢讲要吃，
0: 敢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放落，唔知，
1: 我呢一直吞落，一直吞落。
0: 好啦，穿咱食青的嘛会使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选了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

0: 讲个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吼，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选一下，鱿鱼甲礼拜，还佫选啦，这三项鱼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叫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等下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袂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诶，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诶。哦，我总爱啉汤诶，我最啉汤够赞诶。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诶，恁顿诶嘛是，恁拢总破产，有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嗯。台底啊，礼拜互人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再把骨 Q 起来。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部队会芳诶，哦，它都要规个做芳，就是伊这狂出来，啊，芳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哦，
0: 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吃礼拜，我这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呢？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看，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诶啦，你拢伫食个吧？你硬搞看两三地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好食，你啊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无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这個。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唔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唔是有迄个价值？人家我买阿袂，我愿意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咱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吼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19来，一包六百，两包甲你算偌济，一千块就好，讲得无？
1: 哦，俗。
0: 两包一千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一千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哟，五十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五十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五十包开放给你试食，食了若好食，一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来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

0: 一千，六包清白，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成功的边，今仔日就是五十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五包清白，吼，五包清白。阿伯，就这介绍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九，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1: 哎，
0: 要大组小组。
1: 大
0: 好啦，谢谢哈。五十五线来，好，方圆的大哥来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2: 我六包。
0: 六包啊，六包一千八啦，一包剩三百块，你看有俗无？来来，赶紧啦，嘿，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3: 才几千。
0: 来，等我一下，五十线，看要三包啊，六包哈。英娇姐你好。
3: 要一千
0: 啊。一千啊，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一千千八，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好，
4: 你个咩？三包，
0: 哦，三包一千个，三包一千啊！你要一零，你要一零，
3: 嘿嘿嘿，
0: 要几包？
3: 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来，你要玉梅姐，你要，
3: 哎，你要，
0: 要几千？
3: 喂，
0: 好，来，我来，来大声做，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要林雀，
3: 喂，
0: 要大做声做，
5: 这礼拜一，
0: 大做，哦，大做来，老师来，庄太太，
3: 哎，
0: 要大做声做，
3: 大
0: 做，大做来，五帅来，甲接者来，五帅，来，你要我改，你要来，陈太太。
3: 我
0: 要一千啊，清白。
3: 啊，一千。
0: 哦，一千个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3: 一千
0: 个，一千来，你要来，有太太。
6: 我
0: 先做。先做一千个，先做一千，甲我讲一千多来，苏云，你要苏云。
7: 我大多
0: 个来，清白来，还有这美秀，你要一千个清白。
7: 要一千
0: 个。一千个，下者来，美艳姐，你要一千个清白来。
8: 一千。
0: 一千个，我三刷一千来，你要来，红娇，你要一千个清白。
7: 我要一千
0: 个。一千个，来，我到伊丽秋，你要。
7: 喂，你要。
0: 要一千个清白。
7: 清白。
0: 我爱讲。你今天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先买，一千来我七串，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9: 少包
0: 了，然后来大大大大个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没偌济啦，大桌大桌个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10: 哎，
0: 没偌济，
10: 大
0: 桌个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桌先走。
10: 喂，
0: 大组小组，
10: 喂，
0: 要大组小组，
10: 小
0: 组来一千个小姐美女你好，
11: 哎，我改大
0: 组，改大组来，改下你好，宝双你好，宝双，来一千个，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1: 我要一千，
0: 一千个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1: 要四组。
0: 四组一千块，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1: 好，
0: 要偌济？
11: 我四组。
0: 哦，四组一千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12: 一千个。
0: 好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我们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什么叫做鱿鱼的肉串，真正好吃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哎，
11: 乖，
0: 要一千啊，千八，
11: 要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做捧场的啊，一千块不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做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13: 哎，你好，
0: 要偌济？
13: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给你免运费啊，嘿，给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彩旗嘛，你好，
14: 哎，我买四组，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三百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15: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啦，谢谢啦，你好，来，你等下。
13: 嘿。
0: 要开偌济？
13: 要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五十线来千八来，七十线五十线，甲接者哈，来米基啊，你好。
16: 小姐。
0: 要偌济？
16: 我的
0: 好，来五十二线，甲下者五十二线，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了，来五三线下人呢，来阿秋啊，你好。
17: 哎，我们说做。
0: 好，说做一千块尔，一千块尔，一千块，甲家营捧场一个，甲小区捧场一个。我一年当天唱歌，唱歌给恁听，你就捡一挂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的肉串给恁吃，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18: 你好，我鱿鱼的
0: 肉。好，来来，五十五线，要鱿鱼的肉串。真正做好食，我只皮干老脆，还够你老了。坤耀啊，你好坤耀。
18: 我买四组。
0: 好，来一千块，下者一千块，一千块要赶紧啊！一千块三包，千八块六包啦，你好李兄啊。
19: 我买一千。
0: 哦，一千啊，下一千啊，紧的，赶紧的来。还有这新闻呀，你好。
1: 哎。
0: 买到一千啊，千八。
1: 一
13: 钱不？
0: 得过来，你挂恁家人够侪少啦吼，你若人够侪。

0: 你要买较济哩，一摆两三包落去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徐仔恁来哈，来小啊，小姐啊，你小姐啊，买偌济？
1: 我讲买平时会食
0: 嘞。会食啥物？
1: 会食到。
0: 我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啊林珠。后礼拜一。哎，你买当时买。
1: 太阳。
0: 哎是，买大桌细桌。
1: 细桌的。
0: 好来来，再看剩下哪五串来。哎，千二，你啊千二。哎，开龙大哥。哎，千二，你啊哎，开龙大哥，你啊买一桌吼。来来，哎，千二，你家先。来，你啊，我家用买大桌细桌。好来，好细桌一千个来，你啊新朋友，你啊买多少？好来来，一千啊，小姐来，素兰，你要买几多？买偌济？
1: 哦，你介绍是。
0: 好来，小姐，小姐，你边个小姐啦？搞出来，你要保险，你要保险的，你这个定价。
2: 哎，谢谢，感谢大家哈。来，爸爸妈妈，刘希礼把船给你来了哈。今日小组的三包一千块，大组六包才千八块尔哈，要抢要快哦哈。来，来，婷薇姐哈。喂。婷薇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俺今仔是这个已经是最后一档了哦，哈，这个产品的最后一档，所以今仔若无买，你明仔就无啊，吼，啊，虽然讲啊，咱今仔是中秋节要行吧，啊，不过咧，先传起来，后摆一定食会到，吼。
4: 要
2: 大桌啊，小桌诶。来，玉凤
1: 姐。大。哎，要
2: 一千诶。好啊，要一千诶吼，好啊，安尼你先卖挂哦，吼，我请人甲你接电话，吼，谢谢谢谢。好。来，爸爸妈妈。
4: 我知呀。
2: 家裡是誰，那是在家的，吼，安尼咱是不是創這來吃，佫方便，而且你愛知影哦，這在外口買，你買一包，即馬無六七百，絕對袂起啦，吼，啊，咱今日這個小組的三包只要一千塊哦。大组的六包才千八块尔，少俗的啦，对不？吼。安尼
4: 下礼拜二收我。
2: 来，天爵大哥。
5: 你好。
2: 嘿，大哥买礼拜算吼。
5: 对，买大组大组。
2: 好啊，没问题，安尼你就先卖挂啊，吼。
5: 大组的啦。
2: 好好，安尼你先卖挂，吼，我请人家接电话，哈，好，大哥谢谢哦，哈。来，爸爸妈妈，咱来看一下吼，咱这流鱼礼拜算吼是真材实料哦，来，你看。流鱼一定爱有嘛，对不？礼肉嘛是一定爱有，咱搁有啥？咱搁有家己加排骨，吼，搁有笋仔，对不？搁有香菇落去才会香，对不？搁有冬虾，对不？爸爸妈妈，你来看哦，咱今嘛咧烘肉，咱一定会哦。例如说，咱可能会剩正侪菜，剩正侪料落来，到时要煮这个汤的时候，咱嘛会使家己淋落做回煮，对不？安尼是咪足方便？然后搁会当家己清坏料，对不？妈妈，你来看卖下咧。咱这物件吼，加热简单、轻松上桌。你只要隔水加热，它有三个方法啦，吼。你用隔水加热也使，啊是你要用微波炉也使，用电锅也可以，吼。看你安怎用，安怎用拢好食，这拢好食吼。来，电话继续卡吼，刷卡继续服务来，0800-09-19-0800-09-19-19哦，刷卡服务，谢谢。

来0423379559哈，预先刷卡，为大家介绍这个服务哦，有任何需求，来打卡哦。下回你刷卡，为大家服务哈。来，风花雪月，好，几尊尊。

还谢谢小酒雷大哥、三井哥、金发大哥、宝彩姐、秀凤姐、乔佑姐、天才大哥、哲明哥、文娟姐、玉珍姐、乔佑姐、瑞斌大哥，来感谢大家莅临节。

爸妈妈玉明玉姐，还有金发大哥淑珍姐，哲明哥哥，银化姐，乔佑杰，金雄啾啾，山井大哥，天才大哥，金发大哥，金二妹，还有金雄啾啾，银化姐，淑珍姐。

感谢大家捧个声，咱南投幼妹们啊，哈，来听《异乡梦归想起你》。谢谢碧云姐、三井哥、纯金妈妈、天才大哥雨露姐、金发大哥雨花姐、含笑妈妈、金二妹、李芳姐、金雄大哥、富儿妈妈、雨露姐、佳化姐、乔佑姐、哲明哥、淑珠姐、桂花姐、素贞姐、李玲姐、怡玲姐、家珍姐、

谢谢金雄大哥、福禄大哥、李芳姐、小佑姐、丹琪姐、苏月姐、素贞姐、志光妈妈、秋燕姐、天才大哥、金二妹、哲明哥、金发大哥、文娟姐、李芳姐。

谢谢阿锤阿公、玉慧姐、依莹姐、安妮缇大哥、玉心姐、薛唐妈妈、李云杰、瑞斌大哥，还有感谢大哥，不断的拍摄哦，谢谢。

0: 杰、林芳杰、哲明哥哥、金双九九、金发大哥、金二妹，那我看到你的花香，咱们来听唱闹。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抱我声哈，今日慢慢抱我声，我拢收到哈。啊，今日的马爱感谢教会来给人代班呐，哈，他每个礼拜五都是一上无闲的一天，哈，伊上每礼拜五拢爱做两档，所以暗时啊八点，那是咧喊骂，电视马爱记咧拍去119。
2: 一定哦，
1: 哪喊骂，哪听教会唱歌，安尼对无？
2: 今日暗时可能在拢喊骂。
1: 哎呀，无啊。嘛是可以啊，
2: 电视播出去，
1: 大家就是哪行嘛，哪听歌。
2: 无买单线上看。
1: 对啊，嘛是可以啊。
2: 哎呀，就是啊，无爬爬摸爬。
1: 就是一定爱去，暗时爱先看啊。对嘞，咱先看胖落去，好不好？嘿，咱先看胖落吼，咱再来可以爬过诶，爬过诶。咱我们今天时间比较长一点吼，可以稍微聊一下。来，佳慧，今天中秋节，咱来跟大家讲一句中秋节的吉祥话。来，你先。
2: 我先啊。
1: 祝大家
2: 祝。中秋月圆、人更圆。
1: 哎呦，那你敢不好？人更圆，看他唔好，大家慢慢食伤多，太圆不好。
2: 因为蛋黄酥食伤多啊，食到拢圆起来啊。
1: 好，阿你娃娃
2: 食伤多啊，所以袂当食伤多啦。
1: 系啦，你行吧，慢慢食伤多啦。
2: 来，
1: 这什么物件？导播老师讲我这，大家可能听唔好啦。我
2: 你说什么？
1: 我来讲。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未了啦，月圆人第一句中，第一句也是赶快的嘛，月圆人团圆啊，再来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左右逢源，十全十美。
2: 你讲长话这波赶快，
1: 对啊，赶快的啊，
2: 月圆能月圆
1: 啊，我是月圆人团圆。
2: 你袂当讲个大公拢讲赶快的，你甲人讲无赶
1: 快啊，所以
2: 无赶快英文咩啊讲？
1: Different
2: 哦，这个
1: 拜托诶，无啊，唔是啊，你来看，
2: 我敢问，
1: 无，
2: 会代表啊，我甲亲哥，亲哥，对，就这，就强，就伊咧讲伊咧讲英文拢做笑诶，伊袂惨，你伊就袂惨，你安尼聊，
1: 你袂惨咧讲诶，因为我甲伊英文程度是无共款诶。

0: 我看怪个假啊！你讲这拜托诶，
1: 阿姨做伊做好，伊做好效果诶。
0: 我来
1: 改，
0: 我
1: 一直在改讲英文，英文啊！我一直在改讲英文，拢就好笑诶。你若讲
0: 不厉害，英文你也会晓
1: ？Different 啊 ！Different
0: 啊！
1: 你俩伊迄也是迄听过伊在
0: 讲啦。
1: 嗯，诶，不嘛 ，No， 哦，一嘛
0: ，No，
1: 然后 One， 不嘛 ，One 嘛，不一样嘛，一起 One 嘛，伊在讲。No,
0: no, one, 啊，一样的来，
1: 一样的可以的，
0: 一样的遐我唔是。
1: 杨妹妹啊，杨妹妹咩啊？
0: 按着 no one 咩安尼哦？安尼啊，我多。
1: 有啊，有一只感动的是，阮就是有法多啊。
0: 阮
1: 就是安尼啊。
0: 真正羞汗嘛，好啦，来啦，那你，
1: 好来来来，
0: 你停来，你停来，
1: 来
2: ，OK，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哦，哇，怡玲姐。五十八先一勒，不用查了，因为你看，欸、因为五十八一模一样的。怡玲姐，过来看吧，怡玲姐，怡玲姐，
1: 五十
0: 八，在中部的哦，在嘉义中部的怡玲姐，对对对，你的
1: 怡玲姐，赶快打电话上来哦。
0: 诺言码是八一的哦，怡玲姐，
1: 电两支电话都会当考。
0: 怡玲姐，怡玲姐，
1: 怡玲姐，怡玲姐，
0: 怡玲姐，
1: 这时阵该袂去准备要喊妈吧？还是伫咧超市内底啊？
0: 伊怎有卡呢？怡玲姐，咱打电话，你阿公怡玲姐，无吧？咱拢讲好，咱一定爱看上后边。你无看上后边，那是
1: 丢
0: 你的话，今天较无彩。
1: 可是今天可能这个时候，这大家准备，
0: 大家应该爱喘啊，
1: 差不多啦。大家在准备那个等下烤肉的东西。
0: 是讲无差这几分钟啊，无再赶啦，大家嘿。怡玲姐，不过我的有可能是较慢一挂啦。
1: 啊！太棒了，太棒了，来来。
0: 哎，怡玲姐。
1: 赞哦赞哦！
0: 哎，恭喜恭喜！
1: 哎，对，好吧。
0: 哎，怡玲姐，恭喜哦哈！安尼才会给你收落，
1: 好，
0: 咁要钓阿咪哦哈！来，
2: 收落。
0: 哈？
2: 阿咪。
0: 哎，阿妹咧，今麦
1: 今麦要
0: 今日收，
1: 今日收，今日收，今日收，今日收。
0: 先祝你中秋节快乐啦！
1: 中秋节快乐，阿妹也是恭喜你中奖。
0: 是是是，看到啥哦？来，紧张紧张紧张。
1: 世界
0: 股
1: 呢？
0: 刺激，世界股才有机会，机会才会大，对不？哎呦哎呦！哎呦，有机会哦！真的有机会哦！有机会钓益生菌一克啊！
1: 哇，益生菌不错哦！
0: 对，是的，是。
2: 好了，
0: 谢谢怡玲姐哈，感谢。
2: 干杯啊！
0: 好啊，好啊，没问题哈。
1: OK。
0: 好，谢谢，好，拜拜。没拜没拜，
1: 赞赞赞！
0: 你刚才单啊？
1: 有。
0: 啊，有啦哈，好来。
1: 我的专业，我职业拿呢。
0: 我电话来，佳慧电话来。
1: 来，佳慧的电话。
0: 佳慧的，我给你拿下啦，我给你报。
1: 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
0: 是的。
1: 这个号码是可以加 LINE 的、哦。
0: 可以加 LINE。
1: 啊，如果没有扫码是啊，如果要输入电话号码的话，加就用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0: 对，没有错。
1: 好，
0: 啊，不是八点爱接，搁甲佳慧看哦。哦。
1: 八点到十点就来给我顺看看。
0: 好，来预先等的吼。拍起来，抄起来，安就好啊吼！因为时间要到吼，我是当继续看落去哦。有咱的 Kingo， 还有 Penny 继续看嘞哈，拜拜，中秋节快乐！

0: 蔡明金呛声林总嘛，原来拢是为了蔡家哩。
1: 梅姐这边的新歌里面有收一条歌，这个歌不会
2: 太快。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林公林周嘛？
2: 老师说更加快，你更加快，我没有那更加快，讲你声更加快，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快，老师我一头是。
0: 你走哪里变？
2: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1: 诶！”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
2: 他
1: 有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只听蔡佳玲，不敢怪鬼了。
2: 唔办啦，伊真正唔办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英。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才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第一首歌曲《细缝》来啊，非常的精彩，把我声给吹的哟。

0: 京城，20岁还没有定过亲。
1: 嘿，你来做什么？
0: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1: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0: 说爱又贪亲，春地已是什么心，再要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
1: 大牛别胡说，快去扫地。

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我丰富的一回，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大家好，我是阿Ken，
1: 我是佩妮。
0: 哎呀，今天是中秋节啦，
1: 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这个月圆人团圆呐、啊嗯。今天是一个非常哎，今天真的会月圆吗？
1: 会。
0: 中秋这一天，
1: 八月十五会几天？
0: 八月，八月十，真正月圆。
1: 哎，真
0: 正。哎、欸，您到底卖酒？哦，你这真。真飞行的你挂雷棒的呢？
1: 我是迄穿越、嗯、
0: 哦，穿越时空的哈。今天是这个中秋节、嗯，大家都每一年都会过中秋节、嗯，知不知道中秋节的由来？
1: 中秋节由来哦，就是有那个玉兔啊、吴刚啊、嫦娥啊、
0: 吴刚，
1: 哎，吴刚伐木嘛。
0: 哦，嘿，
1: 伐木，
0: 哇，吴刚，嘿，甲后羿有兄弟啊，
1: 可能哦，
0: 甲后羿，
1: 一个地位，你妈一个日头吗？
0: 啊、哦，对，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由来啊，阿伯恁爸爸妈妈恁有人知无？会使打电话起来分享者，为什么有中秋节？传说中中秋节是安怎来？04-2338
1: 0303，
0: 我哪会使啊？那恁今日那个。手机现在 AI 我真的很厉害，你可以跟 AI 跟问一下，
1: 你用说的他就跟你说，
0: 用说的他就跟你回答吧，你可以打一下电话起来。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中秋节月饼跟鱼丸，哪一个你觉得是最应景的？
1: 最应景哦、嗯，那讲较介意，我是较介意鱼丸
0: 吼，哎呀，对啊，我感觉鱼丸非常非常的对，跟那个中秋节啊，非常的吻合，非常的搭。
1: 非常搭，细汉时阵拢会戴迄柚子帽啊，有没有？
0: 哦，哎呀，哦，你们那么幼稚啊！

0: 谁没戴过？对不对？
1: 我就没戴过啊。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头太大。
0: 无遐大来没油啊。
1: 开一下开，哎，那个美珠姐，你要讲，你要讲一个，还是你拍波啊？美珠姐啊、喔。
0: 美珠姐。
1: 你拍波爱款吼？啊、哦，好，拍波啊，好嘿，啊，这个。中秋节的月饼的由来啊，我叫我 Google 这里哈，我看一下这个 Google 它的由来。其实月饼的演变啊，伊唔是一件单纯的代志，这是为古早啦。古早伊上盖这个上早先是唐代，
0: 哦，唐代先啊，
1: 周商周，
0: 哦，夏商周的
1: 夏商周，太师饼啊，太师饼被视为这个月饼的这个始祖。哦，吼，伫这个汉代时呐，汉代时呐，
0: 伊发明诶。
1: 吼，出有一个人吼，做张，你较好念，你读较侪字，你啊无你讲者，这个变哪念？
0: 张骞哦，他去西域，张骞出使西域了后吼，伊就引进一寡哦，馍啊、核桃啊这种诶物件。
1: 好好好。
0: 诶，啊后来吼，伊就民间就出现一些胡饼，都。西域嘛，西域就是新疆那边中东地区。
1: 哦、oh. oh. 欸，
0: 西域就是中东地区啊。像咱即摆去新疆，不是有因迄种他们那个叫什么？新疆那个饼有没有？
1: 哦、oh. 哦，
0: 伊弄加馕。
1: 哦，馕啦，
0: 是那个馕、oh. 对。然后馕上面就是因为新疆那边也都是核桃啊，核桃那些东西，
1: 嘿，
0: 坚果那些啊，他们馕上面都会撒那个芝麻嘛。
1: 哦，馕就是敢那咱台湾的披萨的概念啦、
0: 啊。对，但是因为馕。因为我妈妈顶个有去嘛，啊有客单好温家。
1: 去新疆哦。嘿，
0: 我有把客来家分享过。
1: 啊是哦。
0: 那个馕我有拿来分享过。
1: 啊，带回来不会坏掉吗？
0: 不会，而且它可以放很久，因为、哦、因为馕就是因为他们那里是沙漠地区嘛。
1: 较干燥。
0: 嘿，较干燥，所以
1: 伊拢爱
0: 伊拢爱炸黑，就是可能他们是那种爱刷来刷去的。
1: 哦、oh, ，
0: 对对对，所以有
1: 当时居无定所、啊，
0: 对对对， oh. 所以应该炸黑底辛苦定安内，哎，当假就
1: 随时充饥，
0: 对对对对对，
1: oh, 这算是他们的一个粮食，
0: 对，
1: 哦、oh. ，
0: 那张骞可能是去那边看到因弄假几行物件，
1: 哦、oh. ，
0: 他可能再回来再研发这个东西吧，
1: 改良过，
0: 对对对，然后就这个东西就叫就是改成那个月饼这样子。
1: 哦，月饼的形状。
0: 对，他说杨贵妃抬头见明月，所以就改成这个改些胡饼，改做改名做月饼。
1: 哦，改名做月饼。
0: 嗯嗯。
1: 哎，这个之前我好像有听说过，这个月饼好像也是一个世代的一个交替抗争的一个传递讯息的一个，一、那个算改一、那个哦，比如说几月几号。要在哪里要起义、
0: 哦、
1: 然后把那个纸条塞到那个月饼里面、哦、然后家家户户去送这个月饼、
0: 欸、你敢不知道跟有人把那类似的东西有人把秋季包在那个肉粽里面
1: 包在肉粽里面
0: 对啊
1: 是要抽奖哦、
0: 喔？我阿妈，我阿妈有一次在包肉粽在敲那敲那米还是怎样可能手油油啊整个
1: 秋季怎么
0: 啊，叫阮阿姨食到，
1: 安尼哦，
0: 哎对，
1: 哦，
0: 来来食到，
1: 好幸运哦，哦，原来这个春节年间呐、啊，讲听说春节年间家长都会包饺子，里面会放一枚硬币，
0: 哎对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哦，
0: 类似应该类似意思，
1: 好，
0: 因为坑里来对人拢唔知嘛，啊你说那个战争如果这样子的话，
1: 对，这个传递信息的话就比较袂向掠到，较袂向掠到，
0: 哎嘛就巧哎，
1: 哎、欸、很聪明哈、喔。这个月饼啊，月饼现在的即马人啊，靠它食，
0: 嗯，哦、喔、
1: 靠它食啊，什么吃的都精致化呀、啊，
0: 当然，
1: 都、嗯、一个小小的、啊，包括迄个
0: 蛋黄酥
1: 啦，啊是较早迄个红豆沙啦，啊迄个饼有无？哦，他以前拢人个鱼饼大袋遐，啊，即摆拢做细，都做小小的，一个这样子。我觉得，安尼蛮好啦。
0: 即摆人较惊负担，
1: 比较怕負擔，
0: 因为那个东西蛮负担的，一工一食一粒就差不多啊。
1: 哦，
0: 有人可能搁切一半，今仔食一半，明仔再搁食一半安尼。
1: 我蛋黄酥吼，我蛋黄酥一个人啊，我那你爱食啦吼，那食着好食。我蛋黄酥，我一个人会使食超三粒，一个人吃三颗。哦，像佩妮姑姑做诶蛋黄酥，安尼啊，有够好食，比迄个那甲
2: 不差房诶，哇，中华一间啊，赶快我吃的是惊，我真的是惊为天人，
0: 真的，
2: 我真的，哎，奇怪，您姑姑是去不差房遐买，然后换包装，这样吃起来就无输伊。
0: 因为阮祖先人姑姑都拢家己做啊。
2: 哦，拢家己
0: 做，就是都自己，伊有迄个兴趣啦，但是无咧卖。
2: 哦，对啊。你如果若是讲，所以我讲一个人若有兴趣，像我分鼓吹，我就有兴趣，我嘛未感觉艰苦，未感觉忝，未感觉酸啊。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都不会啊。
0: 其实对啊，真的，你若是讲像 King 哥，我感觉伊就是足有毅力的，伊真正足有毅力咧做一件代志，重点是，伊个毋是迄种自细汉的学哦，是。就是长大之后，就是变大人了，不是变大，
2: 变大汉了。
0: 对，就是已经拢囝嘛生啊，就是成家立业啊，家己这个年岁，家己的兴趣啊，家己去学，感觉这里就无简单。
2: 真的，真的，为什么？是安怎咱这个咱台湾即卖萨克斯风会这么的风行？就是因为萨克斯风在你这个三五十年以前啊，在三四十年以前，那个是。高不可攀的一个乐器哦，嘿啊，这个
0: 看起来高级的，
2: 嘿，看起来，我头一届吼，我头一届看到的萨克斯风啊，我甲迄白沙的乐队老师问讲，哦，老师，你给萨克斯风金色色啊，规面啦，好像乍看之下好像整把都是按钮哇，
0: 对对对，
2: 但其实它按钮并没有非常的多而已，大概十几个而已啦，
0: 其实跟直笛差不多，
2: 哎，差不多，
0: 对，
2: 差不多，差不多。爱情我就感觉讲，哇，这个好困难哦。哦，
0: 对哦。
2: 但是其实啊，还好。哦。那个文雄老师啊，文雄老师，我之前去伊遐上课的时候，伊讲哦，我们唔知啊。那个我是讲萨克斯风吼，遐尼济按键调吼，哦，遐做可能足困难的。我来拣一个上简单的三粒的。一个小吹小喇叭，结果小喇叭小困难。小喇叭它是要配合手指，还要配合嘴型，才能够吹奏出不一样的音高。
0: 对
2: 啊，你萨克斯风不是啊，你啊本来可能安那低什么音就是什么音，
0: 对对对。
2: 哦，啊你啊低位就是要那个超高音，改变嘴型才有那个不一样的。对啊，我小时候我较早吼。较早细汉的时候，我看人咧弹琴，我真的好羡慕。
0: 羡慕啊！
2: 足羡慕诶！
0: 我细汉时阵，我妈妈去给我学琴，我家己讲我不爱学，我即马就懊悔。
2: 哇、哦，你哪还要偷嘴啊？
0: 我即马就懊悔，但是我就是基本啊，基本的这样子，
2: 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印象了。
0: 对。
2: 啊，所以即马他都要公家公这个转台湾新即马三个风险啊，叫你风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个即马。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太多那个年纪年的长辈年轻的时候，他想要
0: 无法度，
2: 无法度，就是无法度。
0: 今麦的萨克斯风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阿伯，
2: 嘿，很多很多都是长辈。但是这个哦，这个在要有一句这个成语啊，叫做。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哦，一个艺术的就讲，放在学乐器，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放在这个，比如讲跳多拜，譬如讲我国中的时候，我最希望我是在追风的红白的我一引我黑啊，
0: 亚龙啊嘛，
2: 嘿，无亚龙啊，爸爸黑你的。外你带起追风跟王牌，那时候也干嘛讲，嚯，我哪有一台这唔在我怕嘞，我唔在去怕我的期待，你知道？
0: 那我觉得像，
2: 没办法，经济都不可能嘛，不允许。但是咱起码五十外岁啊，
0: 有能力
2: 啊，过你一台王牌追风诶，好啊强。已经不是那个感觉了。
0: 我要来塞车，
2: 已经不是一种尴尬，对吧？所以有时候这个，年纪，当我们年纪有的时候哈，勇敢的去追梦，任何的事项，拢总会使，拢总甲恁娱乐，拢总甲恁拍拍啊，不要说，我无法度，我无时间，我无法度，迄较早有法度，即马无法度，唔好安尼想，恁 只要有开始都不行。嗯

0: 演员。
1: 其实你讲像健身房的和你讲的
0: 运动，
1: 我看过迄、那個，那感觉讲哦，可能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嬷已经无法度可能去健身房做啥物重训。现在健身房内底足侪重训，有迄高十几岁重训很厉害的。
0: 哦，对，尤其是你现在哈、嗯，爸爸妈妈，恁即卖如果若是讲哈，恁听阿庆的一句劝，一个月啊，一个月开未开到你一张恶面的，你会使去啊，你就当作逐工拢去啊，三温暖，逐工拢去啊休困，逐工拢去啊休闲，因为遐冇迄个。跑步机啊，走路机，你就去啊。
1: 有诶，嘛有游泳池。
0: 游泳池对。哦啊，去啊，猛行，吼啊，迄个体位猛搭。
1: 对。
0: 啊，即卖啦，行半点钟啊，然后咱就来洗身躯。
1: 对。
0: 啊，有长一个啊，吹一个啊，吹一个啊，狼神咧，狼神吹了，搁吹一下烤箱，莫吹死伊哦。哎，狼神吹一个蒸笼啦，咩啊？迄个啦，蒸汽啦，蒸汽室吹一个啊，烤箱烘一个。人生一大享受啊！
1: 哦，规个拢
0: 真的啦，我感觉你莫讲啊，唔爱啦，阮这老皮啊，你去啊，歹势啊，无迄种代志啦。
1: 对啊，
0: 无人要甲你看，无人要甲你看啦。
1: 因为大家拢安尼啊。
0: 我青春的肉体都无人要甲我看，对吧？嘿啊，啊，所以你去啊，吼，你就会使很放松的，很轻松的，啊，也无创啥物代志，你就啊在时啊。啊，像阮爸爸即马嘛，伊改变伊的时间啊。因为阮妈妈车祸嘛，阮弟妹车祸，然后脚受伤啊，啊变爱甲半时间甲阮丈母妈照顾，啊所以即马拢改下晡，改下晡去。对啊，啊阮爸爸嘛80岁啊，啊去迄种所在变是一种
1: 惯习，
0: 嘿惯习，每天非常良好的习惯，这是真正非常甲大家鼓励啦吼。
1: 主要是对咱身体健康好。
0: 嘿，这是做好的一个娱乐活动，心情呐放下开阔，人就健康。
1: 对，
0: 很多毛病啊，
1: 真的
0: 拢有派拢有出来。
1: 对，
0: 就是闷住啦。不舒服啦，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了哈。好，阿姨兄跟大家分享哈。后来安尼阿孙也再来升那个快乐学堂喽，噔噔，哈哈。今天的快乐学堂，一个呀、啊。
1: 今天几厘年呀？
0: 一个年。老师，等你先卖出来，先卖出来。安尼想好药啊，你稍微动一下。安尼好。未使想简单。
1: 这应该就是那个字。
0: 哦，不可以太简单。
1: 这还蛮简单的。
0: 你看起来就简单嘞哈、哦，爸爸妈妈看起来。
1: 安内的看难，老师刚刚。
0: 好，
1: 这样。
0: 老师，等一下那个蓝色的字，那个蓝字再帮我们，等一下讲解的时候再帮我 Q 出来哈、哦，给爸爸妈妈看那个蓝色的字就知道。哦，这今天是非常欢喜的中秋之夜。
1: 哦。
0: 老伯老师为什么要出那么难的？
1: 不会，我觉得这已经是算这几天以来最简单的。
0: 加简单了，猜一个字，猜一个字，又几个一？
1: 对，又几哦。老师在放水了哦。
0: 你若知道，再打电话哦。
1: 我提示啊，跟中秋节有关系啦。
0: 哦，头先跟咱冇讲到哦。
1: 系啊。哦。无，咱刚冇讲到。
0: 冇讲到哈。
1: 咱讲另外一种诶。有人知影吗？0数2338-0303。
0: 来，老师再放一点点水。哦。
1: 哎。有哎、欸，有人知道了，还蛮多的。
0: 有人知道哦。
1: 嗯。
0: 这有秒差哦，哦，结，好，老师以满线为目标哈，以满线为目标来刷一下，
1: 这样吧，这样吧，
0: 好，
1: 哦，04-2338，
0: 林森，来满线再来接完哈。大家踊跃踊跃作答，今天哪？

0: 对，哦，今年绝对拢发的哈。嗯，来三
1: 二一，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1: 哇哇哇，爽
0: 哇爽，谢谢，好来，那呢，雪凤姐，
1: 雪凤妈妈，
2: 喂，
0: 有，哎，
2: 蛋糕的糕，
0: 哦，蛋糕的蛋哦，
2: 蛋糕的糕，
0: 哦，蛋糕的糕哈，好，好，好，好，谢谢啊，再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中秋节快乐哦！那呢，慈姐，
3: 哎，阿Ken，
0: 你好，
3: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3: 糕饼的糕，
1: 糕饼的糕，
0: 哦，糕饼的糕哈，
3: 对
0: ，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呀，yeah ，玉花，玉花节。
4: 糕饼的糕，
0: 糕饼的糕哈，中秋节快乐哦！
1: 中秋节快乐，
0: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惠美，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0: 哟，
5: 糕饼的糕啊，
0: 糕饼的糕哈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中秋节快乐哦！那呢，印祖，印祖啊，这，
1: 印祖妈妈，
5: 哟，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5: 哎，糕点的糕来，
1: 糕点的糕，
0: 糕点的糕哈。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那呢，碧云姐，
1: 碧云妈妈，
6: 喂，啊，
0: 哦，
6: 糕饼的糕，
0: 糕饼的糕，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6: 好，
0: 拜拜，拜拜，来，那呢，林雪妈妈，
1: 林雪妈妈，
7: 哦，喂，
0: 要，
1: 林雪妈妈。
7: 糕饼的糕，
0: 糕饼的糕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哎呀，拜拜，我们的风鸣大哥，
1: 风鸣大哥，
0: 风鸣大哥，
8: 哎，
0: 哟，
8: 哎，蛋糕的糕，
0: 啊，蛋糕的糕哈，哦，大家拢讲糕饼，你讲蛋糕，不敢管了哈，
8: 哎，
0: 哦，好 ，Thank you，
1: 謝謝
0: 好，拜拜，拜拜，拜拜，靠。好靠创意嘛哈！哎呦，林小姐，
9: 米糕的糕
1: 哦，米糕的糕，
0: 啊，米糕啊，
1: 米糕，
9: 对，高哥，哎的，哎呦，我。
0: 高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春花啊，这，
1: 春花妈妈，
0: 哟，
1: 春花妈妈，
0: 哎呦，好，恁来，恁来，这个看哈，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哎，
0: 糟糕的糕是不是这个糕？
1: 糟糕的糕，好像是，
0: 糟糕的糕好像是哈。戴罪羔羊的羔是不是这个？
1: 不是，
0: 没有米。
1: 对，没有米。
0: 哦，没有米哈。来，这个爸爸妈妈，今麦面顶只叫几个字？羔，人讲羔顿米糕，
1: 无上算，
0: 无上算。
1: 哦，
0: 一顿另外捡起来啃，
1: 捡起来啃。
0: 这是什么意思？有人知无？04233803303，有没有人知道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诶，这句诶，
1: 唔知诶。
0: 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高等米糕无上算，一顿冷梅捡起来啃。
1: 哦，
0: 可以打电话上来分享一下。你若讲这个俗语啊，一般的这个谚，这个算是谚语啊。如果说有了解怎样，还是讲恁都蛮捌听过字面上的意思，你们也可以上线来分享一下哈。来了，来，英娇姐，
1: 英娇妈妈
0: 啊，英娇姐，来来，这个卡哈，来，那呢，这个春花阿姐，
1: 春花妈妈，
0: 妈妈，
10: 嗯，
0: 妈妈，
10: 对啊，
0: 这是什么意思？你敢知？
10: 这个高山贵哦，
1: 高山贵，
0: 哈，
10: 哎，
0: 你敢知什么意思？这句话？
10: 都
0: 未想不起来，哦，好，好，好，不要紧，我来接麦当啊，嘿。
1: 啊，我可以猜看看吗？
0: 啊，
1: 我可以猜看看吗？
0: 好，你猜猜看。
1: 高顿米糕无上算，一顿冷梅捡起来啃。
0: 哎，
1: 嗯，是不是？人请最好的，啊，人请最好的，拢未 迄名叫未满足
0: 哦，未满。

0: 斑鸠啊，
1: 是吗？
0: 然后呢？啊，
1: 就是给你一点点，就是也不是很好的，你就好像很珍惜这样。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哦，安尼，咱等下来，吼，咱的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哈。您听话，因为您食过盐，比俺食过米瓜侪。咱的这个
1: 光
0: 明大哥，哦，大哥，
2: 这个类似锦上添花加雪中送炭的写照。
0: 哦，锦上添花加雪中送炭的写照哈。
2: 哎呀，
0: 好，咱等下来听我把种解说吧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咱的这个少主姐啊，少主姐啊，哎呀，咱的这个添花姐。
1: 平花妈妈，
0: 阿姐哦，
3: 晚安哦，
0: 哦，午安呐，
3: 我的意思就是讲，我吃你教的米糕，
0: 嘿，
3: 米糕啦，
0: 哦，阿个，
3: 啊你，啊我吃你挂什么挂断的米啊，
0: 嘿，
3: 挂到一滴滴嘛啦。安尼意思啊！
0: 好、哦、好，等你来开单，等一下来解单哈。好，好，拜拜。
3: 高等的米糕嘛，吃你高等的米糕。
0: 哦。
3: 啊，我吃你米糕，啊，就谢谢念啦。安尼、哦。
0: 好嘞，好，好，好。好，等你来解单哈。拜拜，拜拜。啊，听话哦，比较接近的答案嘛，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0: 妈妈哦。
1: 惠美妈妈。
0: 来，咱的素珠姐啊，
1: 素珠妈妈，
4: 喂，
0: 哟，
1: 嘿，
4: 节省啊，
0: 啊，
4: 迄句话高就是节省啦，
1: 节省了，
0: 哦，高有节省哈，哦，
4: 嘿，
0: 啊，刚刚这里解说尔哈，
4: 嘿，
0: 哦好，好，等下来解答，好，拜拜，
4: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咱的雪珠啊，这，
1: 雪珠妈妈，
5: 嘿嘿。伊就是吼，不知道感恩呐、啊。
1: 哦。
5: 人对伊好吼，啊，唔知影好感恩啊啊啊，对伊歹，对伊歹就捡起安尼啦。
0: 哦。雪珠姐好，啊，等你来，等你来分享哈。
1: 嗯。
0: 好，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哎，惠美姐一直接袂起，惠美姐。你是拍波啊？吓，
1: 我是拍波啊，
0: 嘿。好，拍波啊，哈，好，来，咱来，怡秀，怡秀啊，这。
1: 怡秀妈妈，
6: 喂。
0: 哟。
6: 他是比喻人家对他好，这不当一回事啊！一该对伊无好的，永远拢记在心中啦。
0: 哦。
6: 还算计较安尼啦。
0: 哇，好，这谢谢啊，嘿，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来，过来这里通好哈。来，咱来这个青玉啊，这。
1: 青玉妈妈，
7: 谢谢你。
0: 哟，
7: 别剪。
0: 节俭哦，
7: 嗯，
0: 哦，好，哎，再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好，这句话啊，伫只阿King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嘛是我网络有去看到的一则这个小影片，跟大家分享。
1: 嗯，
0: 伊这意思来讲吼，古早人啊，古早人讲米糕算足好，
1: 对啊，
0: 食米糕就足好
1: 啊，
0: 哦，啊，就是讲我这个人请你食高等的米糕啊，
1: 哎。
0: 请你吃高等的米糕哦，啊，然后这个过灯缸啊，哦，高等哦，啊，过灯缸我啊都较袂拄好，我请你吃一粒柠，请你吃一粒柠檬，
1: 哦，
0: 哦，你都甲我扣分啊呢，
1: 哦，
0: 哦，啊你，哦，啊你们今仔日无请我吃米糕，你吃糜啊这些呐，
1: 哦，
0: 啊就是那种不知感恩的那种心态，
1: 对
0: 哦，其实我觉得这。网络人就阁有一种比喻啊，就是说哦，这个小狗啊，
1: 嗯，
0: 狗啊，你呐，
1: 甲饲
0: 三缸，
1: 哦，
0: 饲三缸，伊会甲你记三年，
1: 哎，
0: 他会记住你这个人记三年，
1: 对，
0: 啊，咱人啊，人你都逐工拢互一粒糖啊，一粒糖啊，一粒糖啊，
1: 嗯，
0: 常常你也一工无伊啊，哇，你袂输敢那，袂输敢那，
1: 欠伊，
0: 袂输敢那欠伊的，哦，就好像你犯了什么错，
1: 对啊，
0: 人家不应该给你的
1: 啊，对啊，
0: 哦，这个。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讲今仔日，
1: 嗯，
0: 今仔日你今仔日我咧艰苦，
1: 哎，
0: 我咧艰苦，你摕二十块，给我，
1: 对，
0: 哦，我咧艰苦，骗你摕二十块给我，
1: 嗯，
0: 好，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一摕五十块给我，
1: 哎。
0: 我那以我啦，我应该会感激什么人？
1: 两个拢感激，
0: 两个拢感激对不？按哥啊，这两个对一个是

0: 真正对你是足好、值得交往的这个朋友，这个就有内情了。伊呀，伊口袋啊有万外块，哦，伊干那花我50块尔，确实骗你啊，骗你隆重辛苦隆重干那存20块，伊20块拢借我。
1: 对啊。
0: 啊，你看这种恩情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1: 嗯、当然。
0: 哦，对，所以当人讲，我爸爸讲，我较早做囡仔，爸爸拢讲啥？唔好抗病晒只咸咸。哦。恁爸爸捌讲着你听？唔捌咯，恁捌食过哦？
1: 唔捌。我知影，但是我知影是咸的。有当时啊，鼻水流下，加减会去食着。
0: 哦，抗病晒只咸咸，就是讲吼，要知道人家的恩情，不可以忘恩。忘恩负义就足效应的啦，哎呀、啊，就是讲人啊对咱好吼，咱就爱加以回报。
1: 没错，这个人一口，行人一道。
0: 哦，对对对，这个滴水之恩呐、啊，涌泉以报。嗯，哦，翻作英文呢？
1: 哦，来你秀一下。
0: 哦，来秀一下。哎呦，给你滴答滴答。For you, 哗啦啦啦！你好啊，几次数啊？我你哗啦啦！好啦，谢谢大家。好来，安尼来唱歌哈。
1: You give me 滴答滴答，哎
0: ，give me 滴答滴答 ，For you, 哗啦啦。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我女儿江日妈妈加板桥的苏秋妈妈来听这首《背中影》。
0: 来高雄的桃园。高雄的桃园哦，不是桃园哦，高雄的桃园玉珍姐点播的《康笑梦》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啊，搁咱的这个梦家的雪兰姐、海潮姐姐作为来听《康笑梦》。
1: 好，来心怀文姐要听高大酒嘛，邀请苗栗彩慧妈妈跟大家做位收听。

0: 松勇大哥、金发大哥、明文爸爸、青山大哥、丽美妈妈、英语爸爸，感谢无人表态谢哟。
1: 哎，那呢，松勇大哥、淑华姐，来甩这首歌用桃源，桃源的玉珍姐点播歌曲《康秋班》，邀请咱所有好朋友能满街。海潮姐姐、雪兰姐、武力矿电器、婆婆香、崔姐，04233803303。春福大哥、林娇姐、守权大哥。

还有那那苏大哥、大姐、苏阿姐、庄总大哥、秀琴姐、学等大哥、凤英姐、文明明文爸爸，哎，国旗为你正姐、永清大哥大嫂、世泽大哥。

0: 萧大姐，哇，南北区的萧大姐，放着你拍破案了，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一首歌单曲。会晓跳恰恰，哎，这个在探戈啊，探戈。

0: 谢谢，哎，我现在拢收到了吼，哇，咱的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热烈吼，三首歌拢最好听，这个背中影二姐的歌来换，
1: 那个陈小云，
0: 哦，陈小云，陈小云姐姐的歌曲哦，啊，高端就是咪
1: 姚老师，
0: 姚老师嘛哈，好，好，安尼这个一半夜那里无到的拍摄啊，请多多包涵哈，来，安尼来看咱的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老师，哎呀，老师啊，真正真正嗨呀啦！
0: 阿个我唔捌做人一个戏吼，因逐摆出门我拢嗨，我无一摆好诶，话袂使安尼讲。你讲老师，代志唔好啊！你别当我老师嗨啊，老师一堆嗨。
1: 好啦，老师嗨啊，我跟你讲。哎呀，老师啊，你不用计较啊，我讲朝廷在抓人啊。
0: 抓什么人？
1: 在抓逃兵。
0: 逃兵啦，逃兵，逃兵阿妈啦，逃兵。啊，现在是拍个修正证书就啦。
1: 不是，听讲哦，有一个人哦，伊是咪讲什么代父从军，好不好？啊，结果哦，嘿，那人拢啪啪一直搬走去呀，
0: 加油大，
1: 嘿呀，
0: 好，可能加油大，
1: 这么驾驶的咪啊？
0: 哟，
1: 黑上去，
2: 我出卖我啦，
0: 阿娘喂，
2: 他细声嘞啦，我是好不容易才山道跑出来嘞，
1: 啊，你别走一堆啦，
2: 龟山岛啦，
1: 现在是龟山岛啦，
2: 哎，我是老虎嘞，啊，你敢袂听？还龟山，啊，所以我去龟山啦。
0: 所以你有啥物要逃兵啊？
2: 我是发现我代志无啥对头，诶，无搭着啊。
1: 什么代志？
2: 我原本当作做兵是安尼雄壮威武，骑马冲锋立大功。啊，结果我逐天咧搬物件啦，搬咧插头啦，搬咧石头啦，搬迄个粮草啦。好，我入去做兵做三个月吼，唯一打倒的敌人哦。就是我的脚啦，去跌着啦，哦，啊，我都上届过分嘞哦，顶一个月我咧搬粮草的时阵哦，搬到腰拢要断去啊，啊，长官甲我讲一句话啦，
1: 安那，
2: 继续努力，哈哈，恁别白做啦，
0: 安尼，
2: 哎，好，结果我长去收着这啦，我想白做也好代志啊呢，这啦，
1: 这啦，这啦，哎，这是通缉令呢，
0: 哎呦，任务期间擅离职守，判定为逃兵身份，即日起全面通缉，押解回营查办的吼。
2: 我做兵做到这红着，我要两万等于呢。
0: 那这不简单嘞啊！你要等于。

0: 回去就好了。
1: 别杀你啦，我是老虎，我未使离开龟山啦、啊，对不对？
2: 你坐好啦，我先转给你改。上一下考了吼，你对咱的这个做国防部，你都袂，你都袂造成这个无理解。你讲龟山不是那个龟啦，
1: 哎，不是那个龟啊，
2: 是归去来兮的龟。
1: 啊，那样。
2: 放虎归山，这个意思不是讲你老虎，你都要等于归山。老虎是一种灵性，伊会伤害人，伤害就是挂精神啊。所以咱来抓到老虎，你佮佮放倒等于山底，伊就会再次危害到同款的遐人。这吼三国时期吼，这个有一个老将，老将伊也是一个益州牧，益州牧就是官职，伊的部下张松对伊真不满，拄好做错派兵啊。汉生要去啊，这个怕这个叫做迄个汉占汉中的张鲁，所以老蒋惊讲哦，伊会叫人派去，所以伊就想要替叫人去派人代替。这时张雄就献计，讲哦，伊会当甲老皮请来成都，派伊去拍张鲁。哦，啊老皮知这件代志了，一直苦劝讲哦，伊认为老皮的野心伤大，结果老蒋唔听。老蒋就派老皮去征伐这个张鲁，然后这时阵老皮去上谏，我讲哦，那是这个来，我若来讨伐这个张鲁，是放虎归山林，意思就讲老皮的野心伤大，你若让伊伫外口用兵自重，就咱就甲老虎放入山里共款，未来一定后患无穷。但是刘璋听袂落，刘璋听袂落，结果过当年果不其然。老皮真正包围成都，迄个时阵呢，刘璋本来刘璋是咧驻守成都啦，猝不及防，只有刀，所以每次有人讲哦，就有一句成语吼，咱即摆用的是叫做放虎归山嘛，啊那依照较文雅的讲法，叫做纵虎归山，哦，
1: 纵虎
2: 放纵的纵虎归山，
1: 哦，原来吼这表情惊我啦，啊，
2: 他是拄啊上课上了对不对啊？
1: 无啊，我是老虎啊，啊我等于兵呀吼，像那个老皮同款安尼哦，威震天下对不？
0: 不是安尼啦，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今在上课搁听无哦。
1: 莫怪哦，因恁在找我啦，原来我是隐藏战力啦。
2: 我记得我课上了袂歹，你是怎
1: 爱？我知，你讲我拢听，你讲头我就知影话，我爱主动转去，啊，加是张官哦，讲条件啦。
2: 讲啥物条件？
1: 讲哦，我直接封我做大将军啦。
0: 你凭啥？
1: 那无我就会继续放虎归山啦。哈哈哈，对啦，安尼对啦，来，我再榜单我来去甲伊讲哦。

0: 谢谢。重虎归山呐、啊，嘛有人讲重虎归山呐、啊、放虎归山呐、啊、人家说啊，一山不容二虎。嗯，下面那句，我们陪你有学过，除非一公又一母。好啦，跟大家开开玩笑哈。来，安尼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来，你来唱。
1: 综合的郑雄大哥点播一歌曲，最怕的第一排收回嘛，邀请北屯的玉珠妈妈做回来收听。哦，
0: 关庙关庙月娇姐点一首《爱》，哎，给我一个吻。好、哦，过、哦、来这个北屯知名大哥黄昏的故乡，还有嘞桃园的锦石阿姐，放浪人生来听我拍拍。

好，谢谢，感谢大家，志光妈妈、秀香妈妈、孙福大哥大嫂、淑华妈妈、国森大哥、瑞荣大哥、慈志杰、请石妈妈、银柱大哥、邱兰姨、红娘纪言。

永清大哥、彩霞妈妈、安雄大哥、彩云妈妈、荣春大哥、正南大哥。再来，再来，继续，控龙领先。

大哥大嫂、四轮妈妈、守泉大哥、松永大哥、天阳大哥、安雄大哥、天龙大哥、蔡小姐、宋文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太享受了，对，好好听，
0: 真的，有时候在这个在表演乐器啊，心里面是有那种
1: 激动，
0: 哎，对，一个卖便当，哪会去分种物件呢？你做工的人啊，谁会有这个乐器的这种，哎呀，我感觉有当下感家己感动啊。
1: 其实有志者事竟成。哦，
0: 对对对对对，好，来，看要听什么歌哈？来电话要打开。今天是星期五，要开讲一下，我来使啊。头拄啊，阿卿分了好听无好听，拢会使讲一下啊，
1: 非常好听。
0: 哎呀，赞，谢谢。哎，一个讲要俄罗斯拢电话挂了啊。您这是无声的抗议吗？
1: 无啦，拢满线。
0: 好，满线啦，好，好来。来，咱的这个文渊大哥。
2: 喂，
1: 好，妈妈，
2: 这边还有一位，好，那恁两个实在有搞，
0: 哦，真的哦，
2: 好，佩妮，你刚好，和你唱的好，赞，
0: 真正赞吼，
2: 哦，嘿，赞，
0: 我声真正，
2: 嘿，恁两个安尼配合我真好，哦，
1: 谢，
2: 来讲，我要麻烦佩妮，你搞唱一代女王，
1: 哦，一代女王，
0: 唐女王。
1: 好，
0: 无问题。
2: 好，
0: 谢谢啊。
1: 好嘞，拜个。
0: 好嘞，拜个哈。好嘞，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2: 好。
0: 奶奶，哎呦，锦时阿姐。
3: 哎，便当先啊，感谢你，你两个好。
0: 你好。
3: 他拄好听到你哼的唱好听，本好听的
0: 哼农民唱，听着。赞好。哎，要听，过来要听什么歌
3: 啊？啊，过来要听什么歌？但是我敢会等五点以后再给我唱，因为我四点到五点要开车，无倒好看。
0: 哦好，安尼六点再来唱。
3: 六点上班啦，啊，
1: 你要听什么歌？
3: 过了啦。
0: 哦好啦，啊了，五点半啦。
3: 哎，五点半，五点二十过。
1: 好，要听什么歌？
3: 我会当请你给我唱一条《爸爸是惊准人》的。
1: 哦，爸爸是惊准人。
0: OK， 没问题。
3: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3: 祝你长虹啊。
0: 好，谢谢。
3: 拜拜。
0: 好，那你金玉姐老爷。
4: 丹丹弟弟。
0: 你好。
4: 佩妮妹你好。我无要讲歌，我是专工起来甲你讲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4: 平安快乐，佳节愉快。是。
0: 生意兴隆。
1: 对。
0: 啊，你今天有休困吗？
4: 兴隆会做戏呀。
0: 啊，你今天有休
4: 困？休困总要行吧啦。
0: 哦，安尼哦。
4: 对啊，我那子子孙孙都说要烤肉。
0: 安尼哦。啊，你今天要破戒晓？要行吧？你要破戒晓？
4: 那是不可能啦。
0: 我你讲你要行吧？
4: 我行吧是阮孙那边行的，我已经行了40当了呢。你讲
0: 啊，哎呀，
1: 行菜啦，
4: 行菜还播啦嘿。
0: OK，
4: 谢谢，平安快乐哦。
0: 好 ，Thank you，
4: 拜拜。
0: 好，再见哦。有，
1: 哎，妈妈你好。
0: 有赞啊，无啦？
3: 好听。
0: 赞哦。
3: 赞。
0: 哦，老瓜赞哈。
3: 赞，分一寡老家赞。
0: 哦，好，再过来给你安排嘿。
3: 给你好了。
0: 好，感恩，好，我来接。
3: 赞。
0: 好，我来接白汤啊嘿。
3: 赞，
1: 谢。
0: 陪你唱歌嘛，足赞的。
3: 到你十点我听啊足舒服的。
0: 哦，好。
1: 感谢你。
0: 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丽华姐。
1: 丽华妈妈。
5: 嘿。你好，老师你好，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5: 对，我要点一条《阳山奇缘》。
1: 阳山奇缘，
0: 继续赞，好听哈。好，没问题，好 ，Thank you， 拜拜。安尼，李妈妈，哎呦，这李妈妈，连的叫卡，李妈妈来，咱的这个秋秋妈妈哦。
1: 秋秋妈妈。
6: 有。
1: 哎，妈妈。
6: 林东兄啊，
0: 哟，
6: 你真正天才咧！
0: 哦，无伊物影啦，
6: 人类晓，
1: 真正吼，
0: 就落加减学啦，
6: 哈，
0: 加减学啦，啊无咱这个会啊，无人要爱啊，走也走无路啊，吼，
6: 小少年，
0: 有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妈妈？哎，你要听什么歌？
6: 中秋节快乐啦！
0: 中秋节快乐！
6: 哦，给你，听到王叔叔，
0: 啊，王叔叔哈，啊无给你邀请听歌嘿。
6: 好啦，
0: 好，时间到啊，嘿，好，拜拜，
6: 跟你笑，哦，真好听，
0: 谢谢啊，嘿，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好，啊，时间到哈，哦，安尼来分享好东西，这个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这个你如果是平常时候有卡修啦，是讲甚至会救筋的啦，这个都有帮助，非常棒哦、喔、啊，咱中视的好朋友，贴身衣物，厝诶有影啊，你更加爱重视你的这个洗涤的东西，天然的上好，不会伤皮肤哈、喔。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爱睡也看家的对啊、嗯，喜欢百货公司的品质。拢去百货公司买几堆啊！我讲今仔日唔免啊，这分机顶有咧卖全世界，一罐互恁用，半了有解，这个老人认真看。啊，我两个算卡无，谢谢大家。
1: 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穿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9: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组吼，啊，今仔日讲加一组，
10: 啊，你用啊，一摆买啊，一个要
9: 怎啊？我拢无啊。
10: 啊，你无啊？你
9: 打中无啊？
10: 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9: 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10: 敢那无胶粉啦，
9: 系啦，哎、欸，这款吼、喔、真正好用嘞，
10: 真正好用，
9: 你抹开吼，哎、欸，筋骨啦，
10: 也筋骨
9: 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10: 哦，佫袂黏黏黏，
9: 对对，足好用，
10: 哎，足吸收的黏
9: 黏，对对对，这款嘞真正也好用吼，足舒服的，
11: 伊迄个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啦，
10: 你讲筋骨嘞吼，
11: 系啦，我着了有血啊嘛，
10: 对吧？
11: 抹起加做好个啦，面洗洗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12: 我手头已经18年啊，吼，18年的时间，18年我刚卖一支产品尔。你也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卖那。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干。

卖这支尔，卖村上正彦这支。村上正彦，伊这十八年来，伊嘛唔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袂容易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虾米？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坑入面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面，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啦，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个咱的这个产品内底，和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个产品啊，到这段日子，和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么多年内底我都唔敢甲大家起价，啊，这内底规支拢，你看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啊在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我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抹到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不？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彦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个好个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液。卡想影，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你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咱一寸，即马抹到即马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够只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啊有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哦，你试用。那卡叔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金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来买拢用我钱退用你。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来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得干燥，你得暗沉。你就松弛，你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皮肤啊，甲你这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啊，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马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了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这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这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这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
要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实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好过，也传。

0: 反倒你会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有营养品能吸收，让成分能更加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还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还有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蛋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了什么？你为了要皮肤较紧致，为了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七十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位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佫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佫加级、佫升级，把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佫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这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迄个做目录，较多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啊。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000倍啦。啊，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倍，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佫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注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俗予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予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再上一罐，炸两罐等下，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里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付啊，3罐2600，六。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哪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再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转去，全部4罐，互你炸倒转去，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若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块。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4罐2600，8罐5000。新卡新赢来，来分龙姐。飞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飞龙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好。哎，小朱姐。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好来55双来。崔太太。
1: 啊。
0: 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1: 啊，我要订一组。
0: 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好，你等我一下吼。
3: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注意看者，日本制造的哈，日本制造的，日本制造，品质甲大家保证。哦，这行销是全世界，因无人机顶有你卖，哦，这你也有买到这组

0: 真正赚到。这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我讲一罐无三千，嘛爱两千啦。今仔日啦，四罐视频带回家，你啊开一罐好用，用了会下这个老人哈。来来来，玉梅姐。
1: 我
0: 要那个
1: 洗澡粉。
0: 哦，那个洗粉啊，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甲这服务姐，咱的这个启坤大哥。阿嫂你好，我阿天。
1: 我买一桌美容液。
0: 美容液哈，这桌的哈，你也唔捌用过哈？
1: 之前之前唔捌用过，有一阵啊无买，即下刚看到。
0: 好，这真正真好用，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恁如果那是讲吼，迄个皮肤较过敏的啦，有当时啊抹这啊白啊抹迄啊上啊保养品你都唔敢抹，才放你哦旁边这啊，这真正你抹看卖，绝对袂过敏哈，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过敏，来，咱的这个立照阿姐哦。
1: 喂。
0: 你好，我阿卿。哟，阿姐哦，买买对几行？
1: 洗三分。
0: 好，洗三分一组啦哈，好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秀珍姐。
2: 哎哎。
0: 你好，我阿卿。
2: 哎，我要爱小组的一组。
0: 小组一组哈，你也唔捌买过阮一组哈。
2: 捌啦。
0: 哦，捌啦，啊你买了。
2: 啊，都无断，今麦个拢也不，今麦拢无断啊，嘛是搁咧
0: 买。啊，不你买一组会过敏无？
2: 对
0: 呢，真
2: 好，它很保湿，
0: 就真正做保湿的吼。
2: 对对。
0: 哦，真正做好的，好，你等我一下哦，嘿。
2: 好。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皮肤啦，干燥皮肤的来抹这上好。哦，啊你啊，你皮肤呐较油一点，抹这有哪 OK 啊？不会油油腻腻的哦，足好用的，足亲肤，足清爽的哈。来，咱的这个。你一个雪莉阿姐，
3: 我要一组细组的，
0: 细组的哈，头一届买哈，
3: 无啦，我拢买无，得买完了啦。
0: 吼，有你用啦哈，
3: 有啦，
0: 啊用了感觉有好啊，无好，
3: 未歹，
0: 真正未歹啦哈，比外口的佫较俗啦哈。
3: 看到较紧，佫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恁今仔日看到五千块的组合无？有五千块的组合，今仔日来你有看到无？这三罐。隆重搁加一罐，隆重四罐，这罐阮头家要送恁的，这罐要送恁试用的就对啦。用有价的这个老嘞，用了会下这个老嘞，用了袂过敏这个老嘞。0800009199来，咱的秋金妈妈。
4: 哎，
0: 哟，你好，我听。
4: 哎，我知，你因为我
0: 说一组哈。
4: 哎，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
4: 嘿，我就问你吼，我迄天搁有买迄个什么？
0: 欸、好，来，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查，我给你查，来，等我一下，来，那芬蓉姐，
5: 嘿，
0: 你好，我听，
5: 嘿，你好，
0: 来买咱的女儿霜哈，好好，这组给你保证赞的，
5: 美容
0: 仪哦，嘿，美容仪，这组真正足赞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要大组细组，甲小姐讲，咱的春田阿姐。啊，春田阿姐练的胶卡，春田阿姐练的胶卡，咱的吴太太。
6: 你好，
0: 你好，我阿卿。哦，三部分一组啦，吼，好，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太平的春田妈妈。
7: 系啊。
0: 有，我阿
7: 卿。我要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吼。
7: 嘿。
0: 头一届抹完这组，吼。
7: 系啊系啊，
0: 哦，这组真正你抹了，真正会愈抹愈漂亮，愈抹愈水。
7: 哦，我当时要来。
0: 迄个哦，做后礼拜六、下礼拜六。
7: 好好。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哦，你的玉慧姐。
8: 诶，我买一组，
0: 买一组细组的啦吼，唔捌抹过，先买细组的。
8: 好
0: 啊。后抓你落，后抓你落，看到那大组，你就会紧出手啊。好，你等我一下哦，嘿。
8: 好。
0: 那唔捌用过啦，那唔捌用过，我都唔敢甲你。怎啦？你也捌用过，我就敢甲你当面看，甲你保证，这组啊，真正你若用过，绝对调的啦。用过绝对调的，因为我知影这外口啊，外口行情我拢有你小看有你看。你看这，你也讲啊，你也去百货公司啊，春上正念啊，平啊这支哦，平啊这支哦，三千八。三千八。啊，你若会用算会用滴的爸爸妈妈吼，一罐三千八，吼啊，甲四罐2680，对一个。较划得来，你们自己就会比较，因为这通路无同款，所以伊必须爱卖这个价钱，哦，必须爱卖这个价钱。啊，你较白白的啦，哦，白白的一罐嘛，爱过2700，吼，啊，你也看卖，3240块，哦，人这卖到这个价钱，我来讲，恁今仔日若看到这栋吼，无买真正吼，真正足无差的。来，恁的这个春叶妈妈。
9: 哎，我
0: 四组
9: 一组，
0: 四组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较慢收嘞，拢无要紧，哦，后个月来收，后个月中来收嘛，拢无要紧，哈，咱的柯太太，
9: 哎，
0: 你好，我阿卿， 细组的啦，唔捌抹过吼。
6: 捌啦。
0: 吼啊，有好有好。
6: 剩半罐尔。
0: 剩半罐啦，啊有好用啊，无好用。
6: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
6: 哎呀，跟你买足久。

0: 你抹这抹这面的过敏无？
1: 没嘞。
0: 啊，这尿痕会有帮助无？
1: 我知。
0: 哦，你也知啊，你抹抹一下，这是重点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啦，等我一下。那抹一下，这是重点啦哈。咱的秀春姐。
1: 一组细组的。
0: 细组一组哈。这愈抹愈水哦。哦，愈抹愈水，你皮肤哪会干的啦？抹这啊，我讲足保湿的，足赞的哦。
1: 嘿啦，我用足侪年啊。
0: 哦，你用足侪年啊？哦。
1: 嘿啊。
0: 哦，你唔讲两句啊，我讲到嘴角全破啊，无人要敲电话你望下。
1: 有啊，我用足侪年啊，用你这用足侪年
0: 啊。好啊，好用啦吼。
1: 好用，好用。
0: 好，阿姐，谢谢，感谢你等我一下嘿。有用过，有用过。十个啊，十一个拢学落啦。另外迄、那个请人用的啦，真正你若用过，恁就知。比保险公司的真正非常非常的划算。那你今天姐，来要一组哈、
2: 哦？对，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一组没问题。等我一下哈、哦，来等我一下。那你英妹妈妈，妈妈你好，我听要一组哈、
2: 哦。
0: 好，要大组细组的。
2: 细
0: 组的。细组用看卖啊嘞，细组四罐都抹足久啊啦，四罐都抹足久啊。来，咱的这个。耶，李大姐，哟，我听，
2: 王姐听，啊就是美容一罐，
0: 哦，美容液四罐，一罐给你用，一罐请你用，等我一下哦，时间你要到啊，来，恁的这个菊珍姐，恁的叫卡，咱的这个林乐的菊珍姐，恁叫卡，恁呐唔捌抹过咱的大力电台村上正彦老白老李和。这支在阮头家手头已经18年、20年啊，已经有够久的时间啊。物件啦无够好啊，无摊卖遮久啦。物件啦无够好，那个无够俗、无够好、无够好用，安尼无可能卖二十年啦，无可能啦。恁今仔若看到这栋啊，这种种炸四罐等于，啊你甲开一罐落去用。菊珍姐，恁的只卡，菊珍姐，你甲开一罐落去用。抹落你也感觉讲吸收好，吼、哦、吸收好，啊未黏，未过敏，吼、哦、啊你抹落会舒服，安尼才有准算就对啦。来，王妈妈，来买一组吼、
3: 哦，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把握机会啊，时间到站吗？0800009199，要水的紧敲电话，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路。虎尾糖厂制糖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在日治时代的时阵，这曾经是全台制糖的产量冠军，更加是东洋第一大的糖厂。糖厂的设立也带动了整个虎尾的发展。今日咱同款有请到台湾工业 CEO 协会的秘书长来向咱介绍全台唯一搁咧运送甘蔗的糖厂五分啊车背后有啥物款的故事呢？
1: 台湾现在只剩下三个糖厂在制糖，一个是高雄的小港糖厂。那高雄的小港糖厂现在其实大部分因为进口原料比较便宜。所以大部分的七八成都是靠进口原料再制，包括我们刚讲的白糖，然后冰糖，这些都是。好，那剩下两个糖厂呢，就是台南的上化跟云林的虎尾。好，他们现在只有这个两个糖厂真的是用在地的甘蔗制糖。制糖期的时候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然后百年的烟囱在冒烟制糖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悸动，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不了解，从一根甘蔗到一粒糖，其实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工业或是民生的一个资产。刚好这个时节啊，也许今天是可能风向的关系，你没有办法闻到那个制糖的甜甜香。那不然有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只会闻到甜甜的香，好甘蔗的香，而且你还会听到五分车刚好从这边经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好，就是我们已经追五分车已经推了八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全台湾现在唯一还有用五分车好在甘蔗制糖。也又在这里，曾经43座，现在只剩下这一座，唯一还有用五分在甘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度的文化旅游的一种元素。所以呢，我们经过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现在从几乎是分布了全云林县各大的乡镇的糖铁。那现在呢，只剩下一条的糖铁，从虎尾到马光错线，这条糖铁还在运作。所以呢，我们想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不是你来的时候这里讲，告诉你说只剩谈兵的方式来告诉你啊，台湾的糖业的整个的发展跟面貌。所以呢，我们会用这种体验的方式，而且最用现在也不是最流行，我觉得应该是最实在的方式，就用脚踏车追五分车。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呢，糖业的文化它继续被保留，然后糖业虎尾糖厂的糖厂可以继续的一直运作下去。好，那

0: 运作下去的时候，我们呢，身为爱好文化者或是游客呢，我们其实只要去跟它并行的去观察，并行的去了解这个唐越的文化，让我们爱好它，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唐越文化资产。爱好五分车，爱好这种深度旅游的，我们推了8年，几乎有4组的客人，他其实每年都会来。那表示说，他们其实跟着我们一起进步，跟着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我们每一年所研究的东西里面，怎么透过旅游可以去更多知道那个时候唐越的文化。我们把唐越的文化的资产做推广出去，那我们把唐越的文化资产变成我们发展的主轴，这个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不鼓吹大家用5分车载人啊？这件事情就是让糖厂啊去开一个5分车的客运，这样好，就像蒜头糖厂这样，把5分车改成客运。他如果改成客运的时候，糖厂就是不见的那一刻，对不对？他变成观光工厂啊，我们不想要这么做，我们想要让他原来在日本所有的运作的程序作息，好，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们说，那你他制糖期只有3个月。4个月，那剩下时间大家都休息，没有哎。其实还有很厉害的地方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糖厂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去对外讲，因为文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糖厂休息的时候，他是每一根铁丝、每一根螺丝、每一根铁片，他是要拆下来的，就看他怎么样清洗整个工厂，然后清洗完之后让它干掉之后再重新装。重新装回去，然后再来就是你甘蔗采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人再过去擦甘蔗、种甘蔗？然后你火车跑了一整季的时候，一整个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维修？铁路要维修，火车要维修，然后整个厂要维修。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工人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个糖厂，它可以完整被保留。然后在它制糖的期间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可以进去看，进去的了解，这个糖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资产。
1: 感谢秘书长的介绍，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霸店买菜请购，好不灵完，电话请继续考，0423379559，0423379559。再来继续。邓姐，邀请苏林的徐佳姐干。

0: 谢谢秀珠妈妈、玉爸爸、魏梅妈妈、英娇妈妈、美珠妈妈、素珍妈妈、火土大哥、大傻、秀荣妈妈，感谢大家。
1: 来，诶，顺便啊，咱陪你一刷卡，为着好不阿庆带来这首罗州的静心大哥点播歌曲《用生命所爱的人》。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安定的美春，安定的美春节，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圆心大哥、欧美妈妈、秋兰姐、秀荣姐、玉慧姐、秀珠姐、怡珍姐、青玉阿姐。

0: 徐文杰、玉芝杰、那那秀维杰、韩俏姬啊、西蛮杰、景深大哥大姐、明霞杰、
1: 李。

北岛的富美姐、美男姐、永清大哥大嫂、秀英姐、丽华姐，啊，那你正南大哥、玉慧姐、贤佑、贤佑大哥、英娇姐、秋燕姐、托霞谢大哥大嫂。

0: 梅兰姐、林真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再来，再来这首《欢喜唱归梅》，邀请帮个英丽妈妈跟永和的美凤妈妈跟大家做回来收听。啊，今天中秋节哦，希望大家暗时都会到团圆团聚这样子。

来，再继续月明茶，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三甲的凤丹节、红丹季啊，啊，大力的丽娟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咱的郑静怡老师的

太平太平桂春节，哎呦，那你阿胖姐啊，宝仪节、富梅节、八达富梅节、素贞节，那呢，守权大哥、新一大哥、世泽大哥，秀英节、素贞节、秀吉节啊，美华节，那呢，雕爷、玉贞节、美华节。林银啊这素银节、素娥节、庭花节、头霞庭花节、敬意大哥、秀梅节、素贞节、国福大哥、牧童大哥。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让我训练哈。来，这个啊，今天我头段分出的时阵啊，分出的时阵吼，那个关庙的月交节啦，西屯的玉燕节啦，北地知名大哥大嫂三明区的立盆节，桃园的锦石啊，这还有信义区的绣像节，希望你拢有听到啦哈。哦，来，安尼一瞬间倒数三秒，
1: 三、
0: 二、
1: 一，停。
0: 哎，我包。
1: 哦，韵香妈妈，杨韵香，
0: 韵香，韵香妈妈。哦，来呀，点将了哦。
1: 我包的韵香妈妈送一个中秋礼给你。哎，
0: 礼轻情意重，希望大家麦甲阮气嫌哦，这。我今晚练了哦，有卡开叫尊神哦哈。
1: 我播的韵香妈妈，杨韵香妈妈，杨韵香妈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韵香妈妈。烤肉啊。
0: 哦，有可能哦，今日做这。
1: 对啊。
0: 家庭拢在行吧。
1: 哎，对啊。韵香妈妈。哇。
0: 哎。哦。
1: 哎，大家。哦，来啊来啊！
0: 哎，来了！哎呀，来来，韵香姐，
1: 哇，韵香妈妈，
0: 哟，中奖了，
1: 恭喜哦！
0: 哦，
1: 哇，
0: 好单好单五包，好，
2: 哎，
0: 好，好单五包诶，谢谢哦，中秋节快乐哦，
1: 中秋节快乐，
2: 谢谢，
0: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谢谢，
0: 哎呀，赞赞赞赞赞，好，来，一瞬间这个。今天虽然是中秋节啦，啊，希望大家还是一样保持平常时的饮食，
1: 对，
0: 可以让你们多吃一点，不要多吃太多，好，啊，如果有喝烧酒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爱记得喝酒不开车，
1: 开车不喝酒，
0: 啊，你们想没办法，没关系，你们可以用手机叫那个代驾，代驾，
1: 只要有少年的都会
0: 晓啦。对对对，啊，这叫一下，安尼较安全啦哈。
1: 啊，明仔载，咱嘛是有红白交流站。
0: 哦，对对对，明仔载中昼十二点就开始啊，中昼十二点一直到下晡四点，啊，然后看红白胜利再甲咱支持鼓励一下，哦，明仔载这个分享的物件，我那拢做赞的，非常好哈。好，来，要来录这部舞台，好不咯？
1: 来报电话哦，
0: 来你哦。
1: 陪你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0912-835-0542，要加来买菜哦，啊是扫 QR 控的菜。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天三是腾毅服饰的。
0: 啊，你这目镜是腾毅啊，腾毅。
1: 我还配你。
0: 你那个是装饰还是真的？
1: 真的啊，
0: 真的可以用啊。
1: 哦，只是因为我今天他们维护整理较好，
0: 没啦，你安尼就做好看，
1: 这
0: 样就很好看的，安尼就水啊
1: 哈，谢谢，
0: 造型啊哈，来我看手机，啊看手机啊，0939-3600-5000-0939-3600-5000，
1: 加个来，
0: 这做这目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就多一些的变化，啊，我若讲会的才艺，我们就尽量。这个表现出来给爸爸妈妈大家欣赏，
1: 没错。
0: 哎，阿奶公看这部，看了呢，介意吼。阿弟阿公有看到什么物件？哎，阿都有需要，有介意，再搞阮两个哦，加油一下，再来加一下，来加一下。阿不如卡一下电话，0939-3600-5000。
1: 阿奶爸父超啊，无紧啊，卡来公司讲要找人买。
0: 哎，对，也是讲啊，我没有这个四点到六点的哦，哈，爱给你下完安尼哈。好了，记得明天12点到4点，然后每天4点到6点，我们的红婚的一回，空中相会，拜拜，
1: 中秋节快乐。

0: 好好听哦，好应景的一首歌曲哦。这个、尤其如果是原唱来唱的话，他那个声音、那个曲线这样子。
1: 这个版是张学友的哦，所以我唱的跟一般的有一点差落差。啊、
0: 原来张学友也有翻哦。Yeah,
1: 我就是他唱是、哦、他唱那个 feel 我喜欢，我才唱这个版。哦，他、一般。音源点的可能不是这个吧、
0: 哦，是的，哇！人家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啊，
1: 快乐快乐！阿姐嘛，他无咧看演员拢无咧行吧，阿无就是无啥咧行的。
0: 哦，对啊，今天很多人要去烘肉了哈。
1: 对啦，啊，有咧看这部就是可能无行，阿无就是。行吧，跟无关系，直接看电视当然行来，冇可能。
0: 总不可能在室内行吧？
1: 也有可能，哎呀，要不然就是没有烤肉的啊。
0: 对，
1: 我下班
0: 因为很多都是连假，连假之后就安排出游，因为有四天的假期嘛，对不对？听说高速公路大塞车。
1: 现在啊，还有昨天晚上就。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后来有人就留言啦，不是没有人要国旅。国旅的时候就整个他说不是每个不是很多人都不国旅吗？为什么会塞车？
1: 对
0: 对
1: 啊，没有啦，可能往返嘛，就是他这个有点就日就可能回老家也有可能，就像过年一样，因为日过年最少五天嘛，啊他就会南下北上。
0: 我觉得真的是国旅哈，真的。有时候想想说哦，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哈，可能就是去做个国内旅游。可是你又看到那个房价，你真的是
1: 住房价
0: 住宿的那个，你会觉得啊，你真的是花不了手。对，就像又妹妹又出国了，又去内地，然后呢，她跟我讲说一个晚上1700，
1: 台币1700，
0: 对。

0: 后坪数又很大，然后呢 他也拍给我看，然后他就是你知道吗，那个饭店服务到怎样你知道吗，他们下了机场的时候专车去接驳，接驳到饭店，然后呢进去之后呢跟他讲就是一样一样帮我们介绍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设施，再来的时候他们那个什么要去迪士尼也安排了那个什么就是接驳车，对，可是呢当天因为人太多接驳车已经满了，于是他们派了一辆宾士的对带他们直接过去接那个什么迪士尼，对，所以我觉得说人家1700做到这个样子，对，你把那个什么住宿好像好比说一个月一个晚上10000块，你真把它拿去买个机票、這個哦、然后过去那边、
1: 这个追根究底、哦就是这国家政府造成的、才会你用营一边你用正常人要人要开个价，你卖工人恶心人要创啥啊，想想买趁钱
0: 对啊，
1: 十几年前的一间厝啊，这现在一间厝啊，这十几年咱讲15年好了啦，15年啊，起10倍好了。薪水有起10倍无？
0: 有啊，啊，然后结果你看住宿的高那么多，谁能出去玩啊，玩不起啊。
1: 咱这边唔知啊，迄政府迄什么进口迄有诶，啊无都厝水迄私底下因迄官人是咱操作咱唔知啊。
0: 是。
1: 我以我一个较简单的头壳，我来想。你看有些车子，机车很便宜，在大陆。
0: 对。
1: 靠腰30-40万，40-50万代表都买到很顶级啊！
0: 是，
1: 那车要80多万呐、
0: 啊！啊，加上关税没？
1: 哎呀、啊，啊，有好车嘛，不爱回你来了。
0: 对哦，
1: 你来怕掉他啊你！
0: 哎、欸，我还没说完哦，他刚他那个什么，他们不是去迪士尼回来之后呢？哎、很累哦。他们还通知他们说，就是哎、你们需要那个泡脚机吗、有的话的话，我们帮您准备一下这样子。你好不这个安内啦。啊，你同一个，那我们现在的不是哦，出去的时候，没有牙刷，没有浴巾，什么都没有。然后
1: 有那个沐浴乳和洗，
0: 是的，
1: 洗的只有那个那个备品现在取消了嘛？
0: 对，备品取消、然后那天还有一个人po网，就是说国内旅游，因为他们要庆生，他们买了一个蛋糕过去，结果呢那边的冰箱居然不会冰，然后问他们，他们说因为这是环保冰箱，他说有这种事情吗？环保冰箱，然后是不冰的。
1: 环保冰箱，哎呦，
0: 然后。花了10000块一个晚上，结果冰箱他给你的是环保冰箱、
1: 我这个叫环保巴掌，不会痛的，不用回收。
0: 所以你想想看嘛，假设好，你现在最低投保薪资了，好，以30000块来讲的话，如果一个晚上是10000块的话，他等于去掉了一个月的收入1/3了，他怎么去？
1: 哎、呀，那锅里嘛，有那个啦，像我呢，我上次去的，还有住得到2000多的啦，高雄啦，是那一种、就是，
0: 很简单的那一种，
1: 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哦，还有那个免费宵夜，可以下去吃那个吃冰淇淋
0: 的
1: 冰淇淋，晚上你宵夜想要去吃冰淇淋和吃饼干都有。
0: 那卖光10000块，不马是同不马爱6000-7000吧，
1: 住好一点的啦。如果性价跟他们一样要住好一点、啊、如果一般齁
0: 太贵了，
1: 一般
0: 的真的消费不起，
1: 一般你没有找那一种我说的那一种齁、人家可能也没几家、那个一下就没了 你要住一般的、如果假日去想我马上3-4千
0: 对、所以啦，你说好像房价这么高你知道吗，现在人不生小孩子的最好的避孕药是什么，
1: 就是房价，
0: 就是房价，对
1: 了，
0: 对，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你看，没人敢生啊，因为我为了生一个小孩，我到底是要房子还是孩子，还是要孩子，对不对？两个我只能选一个，有的甚至于连一个都没有办法选，都选不起，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话，真的要好好去思考了。为什么台湾的那个什么出生率？会是全球第一名，哎，这个第一并不光荣，哎，有啊，你看有时候像有的人哦，届龄退休了啊，时间搞就准更给你往后，又往后延啊，所以一辈子都在工作，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嘛，那要退的不能退嘛，对，所以就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啊。
1: 那个不知道我们都去做先，有没有会出？ 有没有那个明君会出现呢、啊？

0: 我
1: 看
0: 你，
1: 虽说很难啊，但是很还是有一点期待啦。
0: 你讲，啊不用，也没人期待啦。啊不用咱这种，无可能会坐到迄种，擦到迄种代志的。咱用这种较简单的头壳，嗯哼，嘛有人的个性嘛是无。无遮爱钱，无遮欠钱，有够开。啊，伊做迄总统一个月几啊十万，其实就遮好开啊。嗯。哦，啊，但是无可能，干那要为着要赚迄钱嘛。
1: 对。
0: 啊，另外来讲，我今日来一定用台语讲啊。哈哈哈！遮混开，我今日讲国语，我心不熟，你知道嗎？所以讲哦，你看哦，嗯，其实我们把治理国家，那用很简单的思绪去想法。嗯哼。啊，你税金收那么多。嗯。啊，国家赚钱，那个方式有遮多，嗯，换单嘿嘛，遮好赚，啥物拢遮好赚。
1: 对，
0: 你卖去卖啥物武器创啥，基本的代表阿智立场就对啊，嘿啦，较早拍算。你用很简单的头脑去治国方法，大家民生过得好，房价降低，然后还有钱去做，拜托那个几兆还要几兆的买那些东西去做一些民生必须的东西，把这个台湾弄得好一点不好吗？
1: 对呀。然后是一个幸福的城
0: 市，然后犯罪就用重罚，
1: 没错，
0: 杀人就那，这不国家不就很好治理吗？
1: 赏罚分明，对不对？
0: 啊，你背包他大黑拢会晓，这拢会晓啊！你那那搞
1: 到我来，所以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从政。
0: 这不是我们能我们碰到我们从什么政啊？我们哪根毛啊？你的毛都不如啊！哦，那这阴天啊！阿伯，阿伯，你选举要开咧几千万的，为着？
1: 哎呀，为着要做啥？做公仆吗？
0: 哈
1: 哈哈！哈哈！你用啥卡头优秀嘛？知？我开过了千万，我为着要帮当你的仆人。
0: 有一挂人会像我这种兵。哈哈哈！我讲一下你，可以收掉，可以收掉。
1: 对对对，所以哦，不要政治太狂热啦。
0: 对啊，
1: 不要被利用了。
0: 你在那边为他。对对对对，你这样啦哦，伊咧年纪孙，你有本事哦，有本事无？大家拢生啦，咧本有本事无啦？伊你咧艰苦，伊嘛袂插潲你啊！啊，你水灾咧风灾啊，厝顶无人啊，你叫拢嘛袂插潲你啊！
1: 你现在台语很溜
0: 啊！啊，你啊申请会着吼，你着去申请，申请袂着啊！不干我的事，国家有很多很多很多要忙的。
1: 对啊，他要拿你的钱很方便啊，对，一个立法就可以了啊。他你要拿他的钱很难的。
0: 所以安说的这个没错，嗯，不要太狂热。
1: 对对对，
0: 没人在，
1: 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就好。
0: 你狂热也改变不了你什么生活。
1: 没错，你决定不了什么。好 ，OK， 来，谢谢，欢迎秀狂浪的红红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心里先跟大家道声啊，中秋节快乐啊！好，因为明天假期，那接下来先跟大家讲，祝大家中秋月圆人团圆。那么，桃花开戏来没来？进入这个单元，好，生命中的物件呢？好，您看完你点吧。
0: 哦，有啊，好，来，关机了，关机了哈。
2: 江湖点关，
3: 公婆有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另得班。我是小齐，
2: 我教你弄，他上啊。
3: 哪啦？
2: 你买加什么？
3: 我跟你讲，拜托，今麦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个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加买挂，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未转来，伫咧菜街啊，另外拜托诶。
2: 有假人遐对。
3: 我点毛啊未挂
2: 咧。你安尼敢未安尼时到一零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3: 哎呦喂！
2: 啊！你迄皮啊，幼咪咪
3: 的，爸爸，哎呦，
2: 你啊，啊，你若本来男朋友看到就唔甘啊呢，
3: 哦，骨都晒。
2: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嘛一小寡对着时代呢，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3: 什么？拜托，啊，你都买菜呢，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2: 我讲哦，今嘛吼，种真济人嘛，拢去买物件啦，
3: 啊，
2: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像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细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搞变哪？
3: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大行拢爱家逛，无要安怎？
2: 我来讲，
3: 安怎？
2: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3: 安怎
2: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电，啊，佮我都像安尼。
3: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2: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就是讲啊，你这代志拢啊，那台湾对袂着时代，对着现代人，你对着时代，你安那像一个难民同款，那大包小包，
3: 物件这都是安尼无
2: 咧。好过哩，我讲，我今。

0: 哦，特别哦，给你邀请一个这生活品质达人，给你改变，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1: 真的假的？
0: 来，掌声欢迎来人阿顺。
2: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琪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百货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咱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假的？
0: 美国人大包小包对吧？
2: 琪姐，黑龙江行来，我给你炸一个真特殊的法宝出来。
0: 哦。哎，这个我捌看呢，这个我。我伫外口捌看人刮过呢，
2: 做侪人咧刮吼。
0: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阵，我刮到大包小包的时阵哦，刮到刮袂起，无想要买的时阵哦，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呢。
2: 是，拄只起起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2: 提袂起啊。我甲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普渡拜拜出门踅街吼。
0: 哦，这太贵啊！
2: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即项无买着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1: 即桌顶拢会落吗？
2: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放落，还有。
0: 真的假？
2: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1: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2: 对，出来的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0: 对啊。
2: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流汗爱啉一寡补充这个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透风了哦。
0: 啊，这有拉链都脱呢。
2: 有拉链会使
0: 搞。别啊，下面的吼。
2: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惊压档。
1: 哦，这拖也足重无。
2: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设计，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1: 会脆哒。
2: 对。
0: 到侧边购物嘞，
2: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1: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0: 连面料、卫生纸、
2: 干纸巾、湿纸巾，
1: 擦汗的啦。
2: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1: 哇，这位也太方便了吧！
2: 重点是哦，今天搞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0: 今天可以，
2: 来直接试试看。
0: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2: 真的吗？
1: 要不让小孩子先来？
0: 要不然来
1: 去找个孩子来推推看。
0: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20公斤呢？
1: 这腿挡臂个挡哦，不会讲这臂个挡哦。
0: 人家臂个
2: 臂个挡，一定比他还要重。
0: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2: 对，那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对，
2: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哦，
0: 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2: 没错，
0: 丝滑。
2: 所以讲，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吼，怕里面外面吼不小心去用到脏。
1: 搞点垃圾，啊是
2: 啥？对，
1: 啥物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2: 啦？对，这无说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1: 海上有泉水。
2: 对，我们轻轻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1: 所以我那哎，扛起洗的。
2: 没错，而且我
0: 们用水较强嘛，无要紧。
2: 对，无说你若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较强拢无要紧，清洗的就拢清洗啊。过来又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有当时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有当时去甲卖菜开讲一下，去里场遐开讲一下，
1: 时间就当
2: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0: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2: 没错，
0: 反射紫外线，较袂蓄热。
2: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踅街踅街一半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放衫、放外套、放一挂大料，你嘛免惊讲压大面。
1: 哦，对吼。
2: 重点是它好收纳。哦。
1: 修改安尼尔安
2: 尼。对。
0: 哎，这咱出国的时候，咱放个行李箱内底
2: 啊。放行李箱内底。
0: 啊，出国去买物件时，
1: 对，
0: 要注意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要搁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2: 没错。
0: 安尼就好啊。
1: 这个必备。哦。
2: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0: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1: 买足济。
0: 对，是来普渡拜拜，爱买足济物件。
2: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哦，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0: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了。
2: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1: 这么轻哦，
2: 每个人都需要。
1: 这么轻哦，
0: 但是广告我好奇，是不是嘛？我做这也无赶快。
1: 有啊，我有看到人咧用呢。
2: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1: 对，
2: 我底板很重要。哦，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0: 哦，这大雕哎，
2: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0: 抓坡
2: 嘛，用固一块就会凹，就会烂。
0: 这个浸着水反正就 酸呀，
2: 对，顶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拉。
0: 对啦，这买一卡用足久的啊，对不对？
2: 没错，
0: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
2: 龙哥，你敢不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0: 买偌济？来来来，今麦来来，阿叔来表演。
1: 地
0: 板板，你甲提出来摆摆在桌顶，大家看看这地，看你买啥物来啦？
2: 金蕉一大
0: 笔，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了。
2: 够这
1: 啊，
2: 这
1: 個、
2: 这较蓬松，
0: 旱旱季药啊来，哦，啊这硬菜哈，
2: 够，
0: 啊这有这红硬菜哦，
1: 哇，啊来，
0: 哦，菜龟啦，啊菜龟清凉的龟皮，哦不是当
2: 归，
0: 哦白菜，哦白菜来，
2: 来来来，
0: 哦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孙孙啊，
2: 孙孙孙，
0: 你养条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2: 这个吗？
0: 这三鸡小鸡姐看来哈，这三鸡哦，
2: 茄子，
0: 哦，
2: 花椰菜，
1: 哇，
0: 拢摆起哩，
2: 对，
1: 哇，哇，
2: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干
0: 了。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2: 西瓜，
1: 哇，真精了了。
2: 龙哥，这西瓜十公斤有啊吧？
0: 超贵啦，
2: 超贵哦！
0: 哎呀，
1: 哇塞，
0: 贵个滴滴滴啦，你看，
2: 贵卡滴滴滴。妈妈，不管你要买菜，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人份的，拢总有。
1: 哇，有一卡就搞定啊！
2: 对哦，
0: 真正，哎，这物件真正，你啊平时要赶这边啊赶，
2: 赶不起啦。
0: 你一定是啊，你我多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有无？
2: 对哦，
0: 停啊停啊搬下了，
2: 再没错。
0: 啊，你搬下下都要搁底下排队的，
2: 没错。
1: 哦，哎呦，我都摸不起啦，
0: 摸不起啊！
2: 一只西瓜都摸不起。
1: 你无买嘞，你不可能。
0: 所以吼，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因咱家家减减拢爱出去采买一寡物
2: 件，
0: 啊，比如家己采买的时阵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搬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比如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3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哦，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2: 没错，
0: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看好你的吧，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哎呀，
1: 哇，这个真的超级方便的。那么之前我有看到，就是说，有一则新闻，这个东西真的爆红的，因为非常的方便嘛，哈，因为它又防水嘛。
3: 对。
1: 啊，过来的时阵，我有足侪爸爸妈妈呢，要去菜市场的时候呢，真正你若无去菜市场，你唔知啊，讲吼那个提起来有多重。
3: 哎呐。
1: 对。
3: 那你要是一般吼传统的那种拉的吼，
1: 哎，
3: 那个洞大啊。啊，有一些
1: 又没有办法折叠，
3: 哎，啊，外面空气差，或者我都买，你也背后诶水水菜，夹诶行过，水都会喷喷
1: 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实用的，又可以收纳，对，又可以防水，然后又拖着走，又不会那么吃力，哈，真的超方便的哈。所以呢，有喜欢的话呢，注意锁定我们的频道哦，哈。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继续来唱，继续唱歌咯，来看电话听歌。
4: 来，台里的秀芝姐哈，大理的秀芝姐来听歌。第四次唱吧，来，那个唱不好不要见怪哈。来，郑贤大哥、春美妈妈、春菊姐、绿妈妈。

0: 爱苏米妈妈一家人，一宝姐、银珍姐、来俊雄哥、正阳哥、钟哥、曹阿姨，来感谢的花椒，德清哥、林珍姐、三点半陈妈咪，谢谢小仙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跟小段继续光天蓝阿仔哥哥，你说对没有？香囊惊狗。

0: 哥哥你的双人行到。咚咚咚，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跟哪里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是的，马希哎，那我在看电视，所有爸爸妈妈也当起来跟咱互动一下哈。今天有放假，有在看电视的，也让我们认识你了哈。来到，
1: 看你要接龙还是要？
0: 是的，
1: 要起来啊，拍打两下，讲我今年无烤肉买菜。
0: 哎呀，哎，对对对对，啊，那蛮看过哈，看人安那算，你就知影，就是为零头接零尾，为零尾搁加只零头。好 ，OK， 咱来进单元喽。来，老师给题目喽。月亮代表我的
1: 心，
0: 来，心，好来，好，从心开始接哦，哈，来，准备好了，来，丽姐姐姐，
2: 来，你妈妈，哎，
3: 心心相印，
0: 心心相印，相印，好，谢谢，
3: 快乐，哎，
0: 中秋快乐，
2: 啊，
0: 拜拜，
3: 欢笑年年哈，
0: 好，月圆人团圆，拜拜。来，春梅姐姐，你让得起啊！春梅姐姐，来，碧霜姐姐，
4: 印章，
0: 哦，印章，好，章章，没办法哦，
4: 好
0: ，OK， 哎呦，来，再来下一位，拜拜，来，丁老师，你让得起啊！爱哥起来哈，来，锦缎妈妈，
2: 来，
0: 印章，
4: 好不好？
0: 哎，印章，章章哦，哎，对，
4: 章，章。
2: 脏，
4: 应可以哦。
2: 没有脏换脏。
0: 对啊，我拿拖鞋打什么？
2: 蟑螂。
4: 蟑螂
2: 。好，对了。来，
0: 蟑螂。
2: 蟑螂
0: 。来，那三井哥哥你老了去啊哈。来。
2: 狼
0: 什么？
3: 狼心狗肺。
2: 狼心。哦，
0: 狼心狗肺，你指的是谁？
3: 不知道，
0: 狼心狗肺，肺，我怎么还肺？来，张老师，你又掉下去了。来，三井哥哥，
2: 来，啊，你来，你看
0: 三井哥，
2: 来，看板，不要紧，我你听到无？听到无？
0: 三井哥，
2: 五、四、三、二、一，
0: 谢谢，跟着白，来。
2: 淑露姐姐
0: 、啊、你也跟人落去了怎么会落去了来张
2: 老师
0: 丁老师
2: 哎
4: 哎肺腑之言
2: 肺腑之言
0: 你有没有什么肺腑之言要跟我们说的
4: 有祝你们两位中秋佳节愉快
0: 哇收到也祝你身体健康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严，来接得起，请问
5: 妈妈，
2: 严
0: 什么？严什么？
2: 言行
0: 是哟。
2: OK，
0: 哎，妈妈你越来越棒哎，厉害啊！
4: 托你们的福啊，
0: 给你按个赞哦。
2: 言行，
0: 好，很行啊。来，丽姐姐姐，
3: 行啊，
0: 嘿，行，
3: 行。行路有风，
0: 什么叫行路有风？
3: 行路有风啊！
0: 人家是台语，人家当然没换的哦。
3: 哎呀，好不便呐！
0: 当然，还是走路有风啊。
3: 他的行也是走啊。
0: 啊，行，你不能用行路走风啊。
2: 行什么？
3: 行运呐。
0: 行运呐。
2: 行运。
0: 行运是叫走运呢。
2: 没有，有行运这个词啊。
3: 有啦，这个
2: 行运一条龙，你没听过？行运的 S I 啦，有这个词。
0: 好了，哎，好了，
2: 行运。
0: 来，苏露姐，
4: 哎，安南，
0: 哎，你好。

0: 节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哎、嗯欸、啊，中华运哦，
2: 哎、
0: 欸、
2: 运，
0: 运河啊，
1: 哦运河，是啊，河河河河河水，来，金钟妈妈，
0: 哎，你好，
1: 两位好，
0: 好，运节未记得给恁。

0: 三井哥
1: 什么马？
0: 三井哥，三井哥，你是在打？
1: 三井哥哥，你丢啊？
0: 还是在看？还是在？
1: 你是要互动还是在掌声呐、啊？三井哥啊！你看那看那那那那，
0: 那是冠喜期。
1: 哎呀，冠喜期。
0: 我是你打广告的。
1: 来来来来，吵什么？
0: 来
1: 吵什么？警察妈妈。
2: 好，
0: 曹
2: 岭，
1: 曹什么？
0: 曹岭，
2: 曹岭，
0: 曹岭，
1: 曹岭啊！
0: 曹岭，
1: 曹岭，
2: 曹岭，
0: 曹岭，
1: 曹岭，林，好，谢谢，谢妈妈，来，萱姐姐，
2: 岭，
1: 岭，
0: 岭什么？
2: 岭，
0: 岭，同音就可以了，同音就可以了。
2: 岭啊，岭土啦，
1: 岭土，
2: 岭土哈，
1: 土土土土土土，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土，春梅姐。春梅姐，你落下去了。来，美华姐，领土土。
3: 你现在什么是？
1: 领土。
3: 土啊。
1: 嗯。
3: 好，我先让给别人好了。
1: 好 ，OK， 谢谢您。好，来来，丽姐姐姐，土什么？
4: 什么？
1: 土。
0: 土。
4: 土啊。
0: 土。
4: 土土案呢、啊？
0: 什么？
1: 土什么？
4: 他家是土土土土案呐、
1: 啊，土地土地
0: 土
1: 土
0: 三生土，
1: 对
4: 啊、哦、土啊、哎、土地呀、啊，
1: 好土地
0: 好
1: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来芳兰姐姐，地什么？
5: 哎、哦，很好，我想
0: 来土
1: 地土地土地土地，
0: 没有换地了，换地了，来
5: 地呀、啊，
0: 哎来
5: 啊，
0: 地什么？
5: 地地上飞。
0: 地上飞，
5: 地上飞，
0: 地上就好了啦。地上飞，
5: 啊，地上，
0: 地上飞，来，地上，OK， 好
1: ，OK， 好，谢谢你。好来，请张妈妈，地上的上，
0: 地上，地上，
5: 上哦，
1: 嗯，
5: 上课，
1: 啊，上课，是啊，好，好，来，下一位，
6: 上是不是？
1: 上课，
0: 上课的课，
6: 课啊，
1: 嘿，
6: 课本，
0: 课本，
1: 课本，还好你没有说课休。
0: 啊，课也可以啊，你要课哪边都可以，不要去。
1: 来下一位，课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来几个妈妈，本什么？
0: 课本，
1: 嘿，课本，
6: 本
1: 本
6: 本
0: 本，
1: 嗯，
6: 本本就很完美，
1: 本
0: 本什么？
6: 本
0: 本呢、啊？本呢、啊？
1: 你是在地人叫做啥？
6: 本地人
0: 本地人啊！
1: 本地好，
0: 本地
6: 本地
1: 好，本地好 ，OK， 好来，秀英姐姐，
7: 人嘛哈，
0: 没有换本地，
1: 起码本地啊、哦，
0: 本地
7: 啊、哦，嗯啊、地地上，
0: 刚才地上讲过了，
7: 地上讲过了啊、哦，
1: 是
7: 那个地图好了，
0: 地图
1: 哦，地图。是哦，图图图图图，
0: 得
1: 抖得抖抖抖，来下一位，抖。
0: 哦，你看，
1: 图图什么？好，
0: 图很多了，很多，看你要图什么都好。
1: 还有什么？
0: 来图什么？
1: 哎，紧张妈妈，
0: 来图什么？
6: 图利，
0: 图利，
1: 图利，是哦，利利利利利利。哎，谢谢你，来。丽姐姐姐，
4: 图什么？
0: 图利的利，
1: 图利
4: 啊，利啊，利益呀、啊，
0: 利益很好，
1: 利益，好，利益，好好好 ，OK， 下一位，来，利益，
0: 志兴哥，
1: 志兴哥哥，
0: 利益的益，
1: 益，
4: 哦，利爱的利用啊，
0: 不要换益，
1: 今晚玩利摇，
4: 对吗？
0: 不要换
4: 利，利的利，爱利用啊，
0: 利益的益啦，
1: 今晚
4: 哦，利益的益啊，
1: 嘿哟。
4: 益处啊，益处
1: 啊，益处是啊，是啊，益处，处，处，处，处，处，来，谢谢你好，谢谢志兴哥哥，再来秀英姐姐，处
7: 啊，处理，
0: 处理，
1: 处理，好，
0: 好，谢谢，
1: 好，理，理，理，好，请段妈妈，
0: 理，
6: 哎，你好，
1: 理什么？
0: 理，
6: 哪个理啊？那个是处吧？
0: 处理。
1: 我给你出力啊！
0: 对呢，啊，关于理什么了？很多，很多可以理呀、
6: 啊。
0: 很多可以理呀、啊。看你要理哪里？
1: 对啊。
0: 你笑没笑？
6: 你，阿斌哥出来呀！
0: 阿斌哥，大哥拢爱理什么啦？大哥拢爱干什么？
1: 对啊。
0: 理什么？这这简单。
1: 我拢叫一个哥哥叫阿仔啊，有没有？理什么？
6: 理啥？
5: 长。
1: 哦，里长也可以。好，
0: 谢谢。
1: 好，长，后来，好来，里长，丽姐姐姐长。
0: 长。

0: 长辈，
1: 长辈，
2: 长辈，
1: 长辈的辈，
2: 长辈。好，来，秀秀姐姐，
1: 长辈的辈，
2: 辈，
0: 辈分，
1: 辈分，
2: 辈分，
1: 好，
2: 辈
1: 分，
2: 好 ，OK， 谢谢您，下一位，份什么？
1: 辈分。
2: 秀姐姐，等一下，你要造句哦，你要份什么？你要份什么？
1: 你会造句吗？
2: 跟那个，
0: 月亮代表，
2: 跟月亮代表我的心哦，你要先接一下，想一下你的。
1: 先问你，你会不会造句？
0: 什么？
1: 等一下要造句，你会不会造句？
2: 你会不会造句？
0: 造句是要哪几个字？
2: 要跟月亮代表我的心来造。
1: 你要用分还是分就可以？
2: 对，你要先想一个句子，先词，先想个词。
1: 你分是你要用分还是分都可以？
0: 分分合合啊。
1: 好，
2: 分分合合。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好，
1: 随便前后都可以。
2: 分分合合跟月亮代表我的心，来造个句子。
0: 我们大家都不要我们要我很爱我的家庭，我不要大家分分合合，要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2: 真的有点牵强，你要不要再重新组合一下？你要不要再组合一下？
0: 啊，不，组合一下，分分合合。中秋节大家就是在各处啊就分分合合，就拍酒到前面那照分分合合，
1: 啊，
0: 然后也看过月亮代表我的。
1: 过来，
0: 你拍照呀。好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呐，表示我很纯洁的，不想跟大家分分合合的。我们暖，不要笑啊！我你敢和你
1: 这样
0: 笑话？
2: 我要叫阿志照一下，阿志照一下来，
0: 阿志照，
2: 阿志照一下，
0: 我的头脑没办法了。
2: OK，
0: 好，谢谢了，拜拜。
2: 谢谢你，拜拜。来，你要不要照一下？
3: 是啊，怎样？这分分，
2: 你要不要照一下？
3: 这世界上分分合合的事太多，但是。我对你的爱就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了，
2: 放烟火。好了，来，谢谢，感谢我们爸爸妈妈给小兰来唱歌了，来，快点来听歌。
4: 来，春梅妈妈安排这条，十五米的月台。

0: 来，感谢你的发声，谢谢俄罗斯及俄罗斯妈妈三井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萌萌、江江，继续安排继续是雪晴姐姐的收听，没有月弯弯。谢谢雪晴姐姐、苏梅姐姐、苏丽姐姐、阿仔哥哥，还有简端妈妈、秋菊妈妈、灯笼哥哥，还有苏露姐姐、三井哥、黑千鹤林冰妈姐、江永伟阿姑、杨玉松姐姐、秀秀姐姐、曹阿姨。

0: 来，咱们请，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来，阿伯继续光看，来秀珠妈妈来六光看哦，阿伯继续雪花。谢谢秀珠妈妈、景光妈妈、碧霜姐姐，还有素梅姐姐以及德明哥哥、刘德金哥哥、连珍姐姐、助力姐姐、水星哥、秀秀姐姐、碧霜姐姐、景江庸哎、曹阿姨，还有秀珠姐姐、明云大哥、田无芳啊、阿仔呀、三井哥哥，还有风兄，哎呦，今天比较早哦。

0: 嫂嫂，还有情况妈妈、抖音哥哥、文文姐姐，收听啊。来，谢谢感谢做妈妈妈，没福了，没福了。
1: 哎，礼拜天反正连假嘛，不会顶午了。
0: 有可能啊，大家都出去旅游了。
1: 都温。我给你主
0: 摆
1: 了。
0: 哎呀，我来安排一寡，哎，您较罕哩听到，较早爱歌曲安尼，好，是的，好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等你们来进行就是上重要的时间段了，是的，啊，那么真的，进前嘛，我跟您讲过，就是讲这个钙质的补充，真的是要每天每天持续的，不是讲等下讲疏松之后再来补，那个时候就会来不及了。所以讲哈，等你推荐好大家这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哈，做一个保养的话呢，好，会给你感恩支持一下哦哈。啊，等你来进单元，好，啊，顾着你的身体，千万不要走开哦，很重要哦哈。谢谢，咱来进单元哦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好，来进单元哦，
1: 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4: 感谢大家哈，今天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天伫个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个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使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话吼，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吼，啊，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叫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即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当请的，当大人的，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顾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成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睏进前食，啊，暗时啊要睏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睏，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旧筋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睏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呕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旧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

然后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还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跟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吃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吃荤的啦。啊，过来先修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侪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有这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给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予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像我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会让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
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啦、啊。

0: 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哎，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你医生开的你的钙定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江生意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的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江生意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讲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骗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不？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啊，30个尔，我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即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讲注文，阁加一盒无哩。炸三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三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呦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欸，一组哦，70组接者来，你好，高大哥。
1: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组内行人，这足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那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组，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还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组。
0: 好，来54组，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6: 你好。
0: 一组来55组，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大
7: 赢今麦。
0: 好，等我一下，来56组，一组来，你又来超过大哥。
8: 正
0: 良
8: 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58组，一组来，苏莲姐你好。
9: 你好，小
8: 齐。一组。
0: 好，来58组，一组来，58组来，喂，你又来没？汉森大哥。
10: 对。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0组，来苏莲，你好，苏莲。
11: 好，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路，暗时要睏食，中厝袂救紧啊！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10: 哎，买。
0: 好，来一组62线啊，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来，你好，雪梅姐。
12: 你好。
0: 来一组来，64线，一组来，你好，我甲你同中大哥。
13: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4: 你好，
0: 关琦。
15: 一组。
0: 再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于大哥。
16: 一组哈。
0: 啊，来一组啦。好，来哟，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外国线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一下，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也够，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

0: 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起来，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1: 嘿，
0: 要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者来，雪小姐你好，雪小姐。一组吼，来65组，帮我下者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嗯。金燕姐一组。来，大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2: 好。
0: 一组。来68线，68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3: 小姐
0: 哈，
3: 我
0: 小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3: 一组
0: 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娇你好。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到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足侪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4: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就？
4: 嘿，我要一
0: 组。好，等我姐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哦嘿，春英姐你好，一组。
5: 好，
0: 好来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舒欢姐你好，
4: 嘿，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6: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姐做内行人，即做者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7: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8: 嘿，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食哈。玉华姐你好。
9: 好，一组。
0: 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一组来，55线，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1: 你好，
0: 一组，大
11: 眼
0: 睛嘛，好好，等我姐来，56线，一组来，你来，超怪大哥，
12: 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线，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3: 你好，小
0: 心，好来58线，一组来，58线来，喂你好，来没？汉森大哥，
14: 喂，
0: 一组。
15: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咱稍仔回忆熊亮的开心哈，钙质就每天都在流失了哈，所以讲哈，你流失的你有在做补充无？那无的时阵哈，真的哈，真的，那讲真正讲骨折的时阵，那个时候会来不及哦哈，所以讲哈，每天的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来，咱的雪珠姐，
16: 哎，雪英姐姐你好，
17: 雪
16: 姐姐，好，我跟你老姐做钙啊哈，你莫挂灯，给你服务哦哈。来，谢谢姐姐。来，那么你的钙质一直在流失，你会不会怕？包括刚好因为很这个无声的杀手，它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致命哦哈。如果说你很少在运动，还是说哈，你有在抽烟的，体重循规蹈矩呢，还是女性朋友哈，尤其是停经之后呢，钙质的流失会比男生的更快。那么呢，饮酒过量的，还是说我长期在服用药物的这些哈，那么钙质的流失这种隐形的杀手呢，真的不要去忽略掉。那么缺乏钙的危机哦，包括说会造成那的心脏的问题，会有心悸。还是说大脑的问题造成神志混乱，还是说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造成失眠，那么还是说末梢神经会麻会起的这种的，再来各位就是说这个现在模糊不清，眼睛会视力模糊啦，嘴气啦，会变那个生嫩会痛，然后抽筋啦，还是说皮肤暗沉啦，搞尿啦，这都跟缺钙有关系哦。那么呢，咱的骨骼正常是安尼的时阵，像安尼的时阵真正袂肯定一个跌倒哦，所以保养非常的重要哦。哈，来，咱姐姐是，哎，姐姐你好，
18: 哎，
16: 嘿，姐姐你好，嘿，姐姐好，好，我给你老姐做钙，感谢你，你先等我姐给你服务，莫挂哈。来，服务姐哈，来，这是张妈妈你好，张妈妈，
19: 你好，你要一组骨盆椅，
16: 哎，张妈妈。
19: 啊！你内底，你要寄来？
16: 张妈妈，
19: 你内底有六百。
16: 来，赶快补一下哈！来，进来，爸爸妈妈进来哈！唔好，咱的骨头变到向里啊爬的时候，他来来补哈。甲咱去做做倒转去，咱一克啊内底会当，一克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哦哈。3个月，他开你2400，然后电话进来沟通。咱这是服务全球哈，有65%的消费者外销。43个国家，而且取得了哈这么多的一个认证了哈，所以爸爸妈妈一定会经常看得通。咱一克啊内底这吼有牛奶钙、有柠檬酸钙、各维生素 D、
15: 梅，啊，够有鲈鱼，够海藻钙啊，哈，所以呢，强强联手哈，帮你够点这个骨头啊，哈，那内底这个黄金钙的配方，有柠檬酸。

钙、钙牛奶、钙嘛，够海藻钙嘛，哈，真的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哈，甲你的骨头够去啊顶的哈，啊，再来呢，软迄个这个鲈鱼哈，伊就是甲咱的软骨啦变软嫩，好，促进你软骨的细胞的分化哈，而且注意促进你胶原蛋白的哈，这个增生。那么来对，够钙、钙、镁、钙低哈，这个效果加成起来呢，让你更加效果加倍哦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到登去保护你的骨头哈，真的真的哈，为家人哈撑起一把保护伞，让你的身体较健康诶哈。那你可以这个早到登去外出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吸收效率非常的高，一克内底都有30粒啊哈，可以吃一个月。那么只要2400块钱哈，电话跟感恩卡好通，而且我们的吸收效率达到100%哦哈。那么来对这些成分呢，真的对你来讲的是增加起骨头收缩咬诶哈，而且咱这种专利哈，这类哈微米的技术，所以呢。等于说你吃65颗定哦，259颗的胶囊，那么呢110颗的软胶囊哦，所以爸爸妈妈真的这个咱这个顾本瘾赶紧的话到这里，0800-0019-19，谢谢大家。

0: 还是阿姨，小小姐，感谢的掌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观看，来，苏丽姐姐来练观看哦。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苏丽姐姐，啊，美玲姐姐，建文哥哥，还有玉瑶姐姐、秀子妈妈、登峰哥哥、李婷姐姐、国金哥、仁真姐姐、紧张用哎，
1: 来，哎，不遵守规则，我是时间管理大师，来，冯姐飞官来听这首《饥饿》，来重播，谢谢。

郑贤哥，昆凌，炸弹姐，张老师，柔心妈妈，柔心姐。

要唱的歌大嫂，秀珠妈妈、秀菊妈妈、碧华妈妈、张老师、柔心妈妈、柔心姐。

0: 外景秀下去。张老师、正阳哥、泽明哥、子英姐、炸弹姐、锦缎妈妈、修修姐、新北陈爸爸、碧霜姐、雪群姐、锦缎妈妈、碧华妈妈、哎美英姐，感谢谢谢哦，感谢来我声哦，拢收到哦。锦春姐、文吉哥，哎，中秋节快乐嘞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跑下，感谢最靓弟带你来挑战哦，泡沫哦，最好继续观看。来，文勇哥哥来安排继续，月儿向柠檬。

0: 0.5公分哥哥，还有三井哥哥，阿展呀，谢谢冷静啊，请到右面，请到右方老师放下第三组哥哥。抽大奖的时间咯，时间到咯、欸，来，我们准备来抽咯，我来转哈，今天我来转，好来，帮你们摇出电锅出来，电锅电锅电锅，电火机啊，电冰箱、电视机、电烫、电话机，电锅，
1: 有点滑，有点滑，
0: 有机会，哇哇哇哇哇，太超过。那、啊、他又不帮苦，那我轻一点，轻一点，

0: 再一领，再一领，再一领，再一领，一领，一领，一领，一领，一
1: 领。不好意思，优惠棒骨再调一下。
0: 啊，怎么优惠棒骨了？
1: 229停了啊，229。
0: 二二九。嗯，好来，气矿满意。我怕破坏到我机会啊！啊，问题是你爱入电视机头前哦。
1: 来，韩妈妈，一分钟开始。
0: 韩妈妈，
1: 来，韩太太。
0: 哇。
1: 来，说一把。
0: 哇，最凶，
1: 最凶的韩太太。
0: 韩妈妈，韩妈妈，最凶的韩妈妈，到底最凶家己最凶的。水上香，韩妈妈，你到底来不来？不来我弹弹，弹弹弹弹你，咻，
1: 都敢，
0: 再让他不要转，不要转，对对对，不要把苦，不要把苦，这样比较不好转。
1: 应该是在烤肉了，
0: 有可能，对，啊，哎，这次比较紧哎，比较紧，比较好抓。
1: 最后十
0: 秒，问题是他没有来。他不会来，
1: 没来。
0: 水上香的，呀呼呼，水上香的比较紧。韩妈妈，韩妈妈，
1: 好了，
0: 时间到，
1: 没了，啊，
0: 好了，一拿来丢下，
1: 来，再试一试，再试一下，
0: 一拿来丢这，这是啥？这是啥？有有有有，
1: 没有。牙膏，来点位，来点位，
0: 来。
1: 哦，疼我是事先造成。
0: 报电话，报电话。
1: 那个哈，该听要去挂，赶快去挂。阿哥也听的哈，明白？哎，
0: 盖爷，哎哎，
1: 那个有咧有咧，旁边买物件的吼，会使要拨回，卡我一支0906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是的。
1: 哦，阿丽阿公，哎，默默观众，嗯，阿卡无欠物件。
0: 是。
1: 啊，不过嘛，该听要去关。
0: 没错。
1: YouTube 趴在戏里。
0: 是的。
1: 腾火之声，哦，阿丽的搞啊，企业订阅，你觉得歌都很好听，
0: 免费
1: 订阅，免费的哦，代表你对我歌声的支持。
0: 没错。
1: 一天多个一两个也不错。
0: 嘿，是。
1: 我现在剩下120，119，
0: 加油！
1: 就破500了。还是下面一位。
0: 好嘞，下一位。阿丽啊，安安，他还蛮唱歌，他不要唱歌。唱了你无介意的，啊，你来听阿志的歌有介意的，好，卡电话好我。
1: 无嘞，来，你拨电话剩七秒了。
0: 来，0903313965。
1: 听明白没？
0: 三三九九八，0903，想一想，就等我，拜拜。

0: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梦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盖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空数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安妈，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哇，我加个吹的哟。咱两位今仔日拢伫个哦，中秋节一定爱回来的，对不？
1: 中午回来过过节呢吼。
0: 中秋节搁无回来过厝
1: 哦，叫人生气哦。
0: 过拢去了了，对不？就无意思啊啦哈。谢谢立交节，秋儿节。

0: 雄爸爸明玉姐方玉姐玉琴妈妈哇哇哇的婆仔声哦，感谢大家，
1: 好，
0: 这回来陪伴咱中秋节，谢谢
1: 李三爸爸。

0: 谢谢
1: 白哥妹妹，轻松九九，哇，然后是那个顶桃英娜，对不对？还有我们的美珍姐、秀莲妈，还有佩奇姐、金立大哥、冯琪，冯琪是姐姐还是大哥？冯琪感觉是
0: 大哥大嫂。
1: 好，那美香姐、白哥妹妹、玉琴、玉琴姐、小佑姐、金二妹、淑

0: 你跟那个阿力旅长很有默契呢，
1: 很有默契。
0: 因为恁大哥每个唱的都是多感动同一句。
1: 啊，真的呀？
0: 哎，一张麻呢？
1: 我拄只
0: 手工啦，
1: 卖只糕嘞，中秋节我做烤肉。
0: 真的啊，恁感觉恁恁每个唱是感觉过诶。
1: 是。好嘞，谢谢，感谢，一万无去嫌吼，甲咱这个老爷夫人。
2: 放好轻松，松
1: 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2: 松松松
1: 松松松松松
2: 松松松
1: 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2: 松松松松松
1: 松松松松松
2: 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到現在
1: 到現在喔，
2: 所以我都眼不看為淨，
1: 咱二妹真的是有夠辛苦的喔，先把二妹打一個婆仔就辛苦的，為兩點主持到四點，四點她每禮拜五都這樣，啊晚上還要來主持晚上八點的節目，
2: 哇真的很敬業，永遠都坐在那個位置喔，啊
1: 你果是新人喔，
2: 我對那個位置是不離不棄的，
1: 真的，你看這麼多爸爸媽媽，國慶哥方仙姐哦，建林姐哦，乔佑姐、金二妹都给你拍婆啊！
2: 因为我无所在当好去，
1: 无所在，你的厝就伫大理安尼啦吼。
2: 系啊，
1: 讲实在，咱大理就是一个大家庭啦吼，啊，这大家拢，这爸爸妈妈拢就甲咱疼惜的，对不对？哦，咱两位新人伫咧这栋嘛已经做偌久啊？九月份开始嘛。
2: 对啊。
1: 哎呦，要满一月，一个月安尼。
2: 即马是九二。
1: 对不？嘿。
2: 九二。
1: 九二五，
2: 啊，二十五天，第二十五天
1: 呐。二十五天呢？嗯，
2: 啊，不过吼，小度的嘛，无几天
1: 啦。无来十几天呢？
2: 哎呀，对啦，你搁知？
1: 哈哈哈哈哈，你知吼？
2: 二十五天啊，减伊才来一半啦，差不多啦。
1: 一半。
2: 一半一半有啦，
1: 我来一半，伊来一半。
2: 我哪有？我大家哪有伫咧？我几乎啦，
1: 因为几乎啦，恁几乎，恁几乎嘛陪你来啦。大家恁几乎陪你来上班的啦。
2: 爱够大对哇，啊，无拢走了了是。
1: 我嘛拢有够啊，
2: 哎呀，
1: 对不？拢有够啦，拢有啦。
2: 伊人伫后靠啊，心伫遮啦。
1: 拢有啦，嘿啊，对哇，一定爱的嘛。
2: 吼，下班佫检讨呢。
1: 拢爱检讨啦。
2: 有甚物今日安尼？
1: 嘿呀，
2: 有甚物今日安尼？
1: 哎呀，为什么？
2: 我拢不是人甲我检讨，我两个是特地检讨呢。
1: 为什么今日眉毛，迄个眉毛会安尼？哦，这拢爱检讨啦。哦，为什么今日遐大裤拢爱检讨？
2: 我想讲，安内拢啊卖无好，啊可能是伤大裤，所以爱减肥。我想讲啊，我可能无够好笑，我要甲大家用较好笑。
1: 哦，真的
2: 呀。对啊，你看会成长无啦？
1: 哦，哎，老师讲你的头毛摩擦着麦克风啊，因为麦克风是较这个敏锐的东西。
2: 伊伫这边呢，
1: 你若敢用头毛甲摩擦，伊也挡袂掉。
2: 无啦，
1: 伊也受不了。你唔好想刺激。哦，他那个敏感肌哦，很敏感的哦。
3: 另外别在别的地方好了。
1: 你搞一滴的头毛，搞你摩擦摩擦摩擦，哎呦，这里麦克风头哦，他就受不了了。嗯，
2: 懂之懂之
1: 懂之懂之啦，懂之。伊也跳针
2: 跳针跳针跳针跳针跳针，
1: 啊，麦克风就会叫你姐姐啊。
2: 叫我姐姐。
1: 嘿，啊，所以讲来爸爸妈妈张哼哦，较拍摄哦，咱两个较拍摄。
2: 两个真的来敬礼来，
1: 啊，真的来，
2: 一二三。
1: 好，拍摄，感谢咱爸爸妈妈张哦。阿龙就是去做一个三个月前刚答应的代志，吼，伫宫庙这个土地公拜圣诞千秋，啊，甲神明答应就一定爱去，吼，所以昨去台南做晚会，啊，嘉惠呢，昨昏是大立电视台迄个里长嘛，吼，
2: 那电视台有里长啊，
1: 大立电视台。咱大理电视台指定要嘉惠去做晚会的，
2: 里长隶属咱大理。
1: 我感觉里长有这个长才哦，里长你爱来应征哪兼嘞，哪兼
2: 嘞。我嘛感觉哪兼
1: 嘞，哇，声太好嘞
2: 啦。哎呀，我那符合你的里长
1: 啊。哎呀，
2: 啊那兼一个，阿龙啊，乌白走的时阵有无
1: 来个？里长爱来爱来这个打一个啦，嘿啦。
2: 物件到看一个，
1: 到
2: 看。啊，我当做副播无给我，把那主播位置我让你。哦，
1: 李长哦，
2: 系啊，
1: 我甲你讲，伊遐李长迄里的全部拢来哦，一人买一项就好啊。哎呦，夜市平
2: 起来。你讲咱李长偌高，咱讲我唱歌嘛最厉害，系啊。
1: 李长歌声真正赞哦，阿兰佳慧哦，歌声卖讲嘛吼，比江慧更加高唱。 哦啊，所以讲咧，因两个昨昏的暗会背起来，敢那咧开演唱会同款
2: 的。啊，迄李丁哥一个最厉害所在。
1: 厉害，都会厉害。
2: 爸爸妈妈，你也要听歌
1: 吼。都会所在厉害。
2: 你甲讲。
1: 甲讲。
2: 伊两工就学好好听。
1: 两工哦。
2: 两工伊。
1: 啊，你这

0: 更加适合做人这代哦，更加适合哦。李丢那个，
1: 伊迄歌吼，
0: 小可减者减
1: 者。伊迄歌会听，然后一工听听几摆，
0: 就遐嘛，就遐唱啊。迄个顶届吼，我讲迄个萨克哦，我伫咧这个电视面顶唱嘛，吼，迄连续咧逐工唱嘛，你讲李丢讲啊，这首歌好听，我紧来学。哎呦，学无两三工
1: 咧，昨就唱完咧，
0: 昨就表演就唱完咧，
1: 上台哦，上台唱哦，不是在私底下欧北唱，真正上台唱。
0: 啊，真正唱了够足稳咧，
1: 真的，
0: 足知的啦。
1: 我们都吓到呢。
0: 对对对。
1: 哎呦，你哪会知这首歌？哎
0: 呀，
1: 我听阿龙唱的啊。嗯。刚我听你这部唱两工，伊就响啊。
0: 哦，真正厉害。
1: 这是人才啊，不是啥。
0: 敢那练歌这部分的这种。快速度就知影，伊对里面诶即个服务的速度，
1: 录效率更有效率。
0: 这就是为安尼平常的作息甲练歌，就知影讲哇，你有效率的立场啊，
1: 对不？
0: 所以咱符合你的，咱里面真正幸福。
1: 真的，来符合你。哦，
0: 所以你明仔载你就拜一上班，你就甲签过。
1: 符合你。哦，
0: 拜一你就先甲签过啊。会
1: 当签啦吼。
0: 会当签。
1: 啊，叫户口叫因兜嘛。
0: 对对对，你就写你叫因兜住址就好啊，嘿。安
1: 尼因兜会寄上侪人。
0: 哈哈哈！哈哈哈！侪
1: 人吼，啊，感谢。
0: 无啦，无限制啦，看你要签几个啦，你要
1: 边啊
0: 开一间迄个，
1: 唔是啊，
0: 迄个民宿嘛会使
1: 啊。唔是啊，那是有一百人要签入去拢会当吗？
0: 会啦，应该会吧。真的吗？惊啊，多子多孙袂使，我一个人生一百个袂使。
1: 那我再来问一下 AI。
0: 你一个人会当生一百个无？
1: 是无啊多啦。啊，哥你啊娶这侪个是会使。
0: 一百个拢无啊多休困呢，一年生一个还生一百个？
1: 无啦，
0: 你来想看卖啊？
1: 你啊娶五十个无？
0: 哦，无。
1: 你娶五十个无？啊，一个甲你生两个，你都有够啊？
0: 一个就，阮一个就当生一百个。
1: 生
0: 一百个。免娶到五十个。
1: 啊，安那生我都生一百个。
0: 你去算看卖啊，怀胎十个月嘛，啊，每年就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哎呦，你的人生拢在生囝呢，人生拢在生囝，无咧要过去。
1: 嘛，无都生到一百个啊，咩啊，生到一百个。
0: 会啦，十个月嘛。十个月你生一百
1: 个，你是要倒生吼？那我都差不多都生到一百个。
0: 十个月生一百
1: 个。无啦，如果说你们家有那个多胞胎体质，
0: 多胞胎
1: 就有可能。
0: 哦，一届出来五个。
1: 嘿，一届五个。
0: 一届出来五个，哎呦，恁家工厂赚加起加起用。
1: 啊，无你一届拢一个是要安那补？
0: 无啊多啦。
1: 要补一百个，唔知话有一百岁，要补一百个。我就听个听话。
0: 无法度啦，这拢在开开玩笑，中秋节就欢喜就好啊。啊，无烤肉，咱伫家嘛加盖欢喜啊，对无？搁人伫啊咧，外卡啊伫底下咧，一迄个扇子啊，搁无电风安尼，啊像我这二妹惊热，搁皮肤惊拍乌的啥？
1: 对，我不爱烘。我要伫冷气，我要伫家坐就好
0: 啊。对啊，所以咱即马来烘，咱伫家烘。
1: 无啊，该安尼好啊，我甲看公司会当答应
0: 伫家烘哦。
1: 唔是啊，我甲中秋节有无？我就对透早六点动啊，做甲会用。
0: 哎呦，你讲公司袂答应，绝对答应的啦。哎呦，你让大家休困，哎，那是我嘛来休困，
1: 你来上班。我拢帮你去，
0: 哦，真的哦。
1: 我咧讲，我就对透早六点起，我会用十二点。
0: 哦，安尼好。
1: 我绝对
0: 我
1: 无。
0: 我讲，我等你传来哦，头家。哦，我甲讲，以后每年的中秋
1: 节，大家都放假。
0: 二妹哈，全部义务公益诶，做志
1: 工，
0: 会套在六点主持，个暗时十二点。
1: 无问题，绝对无问题。
0: 无问题啊！
1: 无问题啊！这哪有问题？
0: 哇！你一工一日这部六首歌，哦，你做高档。
1: 我你讲我
0: 唱五十四条呢。
1: 我迄歌单，我着提早一个月先排啊好啊。
0: 先排好吼。
1: 啊，要讲话免排。
0: 免提早一个月，你即马会使开始排明年诶。诶，即马会当开始排明年诶。你唱到明年七月十五。
1: 唱到明年七月半就对
0: 了。啊，是怎破？哦，来破麦
1: 当，
0: 麦当唱。哎，我可以讲，我有一个朋友，伊讲伊咧读，因为伊对迄个道教、佛教很有那个兴趣，就有兴趣。我们朋友迄个陈昭伟、陈梦贤英哥，
1: 对，他哥哥啊，
0: 陈梦贤英哥，伊就讲吼，
1: 伊是恁同学。
0: 朋友啦，什么同学？伊超我有咩三十岁
1: 咧？我刚才在讲恁同学。
0: 伊讲哦，
1: 俺跟恁看差不多。
0: 伊讲伊甲地藏菩萨就有缘的

0: 因为阿姨伊拢知影，伊讲伊甲地藏王菩萨是朋友啦。哦、我就甲讲，所以恁普陀嘛做伙来食哟。普陀嘛做伙来食。
1: 啊，伊安怎讲？
0: 伊讲无啦，伊讲我才来食啦，啥物来食？伊伫遐咧笑啊。伊讲伊讲，
1: 恁两个可能到最后咧连话嘛。
0: 伊讲伊甲地藏王菩萨是闺蜜啊，对啊，闺蜜啊。
1: 闺蜜哦。
0: 对啊。这是什么境界？跟神明成为闺蜜是什么款的境界？啊，那我跟妈祖娘娘是闺蜜
1: 啊！我刚才说，我怎跟我好兄弟？
0: 啊，那你跟玉皇大帝是闺蜜？这是什么条理？我第一次听跟神明是有
1: 闺蜜是啊，女生呢？
0: 阿姨就刚刚那个朋友同款啊！
1: 啊，我啊，你要去找好，你要去找好兄弟啦！
0: 找好兄弟，啊，结拜兄弟。啊，那我跟关公。
1: 关公。
0: 啊，你跟那个母牛是？
1: 拢好啦，咁今日去拜拜。
0: 不要紧啦，啊，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期待当。哎呦，今日中秋节吼，是不是拢会唱这跟月娘有关系？我讲，哦，不，哦，
1: 我透早跟别人不一样。
0: 我透早六点开始看节目，看啊，到即马大家拢咧月娘。月娘，我想讲，即个爸爸妈妈已经听较烂啦。咱即栋麦个叫安
1: 尼啊。对啦，
0: 爸爸妈妈一定会说讲啊，对啦，我透早六点听到即马拢月娘的，啊，只是同款的歌，无同款人唱的啊，对不？
1: 真的每天跟透早开始唱哦。
0: 系啊，嗯。
1: 哦，所以我们不一样。
0: 今日无，
1: 所以我们今日唱。
0: 今日唱人送的。
1: 你今日唱我们不一样哈。
0: 我们无啊，
1: 我们不一样。
0: 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呢。哎，对，只是刚
1: 个。有这首歌。
0: 今日歌跟维尼无关。
1: 你另外唱
0: 一个啊。哦，是好。对啊，
1: 我们不一样。
0: 哦，
1: 有无？
0: 有啦。
1: 你拢袂会啊？你袂晓接落来唱哦。
0: 有啊，无听过。
1: 你唔捌听过？
0: 有啦，较早迄个大壮的嘛。
1: 对啊，是我们不一样。
0: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哎。
1: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0: 啊。哎，那还无同款啊？同款无意思啊，对不？今天我穿灰色，穿乌的嘛无同啊。
1: 啊，就一定到这时阵来，跟你喂牛。喂牛都面面要搬去啊！
0: 无呢，即马喂牛长水。
1: 我是讲咱唱了嘛，十点嘛。
0: 即马十点嘛，对不？
1: 对啊。
0: 好啦，安尼，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先点一下名咧。
1: 哦，
0: 点名一下好不好？咱请咱爸爸妈妈吼，啊，昨无看到阮，会甲咱笑脸无，甲咱怀念，会甲咱上无？来，空数2338。
1: 空三，
0: 来，咱来点名一下哦、喔，爸爸妈妈，谢谢哦、喔。
1: 点名喽。
0: 最近较歹势啦，啊，这都进前有个人答应，拢一定爱去的吼、喔，
1: 啊，所以中奖就无来啊。白哥妹妹，
0: 来，咱庆隆大哥，
1: 还有哲明哥哥，
0: 冰城大哥，
1: 小佑姐，
0: 建林哥，建林姐，
1: 5582新朋友，
0: 哎，林佳姐，
1: 哇，东山的秋伟姐，
0: 胡雀妈妈，
1: 丰原的金二妹，
0: 还有016好朋友，
1: 永和的祝福大哥，
0: 你看。这些都巧的，这些都感觉说不用在那舞动舞西，这些都没行买
1: 的。咱这时段是黄金时段嘛，大家都在行买，对不
0: 对？
1: 啊，咱还可以这样，你看爸爸妈妈多疼人。
0: 你看咱家爸爸妈妈都跟人一样。
1: 都在上线上
0: 呢，
1: 我都
0: 两陪伴，
1: 真的念不完了。
0: 对啊。嘿啊，咱家爸爸妈妈，
1: 我
0: 咱家爸爸妈妈都行十点。
1: 二李妈妈，
0: 来533好朋友，
1: 金二妹，
0: 洪阿姨，
1: 冠宇姐，
0: 慧文姐，
1: 盛阳大哥，
0: 金雄爸爸，
1: 慧珍姐。
0: 来昆林那个李长拔，
1: 然后方玉姐，
0: 好，昆中大哥，
1: 文娟姐，
0: 美珍姐，
1: 玉琴姐，
0: 百哥妹妹，
1: 新山大哥，
0: 盛阳大哥，
1: 进财大爸，哎，爸爸，
0: 明玉姐，
1: 然后龙德大哥，
0: 秀霞妈妈
1: 哦，阿信妈妈，
0: 怡珍姐，
1: 那个新山大哥，
0: 洪阿姨你好，
1: 还有钟龙大哥，
0: 顶头囡啊，
1: 好，然后阿信应该是妈妈，
0: 金城爸爸，碧玉妈妈，
1: 秋儿妈妈，
0: 啊，那个。思良大哥、金珠妈妈、
1: 薛糖妈妈、
0: 梅琼妈妈，
1: 好，582新朋友，
0: 玉珠妈妈、
1: 子良大哥，
0: 阿五伯，
1: 来许太太，
0: 许太太，陈林月儿的问阿布了，阿妈了，不是问阿布，阿妈，
1: 还有秀雷妈，
0: 哎，
1: 后里的叶年姐，
0: 三井大哥，
1: 哦，好， 哇，三井大哥真正够厉害呢，伊对下晡拍破拍到即嘛。
0: 三井大哥奥莱恁兜开的吼，三井奥莱，三井奥莱。
1: 去盖当玻璃的名哈。
0: 哎呀，盖当规栋拢提免费、食免费。
1: 哇，阿里里长，开拍手啊！
0: 里长来啊啦！
1: 里长来，里长来，里长即马来告达。其实里长即马逐天来吼，
0: 对，
1: 有咧头乌哦。
0: 有啦。
1: 你想讲一间？都要甲你处理掉，
0: 有可能
1: 哦。你还较注意哦。
0: 真的真的。
1: 因为你就只要无小心，你讲请假有无？你为着，你讲去换伊坐坐啊。
0: 真的哦。
1: 啊，你也要坐，你就让伊坐坐。
0: 当然无问题啊。
1: 那一工也无要紧啊。
0: 也不要紧啊。你要坐几年趟天嘛，不要紧，拢欢迎，拢欢迎。
1: 哈哈哈！达顺爸爸。
0: 来，咱的苏萍妈妈，苏萍姐。
1: 怡珍姐。
0: 哦，谢谢有康顺爸爸哈。好，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咱今仔日哦，虽然中中秋节，咱嘛是爱来想，
1: 爱来想。
0: 人咧想月娘，咱来想别项。哦，咱看咱今仔要想啥，今仔互
1: 你想好啊。今仔日嘛，应该拢有猜谜啊，对
0: 吧？我讲今仔互你
1: 想。啊，所以咱
0: 就莫猜谜啊。嘿啊，咱莫猜谜啊，对不？嗯。咱那个甲人无同款。嗯。我相信爸爸妈妈会想讲啊，安尼赞啦。哦，我就是要看这无同的，啊，规日规工拢同款的，无意思嘛，对不？嘿啊，来。你笑啥？
1: 无啦，我是讲我等一下要搁叫用按起来，你就想去用看报的，
0: 我绝对要叫你用屁股写字的，我已经写两届，你无写到半届，爸爸妈妈今仔给伊输不要紧，迄个屁股写字，屁股写字，哦，这无看过二妹屁股写字的哦。来，你已经挂起来，要出题啊，要出题啊，吼，来。
1: 爸爸妈妈。
0: 老师。要屁股写字啊，知影要安怎出题吼？算解算解，零斤算解零斤算解吼。来，伊个呵，哎呦，
1: 哎呦，你莫跟我白讲啊！
0: 哇，
1: 你莫白话啊！你讲也无准。爸爸妈妈讲你莫讲，你让我白讲。
0: 啊，老师，那你帮我打，打蓝标这个答案。打蓝标这样，爸爸妈妈，这个道理袂当讲答案哦，哦，袂当讲答案，你爱提醒就好啊，啊，一人一句，哦，提醒一人一句，
1: 一人一行啊，
0: 一人一行，
1: 哎，一人讲一行，形容词，
0: 对，
1: 啊，是讲伊住伫哪，
0: 对，
1: 国家，啊，是讲伊会当用伫倒，
0: 对，
1: 啊，是讲伊会当，有什么效果，
0: 对，
1: 哎，拢会使，然后，凊彩讲拢无要紧，
0: 好，来，
1: 有关系拢会使，
0: 来，爸爸妈妈，哎呦。为着要让伊擦屁股，无人要甲你救呢，无半通呢，无半通。安尼，你猜答案好了啦。
1: 安尼，你怎么你冇使乞求一下？
0: 你刚刚这答案，因为冇电话。
1: 我真是甲你丢无好哎呀。给你丢啊？
0: 有啦，
1: 你丢爸爸。
0: 有啦，有人要救，
1: 有人要救。我爱去画人啊呢。
0: 来哦，来，我要来接电话啊哈！
1: 啊，我毛舅舅搞我求
0: 来，苏美妈妈，
2: 喂，
0: 妈妈你好，
2: 喂，老弟是，一个人生啊，我唔知第三，我唔知。
0: 啊，第三唔知哦，你叫？
2: 你唔知？
0: 哦，妈妈我在。
2: 我教会有啦。
0: 哦 ，OK。哎呦，妈妈你这样你要好会提气哦。
2: 太强了，太强了。
0: 教会收出巧的，唔免提气就知影啦，对不？
2: 哎呀。
0: 哦 ，OK。妈妈谢谢哈，谢谢。
2: 还不够水呢。
0: 哦，妈妈谢谢啦，感谢你哈，拜拜拜拜拜拜哈。人生内底唔知是啥，啊内底才是答案哦，啊内人生内底唔知是啥，迄个金兰妈妈。
2: 红色的拜拜要用的红色。
0: 红色拜拜要用的，好，妈妈谢谢哈，拜拜。
1: 红色拜拜要用的。
0: 金凤妈妈。
3: 喂，
0: 妈妈你好，
3: 小伟，
0: 你好，
3: 嘿，上海的啊，过年过节拢有诶。
0: 好 ，OK 哈，妈妈谢谢
1: 哈，
0: 谢谢。红是八百的用，过年过节拢会用啦，哈。血糖妈妈，
4: 就是小孩子满周岁会用到。
0: 哎呦，小孩子满周岁会用哈。
1: 满周。
0: 妈妈谢谢抓周啦，抓周囡仔要来做头路，伊要抓周的时阵哈，来元顺阿姨。
1: 哎，搞球紧嘞！
5: 嘿，会食的哦，
0: 会食的哈。
5: 啊，毛甜的，毛咸的。
0: 哦，赞！元顺阿姨，这提醒袂歹哈。谢谢元顺阿姨啊，谢谢谢谢谢谢。
1: 来，国贵，
0: 国庆哥，国庆哥。
6: 我准备回来了。跟旁，安尼啊？
0: 你讲什么？ 升堂。
6: 升堂要怎么
0: 样？大家要来威武雄壮
6: 嘛？
1: 升堂。
0: 好 ，OK， 好，谢谢国庆哥。你在拍官司的时阵，有包青天出来是升堂会食的物件哈，来出看卖。来，咱的子良大哥，子良大哥。
1: 小 Q。

0: 聊啊。
1: 子彦大哥你好。
0: 大哥，子彦大哥搞丢啦，你看他明显呢。
2: 那这有包偷刀跟包红刀，
1: 偷刀跟红刀呀。好 ，OK， 子彦大哥，谢谢哈，谢谢谢谢。来，咱呢，你搁听看麦，你
0: 爱
1: 确定哦，啊，无你爱卡村下里哦。来，昆中啊，那个李长拔，李长拔，
0: 爸爸搞救啦，今日爸爸搞救。
3: 哎，这个安关公，安关公白老弟啦，乌张飞走去里啦。
1: 哦，嘿啦。
0: 好深奥哦。
1: 哦，安关公白老弟哦。
0: 阿哥走去里。
1: 阿哥走去里安尼吼。好，李长拔，谢谢。
0: 好深奥、哦。阿哥，
1: 什么滴滴什么？伊讲什么滴什么？
0: 好深哦。
1: 伊要讲的意思是滴血汤啦。来，咱的这个少年嘛。
0: Hello， 小林妈。
3: 蔡奇阿妹也有啊。
0: 啊？都有。
3: 蔡奇阿妹。
0: 蔡奇啊。
1: 蔡奇啊。
3: 有啊。
0: 蔡奇啊，我就在面前。
1: 好，谢谢小林妈哈。哦，蔡奇啊哈，蔡奇啊有。
0: 蔡奇啊有。
1: 雅奇啊嘛有，雅奇啊。来，金发大哥。
0: 你不要误导我，雅奇啊你无你无诶。
1: 金发大哥你好。
0: 金发大哥。
3: 你来这有包绿豆爱啊？
1: 绿豆爱哦。
0: 绿豆碰。
1: 绿豆，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物件内底有包绿豆，绿豆口味的绿豆哦，所以你要想清楚哦，绿豆哦，你吃过的物件有包括绿豆的。阿弟的升糖的吃，升糖，升糖。
0: 喂，那个啦，那个是不是黄色的？然后上面有盖那个乌龟的那个印的那个？
1: 哎，我不知道。我嘛唔知，
0: 上面有没有一盖印章？
1: 伊就是内底有包绿豆。啊，
0: 今妈刚跟我爸爸妈妈要搞。
1: 无啊，真正。
0: 拢无啊。
1: 无啊，一通拢无。哦。你爱精油啊？
0: 是上面有没有盖啦？
1: 盖什么？
0: 就是我以前有看过那个这样合起来盖起来，然后就有一个乌龟啊。啊，
1: 乌龟。
0: 哎呀，就会有乌龟的那个痕迹啊。
1: 还是。
0: 红乌龟。
1: 还是鳖。鳖的造型，
0: 红乌龟，我猜红乌龟，
1: 红乌龟，嗯，你爱确定哦、喔，爱确定是红乌龟。
0: 无你，无你，搞我提示几个字啊？
1: 因为我食红乌龟内底唔捌食过有绿豆的哦，所以你爱想清楚。
0: 啊是菜头龟。
1: 我是认真咧，甲你提醒，我唔是咧胡编讲。
0: 绿豆，
1: 你想看卖啊？
0: 绿豆碰哦。
1: 圣诞成就的时阵。
0: 圣诞成就。
1: 红色的。
0: 还是一个头啊，嘿。
1: 啊，搁有红豆啊，红豆的口味。
0: 那个寿桃。
1: 你要确定是红乌龟还是寿桃？你那是拄则讲有硬乌龟，为什么这你啊这要二十通拢无讲，拢无讲有用这个有那个硬物件，对不？这就是你爱思考的问题。
0: 啊，所以我这两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是吗？
1: 对。
0: 真的假的？
1: 你这两个有一个是对的。安尼你有你有你有，
0: 红乌龟，
1: 红乌龟吗？嗯，好，你要确定答
0: 案，我确定，
1: 确定哈，嗯，
0: 你不要误导我，
1: 确定，嗯，好 ，OK， 那我们就是要准备公布答案喽，真的哈，
0: 嗨，
1: 你会不会很刺激？
0: 不会，
1: 会不会害怕？
0: 不会，我觉得是红乌龟，
1: 真的哈，嘿。好，你等一下，我来问看卖老师，这个答案是不是？来，安尼，我要叫老师，我要叫老师公布答案，好不好？好。
0: 我又按乌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好不好？安尼。
0: 你在跟老师偷偷讲什么啦？
1: 我讲，
0: 你偷公下，
1: 我讲啦，
0: 不要偷换答案哦。
1: 老师，你这个答案真的是这样吗？好了，阿念，你要把眼镜拿下来的哦。好吧，一二三。
0: 啊！我就，
1: 老师，我不是跟老师，其实今天不是这个答案呢，你知道不？其实这个答案，咱今天是要右耳边那个绿豆。咱今日要绿豆了、
0: 欸，好开心，我猜到哎、欸！
1: 其实老师有帮你呢，我本来被叫老师改黑红乌龟变成绿豆，但是他没有换成绿豆，
0: 那就是红乌龟啊，上面有盖章啊。
1: 对啦，
0: 爸爸妈妈，你们都没有人跟我说 有盖一只乌龟。
1: 啊，不行讲啊，因为安

0: 古柜来钓古蛙，你都袂当有来钓答案吗？袂使讲啊！
1: 哦，真的、哦？
0: 对啊，爸爸妈妈拢会晓算，你袂晓算哦。爸爸妈妈比你较高算呢。
1: 哇，而且我今天不用摇屁股。
0: 对啦，今天不用。啊来，我们恭喜佳慧，今天你唔免摇卡村啦。
1: 这个很难呢、
0: 欸。其实有一点难。
1: 这个真的很难呢、
0: 欸。这个是今天是我嘛会想足久的，因为手头嘛是红色的。
1: 对啊，我看
0: 红古贵嘛是红色的。
1: 但是你们知道我从哪里判断我的答案的吗？
0: 我刚刚应该是狼神观。
1: 不是。
0: 从哪里？
1: 因为你讲了一句话。
0: 讲什么？
1: 你刚才讲一句话就是说，你那些雅琪啊，你都误导我啊。
0: 对。
1: 你们都故意在误导、
0: 啊。雅琪啊，我买过啊，我真正买过呢。
1: 你讲什么？
0: 雅琪，我买过红古柜。
1: 反正你讲的那个方向，我就故意跟他逆方向。
0: 啊，真的哈、
1: 哦。因为你搞丽丽，你想办法误导我。所以下次有没有你要让？
0: 想办法被改你用卡称下你。
1: 不是，下次你要想，就是有时候说对的，有时候说错的，这样我就混淆了。
0: 哦，就别讲。
1: 啊，你如果一直带着我，都是。
0: 错的，
1: 错的，我就知道你哪边是对的。
0: 安尼我知啊，安尼明仔日
1: 啊，我教你这个哦。
0: 哎呦，啊，
1: 我干嘛教你？
0: 哎呀，你是讲哦，那搞我教这啦，我明仔日真要变安怎算啊？
1: 你现在说真的，一下说假的，一下说真的，一下说假的，哎，脑神经衰弱，你个仔。
0: 哎呀哈 ，OK， 来恭喜我们的二妹挑战成功。
1: 好可怕哦！
0: 真的啊，胜
1: 票啦。那个好难哦，
0: 真的不简单啊。
1: 真的好难呢。
0: 没错没错哈。好，阿伯咱来唱歌。
1: 好，唱歌。
0: 咱今天转完全拢甲画牛无关的歌
1: 哈，
0: 这是讲真的哦。
1: 都没有月哦。
0: 咱今天来唱一挂青的哈，我来唱这个八级青，八级青。
1: 好了，我来唱那个。梦中之歌，
0: 好，再来天界舞行情，
1: 然后走味的咖啡，
0: 来谢谢，给咱拍波啊，感谢。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拄只咱的，谢谢，希望大家介意咱的节目啦，吼，趣味趣味的哦，大家轻松过着中秋节，谢谢。来，自然安排这首姚文老师的《放弃期》。

0: 谢谢金二妹、哲明大哥、乔佑杰、金发大哥、葫芦先生，谢谢昆林哥、丽芳姐、元圣阿姨，还有阿妈，谢谢梅珍喇嘛，谢谢大家来给小榜灯激光。
1: 元圣阿姨，两感的元圣阿姨，还有连生。

0: 德明哥哥、林志杰、叶明大哥、袁顺阿姨、云生阿妈、泥巴大哥、雪莲妈、李光杰、白哥妹妹、文俊杰、淑萍姐、美香姐、山景大哥、美香姐。那我欢迎你的掌声。
1: 哎，谢谢，好听的歌曲哦，赞哦，唱了最好的哈。来，继续只能安排天界舞行情。哎，咱中秋节吼啊，这个谢谢大家都安尼给咱做陪伴哦，感谢感谢，进财大哥、月娇妈妈、人民大哥、立方妈妈。

月明大哥，金发大哥，右面妈妈，金方大哥，立方姐，建林姐，秀美妈妈，三井大哥，康盛爸爸。

0: 谢谢洪阿姨。
1: 你真正有够嗨啦！
0: 有爱嗨哦。
1: 未爱才会叫我倒唱啊！这未爱的不要你妈倒唱。
0: 爱爱未出来。
1: 这最爱最爱。
0: 谢谢山井大哥，梅珍辣妈。谢谢金熊爸爸、教练妈、金二妹、建林姐。

0: 谢谢你的原唱曲了，这个是唱你的歌吼，
1: 这只秀是六一的，
0: 六一的，听起来都是你的歌呢。
1: 来，谢谢，接着安排赵薇的嘉宾。
0: 那我们草屯的冰城大哥，那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做来欣赏哦。文学姐、明纯姐、山井大哥、叶明大哥、淑萍姐、张胜爸爸、哲明哥哥、金发大哥、立方姐、静仔爸爸、淑珍姐、慧文姐，还有跨年华侨金二妹。

0: 淑萍姐、袁淑阿姨、林珊阿妈，那欢迎黄香。
1: 谢谢，感谢感谢，来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听啊歌曲拢无同款哦，哦，终于听到
2: 一个，就是要不一样
1: 哦，好听的吗？好听不？好听有欢喜的，咱今麦嘛是点歌时间哦，啊，甲咱卡起来啊，要听什么歌吼？咱会晓唱的，明仔载无嘛吼？明仔载
2: 拜天
1: 啊，礼拜天来唱哦，礼拜来唱哈，哦，来开始点歌哦，来这里看一下哈。哦少年妈妈，哎，喂，
3: 喂，
1: 少年妈你好，
2: 少年妈，
1: 哎，少年妈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3: 我
1: 去，
3: 我听《情难登望梅去》，
2: 情难登望梅去，
1: 哈，
2: 合唱的对不对？
3: 哇，我爱喜欢，
1: 哦 ，OK 哦，哈，你好，
3: 情难登
1: 望梅去，好，谢谢啊，谢谢少年妈，好，谢谢，喂，少年妈妈。
2: 小李妈妈，你
4: 在唱我的歌咯？
1: 今仔日跳，今仔日你顶个点的跳？
4: 嘿。
1: 哦，迄个礼拜好不？礼拜给你唱好不？因为今仔日迄个咱的歌都有小款满。
4: 哦，你甲我看，你要甲我骗几摆？
1: 骗几摆？无啦，我本来甲妈妈讲今仔要甲唱啦。哦。对啊，结果
2: 咱
1: 今仔日歌啊。啊不，妈妈，我等下靠你先唱一段，好你听。好啦，等你查一下啦，等你查一下啦，
2: 哈。口音啊。
1: 啊，你要听，你要搁听。
4: 好啦，不要紧啦。
1: 你要搁听什么歌？
4: 不要紧啦。
1: 你不要紧哈。好，我再帮你摆哈，我再帮你摆。
4: 好。
1: 啊，妈妈，谢谢谢谢。
2: 拜拜。
1: 春福哥，春福哥。
4: 等你的月光，
1: 等你的月光哈，好，谢谢哦哈，谢谢春福哥，谢谢。来，建宁姐。好，谢谢哦
2: 哈，谢谢。喂，建宁姐。
1: 来，建宁姐。Hello， 建宁姐。
5: 岩山之恋。
1: 岩山之恋哈。
5: 嗯。
1: 好，谢谢哦哈，谢谢建宁姐。那呢，白鸽妹妹。
2: 白鸽妹妹，你要听什么歌？
1: 白鸽妹妹，
5: 冬假散开。
1: 什么？
5: 冬，算是晨晨的散开起啊，什么说？
2: 比较长。
1: 那个你在资讯有加赖嘛？哈，你再跟那个二妹讲一下啊，再跟二妹讲一下哈。
2: 好
1: ，OK OK，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

0: 咱先来唱歌一下，
1: 好，
0: 咱先来唱歌哈，因为今个有四首歌，
1: 好，
0: 来 ，OK， 安尼就快乐的出棚。
1: 你点我的歌、哦？
0: 没有，我帮你点，我帮你，还是直接唱。
1: 快乐的出棚，
0: 也、要不要让爸爸妈妈期待一下？四首歌，好不好？
1: 四首歌，
0: 来哦，咱来欣赏一下哦，来，谢谢。
1: 英雄舅舅。

姐，那还有女娃姐，我快点练发香。啊，秀莲妈，立方姐，金发大哥，哲明哥哥，洪阿姨，还有我们的阿力里长，西屯的啊，那塞屯的不合理的里长阿力里长，还有我们的新义的玉川姐，后里的淑萍姐，都有看到你们的掌声。

0: 跟花莲花香。
1: 哎，谢谢。拄只迄个讲要甲骗几届迄个妈妈吼，我甲你瞧好啊。因为本来后一首是阮妈妈点的《坚信不疑》，但是呢，我甲阮母啊敲电话甲讲好啊，我的歌不爱唱啊，我要唱来刷回收。
0: 哦，这个有心哦。
1: 好加载，好加载，阮母啊家己的人吼会当瞧一下。
0: 瞧一下，
1: 少年妈妈

0: 个去见面时，伊就唱这首啊。
1: 爱唱这首啊。
0: 伊就一个唱这首啊，一个甲你学啊。伊学歌足紧
1: 的。你丢。
0: 伊即马伫山顶咧学哦。
1: 来啊，回乡啊。
0: 他在线上在听哦。
1: 你丢，咱做伙来出街者。

0: 欸，这首歌无唱呢，你就知影出家人偌辛苦啊，对不？哎，
1: 这只那传你这 AI 才通唱。
0: 谢谢秀玲妈妈、洪阿姨、苏冰姐、笑脸妈、富足妈妈、金发大哥。
1: 秋霞姐，秋霞姐。

0: 这首第一次听到
1: 哎，你第一次听
0: 吼，
1: 你爱学，你唱起来应该个性。够开心出街了
0: 啊！富竹妈妈哦，秀玲姐、山井大哥、中虎大哥、哲明大哥、宣堂妈妈、淑萍姐，
1: 来爱情恰恰来啊！
0: 恰恰被恰恰来啊！
1: 来，俺邀请的重金礼聘来的二妹
0: 来哟、
1: 哦！来二妹带来的
0: 对对，洪阿姨，
1: 八点歌舞团来啊！那个跳嘞跳嘞，
0: 黄花哎呀，多情。团长哎，你们在带动

0: 水哦，这班的绝对场足多啦。哎呦，你看这二妹，无该外场接袂了啦。哎呦，起来哦，站起来啊，二妹站起来啊。
1: 是这样跳的吗？
0: 来，你外靠拢安那安怎跳来？
1: 我伫阿靠哪么跳？我拢伫阿靠那只性格呢。
0: 来，模仿陈小鱼，陈小鱼来了。来，卡车爱迪照卡，卡车爱迪照卡。赞！我卡皮啊，
1: 我
0: 跳。
1: 我跳林俊秋的啦。
0: 爱就。
1: 哦，无你嘛开跳，我得开跳。来。
0: 心内的地。
1: 来，起来，起来。
0: 够我的代志啊！
1: 来来来。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个恰恰恰。不知你心在，你心在给到我。
0: 收管。不要跟老师同。

0: 来婆阿虾吹了哟。中秋节快乐！爸爸妈妈，咱虽然无去烤肉，咱嘛爱做一条中秋晚会，互恁看下。
1: 我觉得我好好笑哦。
0: 这中秋节才有诶，加嘛？
1: 什么团啊？这什么团啊？
0: 我这边，你那边，你安尼烧金呢？

0: 来，谢谢修达，修达，
1: 修达，修达，
0: 修达。
1: 哦，这往哪里添呢？
0: 哦，阿姐修麦个夹起来，老师也就无用诶。来，蒙阿波，来阿姐。
1: 我等我这首有起来，你马爱起来。
0: 没事，老师才拄过调
1: 好。那我恭贺啊！
0: 你爱加钱哦，你等下包一千哦，老师啊。
1: 那我恭贺啊！这你这首一定。
0: 安这咱坐买当票，阿无你试看卖。你站起来不要紧，我坐。

0: 谢谢啊，感谢所有朋友。咱拄只迄段是中秋暗花哦，这干加码的加码的哦加码。咱这敬业啦，咱这是送出环，咱昨下无来对吧？
1: 对。
0: 咱今仔还较认真嘞，
1: 对不？对，要甲昨个过顿来啊。
0: 嘿啦，咱一天的节目做两天在做啦。
1: 对。
0: 希望爸爸妈妈有看出咱的心。
1: 甲昨个报台有报台啦哈。
0: 有啦。
1: 有啦，我是跳过心脏要跳出来嘞。啊靠！要咩漏掉？你搁知？哦，
0: 别漏掉，不要紧，卖漏开了啊。
1: 咱到底204包厢啊？
0: 不然119包厢啦。
1: 119，啊，你有六钱无？
0: 免六。
1: 免六。
0: 这免六钱。119过予咱钱。
1: 你抽掉，你现在在你走，不用买单。你得得一间啊，才好着。
0: 咱这人客才坐，对不？
1: 哦，我来。
0: 阮唱歌人客拢坐条的呢。哦，
1: 我来大力唱的，免开钱啦。
0: 免开钱啦。哦，
1: 啊，去别位唱爱开钱。
0: 因为你别位唱无一定有人。
1: 哦，无怪伊拢免去红白。
0: 咱伫遮唱有人。
1: 哦，无怪伊拢去红白，红白嘛拢免开钱。
0: 啊，红白免开钱。
1: 对啊。
0: 对啦，所以讲爸爸妈妈爱唱歌，就爱来大力电视台。
1: 真的。
0: 哦，咱红白交流站就是会当伫遐拜人，你有看吼？为中昼在。几点开始？哦，足侪咱的歌唱好手，拢伫咱的拜六的节目。明仔载就有啊，明仔载赶快。
1: 明仔载都有通看。
0: 对哦，明仔载这个中昼十二点，
1: 12点到下晡4点，
0: 哦，有着咱的这个伯乐哥啊，各有咱的 King 哥，加咱的 Penny 啊，做会主持的节目。
1: 国际设计师啦
0: ，Penny 啦，哦 ，Penny， 伊嘛伫咱的这个节目面顶吼，啊为大家主持安尼啦吼啊，所以咱佳慧呢，哦，这个。有时间买过一个啊，吼，当一下特别来宾的啊，吼。
1: 我定去呢。
0: 定去啊。
1: 我礼拜嘛爱去台班呢。
0: 你后礼拜？
1: 对。我礼拜。
0: 后礼拜。
1: 我台班台到红白去咧。啊哟。
0: 哇，这无用都唔知，这会这无用。
1: 这无用
0: 哦。你红白嘛爱台啊？
1: 你唔知吗？我去搞阮个超级巨星台班呢。
0: 你只是啊，公司指定庙口音乐会爱活动。啊，你有红哦。
1: 公司叫我去倒，我就去倒啊。
0: 红哦，活动指定的，啊，搁红白嘛爱去。啊，这无一届就搁做两栋哦。哦，安尼，我跟你讲，你短短时间来。
1: 我跟你说
0: 爸爸妈妈都
1: 我只能能够我刚刚来两年啊
0: 哦真的
1: 真的
0: 我刚刚你来20年啊你应该来20年啊但是咱大力才10年
1: 哈哈来这久啦
0: 哎呦真的啦谢谢咱爸爸妈妈吼哇安咱唱了四首那也够有这时间啊
1: 我唔知我刚刚卡两个刚刚咧医生讲要开跳的啦！
0: 我跟您讲，爸爸妈妈有时阵吼，咱就是爱唱这欢喜，咱才有放轻松的感觉。对不？你看
1: 你怎样嘛？
0: 哎呦，你脚筋拢浮出来了！啊，唔捌看过安尼啦！
1: 哇，哦，真的很酸哦。
0: 哦，安尼你，
1: 但我一直有，一直有。
0: 今仔日运动着。
1: 哦，大家大家最好困。
0: 运动到哈。
1: 其实我是。就是很奇怪，哇，听的音乐我就会开心，嗯、
0: 真的会开心。欸、我也是呢。
1: 这是什么箭头？
0: 咱在爱唱歌的，咱在爱唱歌，所以讲咱听的音乐就旋律一直动，
1: 嘿呀呀，啊，就会欢喜起来呢。
0: 对。
1: 这是什么箭头？
0: 这就是爱，小歌爱。
1: 爱看医生吗？
0: 爱小歌爱困眠爱有够啦，啊，无就是哦，压力太大，想要哦，一直安尼哦，得来摇一下安尼啦，吼，对啊，对就。像咱哦，所以咱
1: 家，我想讲吼，
0: 哎，安娜，你讲，
1: 今日啦，这首是我特地给你摆入去的，
0: 对啦，这家伙给你摆的，
1: 我给你摆入去的，
0: 嘿呀，
1: 我想讲，我今日吼，要我爸爸妈妈赏一个，
0: 赏一个，所以咱拄只拢无公告，咱今日要唱啥，对不？
1: 那我一个惊喜，
0: 对啦，
1: 还冇聊惊喜啦，哎，我第一个看安尼摇呢。刚这个年呢，
0: 你拢聊落去啊，
1: 直接聊落去啊，
0: 咱恁拢是有这里才有，后一届要看是中原普渡，后一届。啊，这个
1: 卖卖啦，过年啦，哎，过年这个来无同的啦。
0: 哎呦，过年
1: 还无同。哎，我过年在，我会准备道具。
0: 啊，是，道具啊，传奇。
1: 道具的菜，弄个齐全安尼，啊，好带啦，弄安尼过年拢赚到八八八
0: 安尼。八八八，钱拢领袂了安尼。
1: 我来摕道具来哦。
0: 哎吼，
1: 道具来哦。
0: 看佳慧被闭上。
1: 啊，好看，迄山顶的爸爸妈妈，我就甲念了，念了，迄迄年吼，伊就顺啊。
0: 泥头鸭甲泥尾
1: 啦。鸭头鸭甲泥尾。
0: 对啦。
1: 嘿，顺嘛顺甲泥尾啦。
0: 无一工无趁钱啦。
1: 啊嘛，大家拢顺啦。
0: 顺啦。
1: 啊，拢平安啦。
0: 哎啦，
1: 健康啊。 哎、欸，拢快乐啦，
0: 是啦，
1: 安尼就对啊啦、
0: 哦，一定爱。哦，看咱大力电视台哦，咱家爸爸妈妈吼，拢真真正正，每一个人身体敢那勇敢那有骨嘞、嗯，因为咱愈看，啊，佫会当保健着咱家己对身体好的物件，所以愈看愈少年，愈看愈水，对无？啊，愈食愈健康。
1: 啊，看着咱两个愈安那。
0: 啊，会愈爽，
1: 愈爽
0: 啊！搁看到遮尔啊，会予咱爽的主持人啊，
1: 会爽来加分的，你敢知？因为爽哦、喔，会分泌一种，会来分泌
0: 什么嘞？那个什么激素？
1: 嘿，来分享什么？
0: 那个生长激素嘛。哦，
1: 就是、
0: 欸、生长激素
1: 是。我是不知是啥物素啦，反正就是啊，人啊快乐有无？嘿，
0: 快乐因子。
1: 嘿，身体就较健康
0: 啦。对啦，
1: 嘿，有差啦。
0: 啊，今麦咧进行重要时间，嘛、是要予爸爸妈妈够健康诶。哦，啊，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我唔知后盖当时会来，因为像上有讲，可能会停一阵啊。哦，因为会无够。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今日这项物件吼，甲咱支持一下。平常时咱厝内底吼，要外出拢就下用诶。哦，啊是讲你倒位酸倒位疼，你着来甲大倒位。哦，啊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支持一下。啊，厝内底一定爱有哦，吼、哦，啊非常有这个赞诶，吼、哦，来谢谢。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一般的药铺连袂调，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2: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这组贴布真正好。
4: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3: 有效，有效。
4: 哦，效果就好。
3: 啊，皮肤拢袂痒，
4: 啊拢袂痒吼。
5: 我买这吼，大阿袂，主要袂了吼。
6: 嘿，
5: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5: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揪筋？
4: 袂揪筋啊？
5: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无？抽筋了无？
4: 哦哦哦。
5: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大。
4: 哇，你还讲咁大？
5: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7: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4: 手指头，
7: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叫我们身上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4: 哦，好用
7: 不？嘿，有啊，
4: 真好用。
7: 啊，我够买啦，
8: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倍一倍，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改定掉嘞。
4: 啊，好用。
8: 啊，舒缓了很多。
9: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袋啊，扎头壳遐。
10: 啊，再加啥？加头壳遐。
9: 啊，无爱困啊，扎一袋再好困啊。
10: 真是
9: 啊，
10: 我扎这好困哦。
9: 啊。
11: 不是腰酸背痛吗？
12: 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买物件吼，这春天娘讲，要找这好用的贴布，搁这么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讲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头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卡筋有无？小腿旧卡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啊，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学落，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白。

肉粽啊，把一堆肉粽拢叫我回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回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病尔，有法度有法度起来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别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即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即、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即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呢，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搭啊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搭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啊？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布，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搭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
草本精油制作未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男主妈妈。

0: 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下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啊2，今仔点讲注文嘞，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倒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谢谢你考虑。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2: 上镜。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中午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4: 一组
0: 啊，54双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
5: 来，
0: 好，来一组55双，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6: 来，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双，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来
0: 哈，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9: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0: 嘿
0: 几桌？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1: 来，谢谢我感谢咱爸爸妈妈吼，买咱的大杯，紧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后盖手上讲唔知当时会来啊吼，所以趁这档爸爸妈妈紧来甲抢起来哈，无就无啊，1000块做一包哦吼。来，那个慧英妈妈你好，
12: 哎对对，
11: 啊妈妈买几桌大杯啦吼，
12: 好，
11: 谢谢给我们新人支持哦，稍等一下哈，谢谢爸爸妈妈，完全袂起有气的吼，完全非常透气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一定爱有咱的贴布哦，来淑华妈妈，
13: 哎要几桌，
11: 好妈妈买几桌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来，感谢我爸爸妈妈，要爱的紧卡电话，0800009119来。秋香妈妈你好，妈妈你好，要大宝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爱紧卡电话，等你无就抢，无就无啊哈。来，雪玲妈妈你好，
14: 我来煮。
11: 好，妈妈要煮了哈。
14: 我做个见证。
11: 好，见证，好，来，小兰跟姐姐。
14: 我小3年级那个脚，有一点筋，那个脚踝有点痛，它
11: 好。
14: 贴一个晚上睡觉跟他贴，隔天就好了。
11: 啊，真的哦。
14: 那边那在外面呢，我家里就有气，我家里本身足惊有气，拢未
11: 有。真的哈，拢未起有
14: 气哈。对，
11: 谢谢。
14: 哎嘛，足好用，足好用。
11: 哇，太棒了！感谢爸爸妈妈好给我们见证，谢谢啊哈。谢谢。因为咱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拢真正整理去你那底细胞，所以这样有一个效果啦哈。来，陈太太你好。陈太太，要一组啦哈，好，稍等一下，谢谢陈太太哈。来，咱的金城爸爸，金城爸爸你好。喂，金城爸爸。
15: 哎，
11: 爸爸你好，爸爸被大宝哈，那一组哈。好，谢谢爸爸哈，你稍等一下，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哈，买啊咱的这个贴布的，今仔日11包开恁1000块尔哈。咱的雪玲姐哈，讲因这个孙啊啦哈，去好好上课，脚去受伤啦哈，安尼大料计讲。怎好去？因为是安怎？因为咱内底成分真正比咱的游览车顶搁较好。爸爸妈妈，较早我自细汉挂香挂到大汉，这大步真正买甲大家买买。但是咧，咱这效果比迄个外口真正差足济。你一定爱来用看卖，什么叫做一条筋呢？什么叫做草本呢？吼，咱真正大力酸痛的吼，会当甲你整理

0: 去咱的这个细胞内底，伊才有法度甲你修复。迄毋是有一寡拢大量量、大量量啊，无量就无效果啊。但是咱是整入去咱的皮肤来深的内底吼。来，新朋友333好朋友。
1: 我要爱一组
0: 哈。哦，要一组啦哈。妈妈，你稍等一下，新朋友哈。
1: 啊，当时也是有。
0: 妈妈，你等一下，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甲你操主机吼。感谢咱新朋友的支持。来，碧菜妈妈你好。
2: 对，你好，麻烦帮我订那个贴布啦。
0: 贴布一组哈。
2: 对。
0: 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
2: 下午时间都
0: 可以。好，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哈，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我亲身厝内底的人吼，拢有咧用，因为阮爸爸甲阮哥哥是咧做装潢的。阮爸爸甲哥哥是咧做装潢，伊甲我感谢，因为有时阵伊拢会闪着腰，吼，拢会闪着腰。好佳哉，伊讲吼，只能感谢咱大力电视台有这个大波，会当互咱打。吼，这装潢，这个装潢的吼，爸爸妈妈嘛知影，常常吼，倒位酸倒位痛吼，腰酸背痛，即个爸爸妈妈爱即个竞争的，还是讲有时阵腹肚无爽快，尤其咱爸爸妈妈吼，你若是较困袂去的。睡不起要打倒位，打腳底，吼，打腳底，爸爸媽媽你打腳底，你甲打看麥，一醒到天光，一醒到天光，因為咱全部身軀的這個神經系統攏伫脚底，脚底是全部攏连通的，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你要来试看卖吼，要来打看卖，厝内底大大小小，囡仔是细啦吼，那这大人诶吼，还是讲是大诶，拢一定爱来打，非常方便。你看，一包有六袋。六袋有11包哦，11包才开恁1000块呢，11包才开恁1000块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咧，要来甲侄人甲二妹吼加油支持的吼，会当敲咱的这个服务电话，0800-00-99，吼，完全天然的，完全无加任何这个奇怪的物件吼，吼大家这个身体拢健康的，咱主打用草本的，用咱一条筋呢，就是要整入去你的细胞内去甲你做修复，吼，唔是咧大欢喜。大量的不是哦，吼！来，希望咱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哈。来，林志妈妈你好。
3: 对嘿，我要订一组。
0: 哦，妈妈要一组啦，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哈，咱赶快谈住的，咱家爸爸妈妈。所以讲会晓买，咱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尤其你有打过，爱紧的来补货。我拄则有讲，手上后盖来的时间真正无一定啊，真正无一定，因为欠一段时间吼。所以你若是腰脊骨酸、红滚啊、咧硬正硬正的吼，啊想要放松的吼，奇怪这红滚啊拢安尼，啊是红50斤的。尤其爸爸妈妈，你手较压袂惯，已经小块压袂惯了，你爱紧来用哦。你来大了了后咧，吼，会当持久，吼，爸爸妈妈，你大咧困拢袂要紧，吼，隔天起来完全袂起而且你打的时阵吼，佫会当吼这个不容易掉哦，吼，佫袂讲足紧就落去，咱这保护力很好，尤其这个透气，吼，爸爸妈妈足惊讲无透气的翕翕。这完全袂，咱这非常的透气。你看咱的大宝一空一空的，吼、哦，非常透气吼、哦。来，玉琴妈妈你好，
4: 买一组，
0: 买一组吼、哦。好，妈妈谢谢，感谢你给咱支持。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来，美珍妈妈你好，美珍妈妈。好，大哥你好，你买大宝哈、
5: 哦。对。
0: 好，谢谢妈、大哥，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爸爸妈妈，剩最后1分半的时间，要爱给咱支持一下。今仔日只能有接通的，才有送一包哦，1000块，唔免阁运费。直接送到恁家，就是这么会好，比恁伫咧游览车面顶买的搁较会好。尤其游览车面顶的一包才偌济，5袋尔。咱这6袋呢，咱这6袋今仔日搁要好要互恁体验一包，所以是11包扎转去。1000块尔，这要完全给大家结缘的，给大家用料，吼，给咱到分享到广告的哈。来，华英姐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妈妈你好，你要大宝哈，嗯，好，谢谢妈妈的支持，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最后一分钟要爱紧的卡电话哈，谢谢你们哦哈，要爱紧的卡哈，来玉慧妈妈你好，
7: 早上，
8: 我要两组，
0: 啊妈妈要两组，你较早有用过无？
8: 有啊，
0: 有吼，啊真正袂歹哈，
8: 袂歹，
0: 好妈妈谢谢哈。袂歹，才会回来买两组啦吼。阿龙吼绝对袂甲大家骗的，因为阮爸爸妈妈吼，佮阮阿哥拢有咧用哈。来，玉云姐你好，
9: 哎、欸、小姐哦、喔，
0: 哎、欸、你好，玉云姐，你要大宝哟。
10: 下礼拜二十五。
9: 我跟你讲吼，我要第一个，我今嘛只讲过这贴布啦。
0: 贴布要一组，你等下哈，你等下吼，你请小姐讲，因为咱剩20秒，我紧接电话哈。爸爸妈妈今日要买无啊哈？来，美雪妈妈你好，
11: 哎，好，一组。
0: 妈妈要一组啦吼，好，甲你寄过啊哈。好，谢谢哈，谢谢爸爸妈妈。有最后的时间，你今日打电话，小姐先帮我接一下。要爱的1000块，11包，0800-00-99，继续打电话哈，谢谢。

雅茹姐、冰城大哥、金发大哥、乔佑杰，还有我们的廖满妈妈、春福大哥、志光妈妈、世良大哥、016新朋友美惠姐、金雄九九、立方姐、金二妹、岳云杰，还有顺安，应该是大哥。

0: 美英姐、金二妹、国中大哥、美慧姐、722新朋友、金发大哥、雅茹杰、顺安大哥，还有我们的九九哦，乔还有乔佑杰、哲明哥哥、瑞华是大哥还是大姐呢？哦，瑞华是大姐哦，那我快点练的团香。
1: 哎，谢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啊，这个是咱的安排，奶奶没准辣妈的结婚登情未尽，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啊，给咱做陪伴。没准辣妈啊，老师帮我改一下，没准辣妈，谢谢。珍珠的珍珠。

谢谢梅珍喇嘛，秀的烈婆夏雅茹姐，立邦妈妈、月月妈妈、金发大哥、林娇姐、金树妈妈、志光大哥、山明大哥、秋叶妈妈、春虎哥、袁宋阿姨、雪玲姐，谢谢。

谢谢锦雀妈妈、红阿姨、美惠妈妈、廖妈妈妈、金熊爸爸、月娇妈妈、立邦妈妈、小丹妈妈、春福哥、白哥妹妹、金英妈妈、美珍姐。

谢谢诗阳大哥、金柱妈妈、志光大哥、亚子妈妈、康生爸爸，谢谢雪玲姐、162好朋友，来给首安排的山风，谢谢。

锦雀姐、雅茹姐、美慧姐、小丹姐。哇，廖妈妈妈、金树妈妈、慧文姐、万里花香、明哲明哥哥、思南大哥、洪阿姨、金熊舅舅、雅慈姐，还有我们的志光妈妈、丽芳姐。

0165新朋友，康盛爸爸，金发大哥，红阿姨，帽子大哥，金树妈妈，碧琴姐，地方大姐啊，地方姐，清香，清香是大姐还是清香？清香是妈妈哈。

0: 所以我没流卵。
1: 来，白哥妹妹、金树妈妈、金发大哥、九九姐、金手姐姐九、洪阿姨、顺安，顺安是
2: 顺安大哥，
1: 我上头。顺安大哥哈，好，雅茹姐、哲明哥哥、美惠姐、金二妹，那我看你跑香。

0: 啊，你感觉迄句啊就对啊。
1: 是的，
0: 规首歌。
1: 我只会晓啊。
0: 啊，迄讲共共款，你讲你感觉安尼尔。
1: 对。是我专门。
0: 龙龙哥、美惠姐、雅芝姐、山井大哥、顺安姐、宣堂姐。

0: 安杰哦，是大哥吧？你是
1: 来迄个最后一首歌，
2: 最后一首歌来，
0: 好人家，
2: 大哥，
0: 好人家，好人家，好人家来啊！

0: 陪我们呢，
1: 真的，爸爸妈妈，
0: 大哥大姐，
1: 谢谢，
0: 哦，真的很感动，满满的感动，
1: 现在人都跳哎，因为现在人都，然后怎样烤肉就来。
0: 好靠就过来，
1: 对，咱赶快，
0: 对，咱赶快，点点的车铃皮，
1: 咱真上票的，
0: 真的感恩，感恩，感恩。

0: 谢谢，感谢大家，来抽奖回娘家了，
1: 哇，来抽奖啊，感谢来陪伴。
0: 谢谢谢谢，感谢啊！啊，今仔日今年唔知大家食月饼啊油啊无？
1: 有啦，
0: 有无？你今年食啥？
1: 食月饼啊！
0: 食月饼、
1: 啊。我甲你当分享者。
0: 分享。
1: 一样代志。
0: 哎，可以。
1: 我快速速讲紧讲。
0: 好，哥你。
1: 我头先就是接电话嘛，妈妈、爸爸妈妈打电话，接我接电话对不对？哎，我发现爸爸妈妈拢知道我叫二妹啊呢。
0: 二妹啦，知啦，
1: 知啦。啊，一个人讲啊，你二妹吼。
0: 迄两个字写大，那可能唔知啊，唔是讲看无啊，对。

0: 哦，你二妹哈，我讲，哎、嗯，哇，爸爸妈妈都记得呢。
1: 今天哈，嗯，
0: 然后今天有一个比较，
1: 你就是有记忆点，你还继续沿用这个二妹这个名，因为这个二妹我觉得好记。哦，第一点好记，好记。哦，啊对不？啊，第二点哈，听起来就够足亲切啊，敢那我二妹啦，我二妹啦，家弟啦，家弟啦，对不？所以呢，我觉得哈、啊，你这个名字真的超棒的。
0: 哦，大哥，我就大爷，一个妈妈就热情哎。
1: 嘿，安怎热情？有像热情的沙漠这么热情？
0: 我的热情，哎、欸，就像一把火。哈哈哈，没有啦，就讲吼，二妹，我跟你讲，我讲我，我就爱看你，我讲头的吼。
1: 你看你头的。
0: 头的哦，大哥。我就是八点的，就是要看你呢，然后看到笑到足欢喜啊！
1: 真的真的，哎、欸，其实我逐天就这无，我嘛就爱看你的呢。啊，你真正有够古锥的，真的。
0: 真的吗？我讲，我跟妈妈讲，啊，看会敢袂就袂定掉的吗？
1: 不会不会。
0: 妈妈讲，袂啦袂啦，你安尼继续保持安尼。
1: 袂啦袂啦，习惯啦习惯啦。
0: 我讲刚没安尼袂定掉啦，
1: 没啦，啊
0: 妈妈讲无要紧啦，妈妈有讲无要紧啦，哦无要紧，那就继续啦吼，继续该袂定掉。
1: 好啦，谢谢啦，感谢爸爸妈妈，很谢谢你们支持我们
0: 哦、喔，真的真的，
1: 感谢你们气场啦哈，谢谢。好来，阿奶要来抽奖啊，要来回娘家哈，来，阿吉那里我来猜这个我们的新竹。
0: 我要要高雄诶，
1: 高雄好来，
0: 你爸爸我南部，
1: 来试看卖啊哈，来倒数，咱的这个
0: 倒数
1: 三秒钟，
0: 三秒呀，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哦，思思吗？你来爬一个，
0: 你真正是爸爸的哈，
1: 一七三零七六，
0: 一七三零七六，嘿。哇，真的是哎、欸，
1: 思思哦，
0: 哇哇哇哇，思思，
1: 有
0: 哇思蔡思思，
1: 思
0: 不是哇思思，
1: 蔡思思，蔡思思，
0: 哎，思思是妈妈吗？还是姐姐？
1: 思思姐好啊啦，
0: 哎呀、啊，这名字听起来是青年轻的名字的、
1: 嗯，对，少年的名
0: 哈。哎呀、啊，跟我妈咪叫二二啊，叫妹妹的好啊。
1: 你叫妹妹啦，妹妹较亲切。哎呀，思思来呀啦。思思啊，
0: 思思哦，
1: 哎呦，
0: 哇，板桥思思
1: ，Hello， 思思你好，
2: 好你好，
0: 啊，思思姐，
1: 安尼，甲你抽奖哦，甲你洗落哈，
2: 逐工在甲你看，
1: 谢谢哦，感恩哦，
2: 啊，唱歌唱歌，
1: 谢谢，安尼你要向谁？
0: 你洗，你甲妈妈洗一下，
1: 好，安尼我甲你洗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妈妈的支持哦，讲逐工拢甲你唱歌啦，
0: 点歌，
1: 敢那即句了解答啦，真的啦吼，
0: 安尼我画个。
1: 好来，
0: 点歌
1: 啦，点歌啦，来啦，
0: 点歌，
2: 来看，好，
1: 看倒位停啊，来，等你啊，
0: 看你停伫倒一站啦，哦，
1: 咱选一个日子，看伊当时要停哦。
2: 阿龙很会唱歌，
1: 谢谢思思姐，谢谢。
2: 啊，那个二妹好会唱歌，
1: 二妹很会唱歌，又漂亮又有笑容，又认真。
2: 这对不错。
1: 哦，你画着怎样惊惊着怎样丢上去？
0: 我是被狗丢啦，为什么？嗯、
2: 没关系啦。
1: 啊，妈妈，我跟你讲，这个很好用哦，洗衣胶囊三包，好不好？
2: 好好好。
1: OK， 洗衣服哦。OK， 妈妈，谢谢哈，谢谢，谢谢你的爱护跟支持哈。来，别来招锤，咱的二妹的哈，电话不好通，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我帮你拨你招，零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啦哈。啊，这个佳慧，这个。QR code 哦，伫只，甲咱扫一个，加块高水的吼，皮肤白啊，甲扫一个哈。来，谢谢哦。啊，若是要来找找子郎的，嘛是会使吼。来，老师来甲请示一下哈。来，子郎的电话吼，想要来加入的，咱爸爸妈妈邀请无去嫌，甲咱两位听小支持一下吼。咱的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
0: 一五八
1: 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喜欢啊，我们继续干。这部做好哈，谢谢阿 Q 阿哥马迪加哈，祝福大家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月圆，人也圆呐哈，卖假胸贼哈，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台面真呛声林总嘛，原来拢是为了蔡佳丽。
1: 梅君这边有新歌，都有收一条歌，这歌不
2: 要管。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六公里多骂。
2: 老师说歌卡歹，你歌卡歹，我没有那歌卡歹，讲你啥歌卡歹，我讲哈，老师这是没有那歌卡歹，老师我一头是。
1: 拍
0: 的，你走哪个点？
2: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拍
1: 的。”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
2: 他有
1: 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一听蔡佳玲，不该怪鬼。
2: 唔捌啦，伊真正唔捌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要搁伫个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迄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吼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才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哦！今天是咱的中秋，中秋连假的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最后一道来安排这首《分中月圆》。那位会再看到今麦的爸爸妈妈，应该唔知听几届啊？不免俗吼、哦，中秋节应该来安排过年的歌。
1: 分中月圆，天星伴相随。

谢谢哦。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坚定的手爱妈妈》《半边骨》，来，坐下来听歌。谢谢晋江姐、颜值大哥、宝山妈妈、秀凤妈妈，谢谢林千姐、罗萨妈妈、慧文姐、燕明大哥、宝爸宝妈、传玲姐、宝山妈妈、康盛爸爸、龙龙哥、雅慈妈妈，谢谢颜值大哥、祖山爸爸、钟老师、秋爱妈妈、秀的地婆声、宝爸宝。

雅欣妈妈，谢谢林千姐、传林姐、月娇妈妈、方仙姐、国庆哥、英华姐、朱大哥、坤林哥、泽明大哥、昭慧妈妈、碧玉妈妈，谢谢钟老师、秋爱妈妈。

哥、幼妹妈妈、碧玉妈妈、月云妈妈，好，谢谢泽明大哥，感谢罗萨妈妈、金爱妈妈、严志大哥、丽娟姐、雅欣妈妈、庄老师、郑辉哥、叶明大哥、传玲姐，好，谢谢哦。昆凌哥，好，谢谢阿旭爸爸妈妈。

谢谢罗萨妈妈、彦明大哥，谢谢坤林哥、郑辉哥、钟老师、祖山爸爸、雅欣妈妈，谢谢传玲姐、慧纯妈妈、小兰姐，谢谢月娇妈妈，感谢大家哦。半冰龟，谢

接下来安排这首谭嗣琳的《溪中过》，来邀请咱高三的丽婷姐、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彦明哥、金爱妈妈、秋爱妈妈、康盛爸爸、泽明大哥、雅芝姐、苏妍妹妹、妍芝爸爸、丽娟妈妈。方仙姐、国庆哥、晋江姐、小秋蕾、雅欣妈妈、明渊大哥、龙龙哥、月娇妈妈、坤宁弟弟、慧文姐、月云妈妈、钟老师、罗莎妈妈。

小兰姐、丽云姐、美丽姐、龙龙哥、颜姿爸爸、丽娟妈妈、林千姐、慧纯姐、雅欣妈妈、罗萨妈妈、昆凌弟弟，感

0: 没加汉堡。嘿嘿，不要跟我说要减肥。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要。
0: 花美几串，嘿嘿嘿，大家来加汉堡。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念心瓜心怡，
0: 大家好，是您多贝德宝，
1: 我们是
0: 心肝宝贝 Jimmy。
1: 哎呦，爸爸妈妈，吃红包，吃了有爽快
0: 无？
1: 有爽快？
0: 无，明仔再阁继续烘。
1: 哦，通常是安尼啦，
0: 连考四天。
1: 系啊，连假拢是安尼啊。
0: 哦，因为一届买食材拢会买伤济，
1: 拢买伤济。
0: 其实吼，真正食吼无偌济
1: 啊。对啊。啊，
0: 但是吼，你一旦若买落。好，你家在是有休四天，哦，会使偷偷去消掉
1: 遐物件，偷偷烘，
0: 啊，但是四天我讲真嘛是食甲会酸啦。
1: 哎，真的，
0: 迄个
1: 过年你才赶快。
0: 赶快啦，
1: 初一
0: 食到十五，围炉食到过开啦，吼。
1: 初一食到十五啦，烫了烫，烫了烫，烫了搁再烫
0: 啊。哦，
1: 足恐怖，
0: 很可怕。
1: 啊，所以你今年拢还袂食到，还没正式吃到吗？
0: 明仔载。
1: 刚才我今日已经有吃到了。
0: 你有吃到？
1: 哎，我今天有吃到了。
0: 我刚才要来上班呀，哦，迄沿路上安尼。
1: 系啊。啊，
0: 真侪人，安尼迄我塔门拢唔敢开。因为吼，一旦啊拍开吼，迄贵个，
1: 哎，全部拢入来。
0: 迄贵拢个烤肉味吼，哇，香甲，真正香甲。
1: 较早烘嘛是拢安尼啦，就是烘落啊，就规条鸡啊，几乎逐间家家户户拢会烘啊。
0: 拢会刷落
1: 啊。其实即马很多人拢无咧烘吧，真的啦，很多其实很多拢无咧烘吧。
0: 第一，新麻烦。
1: 对啦，
0: 嘿。哦，因为你有当下烘完啊，佫收啦吼，啊佫洗啦。
1: 对。
0: 啊嘿。嘿，我感觉嘿有当

0: 现在吼，不如吼，有人会就讲开，赶快要开钱嘛，我买食材嘛爱钱。
1: 对。
0: 啊，我来去把餐厅啊，迄种的吼，
1: 串烤
0: 的烧烤店
1: 呐，烧烤店对。
0: 其实那个也不会很贵啊。
1: 对啊，对啊。
0: 也袂因为讲中秋节就甲你起价啊，无啦。
1: 我甲你讲，中来哦。中秋节的起价不是店家给你起价，
0: 不是像
1: 菜市的起价，
0: 菜市啦，
1: 因为我是明天要考嘛，我今天已经有先去合材料，来啦，
0: 真的哦，
1: 爸爸妈妈来，
0: 我还没买呢，我明天才买呢，
1: 我惊到你敢知，因为我想讲吃鱼吃肉嘛，要配一个菜价，你敢知，所以我是不是去买，我就去买大冬啊，来，我买大冬啊，大肉啊，我看嘛有符合，来，你滑鼠椒啊，这滑鼠的哈，
0: 就是也有，
1: 我跟你讲吼。比这，因为我搁专工，我跟你讲，我专工拣较轻的，因为我想讲，嘿啊，较歹的，因为伊有分嘛，伊有分级数，你若较水、较直的，就较贵。
0: 较贵啦。
1: 啊，我就去拣的较歹的，啊，搁拣的有诶，我搁其他撮，啊，搁较轻的，搁较轻的哦。我拣超三届，大概你看，瞧我这安尼，比伊较大一寡寡尔，三届来。
0: 要啊，这。
1: 来，我即马开放爸爸妈妈敲电话起来要，瞧安尼。
0: 请来估价。
1: 大东啊，哦，大东啊，瞧安尼。咧大细超安尼尔，
0: 啊，做歹
1: 的
0: 哦，
1: 万个是六出来种的哦，你切落伊袂平整，
0: 伊安尼，
1: 后倒来后倒哩，三粒，
0: 像那伊只起，你啊要看卖啊，迄计数，安尼，
1: 哇，你看外边，也是外边上大片，外嘴啊，
0: 有比较就有伤害，
1: 无人买哦，三粒大冬啊，
0: 三粒
1: 啊，来你来
0: 要，出啊轻，哎有真轻无？
1: 算轻啊，因为我有骑起来
0: 三粒，
1: 但是我有骑我较水的啊，起来安尼啊个
0: 安尼。我先来摇，我摇800块，
1: 三粒呢？
0: 哎，你先卖解答啦，因为够无人卡。
1: 安尼呢？
0: 三粒安尼呢？哦，哎，
1: 差不多安尼呢。800块是起码是金嘛？
0: 一百块啦，
1: 因为是金，金嘛？
0: 三粒一百啦。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即卖的重量比这个还轻啊，比这个还轻。
0: 啊，是要吃啥？就轻呢，过黑就比这个
1: 轻。哎，其实还太贵了，我没啥了呢。
0: 来，太贵了吧？
1: 那玉环姐，
0: 玉环姐
1: 你好。
0: 你要三个大冬啊？
1: 大冬啊，你要偌济？
2: 120
1: 哦，那
0: 接近吗？
1: 接近嘞，
0: 哦，接近哦，
1: 嘿，谢谢玉环姐，接近嘞，哪里呀？哎呦，真正足细粒的呢，三个大冬啊，讲114块啦。
0: 但是最近大冬啊，敢那较歹啦，
1: 较歹，
0: 唔知是
1: 较歹，佮较贵哦。
0: 对啦，啊，因为较少啊，量少啊，唔知是水箱还是啥物箱，有无？
1: 无呢，
0: 嘛无
1: 吓。我买的嘿，
0: 最近那
1: 虽然外国饲得出啊，但是是无水箱呢。是无最凶的，
0: 是量较少。
1: 啊，然后我就因为其实我拣肉片，我前一阵子就拢有买，就是有冷冻的。
0: 冷冻起来。
1: 啊，冷冻我想讲，哎呀，今仔就既然去菜市啊，啊，无想说去买者，因为地点有迄已经腌好的嘛，腌好的就讲哦，因为我去买三层，啊，伊就讲小姐，啊，你迄阮迄腌迄肉丝肉袂歹食哦，你试看嘛，阮的口味是独家的哦，哦哟，好啦。然后我就买，我就想讲啊，厝的有啊，无买一个试口味好啊。我无讲啊，无你给他称100块就好啊，因为我厝已经有啊。100块，落啊底起来，超一碗尔。
0: 差不多啦。
1: 100块，怎么那么贵？
0: 啊，因为即马伊阁给你洗好啊，你啊想啊，伊给你洗好啊，迄价钱会较悬一丝啊。
1: 啊贵。
0: 你啊家己洗可能会较济一丝丝啊啦。
1: 恐怖的，所以你头下讲着讲店家无起价，我感觉外口菜市也足恐怖的。
0: 无啦，我讲的店家是讲迄餐饮业啦，因餐饮业袂因为中秋节甲你起价啦。
1: 对啊，嘿啊。
0: 哦，啊过年才有起价啦，啊，但是你若讲即个，大家去买的店家，即马贵松松啊，迄但过年过节嘛同款，过年要到啊，啥物物件都起，然后啊哦，爸爸粽、端午节就是粽叶啊起，也是讲迄个啥物。干贝什么什么物件配料香菇嘛去，什么猪肉嘛去，啊，即马扛肉嘛，什么菜啦，因为大家拢会去烘金针菇嘛吼，啊，无就是讲迄大冬啊嘛，
1: 大冬啊，什么烤烤白笋啊，
0: 啊是海产类的嘛，拢会去啊。
1: 海产类我嘛买一包，我见讲安尼800块，蚵啊，
0: 即马哦，
1: 蚵啊足贵的，
0: 即马真的。实价吼，迄个迄，
1: 咱食物
0: 件计少，真正
1: 啊。但是咱讲是实在啦，物价虽然拢有起价嘛，但是其实 我们薪水也是 有在慢慢的涨一点点啦、啊。我是讲
0: 政府

0: 家啦，
1: 千户公格的薪水是有听讲要搁调薪啊，哎，听讲要搁调薪。
0: 但是每户咱咱的开销啊，入不敷出，
1: 每户家啦，哦，好恐怖哦，真的是。这是到底要怎么处理，
0: 啊，还民以食为天，对吧？对啊，咱不能没吃嘛。
1: 对 啊， 对啊，所以 我有说到 我今天 我去评委那项吧，结果我跟你说，哦，我除了说填饱我的肚子以外，哦，去吃项吧，吃这个，我还意外
0: 意外哪
1: 上一个课，
0: 不是出意外，项目还可以上课，
1: 不是出意外，是意外又上一个课，而且这个课就是针对亲子之间呢，哦，所以我感觉我觉得，哎，是讲我的囡仔嘛大汉啊啦，不过如果我较早去看到这一部的时候，我就会知影讲要怎么样去面对咱家小朋友，哦，即马像咱即卖看电视，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孙啊，哎，孙啊，伊就是安尼，因就是阮规定第一行吧嘛，啊第一行吧，啊我有甲因妈妈咧讲话，啊我甲因爸爸咧讲话，然后因囝六岁尔。六岁在读幼稚园，六岁，伊就甲一个手机平板，平板伊就摕予因爸爸。伊本来是边爱看卡通，因为即摆小朋友拢是手机不离身，哦啊，平板不离身呐，啊。啊，因为你要爱六岁的小朋友受控，因为较无法度控制自己嘛，你行嘛，什么诶烧烧啥危险，啊，你就是已经家长拢已经是摕手机予伊去画去画，但是。那我们大人在那里行吧，大约过桥半点钟，他们儿子自己把平板拿去给他爸，
0: 欸，不简单哦，
1: 拿给他爸，然后他爸接过就给他儿子头摸摸说，啊，哦，你好棒哦，你好棒哦，
0: 对啊，
1: 时间到你就向我爸爸，
0: 对啊，
1: 哦，你真的是一个很自律的小朋友，
0: 对啊对啊
1: 对啊，然后我心里想说自律小朋友刚听到自律是啥，我自己心里在想啦，哦啊啊，那个小朋友伊无讲啥物啦，伊就转身，伊就去耍伊的积木啊，伊就去耍伊的积木，无手机当耍，伊去耍积木嘛，但是我就是一定会记，就是一直记得伊迄个表情，伊迄个表情就是足平静的，足平静的，啊，就是足平静，伊袂讲，
0: 足淡定的，对，
1: 伊足淡，伊足淡定，好像已经就是。其实也蛮习惯了，哦，心里已经认定掉啊，我本来就是一个很自律的小朋友啊，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他们爸爸有把那平板设定，主动
0: 关机，
1: 主动关机，就是时间到，哦，可能他跟他说好，说，哦，半点钟，哎，半个小时给你玩啊，半个小时就关掉，所以小孩子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习惯了，
0: 时间到就是会停止作业，
1: 平板就不能用，所以他就是会去给爸爸，可能爸爸妈妈听到讲，嗯，安尼哪有啥，就关掉，就当然伊就是客气，爸爸无好。哎，欸，我跟你讲，有的囡仔吼，
0: 会吵啊，
1: 会吵啊，我还要，
0: 啊，
1: 我还要，这不是肯德基？
0: 对对对，
1: 嘿，就是安尼，我真正我伫外口踅街，我真正拄到诶，伫大卖场在地上耍赖的很多呢，
0: 很多呢。
1: 我无，我跟他无关系。我推出组诶，我就去啊，抱着看好戏的心态，看看那个小孩子
0: 被他哄
1: 癫，嘿啊！所以其实真正值得娱乐的是啥？是阮朋友这个囡仔，伊就是伊无哭，伊嘛无乱，啊，伊嘛无吵咧讲要继续看，哦，啊，然后因爸爸就利用这个机会，伊就帮孩子贴上一个标签，什么标签？
0: 自律。
1: 你就是一个有自制的人，
0: 又很乖的，
1: 又很乖
0: 听话的小孩。
1: 所以我感觉这个做法做艺术诶，
0: 对，
1: 因为说实在，像我就好啊，我平常时啊，较早囡仔的时候，咱管教囡仔吼，比较容易注意到讲伊倒位做唔对，
0: 对，
1: 哦，例如讲，啊，一个碗还是杯啊拍破去，吼，你哪样呢？哦，学创啊！我就跟你讲，叫你较细腻的。咱通常是安尼啦。我的个性啦，我相信有的爸爸妈妈较有爱心的吼，较有爱心的可能袂啦。但是我算是比较急性子的人。如果说已经重复几届，我就较生气，或者讲，哦，就跟你讲，叫你较细腻的啊，你哪会较粗心？哎呀，吼，还是讲动作伤慢，已经要袂赴啊。要迟到啊！你搁底下慢慢守，哦，你就是安尼，你就是这样拖拖拉拉，再打不时的迟到啊，就是会甲念安尼嘛之类，还是讲代志无做好，你就会感觉讲，好，我已经甲你讲几届哦，你是要逐届拢安尼，因为这话我相信讲有足侪 做者爸爸妈妈、
0: 也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
1: 我自己会这样子的，
0: 也会类似的。
1: 我年轻的时候啦，现在当然不会了。
0: 应该大汉啦。
1: 年轻的时候，嘿啊，所以囡仔做唔到，其实本家都爱教嘛。嗯，只是讲咱当初会使换一个，我那时候应该是也可以换一个方式讲、例如你代志做唔到啊，咱针对代志，针对代志，卖着急讲要替囡仔。定义讲，伊是啥物款的人？咱袂使，咱爱针对代志，咱袂当讲，吼你就是你就是这么这么粗心的人，你就是大概拢安尼，你就是安那。例如讲，囡仔你啊讲破碗，讲破杯啊，你会使甲讲，你摕物件，你会使，当然不用也不用说很温柔，你会使讲啊，妈妈跟你说过，你拿东西要小心啊，你这次太急了，哦、而不是直接改变这个，吼你就是安尼，打不死就是安尼，囡仔就刚刚哇，我就是答不是安尼啊，他就会自己认定讲啊，我就是答不是安尼、啊。
0: 对哦。哦，
1: 啊你啊，好的要甲伊讲，你就讲啊，你摕物件较细腻个啊，吼、你即届就是伤着急啊，偷偷来，哦，这样子。
0: 我吼，我会先了解伊是安怎提碗。你是单手拿，还是你是直接提起碗下尾？
1: 在头面顶。
0: 啊，你若是一旦伊甲你讲好，我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提，好，我
1: 给。你会甲伊
0: 教。好。你以后拿要两手拿，或者是把碗保护好，卖好一框框几面顶啊，然后旁边没有座位可以保护，那个有时候你跌倒，碗也会跟着跌倒，
1: 对啊，
0: 哦，就类似这个说法，伊就干嘛讲，哎，对，这个碗要保护好，我就会用两手去保护好，啊，就算真正掉下去，那也很少，也几率已经会降低很多很多，所以吼，跟囡仔来讲吼，伊就袂干嘛讲啊。一可能买惊，因为他也会想说啊，我不是挑工的，但是一旦那是囡仔去啊，这些大人责备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很受伤。
1: 当然了
0: 啊，然后囡仔就会干嘛讲啊，一对碗就会产生一种
1: 哎呦，我以后都不敢，
0: 伊搞我唔敢提，因为我若提，有当下那个个落去，个妈妈个搞讲我是安怎的人，哎、欸，就是更受伤。
1: 对啊，所以你看同款的道理啦，所以当囡仔若做了好的时阵。咱嘛会使家己的优点讲出来啊，对啊，咱家己，哦，例如伊家己甲玩具生生的修好，
0: 修好，
1: 你就会使讲，哦，你还有责任感哦，
0: 对啊，
1: 对啊，嗯，啊是讲看到弟弟妹妹跌倒，嗯，啊主动去甲倒三工牵起来，你就讲，哇，你这个做哥哥的好体贴哦，哦，你好贴心哦，你是小天使，
0: 哎，就足欢喜，
1: 哎，对，足欢喜，啊是讲伊答应别人，答应爸爸妈妈，哦，例如放学回来功课就爱随得写好，你就会使讲，哦。你真的很棒，
0: 对、啊，
1: 很棒，很棒，很棒！
0: 你是一个比其他小朋友更好、更优秀，
1: 说到做到的人。
0: 对，
1: 所以囡仔若听久，伊就会慢慢变成一个自我认识。伊感觉讲、我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啊。嗯、我是一个会向替人想的，我做大心的，我是贴心的小朋友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所以当伊开始安尼，看伊家己的时阵，拄到代志伊嘛会。比较他容易往这个方向去做，他就是会往 正向的方向。
0: 对对，
1: 對
0: 因为伊就是主要是以前的干妈讲，我就是做对的事。
1: 对，
0: 所以他长大之后看到一些以前发生的一些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犹豫说我要不要去做。
1: 对，
0: 我做了会不会变错？
1: 哦，
0: 哎、啊，当然较早的这个，我干妈讲有当时长辈哈，就是讲那些爸爸妈妈，就是因做爸爸妈妈的。那一挂大人哦，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
1: 对，
0: 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啊，卖讲吼，因为吼，哎，唔对，啊，就唔敢改骂，唔敢改处罚。
1: 嘿，
0: 有当时吼，囡仔吼，伊唔知影唔对，还是讲唔知影伊家己做唔对。啊，即当中吼，你也容忍他一次之后，哎，下一次他还会再犯哦。嗯。啊，伊也感觉讲，啊，你即个哪搞修理？哦，我顶个就安尼啊，你哪不搞修理？啊，然后你就，你就讲袂出嘴啊。你会感觉讲，哎、啊，对的，顶个我就已经容忍他，啊，即个
1: 搁改处罚，无我看心情的啊呐，
0: 未使看心情，啊，那伊永远都唔知讲什么是对，什么唔对的嘛，好啊，所以讲吼，这个有时候这个大人都要有一个对是非的判断，真正唔对的爱改。爱改讲，
1: 赏罚要分明、啊。
0: 爱改讲，哦，啊，那做对嘛爱改讲，哦，你真的做得很好嘞。对
1: 啊，你讲的这个底下心理学来对有讲到，它就是一个什么现象？一个是比马龙现象，不是马卡龙哦，
0: 比
1: 马龙现象，比马龙效应。简单来讲，比马龙效应，伊就是讲 咱看待一个人的时阵，哦，有当时啊，真正影响伊最后做出来的样子，就是今日咱对这个囡仔，

0: 期待，有期待。那对于咱每一个，我们的小朋友都是会有期待嘛？
1: 望子成龙嘛？
0: 对，甚至讲你的另一半啊，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我们都会有期待嘛？
1: 对。
0: 但是当然这是当然，但是先决条件是啥？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给他正向的
2: 对
0: 话语，嗯，好。你袂当讲，
1: 好，
0: 规工个都伫抗议，哈，上极端，像我讲我规个，规工个都伫抗议，哈，厝内代志也唔做，哈，你看别人个隔壁个阿仔啊，哈，啊，你不能这样子，
1: 你叫格格你，
0: 嘿，你袂使安尼，因为你给伊只负面的吼，他不会他不会越来越长进，
1: 对，
0: 有，
1: 会越来越
0: 对
1: 不好，
0: 对，会越来越不好，所以，咱好好讲个比马龙效应就是安尼。吼，咱那看待一个人，你给伊正向的能量，他就会朝着那一个目标去前进。
1: 对，
0: 吼，例如咱头讲的嘛，哦，你是一个好负责任的，例如伊都伫碰伊，你希望讲伊帮你到做什么工作，你会使讲，哦，老公，我知道你刚下班回来累了啊，但是我们那个洗衣机可能还有一些衣服，你可以来帮一下我嘛之类，就是安尼吼，哦，你。你难得这么早下班，我们一起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庭怎么样的是一种正向的就对了啦，
1: 吼
0: 啊！但是讲当然，这不是讲哦，囡仔啦做唔对就卖管啦，吼，嘛不是讲什么代志拢只要娱乐，该有的规矩嘛是爱有，吼、做唔对代志嘛是爱改啊，只是咱会使甲行为甲囡仔这个人爱分开，代志甲人爱分开，哦，这就是所谓你袂使第一先去。大标签，对、其实阮这代做爸母的我相信爸爸妈妈同款。你啊，当阿公阿妈看到囡仔犯错的时阵，第一个反应通常拢是紧提醒阿公阿妈，因为阿公阿妈较疼孙嘛。
1: 系啊。
0: 对，阿公阿妈会紧提醒。
1: 对啊。
0: 因为咱是希望讲伊会记得你要记得你现在犯的这个，你即摆犯的这个错。吼，希望伊后摆卖阁犯啊！这个心情完全就是会当理解啦。对，啊，只是讲有当时啊一句较无心的话吼，囡仔会记得，可能不是讲这件代志袂当做，而是讲啊，原来我伫你眼中就是
1: 怎么样的人，
0: 不负责任，就是这么粗心。因为你有当时就是碰一下就出来啊嘛，对啊。所以咱管教囡仔的时阵，会当会记得一个上简单的原则，就是咱爱纠正伊的行为。但是你要肯定伊的人格，例如囡仔去读书，伊袂记炸物件，你得针对代志就好啊。
1: 对啦，
0: 你得提醒讲哦，你后该爱记哩哦。
1: 前一天啊，就先准备好。
0: 你要记得要明天要带的东西，要去学校的东西，要联络簿要签名，然后前一天就要先准备好了哦。但伊啊后一届真正会记哩的时阵，你就要针对这个优点要去称赞他，
1: 对，要称赞他。
0: 你看，
1: 前天你有准备好，你今天就不会有犯这个问题了。
0: 对，你莫针对讲伊一届袂记签家庭联络簿，就讲你看，你就是这样，每次都这样忘记。你听我意思，我拢足激动，我喜欢他激动。所以你就是这样，每次都忘记，对不？啊，人也记你签的时候，你也无讲娱乐
1: 啊，
0: 对不？哎呀、所以还是讲囡仔考试即届考了无好，你会使陪伊找问题嘛？啊，后一届伊啊愿意努力的时候，你就甲伊讲，你很认真，你是一个愿意努力、袂轻易放弃的小朋友，你真的很棒哦。
1: 对啊，
0: 所以咱嘛唔是讲袂当管，嘛唔是讲囡仔吼做啥物拢讲好，你是咱爱互囡仔知影讲，你这次做错了但是你不代表讲你就是无好的人。
1: 对。
0: 不能就全盘否认嘛，对不？
1: 对，针对事啦，
0: 对，对待
1: 事情，
0: 所以这句话对囡仔是很重要的，因为囡仔大汉了，出社会了，外口会有足侪人改讲，伊倒位做了无好，真正会当陪行足久的是他从小，
1: 对，
0: 从小伊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是伊的爸母、伊的兄弟姐妹，带给他在那个心里面。伊是安那成长的，伊是安那看伊家己的，伊的爸母是家灌输什么种的想法，这才是上重要的。
2: 对，这是一辈子的。
0: 对啊，因为外口出社会啊，迄家己也无讲，也毋是足亲的人啊，对啊，所以我今仔看到阮朋友迄囡仔，伊家己去生子母的时阵，我就向伊感觉讲，其实阮朋友其实嘛毋是，伊毋是咧学了讲因囝迄种暗示。还平板回去的那个动作，一就是在

0: 你囡仔打一个标签，那个标签是好的，嗯，灌输那个观念哦。就是给他们灌输说你就是一个很自制的人，
1: 因为他先给他一个这个自律、哦、自律也是说你很有自制力的小朋友，这个是包含很多事情哦、嗯、不是只有拿手机给他，
0: 对，
1: 这个会牵动说他以后如果出去、嗯、他有爸爸有朋友在聊天，
0: 对，
1: 他也不会吵不会闹，
0: 对，
1: 不会在旁边那边这样谁来谁去这样躲迷藏、嗯、对吧，对，那就是这样，那就是一个自律的小孩应该有的表现、嗯，所以这有时候、哦、这个标签也很重要啦，
0: 对啊、
1: 哦、标签也很重要，但是也不要让他产生一种很大的压力，
0: 当然当然、
1: 哦、适时给他鼓励啦、啊哦、其实你这样做很好啊，但是、哦、如果你有感觉你不爽快，其实也可以提出来、嗯哦、有时候、哦、要多听小朋友的声音、嗯、因为有当下也感觉说我就不想做这样的人设、哦、因为那好人设嘛、哦、就是你要自律，但是有时候人、嗯、小朋友、哦他可能还没有长大，他还不了解，
0: 不懂、
1: 哦、原来大人要的这个人设、哦、这个人设惯用在他身上，他有时候他可能没办法适应、嗯哦啊、我觉得有时候要让小朋友去了解，你要去倾听他，哎，爸爸觉得你很自律，你觉得你是不是，
0: 对、
1: 哦、你说对啊我是啊，那他就是愿意去接受这个东西，
0: 对
1: 对对、哦、啊，你如果他没接受你就觉得我觉得、哦、就是要去沟通、嗯，去沟通，然后找出他 不想要的原因、嗯、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想听我的话、哦、就是把手机拿给我、嗯、这个原因也要了解啊，对吧，其实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当中、哦、去了解小朋友跟你的那种思念、啊、思想有没有连在一起、嗯、
0: 有没有串联在一起，
1: 不要产生歪勾起床、哎、那就不一样了、哎、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好的标签吼，对囡仔咱会使加打一挂啦。啊，但是嘛，不是讲叫你把囡仔先派去啦，
1: 对啊，
0: 爱互伊知影讲，我会当犯错，但是我依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犯了错改正就好了，
1: 改正就好了，
0: 对，吼、嗯哦，啊，以上甲大家分享我今日所看到的，好，谢谢大家，
1: 就讚
0: 好，来，安尼，马进，嘿，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啊，
1: 默契大挑战。啊今天默契大考验、啊，来
0: 来，今天的主题是啥、嗯？
1: 我不晓得呢，看者老师今天是咧啥？看者今天是咧出什么题啊？应该是懂哦，职业啦，职、哦、业
0: 职业哈、
1: 哦，好，职业职业
0: 职业来吧，
1: 来
0: 来等我
1: 点卡片哦，
0: 职业哦，
1: 职业哦，哦，职业其实就这样
0: 五花八门，
1: 就这来，赶紧来摇一个吼、哦。来控制我们04233803
0: 来
1: 哦，职业啦其实没有很难啦、
0: 啊、爸爸妈妈都睡去了，爸爸妈妈你都睡去了，都吃太饱了、哦、
1: 会疼牙关的，
0: 爸爸妈妈都没人卡的，
1: 来
0: 方仙姐，
1: 方仙姐
2: 火车司机
1: 哦，有没有
0: 火车司机？
1: 没有
0: 、
1: 欸、没有，
0: 方仙姐你再想一下哈，拜拜，
1: 谢谢，拜拜。
0: 火车司机
1: 就是那种的那个塞火车的、啊、
0: 我知道，来雅文姐她叫车长
1: 哦、喔、车长
3: 你好
1: 护士有没有？
0: No, 没有，
1: 没有，
0: 再想一下，
1: 谢谢，拜拜。
0: 来，玉环姐，
1: 玉环妈妈，
0: 你好。
1: 来，
4: 美容师
1: 有没有
0: ？No,
1: 没有，
0: 再有几连号，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丽花妈妈，
1: 丽花妈妈，
4: 老师
1: 有没有？
0: 耶、yeah, ，有的。妈妈来点歌、
1: 哦，来点歌，
4: 有，
1: 哎、欸，老师有。
4: 安尼，我要来点的，哎，调迄个山野花，
0: 山野花，
4: 好，芒果花，
0: 好，礼拜甲你唱嘿，好，谢谢妈妈，
1: 拜拜，
0: 来哟、哦。昆凌弟弟啊，拢无人要卡吼、
5: 哦。喂，是你姐的，
1: 你好。
5: 工程师
0: 吗？
5: 对，
0: 工程师
1: 有没有
0: 再想一下哈、哦，拜拜，
1: 拜拜，
0: 丁玉杰老爷，
1: 老爷，你好，妈妈，
4: 你好，我猜司机，
1: 司机有没有？
0: 司机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好，再想一下，拜拜，拜拜哟，哈，来，秀爱妈妈，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我猜那个医师有没有？
0: 医师
1: 是哦，飞机啊，
4: 医飞机的机
1: 哦，机师哦，
0: 机师
1: 哦，
0: 机师，机师有没有？没有，妈妈没有哈，再猜哦，
1: 爸爸电话没机师。
0: 卖想了，伤困难啊！
1: 无难呐，
0: 无遐难，无遐无分啊油，无分啊油哦吼，无分啊油。
1: 传玲姐，
0: 来，传玲姐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军人，
0: 军人，
1: 军人有没有
0: ？No No， 没有哦，再猜一下，拜拜。来，咱的美丽
1: 妈妈，
0: 美丽妈妈你好，
6: 空中小姐，
1: 空中小姐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美丽妈妈都有哦，哈，拜拜。
1: 郑俊大哥，
7: 喂 ，Hello，
1: 你好，
7: 你好。我猜医生，
1: 医生有没有？
0: 耶，有，
1: 医生有。
0: 嘿，
7: 对啊，
1: 来，
0: 请点歌。
7: 那个傲山姑娘，
1: 傲山姑娘，
0: 来山姑娘吗？傲山姑娘，
7: 后山姑娘，
1: 傲山，
0: 后山姑娘，好，礼拜天哦。
1: 拜拜
0: 耶、yeah, ，有的，
1: 有，
0: 妈妈、嗯、来哟，点歌了哦。
1: 来，
8: 陈九九，
1: 陈九九，
0: 好，这马礼拜给你安排哈。
8: 好，
1: 谢谢，拜拜，拜拜。
0: 来，他说要电话卡起来，无要掉，会使搁卡哦。来，坤宁弟弟，
9: 护士有吗？
1: 护士讲过了、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对，
9: 他说作业员有吗？
1: 作业员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哦，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哟、哦，紧的哦，电话搁卡起来，拢无人要卡哦。啊，那安尼拢无人要卡。
1: 无人要卡。
0: 哎呀、啊，来，咱的8820的新朋友，你好，
10: 大西，你好，
1: 你好，
10: 我是宇文。
1: 你好，
0: 宇文，
10: 你好，
0: 好，你好。
1: 啊，你要猜什么？
10: 厨师。
1: 厨师出来了，
0: 出来了、啊，有人猜了。
10: 哦，好，那就，空姐。
0: 空姐刚刚也有人讲过了。大方向一点，不要想那么的细项、啊，大方向一点。
10: 工程师，
0: 工程师刚刚也有讲过了，你刚刚有认真在听，对不对？你讲过的，刚刚都有人在讲过了。
1: 你再附送一次而已。
0: 没关系，不然你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 ，OK，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让来张老师，你好。
1: 张老师，你好。
11: 你的吧，
1: 你好。
11: 职业又帅啦，
0: 又职业，
11: 职业。
0: 職
11: 業我刚进门，哦，职业呀、
0: 哦。
11: 我这边又老师，我老师，我又老师。
1: 啊，老师出来了呢。
0: 老师已经又出来
11: 了。哎、欸。啊，那我又律师。
0: 律师嘛，
1: 律师有
11: 啊。哦，那。哎。彩虹师。
0: 什么？
11: 彩虹师。
0: 裁缝师吗？
1: 裁缝师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好，那好好再猜一下。
1: 谢谢，拜拜。
0: 来，那你美丽姐。
1: 美丽妈妈。
0: 美丽妈妈。妈妈哎。你好。
1: 播音员
0: 有没有？没有，妈妈没有哈，在想哦哈。来，雅欣妈妈，哎呦，这在哪？这哪呐？
1: 哎呀，
0: 妈妈，
12: 哎，是呀，
0: 你好，
12: 设计师我。
1: 设计师，
0: 他是叫什么？
1: 设计师无人讲，
0: 无人讲呀。哦呵，设计师
1: 有没有？
0: 有没有？妈妈没有，
1: 哦，
0: 没有，拜拜，拜拜。哦，这题太难了。
1: 哎呀，太难了呢。
0: 咱规矩中又到晚好啊。
1: 龙哥，我。龙龙哥，
0: 来，龙龙哥。
13: 哎，律师，
1: 律师有人讲无啊？
0: 律师有人讲。
13: 律师有人讲，阿伯主持人。
1: 主持人有没有？
0: 没有。我跟你讲啦，好来啦。 咱过去用我比你猜好了啦，好不好？
1: 我比你猜
0: 啦，我比你猜啦，好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第一题你比。

0: 我比你猜哦。那写错啊？好，来，我们来接吧哦。你来看哦。来，来，芳香姐你好。
1: 消防员，
2: 消防员，请揭晓。
0: Yes。
2: 答对了。

0: 草草草草，胖胖，来来，紧走紧走紧走，
1: 哔哔哔，
0: 进来进来，
1: 哔哔哔，
0: 啵哔哔哔哔哔，有你最好，谢经验。
1: 来，亲爱妈妈，你好。亲爱妈妈。
0: 亲爱妈妈。
1: 妈妈诶。
2: 交通警察，
1: 交通警察，有没有？答对了。好，来，妈妈，请点歌。
0: 来。
2: 杨妹妹。
1: 杨妹妹。好，礼拜来没？
0: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给你我哩。
0: 哦。哦，啪！
1: 这就就看难吧，
0: 我感觉这难，
1: 真的吗？来，咱的美丽妈妈，
3: 是我是的。
0: 对，啊叫什么？
1: 美丽妈妈，老师直接放弃。好了，你们继续来，老师讲啦，妈妈来，妈妈也在点歌哦。
0: 好来，
3: 四排，
0: 四排，
1: 好，谢谢，来。再来，
0: 哪里？
1: 我安，安尼，安尼，呀，安尼。
0: 哦。哦，嘿。
1: 安尼，好。哎呦，紧个哦，电话已经卡起来哦。来，咱龙龙哥。
0: 龙龙哥。
1: 龙龙哥。
0: 来。
4: 哎，农夫。
1: 农夫。
0: 农夫，请揭晓。
1: Yes。
0: 答对了。
1: 答对了。
4: 老鹰之歌，
0: 老鹰之歌，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最后一题呀，最后一题呀，来，
0: 再
1: 给你呀。哇！哎呦，刚刚这用笔也较好顺呢。哇！来哦，电话开起啊。来，咱的金江姐，你好。
5: 我棒球。打棒球员，
1: 打棒球，
0: 棒球员
1: 不是哦，
0: 不是，
1: 你再想一下哈，你再想一下，拜拜。好，猜妈妈，
5: 渔夫，
0: 渔夫，请揭晓。
1: Yes， 妈妈棒棒，
0: 赞赞。
1: 来哟，妈妈
0: 来
1: 来点歌喽。
3: 这样的寂寞，不唱。
0: 这样的寂寞，
1: 这哎什么？
3: 如果你还要想哦。这样的寂寞
0: 哦，外挂了
1: 哦，
0: 哦，喂，你有秀不哦？我就这样的寂寞，我身边闹起酒瓜，
3: 超
0: 好
1: ，OK，
0: 谢谢妈妈，
1: 好，谢谢妈妈
0: ，OK，
1: 再安排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哎呦，来哦，这个时间，拍摄头前先过搞位啊，来，那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哈，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哪定定会有臭卡烧的问题哈？用这个商品绝对袂，绝对不会，因为内底就是有一挂红外线，啊，佮有一挂
0: 抗菌，
1: 抗菌，对对对，非常的非，千过大家拢娱乐哦，真的哦，不简单哦。来，啊，咱大力电视台这个好朋友咧，心仪第一届袂，哦，啊，希望爸爸妈妈吼得保佮心仪一个服务的机会啦。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
0: 食
1: 过，大家拢佮回购就对啊，啊，而且即摆这个天气真的很适合，啊你。买一组，等于煎冰箱，随时退冰拢会使食，而且它的口味真的很赞哦，
0: 很好喝。
1: 伊外口有另外一个口味是外面比较少看到的吼，啊，咱伫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足以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软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8: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 黑蒜虫草炖乌

0: 知。
1: 你今日介紹即兩個雞湯，啊，即我家己只鼻到即味，我就開始去舀起來哈。啉一下即燒湯哦，暖暖胃，補補身體。啊，我特別甲恁啊，即請咱的五星級的即阿明師為恁做即黑蒜蟲草燉烏雞，即正烏骨雞。哦，即只烏骨雞吼，你著食到就對了吼，你真正烏到甲得志。加即湯頭啦，我講實在，啊，佮有即肉，即肉質吼。嗯。哦，即。
0: 即湯夠好啉的講。
1: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和你吃一下鸡腿。
0: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1: 呀，哎，哇，
0: 好好喝哦！
1: 这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仔煮好，我加问讲，改我，伊是要叫我买呢，挂来送我啉的呢，挂来送我啉吗？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所以我今仔我讲吼，你做一挂好啊，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0: 确实好啉，
1: 五骨鸡，哦，这五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0: 啊，这个
1: 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呦，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伙，迄真正气味有够赞的，
0: 真的。嗯，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1: 人家有功夫啊！
0: 真正。
1: 来，真唔成功，我想来啊！
0: 太好啉！
1: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你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候，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饮一碗哦，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像无要食什么汤的时候哦，你甲炖一下这呀，哦，这慢慢炖啊，种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留咧后就烹个食好啊，咱有食肉着好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干阿这個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嘉莹恁的鸡汤还遐好啉。迄椰子鸡吼，啊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0: 我已经有手。
1: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刚。加这档尔，你要叫后座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吼，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吼，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哦烧就会当食，哦，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啊甲，你啊恁囝都当也是你啊讲哦，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费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哦，用吹也使哦，哦，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也使，或者是隔水加热也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的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还是加一撮即个米酒落去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的，拢无时间落煮饭的，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咧叫外送的，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让伊食较营养的吼，也是咱的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让伊食一下较营养的，啊，想要让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的这个胃，真正这个时阵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这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即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即控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

0: 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天然回甘，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这里面吼，成分百分之一百都是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不是化学的哦，绝对不是化工合成的哦，这是海南家乡菜，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个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内底佫有什么秋，伊讲甲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伊了，汤哦烧就好啊，你免佫叫外卖啊，你嘛免佫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着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予咱观众朋友买着、食着，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俩，只有这一档吼，你炖伊了，你收着就亲像安尼。哦，这叫大包，哦，叫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给家伙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卖掉呢，50组呢卖完都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白，电话卡通哦，50组0800009119。经五十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对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免，甲你俗300，1300就好，1380块，1380块，1380块，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较好，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吧，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志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200块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赚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若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啊，50组哈，要甲家用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啊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即安尼1300尔。阿伯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嫁人。0800009119，甲嫁人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枝条。
1: 哎，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哩。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甲你讲啊，金武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6个8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那几号的？
2: 一号来，
0: 接一下。慧玲，你要那几号的？
2: 嘿，你来双子座。
0: 来，几号的？
2: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双子座
0: 呢。一号只，好来3号哈。我跟你讲，一项一只就是3号的哈。啊，若要2只，赶快就拢爱甲我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3: 喂，我变3号的。
0: 3号的52线，3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3: 3号。
0: 来，我3线，3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3: 3号。
0: 来，我4线，3号来。小姐要几号的？
3: 3号。
0: 来，55线，3号的，你要我讲，你要几号的？
4: 我要3号。
0: 来，56线，3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3: 3号。
0: 来，57线，3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5: 3号。
0: 要几号？
4: 3号。
0: 来，彩爽3号来，你要来富宝，你要几号的？
6: 你问文化加接无？
0: 有买几号的？
6: 我3号。
0: 来62线，你要12线的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华，你要买几号的？
7: 3号。
0: 来90线的3号来，你要小菊买几号的？
4: 下个礼拜三号。
0: 86线3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诶？
4: 对哈，3号。
0: 85线3号，文科。

0: 八十四刷三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 三
0: 号。八十三刷你要来来，许妈妈要几号的？
1: 哦，三号。
0: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几号的？
1: 哎，我要三号。
0: 八十一刷三号来，秋花你要几号的？
2: 三号
0: 哈。秋花，
3: 我要一包一包啦。
0: 好，来三号来，八十刷三号来，玉莲姐你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八十刷三，七十九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1: 我要三号。
0: 七十八刷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 哎，我要一号的。
0: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几号的？七十五刷三号来，志愿姐要几号的？
4: 我要一号。
0: 来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1: 一号
0: 诶，七十三刷一号诶，来国行要几号诶？
5: 我变三号。
0: 来七十二刷三号，茂生要几号诶？
6: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0: 三号。啊，七十一刷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诶？
7: 三号。
0: 啊，三号七十刷彩霞要几号诶？
8: 三号。
0: 那九刷三号德彩要几号诶？
9: 三号。
0: 啊，那八刷来杨慧妈妈要几号诶？
10: 三号诶。
0: 三号，两六十
10: 六十七线
0: 来，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诶？
5: 我三号。
0: 那刷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诶？
11: 我要三号。
0: 六十五刷还是爱给小姐有接到叫尊崇啊！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诶？
12: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九十刷六十线来接一个，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诶？
13: 哎，
0: 要几号？
13: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诶？
14: 八号。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几号诶？
15: 我要三号。
0: 八十五刷三号，你五十二刷来接一个，赵青大哥。
16: 喂，
0: 要几号诶？
16: 三号。
0: 好，我三刷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诶？
17: 喂，
0: 要几号诶？
17: 三号。
0: 我刷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銮姐要几号诶？
18: 我要二号
0: 诶。啊，二号，五十七刷二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情，你要要几号诶？
18: 二号。
0: 来，五十刷二号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诶？素清接名哦，来，我高刷接名哦，来，为你要李玉姐，你要要几号诶？
19: 我三号。
0: 六十一刷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诶？
19: 我要三号诶！
0: 我甲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甲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都甲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诶？
20: 我一号。
0: 啊，五十一线一号诶，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诶？
21: 哎，我要三号。
0: 啊，五十二线，感谢你诶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诶？
22: 三号。
0: 啊，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诶？
23: 四号。
0: 啊，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赞赞赞，你要要几号诶？
24: 我要二号。
0: 啊，五十五线，谢谢。
25: 来，谢谢爸爸妈妈。秋天到啊，秋天就是适合吃炖补、吃鸡汤的日子就到啊啦！来啊，咱的盛正大哥你好，
26: 嘿
25: 大嫂你好，我是心怡，你要爱鸡汤哦，
26: 我要鸡汤，
25: 啊你要爱什么口味的？
26: 啊一号的姜黄芋蒜头，
25: 芋蒜头鸡吼，好，你稍等下哦，哈，你稍等
26: 下，
25: 好，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大嫂谢谢你。来，咱的盛俊大哥，
27: 大哥，你好，
25: 你好，
27: 我要那个黑蒜头，
25: 两只都黑蒜头吗？
27: 然后那对，两只黑蒜头，然后原汁椰子，
25: 嘿，
27: 那个原汁椰子两只。
25: 哦，所以你总共要两组。
27: 对，两组。
25: 好 ，OK， 没问题，你等一下啊、哦、哈，你等一下，谢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嘿，来，咱的张太太，你好，我是心仪。你好。
28: 我说我也很想。
25: 你要爱鸡汤了。
28: 我说我两只，拄好刚刚宝买两只，今仔我爱两只。
25: 你爱搁爱两只吼？啊，你要恁两只，你头后是订什么口味的？
28: 蒜头鸡
25: 好。啊，你甲德宝讲，你即摆要搁加两只，是要爱什么口味的啊？哈，你稍等下啊，哈，谢谢你。你电话卖挂哈。来，爸爸妈妈，我甲你讲，这几乎拢是有回购过的爸爸妈妈哈。我们的芋蒜头鸡啊，搁有咱的椰子鸡，尤其是咱的椰子鸡啊，吼，外口市面上是足少的，迄食过食一盖了后就掉啊，吼，伊内底啊，啊，搁有咱的迄个蒜片，就是那个椰子的那个野果吗？算是野果，迄食落口味是安尼脆脆安尼，真的很好吃哦，心里食过哦，真的很好吃。爸爸妈妈若毋捌试过，会使试看卖啊，吼，来你甲看哦。阮甲上好的呈现予你哦吼，伫个厝你就会使食五星级的好料啊。这一只鸡啊吼，平均拢超过斤外以上就对啊啦吼。啊，挂汤安尼拢总有2.5公斤嘞，保留咱现煮的原汁原味。这是爸爸妈妈恁有点阮才有制作的吼，简单上手，快速上菜，而且阮是完全拢检验合格，所以。爸爸妈妈，你伫阮大力电视台所买到任何，不管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恁拢会使做恁安心使用吼，要甲厝的人做伙快速。

享受美味时光的同时，让我们在吃了安心健康，这就是我们一直用心坚持的原因哦。来，你甲看，原汁的椰子炖土鸡，孙姐，咱台东县诶产的那个椰子啊，哈，绝对不是一种化学加工的吼。咱椰子鸡啊，是一个海南的家乡菜，椰汤啉起来是足爽口的，吼，然后也当清热补虚，绝对是鸡汤内底上品。爸爸妈妈，你一定要试看看呐！以新鲜的椰子吼做咱汤底的主要食材，啊，佮加上咱独家熬煮的土鸡，迄汤头是足鲜美的，啊，佮带有淡薄啊迄种甜甜的椰子味。因为一般咱印象中椰子是属于较凉性的嘛，但是因为椰子你煮过了，伊会转变作温性的温补，啊，佮加上红枣、枸杞，啊，佮有苏麻秋，养生佮美味哦吼。你自然解冻了，不管你是要吹吼，还是要用蒸的，还是隔水加热，拢会使，拢足方便的。尤其是咱的乌蒜头、虫草的炖乌鸡，还乌骨鸡。你看哦，乌蒜头是含有人体必须每天所需的18种氨基酸，啊，佮有珍贵的黑蒜素。你若单纯买乌蒜头，都要偌侪钱啊？而且用文火豆豆啊控。和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温润，啊，够有干鲜的汤底。爸爸妈妈，你可以试看看，阮的鸡肉袂柴哦，不会柴，加上和汤头的当个加分的鲜美袖珍菇，啊，够黄金的虫草，珍贵营养成分，是咱天然的食补方式呢。你不管是热天啉，还是讲秋天要温补。天然拢回甘啊，让日常的养生变作是一件足轻松、简单啊，够愉快的代志。这个时阵食多好，凉凉的微风，即马开始啊，开始真的入秋了，真正有秋天的感觉。虽然你是真正有较热淡薄，但是无日头了就开始会冷啊吼。来，你自然解冻了，吹还是蒸还是隔水，拢会使轻松的滋补。你若逐工拢足无闲的吼，你无时间通去菜市啊买鸡蛋来炖的吼，无时间通好好啊煮饭的，啊是讲放假嘛，无想要一直搁出去甲餐厅伫遐人挤人吼，啊嘛无想要一直叫啥物副品打，是啊，一直乌波意啊吼，啊是讲你厝的内底若有囡仔吼咧读册，啊体力无够好，咱就是爱食鸡蛋，互伊补一下，让他的精神好一点吼，读书的压力较袂遐大。啊，是讲想要轻松煮饭，即拍开退冰就拢水会使食吼，用上好的汤来温暖全家人的胃。你看，即马足侪人其实拢爱叫外卖啦。你叫外卖，你除了讲叫外送员啊，外送平台抽以外吼，你外口的物件，你能够保证说它制作的过程吗？我们这个是都有经过检验合格的哦吼。然后你看，你家己煮，你得爱个。比料啊，时间你嘛爱搁底下炸，爱搁底下过炉吼，营养较无啊多均衡呐。而且搁爱看你家己个人料理的功夫吼，像我有可能就是用火炭烘的，烘个超伟大一种啊。你来看多项的认证，同过咱的生菌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吼，这 ISO 的都有经过哦吼。而且我搁有投保千万产品责任险。即马食安吼，其实爸爸妈妈恁拢爱注意啦，外口买物件。你无检验的吼，没有确认检验过的吼，拢是尽量爱小心服用啦。所以爸爸妈妈，线顶也无把握，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来咱的碧虹姐沙发，
0: 碧虹妈妈，
1: 碧虹妈妈，碧虹妈妈沙发哦，哦，今麦吃爸爸倒的沙发，
0: 没事，安尼会大哭，变马铃薯，
1: 马铃薯，
0: 因为英语吼讲懒惰的马铃薯，就是咧讲一个胖子，
1: 哦，真的哦，
0: 对，哎。躺在那个沙发上的是一个懒慵懒的这个
1: 马铃薯。哎，那这里高枝也行。
0: 进来
1: 来，电话已经拍起来
0: 哦。哦，够贵啊，位哦，2、4、6、7。
1: 今仔应该足侪人拢食出饱诶。
0: 食出饱。
1: 系啊。
0: 手会较慢吼。哎。来，2、4、5，5个。
1: 够五个，够五个，
0: 五个。五个新朋友，不，好朋友，进来来呀。
1: 五个。
0: 坐到这个哇，这个哇，去啊烧进来。
1: 宝钗妈妈，今日的手链麻糍哦。
0: 哎，对。
1: 麻糍。
0: 哎，麻糍行嘛就有钱嘞。
1: 麻糍哈。
0: 你有吃过不？行的麻糍。
1: 有。南投豆粉加炼乳。
0: 对。

0: 各两个，各两个。
1: 这个，这个就好了。
0: 一个，一个。
1: 来一个。哎呀，两个啦！哎呀。
0: 买个连累啊啦！
1: 哎呀，三个呢。
0: 给呢 ，hold 住 ，hold 住。
1: 哎啦，稍等一下下。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被拖累啊！被拖累。
0: 给呢，搁一个，搁一个。噔
1: 噔噔噔噔噔。又被拖累，又被拖累啊！
0: 你阿妈阿妈。
1: 哎呀，被拖累就来，你看。弄你看，如果是兄弟大哥，
0: 哦，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哦，谢谢你，谢谢，哦，来
0: 来，
1: 胖嘞胖嘞，来哦，
0: 杨延策，嘿，我多连山哦，哎，来，进来画，
1: 进来哦，进来哦，
0: 来，再来画，
1: 好，来三二一，停，
0: 哎呦，兄弟大哥啦。来，要看到啥
1: 哦？来，圣地大哥来，
0: 圣地大哥，
1: 尊神哦，
0: 五五尊神，五五尊神啊，
1: 尊神
0: 啊，尊神，
1: 尊神，
0: 尊神啊，尊神
1: 啊。哦，安那叫好声。
0: 哒哒哒哒哒。什么
1: ？K 歌
0: ，K 歌两条。
1: 牙膏。
0: 二来，那圣地大哥是，哎，圣地大哥。
1: 哎。
0: 哎，大哥你好，你好，钓钓 K 歌两条
1: 哦，好几届呢哦，哦，
0: 钓 K 歌两条哈，啊，等你客服打电话给你啊哈，
1: 跟你联络，
2: 谢谢，
0: 好，中秋节快乐，拜拜，
1: 中秋节快乐，
2: 拜拜，
0: 好
1: ，OK，
0: 感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来听歌，拍波喽，
1: 来，拜拜啊，
3: 来听歌，听歌，来，这个咱这个定南的昆凌哥，孟鬼牛，来，要来孟家鬼牛的哈。看我有跟伊有相像无啦，有同款无啦吼？希望伊甲我讲，唔是咱两个生了无同款吼。你是你，我是我，啊无同款就是同款圆圆圆啊啦吼。来问过娘啦，会记得拍破啊哦吼，掌声掌声不间断。

分享大哥丽华姐、玉萍姐，谢谢咱966好朋友、737好朋友、右面妈妈、素清妈妈，谢谢郑妈妈、昆凌哥、罗萨妈妈，谢谢碧红妈妈，感谢那位明渊大哥、秀琴妈妈，好，谢谢哦，血糖妈妈、曹丽大哥、

来，小来带来这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而且咱大正的雅欣妈妈，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会来欣赏哦。

宝妈文祥大哥罗萨妈妈佩慈姐薛唐妈妈康澈爸爸台南的素清姐郑妈妈李华杰万顺大哥

晋荣大哥，头衔佳佳姐，万顺大哥，佩子姐，秀凤姐，秀琴姐，昆凌弟弟，惠纯姐，金玉姐，老爷。

盖先大哥、秋云姐、碧红姐，谢谢大家。来哟，说来是咱大同宝钗妈妈所点的麻糍，麻糍，心意第一盖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

0: 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感谢感谢，无去用人讲话声来，所以今来看咱的台湾地基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奇路》。日南是伫咧大安溪以北，南边接到大甲，北边接到关里，是平埔族道卡斯族日南社的所在地。伫咧黄鼠井台海视察录所记载，属于邦山八社其中的一社。伫咧清朝晚年，就设立了日南庄，属于苗栗三堡。这些住民以做农的为主，在1920年改制，属于大甲庄，即嘛是属于大甲区。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日南车站踅踅咯。日南车站起伫咧大正十一年1922年，是大中海线上界北平的车站，嘛是大中海线五座茶座的车站之一。日南火车站伫咧日据时期叫做日南驿，嘛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李村驿站，因为遮出产稻啊，是敬献予天皇的集散地，由日南车站运输。日南车站是日式的建筑，车站到即摆阁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是海线标准型茶座的火车站。这站上界大的特色，伫咧火车站两边的顶端。有亲像牛目的鸟眼窗，即摆予人列为大中市市定的古迹。因为到日南火车站坐车的人真少，平均每天敢若数十个，大多数拢是坐去大甲短暂的人客。即摆已经予代替改做甲种简易站。不过因为车站的保存完整，逐天同款有真济火车迷来遮拜访。落车了后，同款第一站先带大家来去吃在地好料的哦。现在来到中山路二段的路边，一间在地人最爱吃的香酥鸡柳面。
1: 这间香酥鸡柳面就在咧火车站的附近，走过来只要6分钟。这间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鸡柳面，它的鸡柳是另外鸡块，你可以分开吃，也是加在咧鸡面里面。伊的鸡柳就是传统的咸酥鸡的口味，比较较无咸酥鸡遮尔啊咸，配着鸡面做伙食真合味。伊的鸡柳面也佮有大米、佮有米粉会当选择。这间店另外的招牌就是伊的酱豆腐，闻到伊的特制酱油嘛是真爽脆，而且伊佮有卤味会使点哦。
0: 吼、哦，这间店真正是在地有省钱的餐厅啦，好食。一个无贵哦，一到了食饭的时间，就真济人要食，就要紧哦。食饱了后，咱稍来去散步消化一下，来去附近的庙甲拜拜了哦。今麦来到日南的朱德宫，就伫咧餐厅附近。日南的朱德宫起伫咧民国67年，1978年，主神是福赛天上圣庙，当地的人叫做三尊妈。虽然朱德宫起庙时间较晚，但是日南当地妈祖的信仰非常的早。会当来到地成功的时期，朱德宫宫名的由来是朱庇美德为名，如同圣庙同款，来保护日南的居民。

0: 建就是采用闽南宫殿式的建筑，正统正四方的格局。上界特别的是慈德宫有弥勒团，正殿阁有两尊千里眼甲顺风耳来镇殿，是一南当地信仰中心。拜拜完了后，咱刷来去要介绍一南上界重要的历史建筑——旧大安溪桥。旧大安溪桥起伫咧1920年，伫咧代替大甲车站甲日南车站的中间。规座桥跨过了大安溪，全长920公尺，包括着铁路桥甲公路桥两个部分。对桥甲看过，过当看到铁剑山。早期的交通无方便，旧大安溪桥是当地居民往来的交通要道。形成了火车、汽车、行人伫咧桥顶做伙行闹热的现象。战后随着车的流量增加，转而另外起一条新大安桥，在民国64年1975年完成通车。旧大安桥就安尼予人保留落来，见证了台湾交通的发展史，拥有特殊性甲稀少性，所以才爱甲定为历史的建筑。真正是一座真重要历史价值的桥哦。日南火车站是一座保存相当完美的火车站。日南境内阁有真好食的鸡柳面、三庄妈朱德宫，啊，阁有历史价值的旧大安溪桥。那呢，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说来安排，继续好听的歌曲，咱最上的惠春妈妈《月娘娘》，这是阮师姐丽蓉的歌曲哦，嘛是好听哦吼，爱听甲月娘关系吼、哦，哎，来甲分享一下吼、哦，谢谢宝钗妈妈，谢谢哦，奶奶宝爸宝妈。我现在转刷04233。

0: 谢大家。
1: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烟尾落去》。

N 队的 K。慈姐、慧纯姐、月如姐、玉萍姐，好爸宝妈，大家拢困起呀啦！康盛爸爸、秀琴姐、秀

0: 谢双林姐，许多的花香啊，秋叶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喽。明仔有黄文孝困啊，爸爸妈妈，恁今日今日第一天，我明仔开始休困啊。来，台中兄弟姐黄大哥，等起镜头前，阿伯困的爸爸妈妈，拿出你们的热

熊丽姐、黄大哥、秀群姐、嘉荣哥、玉萍姐、桂君姐、康盛爸爸、邱燕姐、樊玲姐、宝钗妈妈、阿土妈妈，他们

0: 谢谢，感恩感恩呐哈，来啊，明仔载虽然是休困哈，爸爸妈妈爱记。有需要爱去想着阮哦，吼、
1: 啊，啊，
0: 然后
1: 无行吧行甲袂记哩，
0: 嘿咩，
1: 啊是讲吼，话行吧行甲透明哦，啊，这个隔工的精神较无好哦。
0: 啊，其实安尼啦，行吧吼，行吧当然是会使食，但是嘛是爱适量啦，适量啦，
1: 嘿、啊。也是烤一些很健康的东西、
0: 啊。对啊，对啊。
1: 其实吼、哦，嘛不一定讲爱一定拢爱食吧，有无？那会使吼配一挂这个生菜啦，
0: 对对对，
1: 也是讲吼这个山药啦，吼山药类行嘛就食哦。
0: 真的
1: 哦、切薄片哦，日本山药
0: 哦，
1: 很好吃哦，很好吃。啊、烤干就好吃。
0: 烤啊，
1: 爱汤啊当，
0: 爱淋酱哦。
1: 你也使配一挂迄种诶七味粉啊，胡椒盐啊。
0: 其实应该是安尼讲，杭巴吼，其实热量相关的是它的酱。
1: 对，
0: 它的酱。
1: 对。
0: 所以你酱用较少诶。
1: 系啦。
0: 啊，无啥用盐嘛，袂歹啦。三一挂盐花啊就好啊，
1: 对啊，对啦，
0: 哎呀，肉片啊，盐花啊，
1: 我最近看到一个吼，这个分享讲这个，为什么有的人鸡腿肉吼，迄肉个也是讲烘鸡皮哦，哎，那会烘啊脆酥脆，就是加水跟盐水啊，盐水就用盐水就会让这个皮很脆。
0: 该浸吗？还是安那？还是该刷？
1: 你事先可以先浸泡，啊，落烘。
0: 嘿。
1: 啊，但是那烘的时候，你看日本人嘛，有当时那个烧的，唔知啥物水，迄就是盐水。
0: 烧糊啊水。
1: 烧，伊啊真的就烧的一挂水吼，真的是清水啊，啊，迄内底是盐水。
0: 安尼崩呢？
1: 因你种的烘吼最厉害，就是那个鸡肉串可以很酥脆。
0: 哎呦，
1: 迄就是盐水啦，
0: 有机会再来试看。
1: 啊，老乡的，再试看卖啊。
0: 好 ，OK， 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咯，
1: 准备我有大家
0: 哈，准备落山咯。
1: 好，来，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1134-130，这是我电话。明仔载我要去杭巴，但是哈，嘛是关无关机的吼，你若有需要，拢甲阮找找，无要紧。我行到一步，我讲好，来，我先来登记一下哈。
0: 先帮忙稍微打，无要紧。
1: 哎，稍微打嘛，无要紧哈。好，谢谢大家。嘛是电话。
0: 是，明仔载要来杭巴，但是我嘛是同款咯。
1: 无要紧哈。
0: 我原本就是拢帮忙稍微打的，无要紧。来，新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爱记哦，等爸爸妈妈的电话哦。
1: 明天记得哦，给我们加油支持。
0: 年假愉快，拜拜。

0: 胜爸爸、嘉荣哥、熊丽杰、黄大哥、桂清姐、罗萨妈妈、月云妈妈，谢谢大家。
1: 谢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是为了蔡佳麟。
1: 每天基本上也新挂，都有修几条挂，这挂不
2: 也要挂。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六公斤多骂。
2: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啥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1: 派
0: 的，你装哪来变？
2: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1: 的。”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麟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哈，蔡佳麟他有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只听蔡佳麟不改怪鬼，
2: 不捌啦，伊真正不捌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要搁伫个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迄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吼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

0: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1: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2: 台湾新剧团，
1: 一定爱看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啊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精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在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搁有看到日头，我就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6: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7: 嘿，
6: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家人这桌食有够久
7: 啊，你食了哪？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家人这桌吼，迄目睭拢未咸，
7: 拢未咸哦，
8: 嘿，啊拢足清诶，
7: 足干，啊一羹一羹够好食，对不对？够
8: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7: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8: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7: 啊，你食了安怎？
8: 好啊，足好个。
7: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8: 吼。
7: 确实袂歹吼。
8: 我食过真好
7: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8: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8: 我青光眼啦。
7: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8: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7: 真吃到紧咩吼？
8: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哦，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你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9: 安尼哦，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

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我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也是上好。因为我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拢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背包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包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诶，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无你广告书底下大拢买噶，这平常时还要叫我拍一个，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我得讲这几页面，观众朋友，你要加买一撮哦。来对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

0: 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啊，游离性这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目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伤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咧买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三千啊，人是三啊卖三千，我是五啊卖三千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五啊三千对唔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牙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周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哦，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玲姐啊。
5: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要一组哦、喔，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欸，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欸，要叶黄素哦、喔，
6: 哎、
0: 欸，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欸，要一组哦、喔，
7: 哎、
0: 欸，吃好。到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8: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哎，
0: 没叶黄素好，
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哎，
0: 没叶黄素好。
10: 对，
0: 好来，等来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1: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好。等来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来买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

0: 来，等我一下，哪个五帅，哪个五帅，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 你好。
0: 叶黄素哈。
1: 我叫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来酱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2: 哎。
0: 没叶黄素哈。
2: 哎。
0: 好，电话叶好哈，电话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酱，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酱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要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志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3: 我志芳，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六十五线来，喂，你我改，你有是啊？这秀兰姐，
4: 哎，
0: 一组吼，好，蛋黄姐，一组蛋黄姐来，你有来这顺英姐，你有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不要你有啊，志珍姐要一组吼，
5: 好
0: 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有，
5: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有小娟连的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3: 哎，
0: 要一组一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3: 哎，
0: 叶黄素哦，
3: 哎，
0: 好，等人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4: 哎，
0: 没事做哦，
4: 哎，
0: 吃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哦，
6: 好，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6: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6: 哎，
0: 叶黄素哦。
3: 哎，
0: 好来55线，刚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3: 嘿，
0: 叶黄素哦，
3: 对，
0: 好来，等人家好，57线，刚下者，小丹姐你好，
7: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刚下者，刚下者，58线，刚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8: 嘿，
0: 叶黄素哦，
8: 嘿，
0: 等人家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明，看咱的囝看的明，看咱的孙看的明，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咩叶黄素吼？
9: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0: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 你好。
0: 叶黄素吼，
1: 我叫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您啊。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来酱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哈，电话要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酱，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酱，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
11: 拢会
0: 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10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2: 哦，干啊，我要
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您将给他捧。

0: 连甲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啊，真有效，甲到时候补一个，补用你啊，补用。
1: 你
0: 好。叶王叔吼，谢谢多谢来，57组的广告。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12点至播时点，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大家吃饱没？
1: 饱没？
0: 吃饱了没有？
2: 我们看戏都看饱了，
0: 看饱了。有什么？
2: 我就知道了，案情并不单纯，
0: 不单纯哈、
2: 欸哦。
0: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越来越不单纯。
2: 对呀、啊，你为什么可以变得？
1: 上礼拜我跟你不单纯
2: 啊，真的、啊。
1: 上这礼拜跟他嘛，
3: 好复杂。
2: 我们是
1: 啊，下礼拜的话我跟你。
2: 我们是护女 ，OK 啊、哦，我们是很这个对亲情啊。
0: 好、哦、
2: 啊，你们这个不是啊，
0: 我们这是友情呐、啊
2: 欸，友情、啊。
1: 没有，我们这叫兄妹情。
2: 兄妹，
0: 我们是兄妹
1: 哦。
2: 哎呀、啊，你是兄，他是妹，
0: 难道他我要叫他一声哥吗？
1: 哎、欸，叫我哥也可以哦，
0: 也可以啦，
2: 行啊，哈，哎。啊，你怎么来啊？
3: 我来啊，你们那么复杂的关系。
2: 哎、欸，今天没穿裙呢，哈，
3: 很难得哎，人生第一次。
0: 没穿裤，错错一个。
2: 大概伊拢没穿裤啊。
0: 今天呢，
3: 对，第一次
0: 难得难得哈。
2: 是啊，穿裤子、
1: 嗯，穿裤子也好看呐、啊，
0: 都好看、嗯，
2: 比较像男人啊。
0: 那也要叫一声哥啊。
2: 哎、欸，哥，
3: 其实我是兄弟，
2: 是个哥们，
0: 是哥们哈，哥们。
2: 来，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好。咱这吼，落歌了五分钟，啊，你去拍破。

0: 话，拍这个啊、掌声专线，无、人会甲你接。你们单人接，三声好挂断啊！
1: 有人接表示你卡唔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喂，你到位，迄绝对卡唔对。
0: 所以吼，拍波也免开钱吼，啊，你三声听完了，加加卡两通就好，因为你卡十通嘛是一票尔，爱赶紧叫别人来卡扫好。
1: 是，
0: 安尼听吼，哎。所以这有当时啊，游戏规则咱是哈哈来讲啦吼，
1: 啊
0: 嘛无时间拢讲。
2: 而且你。拍一通就是一票哦，你拍十通嘛是一票，
0: 共
2: 一支手机啊就是一票。
1: 所以有人为开始看咱的红白交流站开始哦，办几啊十支问号啊，哦为着要哦十几票，一直开咧那个老人机，
0: 那安尼呢？因为恁这节目开始了，一挂什么远传啦，什么台湾大哥大，迄个门市一直开起来，因为需求量大增，
1: 而且拢要找咱配合吧，拢找咱配合。
2: 我拢个决定要去开一间，
1: 要去开一间，你要开啥？
0: 好小，
1: 你要开几
0: 间？我开一间，永远传不到哎，
3: 永远传不到。
1: 哎，那个巴乐电信，哎，你右上角的几个巴乐
0: 安尼哈，我上。香蕉鸡啊，
1: 香蕉鸡，
0: 做故意整个代志啊，快些！
2: 香蕉鸡啥？
0: 爸爸，快些！希望你带哈，海豚鸡啊，海豚鸡不听过吧？
1: 有人在笑，应该是听有。
0: 哎，港鸡的港鸡。
1: 喂，老少年跟我港鸡。
0: 卖个公鸡贵些代志，来欢迎红队的麦的队长，
1: 欢迎，
0: 来麻烦。哦，今天拢来势汹汹哈，这是数月联谊歌友会啊，来
2: 红队这边，
0: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你红队呢哈？
1: 来一个洞给你。
2: 伯乐哥，伯乐哥，我跟你讲，我们红队队长一开始就在找你了。
0: 啊、真的吗？
1: 哎呀、啊，垂立软骨哎！
0: 今天来行
1: 啊，
0: 不会多少关联哈。来，啊，你是数月吗？
4: 我是数月联谊歌友会的春员、
0: 啊、所以数月没有来的，
1: 数月在那边。
4: 数月底啊
1: ，哦、
0: 对对，文道有先后，数月有专攻，嘿哦，
1: 一种数月
0: 专门的功，嘿，不是那个树叶啊，哦，不是树叶哦，
1: 是硕果啦，
0: 哎，是硕果啦，
4: 少个做管，
0: 哎，听说了哈，这联谊会哈、哦，来自哪里啊？
4: 谢谢我吗？
1: 你妈、啊，
4: 我们都来自台中。
0: 哦，台中、
4: 啊。那我本人住乌日。
0: 哎呀，哎呀，哎，家己的嘛，
2: 哎呦，
4: 自家人。
0: 哈、哦，自家人啊，来，大家门口者来代驾哈。
5: 对，主持人、
0: 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
5: 我是白队、我今天是代表大甲班，我们是大甲周六欢唱班。
0: 哦。
5: 我姓梁，月贤。
0: 哎、哦，阿、你是多谢老师改。
5: 蔡星座，
0: 哦，蔡星座，
5: 还有谢宏基，
0: 哎呦，两个，安尼敢袂相拍，哎，
5: 没啦
0: 哈，阿香较好教。
1: 总是有一个关家嘛，
0: 哎呀，
1: 总是有一个分数嘛，
5: 一个较热，一个较矮，安尼呢，
0: 哦，两
5: 个拢真高。
0: 啊，你甲蔡星座老师讲无，伊个老人专门呢，你甲讲呢，
1: 对啊，
0: 你甲讲。开一通表示有一百通的机会。
1: 蔡星座老师来上课，唔捌输过呢。
0: 就是安尼，
1: 而且拢七百票起跳的。
0: 对。太
5: 衰啦，今仔真无闲。
0: 无啦，
5: 我参加报备啦。
0: 伊免来啦，
1: 伊免来。
0: 你叫伊操盘就好啊。
1: 系啊，伊那高级的控盘手。
0: 咱看票数，咱有咧操，无咧操啊。
1: 等一下，拭目以待哈。
0: 好，来，首先红队的。
2: 来，红队第一组。
0: 哎，人客，嘿，对，
2: 来，陈素月带来好听的歌曲。饮水吧，
0: 来，我先五分钟给拍波啊。

0: 是输安尼，哇！你有镜头看到无？
1: 小刚好，
2: 你好，
3: 两位美女好，
2: 水干，
0: 你有看镜头无啦？还有水无啦？
2: 嘿呀，哦，
1: 你的灯光小水，
2: 你的沙糖喝用澎湃来形容。
0: 我的灯光是世界级的呢，那一个叫做鹅的，因为要调这灯光，灯甲有新的，看嘛，
2: 调甲哦，当时
3: 要生啊，
0: 要生啊，吼，
2: 当时中医调理身体是调灯光，调甲有新。
0: 是啊，啊你知影无吼？你真正讲实在，卖讲他们头前台后边台啦，只要无咧头前后边啦，你若是吼认真看，伊就头前台啦，对吧？像讲老三台啦，吼，台式、中式、华式，吼，清搞咧，这三台。有头前无？有久无？
2: 就头前。
0: 偌久无看这台啊？对不对？
3: 真的。
2: 无说你试到的时阵
0: 啊。是啦，啊，所以讲哦，其实咱节目个做好，哎，我看这个花朵若开，蝴蝶自来，对不对？
2: 蝴蝶自来啦，
0: 等一下哈，蝴蝶生得真美丽哈，哎，你嘛是因为这个舞台水才会来嘛，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啦。
0: 跟主持完全无关的嘛，对不？
1: 嘛有关系，
0: 好嘛，
2: 我上面上面款的关系，
0: 上面
2: 款的关系，
1: 位帅哥，两位美女啊，
0: 安尼吼，咱的关系尽量卖让人家知影，
2: 咱伫遮只是甲你吼陪衬呐，你讲知影，衬托你的美啊，
4: 真的，
2: 我拢唔敢穿伤水呢，
0: 对啊，真用心，你看嘛，衣头甲买那龟丝的啦，
2: 龟丝黄的嘞，
0: 龟套的啦，你看嘛，
2: 龟套的啦，
0: 对啦，有用心啦，
2: 用心
0: 啦，
2: 水，
0: 啊，那这部。因为你来好看嘛，啊，你来的时候，大家知影，安尼先到相得益彰嘛，对吧？
1: 吼，
0: 感谢你在带队来啦，哦，你人民真好，好，好，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哎，
0: 好，谢谢，下次欢迎再度光临。
2: 最用心的，包括那个妆啊，
0: 是啊，
2: 那妆拢是舞台妆嘞，
0: 有影有影，咱来需要安尼啦，哈，好，来，上来去排队的，
5: 好，来排队，我们欢迎廖天全、王秋晴都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0: 来五分钟给因拍破啊！

0: 该不是头一届来了
1: 哦。这看起来就身经百战了。
0: 哈，哦，伊头一届啊。
1: 哎，紧张未？哎，紧张未？
0: 哎，讲话也卖句啊。
1: 你看起来较像头一摆，
0: 你较像头一摆呢，
1: 系啊，
0: 哎呀，啊，但是你看起来较像，
1: 较像，因为有夹麦克风，你无夹麦克风讲话，
0: 麦克风你已经未夹呢，
2: 会啦，会啦，
0: 哎哦哦，拜托，
1: 大哥都会啦，
0: 证明者，会啦会啦，你麦克风麦克
1: 风，你唱一个去说咧，
0: 你别个真笑咧，拜托咧，啊，拢夹偌久，
1: 夹冬啦，
0: 麦克风，
2: 一月啊，
0: 哈，
2: 一月啊，
0: 啊，一月啊。
3: 尴尬了吧？
0: 哎，孟田，王力，王力宏，这我可不知道。王力宏猛者啦！
3: 我猛猛哦！
0: 哎呀，我麦讲拢无你机会啊，对不对？
3: 有啊有啊，我有机会啊，你们
1: 是有机会
0: 聊一下，聊一下，
1: 有什么机会
0: 跟他聊一下？
3: 好了，你们是邻居吗？
0: 哎，你这做好笑的呢？啊，你这有够够好问的啦！哦，够好笑的。你们是邻居吗？
4: 是吗？
1: 是吗？一直跟你问啊。
2: 好啦，
0: 刚邻居。
1: 喂，哎，太牵强了吧？一共一个在大家，一个表，你个头昏讲邻居。你嘛就好笑呢。
2: 顺利啊！
0: 啊，你个算袂歹啊！
1: 哎，够顺啊！
0: 顶盖我就问讲，你们是同居吗？哇，尴尬了哈！哎，是吗？
1: 哎，是吗？
3: 同居
4: 不是啊，
0: 不是啊，不是
4: 同学，
1: 同学，
0: 同学了，
2: 歌唱，
1: 哦，歌唱班同学
0: 啊，都是谁教的？
5: 没有记
0: 忆。哎呀，无师自通哦，
1: 啊，
0: 我高尬呢，
1: 真的，
0: 那还搞
1: 啊？而且姐姐，你拢为这个苗栗招来大家上课啊？
2: 大家没有欢唱，我家
0: 哦，破案了，破案了，好，慢。麦克们哦，一群人，你们这么开放哦，是玩一群人的，哎呦，今晚笑人那种叫你啊，我还不敢呢。
1: 唱歌啦，
0: 好了，好欢唱
2: 歌
0: 啊，唱歌，
1: 唱歌，
2: 谢谢。
1: 五营再去恁遐，恁遐佚佗，
0: 一起 together forever，
1: 去恁遐，
2: 谢谢，
1: 谢谢，
0: 一起 together
1: together
4: together forever，
0: 来。
4: 红队第二组，苏秀芝带来好听的歌曲，我不是你的人。
0: 真的吗？哎，五分钟就拍完。

0: 哦，哎呦，厉害了哦！这条叫什么歌？
1: 我不是你的人。
0: 哦，真的哦，你这样你要有信心嘛。
2: 对啊。
0: 安尼啊，阿婆，你是什么人？像的人。像
3: 的人。
1: 我是阮当的人。
0: 哎呦，
2: 哎呦，哎呦，
3: 你刚有来吗？
0: 你刚刚有来。
3: 你刚刚有来。
0: 无啦，你不像你遐用心着，
1: 对啊，我给你特别来看伯乐恁三四个，
2: 哈，你放上你人来看伯乐哦，
0: 安尼咁好，
1: 今麦伫厝咧看电视，
0: 安尼哦，安尼，你看，你看，你看，
2: 讲诶，讲诶，讲诶，
0: 看看看，
2: 保持社交距离啊，
0: 什么
2: 社交，
1: 哦，
2: 是社交啊，
0: 哦，我是用什么社
2: 啊，无啦，
0: 会出汗，
1: 很冷，
0: 很冷，
2: 很冷，
0: 安尼，
2: 阿哥会出汗，
0: 哎呦，
1: 我是会流鼻涕。
0: 安尼啊，
2: 好牛逼哦！安尼好啦，
0: 你老清官一款啦。
3: 伯乐哥尽量好清。
0: 安尼啊，
2: 脱掉脱掉，
0: 等你都要随离婚，你拜托诶！我是讲我啦，你当是别的，我某会讲怀疑啊。
2: 对呢吼，因为等来有别个查某味啊，
0: 对啊，
3: 对，旁追味，
2: 旁追味。
0: 哎呦哎呦，哎，接到话了呢，
2: 当真
0: 不简单呢。因为你的香水味，让我心北也北袂离。因为有你的，
2: 有你的啥？
0: 我知，
2: 有你。阿娜，
1: 有什么？
0: 有什么？
2: 有什么？
0: 我们
2: 之间，你刚刚就嗨，
0: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2: 你刚刚就嗨呢？
0: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2: 哎呀，
0: 乌马是个小刚。小刚是小鲜肉啊，
2: 呢，
0: 不可能搞我，我人。
2: 你记啊，都要看我一直打你啊，呢。
0: 哈。
1: 哈哈，小弟，你跟我清楚
2: 了。你对不起，
1: 我跟你讲，我会冷。
0: 哦，安尼，安尼，进去来，对，
2: 给你，给，还有一间，再跟房间，乐哥带的鬼。
0: 喂，你先去热机子，我那边来
3: 哈。人憨有咧看，
0: 好啦好啦。哎，我无代无安怎，你先去啊，等小刚哈。
3: 再见，唱到最后哎，谢谢。
2: 很棒啊，
0: 我今日。
2: 姐啊，就算呢，但系唱歌就大棒
0: 呀，厉害。哎，卖苦卖摇完咯。来排队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梁月贤带好听的歌曲《阿特》。
2: 阿特，
0: 剪瓜头。
2: 阿特，今是你
0: 剪瓜头。
3: 过去，过去。
0: 我剪个泡泡。

0: 阿特你好，
1: 哎、欸，
0: 你是阿特吗？
1: 你是本人吗？
2: 我是本人。
1: 安尼、喔、哦，
2: 我本人叫做月贤。
1: 哎呦，越来越
0: 贤、啊。月贤呐、啊，哈，
1: 贤人呐、啊，对啦，哈、欸，哎、欸，啊，有多贤？嗯，
0: 真有在做工课。
1: 哎、欸，你甲因共大岗位呢？
3: 哎、欸，对呢，
1: 东区，东区，东区，东区，哎，对。
2: 东区很棒的。
3: 很棒，
0: 要麦克风，
3: 越来越棒了。
2: 东区很棒，
0: 安怎棒？你讲下麦。嗯，酸团结，酸团结，恁当区的。
2: 环境好
0: 哦。
1: 哎、欸，我认为是安尼，大制度一打通之后，整个都不一样
3: 了。真的。
1: 哦，直接打通，打通。

0: 任督二脉，
1: 整个房价整个飙，
0: 真的啦，哇！
1: 姐姐，你住哪
0: 边？套厅啊，套厅，
2: 交通方便啦。
1: 你住哪边啊？东区哪边？
3: 东区，我汉西夜市旁边。
0: 啊，哎呦，可以啊，
3: 亚旗啊，
0: 哎呦，亚旗啊，就
4: 今年吼，
1: 哎，当天拎到门口吗？
0: 哎呀，对，拎到底下去。
3: 哎
0: 呀呀，啊，你地址留下来了，我要停车，我先，我是伯乐，让我借停。
4: 啊，你有在摆摊不？
0: 无啦，
4: 你白无
0: 贵妇，你去问你问
4: 贵妇，冇足侪人摆摊摆到变贵妇的啊！
0: 无啦，以前这个
3: 高
0: 级住宅区遐啦，
4: 我老想要去摆牙齿啊，迄老趣味的咧。
0: 你边一摆嘛？
3: 是啊，
0: 边一摆高级住宅区套顶的对
3: 啊？啊，对。
0: 你看一眼瞪出答案，公边一摆啊啦，对啊？你看，
4: 迄条哥拢去看过，但是拢看不上眼。
0: 但是唔是？但是都无车位要停，我逐间
1: 拢看。谁贵啊？谁贵啊？
3: 好啦好啦，
0: 伊拢总是讲禁止停车。
3: 我到叫你停
0: 啦。嘿啦，
4: 哎呀，就等你一句话，加三加一哦。
3: 我们是双车库，
4: 四代车，哦，双个双车库啊。
0: 啊了哎，
4: 好卖。
1: 可以，
4: 要厝大间啊！
0: 哎，贤姐，
4: 贤姐，
1: 贤
4: 妈你好，贤妈，
3: 不见你了，
4: 叫贤妈就不见，
0: 姐姐
4: 啊，贤姐啦哈，啊，小哥还蛮恭维，
0: 今天来刚替给你拜访一下哈。
1: 谢谢，
0: 要停车的时阵，
4: 嘿，对，拜访列车位，
0: 哎，好了，谢
4: 谢
0: 姐
4: 姐，
1: 也很会唱，谢谢姐姐，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来，啊，红队的，
1: 哎，红队第三组何娟带来好听的歌曲《车票》。
0: 哎，五分钟给拍破哦。

0: 哎呦，吓死人了！
1: 阿娘，
0: 吓腰了，没吓死人了，
1: 起得来吗？
0: 哎呦，这
2: 高挑
0: 高挑啊！那刚看，这里看了真厉害，这野外的职业的职业的，哎呀，来了来了
1: 来了，这位卡这位，
0: 这卡这位，
1: 哦，大哥好腰力呢！
0: 开玩笑，
1: 我的腰阿娘，
0: 你听过狗公腰吗？
1: 就是我那边软，那
0: 是啊，
1: 那软烂呢，
3: 你腰力就好高。你上街站，
0: 我靠腰，我靠腰吃饭的呀，你也唔知吗？哦，诶，感谢，诶，阿奶，阿奶，阿奶，
1: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阿奶，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中央为准，
1: 哦，我为准，
0: 萧子肯去，啊，好，哎，再来哈，
4: 今麦拢以中央山脉为准，
1: 中央山脉。中啊吧，
0: 哎，你话你不搞接话啊呢？
1: 太厉害，
0: 不简单呢。
1: 你讲诶，
0: 今日规条已经接一句啊呢。
1: 陪你今麦大力一截
3: 呢。你训练出来，哎，心动赚。
0: 哦，你用球那个麦鼓呢？
4: 哈，
0: 你主持人好慢，球麦鼓。好啦，感谢你啦哈。
1: 姐姐啊，都要唱啥？
5: 车票啊。
0: 完全拢看两个跳舞，拢无听咧唱歌啦。
4: 有啦，我拢听
0: 咧
4: 唱
0: 歌。好啦，你讲。
3: 我你无看咧跳舞。
4: 做会看，
0: 这用
4: 听，
0: 这用。好啊，我问你，这是高铁还是几公诶？还是迄个主强诶？
4: 这是五分啊车。
1: 五分啊车。
4: 相当，因为姐姐声音有一种很。
1: 好啊，讲话哦。
4: 就是
0: 安怎你讲？
4: 一种
0: 很
4: 在地的那种味道，
0: 在地的，
4: 对对对，就是很。
0: 听你的唱歌，五分啊车，我就想我要给你抽甘蔗，有无？再甘蔗，
1: 后边还更
0: 甘蔗，哦，真的哦，真的哦，别甘蔗哦。
1: 还耍拢
3: 光。我问你嘞，
0: 哎，小刚，啊，你给我笑起。
3: 小刚那很道，哎呦，
0: 哈，因为。家里恁爸边啊，那大家嘛缘投，有比较都有缘投嘛，对不对？哈。
4: 我头都要讲，我本来特别里面特别讲姐姐声音，真的伊的转音。
0: 啊，伊不讲耍嘞哈。
4: 啊，未讲耍。
0: 来。
4: 我未讲真的唱
0: 啊，讲到唱起，你有拜
4: 托。真的唱啊，最好听伊的转音啊，一个有特别的味道。
0: 一听拗，特别是拗甘蔗，迄个切一下。
4: 无，伊个比迄个牛嫩哦。
0: 会甜就对了哈。
4: 对，会甜。
0: 关节的。
4: 真正赞嘞，赞嘞。
5: 谢谢。
0: 而且阿东，
4: 你唱高唱。
0: 去买甘蔗汁，吼，爱就干，哦，出来，哦 ，Oh my God，Oh my God， 头叫，唔卡早讲，恁爸加几波，你叫My God，Oh my God，Oh my God。好，开始哈，哎，讲说啊。
5: 谢谢。
0: 好了，谢谢你们，谢谢哈，
4: 谢谢，
0: 不讲不当真哈，谢谢。麦克风，麦克风啊，真正，啊，主持人麦克风一红唱起，你又跟你搞掉你的性命了，哎，来，过来嘞。
6: 好，我们排队欢迎林依晨、徐丽满，带来好听的歌曲《一粒千金》。
0: 哎，五分钟解拍破啊！

0: 欸，我刚刚你跟阮一个同事刘耀行呢，哈，
1: 同
0: 小蓉蓉啊，小蓉蓉
2: 啊，有呢有，
1: 嗯，那你看看到有呢，
2: 哎，对啊，
0: 笑起来腰是要行的呢，但是不不，
1: 你看到了，
0: 对对对对，一定按你讲的啊，因为小蓉啊不来啊，
1: 是吼，
0: 对啊，对啊，那个糟蹋了，
2: 你讲啥？
1: 哎，对呢，那个小蓉蓉顶礼拜伊也袂记个个，你才敢加登。你是顶礼拜办的阿吉拉吗？
0: 十点类似，
1: 伊给我卡电话和我讲哦，小刚拍摄，哎，伊也袂记把搞我先收的。
0: 你也讲无要紧，阿吉过来模仿，阿吉拉起来了，
1: 坐到的啦。
0: 是啦，这个很可爱，也是很认真的哈。阿林，哎，唱了袂歹哈。
2: 大哥一直笑我。
0: 恁练多久啊？
3: 好同时啊。
0: 哎呦，
3: 打钢链，
0: 阿廖，
4: 打钢链，
0: 是啊，你两个那我都打钢链是什么经营？
5: 练暗时啊嘛，你
0: 练，哎呦，哎呦，
1: 练钢筋来在那练哦，
5: 是啊，唱歌，
1: 我刚刚唱歌，
2: 夜夜笙歌，
0: 哎呦，
1: 哎呦。夜夜笙歌哦，
0: 你为什么要提夜夜的名字？你说，
1: 笙歌是谁？
0: 哦，夜夜跟笙歌在一起，对不对？我终于了解夜夜。

0: 笙歌在一起
1: 的关系了哈、啊啊
2: 欸。我的名字叫
0: 夜夜
2: 咪哥。
0: 咪哥
1: 咪哥
3: 咪哥
2: 现在
0: 咪哥
1: 咪哥咪哥哦
0: 是台南的咪哥请注意
1: 咪哥为什么你爱吃咪哥吗
3: 咪哥
1: 什么管理
3: 咪哥色咪咪的咪
0: 哥哎呦
1: 啊为什么有什么
0: 有被射到吗
1: 有什么很凶吗
3: 没有
1: 啊不然有这咪哥
2: 没有我小时候就叫阿咪啦
0: 哦、阿咪
1: 阿咪
0: 阿咪
1: 好可爱哦、喔！
3: 对啊，
1: 那我叫高嘴耶，这个是乳名吗？
2: 对对，
1: 啊乳哎、欸、对呢哈、喔，
0: 乳名呢、啊，
1: 哎、欸、高嘴个，
0: 细汉的时都无开目啊，目睭拢
1: 咪
0: 咪
1: 眼，哎呀
0: 阿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3: 对对对，没错，
0: 安尼啊，无开目啊哈，
4: 阿哥笑起来拢咪咪啦，
0: 哎、啊、你
3: 咪咪
0: 你几岁才开目的？我的猫啊，拢我三更四更才开目。你是几岁才开目的？
1: 这个主意、哦哦、
0: 好了，谢谢哈、
1: 啊，谢谢谢谢、
0: 啊，咪哥哈，啊，啊你这是叫做以咪哥，你是
5: 咪嫂，
0: 哎、欸，
2: 满妹，
0: 啊满妹，
1: 满妹
0: 了哈，不是咪嫂哈，哎呦，
1: 哎、欸、你是哎、欸、是，
0: 哎到底是
4: 咪哥，你咪嫂啊你，
0: 哎呦，录了录了，叫回来嘞，这咪哥这咪嫂哈，好了，哆来咪，哆来咪，
1: 谢谢哦，
0: 哦，哎，真正。
1: 应该是吧。
0: 哎、欸，恁这
1: 有啦哦，这
0: 配你，
1: 我来跟你讲，真的，
0: 一节
1: 一节，
0: 一
1: 节
0: 一节呢。
4: 我了徛伫不隔边啊，
0: 哎呦，
4: 给叫我学一点
0: 嘛。熬了，不啊，阿你不爱我熬熬啊，你早早。
4: 我坐我徛伫不隔边啊，妈妈。
0: 哎，阿姨，你看阿姨，
1: 有啦，
0: 阿姨，你刚过真几多？
1: 对啊，对，那个被这波开始之前，我打电话叫伊起床。这么开始哦，
0: 我怕怕的避免了。来这边哦，想盖厉害哈、哦，我们的邱云植要跟一个神秘嘉宾，
1: 太神秘了，
0: 一起来演唱这一首《红遍两岸三地》，情难登望未尽。来，破声啊，高丽姐，
1: 刀嗓没来了。

来哦，邀请到国际巨星邱云慈，这个 superstar， 伯乐的演唱秀，相当厉害的歌曲，金兰灯放不起，破色个吹来去。我们本公司重金礼聘的哦，邀请到

0: 合是我的增加一卡子的功能。啊，你给我灯油搁加指挥者哇！
1: 哎哎哎哎，水啦哈！
0: 水水水哦，莫怪这条怪这红的完了哈。

0: 原汁原味。
1: 头一次合作哈、哦，
0: 哎呦，
1: 太厉害了，感恩呢。
0: 来呀、啊，婆先欢迎邱云子，
1: 哇，谢谢谢谢，
2: 欢迎欢迎。
1: 巴乐哥好，哎呦，咱这引导你好，美女好，美女好，
0: 哎哎，叫做哎叫做梦婷，
1: 梦婷哈，
0: 陪你陪你陪你。
1: 啊，头我后台讲一个，今仔日开口是怎样？
0: 卡。
1: 今仔日伊主持中人要开口，今仔特别开口，
3: 为着你啊，特别为着你嘴拍开来讲话
0: 啊，
1: 是是是是对决秘鲁啊，
3: 这两位拢是啊，
0: 是啊
3: 是
0: 是
3: 是，拢是
0: 啦，
1: 是哦，
0: 哎，恭喜不简单啦，啊，我们这个超级巨星秀，头前卖看后边卖什么，你今日上大牌
3: 啦，上大
1: 卡，
3: 百闻不如一见呢，真的，
1: 后边更卡大牌，
0: 啊，
1: 是是是，其实我刚刚讲我只是刚好唱到歌而已，没有什么牌啦，什么牌哪来的牌？
2: 姐姐穿透力有够强的。
1: 哎呦，真正啊，妹妹，你讲这句吼，
0: 内行
1: 开口，开口，
0: 内行的买大官的啦吼。讲实在，
1: 其实应该是讲爱唱歌尔啦。
0: 是是是。
1: 啊，拄好这个机缘，拄好出到唱片吼，啊嘛受到咱朋友安尼支持鼓励，听笑啦。哎，我较早新人外怂嘞，
0: 你呢？时间的关系
1: 吼，
0: 你吼，是不是有新的歌要甲咱介绍？
1: 啊，这重点。
0: 啊啦，什么歌？
1: 我伫2025年11月份发行一张个人专辑。诶，主拍歌叫做《岁月的精辉》，伊伫咧11月份遐吼，伫咱诶查理啦，查理的八点档的片尾金曲而已，
0: 剩30秒呢。
1: 啊，剩在啊，再来我要拍就是个人独唱歌曲，叫做《情来端》。
0: 啊，说情来端哦，
1: 好好，是是是，
0: 情来端啊，变成情来端哦。
1: 情难端望未清，只要要情来端啊。
0: 我讲国家吼，国家爱好我听这条新歌，
1: 是是是，
0: 你唔通转台啊，转台你就听无。我咧讲吼，来红队187，白队136。
3: 是的，大姐准备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

0: 情难断哦，
1: 啊，无难啊了对啦。本来是情难断嘛，
0: 嘿，情难
1: 断，啊，这样无难了对。
0: 直接来断啊，哎哎，
2: 是啊，
1: 是哦。
2: 什么什么？你讲啥？
1: 无难啊，
0: 直接来断啊。
2: 没没，你讲怪怪呢。
1: 情难断嘛，
2: 你讲不是
1: 讲？啊，无难啊，你不情难断啊，本来是有难啊，啊，这样改掉啊了对啦。
2: 什么情难断？
1: 哎呀，情难断咩？啊，你这样情难断就是。
2: 你还你讲情难的怪怪呢？
1: 无啦，
0: 哦，讲情的哦，
2: 你
0: 感
2: 觉怪怪哦？
0: 不是是，感觉听听，感觉怪怪。
1: 这个是用赢的，赢赢。
2: 其实这首歌《情难断》吼，哎，真正是来做场的时，主持拢讲笑的讲安尼。啊，即摆就是因为为什么这首歌三字做情来断，你知道
1: 吗？
2: 因为迄个时阵咧写歌词的时啊。编曲老师、作曲老师讲：“哎、欸，云子，这首歌内底你歌词唱到情来断哦，啊，你头一首是情难断，忘袂起嘛，啊，结果这首就甲情来断啊，
1: 哎呦，
2: 啊，你讲延续啦，
0: 哎呦，
2: 好，大家有这个记忆点更加强，
1: 甲情来断啊呢，
2: 情来断，
0: 而且姐姐还佫出一首最好听的合唱的歌曲呢，
2: 谢谢，
0: 啊，我选的是
2: 你有唱无？
1: 开玩笑，哎，算一算，马上来，
2: 马上来，现场，
0: 大刚的电视台就这人点吗？啊，啊，佮我一只再雄
2: 吼。”在上好
0: 也很好听，
2: 对对对，
0: 都很好听。
2: 弯腰梳洗啊，
3: 开开锁锁，
1: 锁锁开开。
2: 哎呦，
1: 哎，调的是新代
0: 的，像那
3: 种。你也挂低温这个，我们每天很多人都。
0: 你多红诶，你都唔知。
2: 哎呦，我今天红唔知。
0: 红遍半边天。
2: 哎呀，谢谢，其实应该感谢咱所有这业界朋友到沙冈啦，啊，大家到唱啊，到传唱。

0: 啊，咱这歌就是讲啊，接唱啊，接听就好听啦。
1: 啊，连讲你若要上个什么超级乐团，买给我这个三三级尾都要 Q 的，你拢不爱我上呢？
0: 孙传说那个小邓哥，哎呀，那个巴勒哥在讲了，他说他一辈我 Q 这个三级尾啦。
1: 不啦，以后我 Q 三级尾啦，对不？超级乐总会噻，对。
0: 有机会啦，
1: 你三日拍歌拍几波呢？袂瘾的话唱，你看麦。
0: 啊，就是安尼
1: 嘛。糟蹋人啊，真
0: 正。啊，是
1: 三立，我大力要大过三立了。
0: 你多了一个大嘛？
1: 对啊。
0: 他才三而已，你是大嘞。
1: 那是头家讲的。
0: 好是哦。
1: 那是三立的头家讲的。林坤泰因后生讲的。我啊，为什么叫大力？我要大过三立。起码真正，因为坤泰高文拢伫伊遐手头嘛。
0: 是。
1: 加上大力已经大过三
0: 了。哎呀，是啊，哎，一开始都迄个宏愿
1: 啊，对啊，
0: 对啊，啊，即马是安怎？你即马是心内咧愤愤不平，是都系
1: 什么情形？高文遐侪竟然无法度安排我去唱歌。我讲强调你
2: 先，新闻广播拢无法度发声。
0: 不是弟弟，这个到最后这个笑点有点强哦。
1: 欢迎欢迎，
0: 是是，
1: 小度会着。连江，你来不来？我只宣传，我不好你来。奶奶靠自己。
0: 不过连江咧，这不嘛。来做一个哇，咱大力嘛来做一个像伊这种，所以你外口招场的啦。
1: 大力夜总会啊，
0: 是是是，你真正不个强了哦，
1: 强了啊，
0: 强了
1: 啊，哎，改变了
0: 哈。好吧，其实吼，我刚刚讲诶，拢是好啦，尤其是讲咧宣扬咱的台湾文化，尤其是讲咱的台语歌吼，
1: 互
0: 更加侪人来唱，上盖赞，因为台语歌的市场算讲较矮啦。
1: 是啦，
0: 你若华语真正就做大诶，所以咱台语歌的歌曲吼，真正
1: 就是。男儿当自强
0: 啊。所以吼，大家拢爱支持咱这台语的歌。
1: 当然，我只带着上届支持你。
0: 是，你甲看咱台长。
1: 对啊，哎呀。
0: 啊，家己出专辑呢。
1: 对啊，
2: 最近偌清的。
0: 哎呦，雨伞 G A 哦。
1: 雨伞 A， 雨伞卡啦，无机啦，迄无机啦，你唔是机的啦，你是雨伞，无机啦。
2: 三月七七。
1: 雨伞卡呢，也无机啦。
2: 三月七七来这个吃豆啦。
0: 不是啊，伊也唔是雨伞 G A 吗？
1: 无啦，雨伞卡啦，雨伞 G A 无机啦，完全无机啦。唔是唔是，
0: 我形容讲这句话，感觉爱笑。无啦，你偷偷伊甲我讲
1: 吗？情来登，这个无难哦。情来登俩三字，
2: 情
1: 来
2: 登无止哦。
0: 啊，那你那龙哥出来嘛三字啊，
1: 所以嘛，
0: 哎嘛是雨伞之卡啊。
1: 好啦，不，咱今日讲你就好。
0: 好是。
1: 来情来登，情来断。
0: 是。
1: 哎，今日吼。那个 YouTube 哈，来搜寻哈，按赞啊，分享，开启小铃铛，
0: 还有
3: 点阅率加冲起来，
0: 咱这巴勒哥就是做大事，
2: 越来越厉害
0: 啊！嘿，我一直讲拢讲几套的咧，
1: 一定爱啊！嘿，
0: 这个尤其是讲吼，咱这算讲，起码算讲拢串流平台，
1: 拢家己咧做头家啊，和头家有勇气去做下一站，你家开唱片公司，连简单来去挥下，
2: 好，
0: 哎，是啦，因为吼，人讲的，啊，云子祥啊，起码司机遐卖，伊若想要改出来做唱。公司改出专辑，我讲我就做介意台语歌，啊，就一开始我就唱闽南语歌，啊，所以我讲闽南语歌吼，像阮这演的啦，咧唱家己较正，较正统的台语歌去唱法。
1: 甲周杰伦无同，
0: 啊，那周杰伦就无同，啊，像恁这少，恁这少年咧唱着较新奇的台语歌，所以我讲讲台语嘛无吗？因为你是来
1: 唱老班的呀，
2: 有机会听阮唱一下。
0: 你是来个大力电视台，拢大家拢爱唱正统的啦。哦，啊，因为咱这台语歌有分几个派啦。
1: 连江吼，咱就是团啊来去福建，好咧改变者
0: 吼，
1: 福建
0: 系
1: 啊，你福建市场一定有诶啦，
0: 一定有诶啊，
1: 霸面诶啦。
0: 啊，即摆我都要叫你三几倍
1: 啊，系啊，妈咧啦，你先我叫你超越这个讲，
0: 小邓邓，请快点哦。
2: 好了，谢谢姐姐，
1: 谢谢
3: 红队第四组陈春妍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我骄傲》，
1: 来赶紧给伊拍跑哦。

0: 哎呦啊、哦，厉害了、哦！哎哎，又是你们两个！哎呦，哎哎你可以先下去了，
1: 你麦克风远一点，麦克风离他远一点，
0: 可以先下去了，可以先下去了。好，多哈，刚才我
2: 叫，
0: 我叫叫瑞
3: 丢，
1: 无你连麦克风都好抢，我来讲。
3: 把
1: 镜头
3: 录。
1: 哎呀，爱是爱是，
0: 你欧几多多？
2: 我住中华路。
0: 哎呀，中华路近近近那里啊？
2: 转就到了。
1: 中华路
0: 河河库一条呀嘛？
2: 哎，丢丢丢丢，
1: 烤鸭烤鸭遐嘛？
0: 哎呀哎呀，
2: 好哎丢。
0: 对啊对啊，
1: 考
2: 呀！
0: 他多啊，他多啊，直接跟我哦，不是你哈、
1: 啊，是啊，
4: 是啊，
1: 就是啊，
2: 队长啊，
0: 哦，我兄弟，我他多嘛，直接到的，
2: 一秒
4: 忘，
0: 我金鱼脑了，
2: 哎呀，
0: 啊你多些啊你啊，但是树叶伊唔是哦哈，
2: 树叶多，嗯，北区。
0: 哦，不怪看个边啊边啊迄个啦，树叶是白，树叶是白，边啊迄个较像大北区的啦。
2: 是哦，
0: 好啦哈，感谢你
1: 哈，谢谢你，
0: 谢谢你。謝謝你謝謝你

0: 换衫啦，哎呀，
1: 水加呢，
0: 换加只水条安尼
1: 哦，这样，
0: 好，来排队来，
2: 来谢谢排队，我们欢迎谢明伟，带来好听的歌曲，听你哪四名？
0: 来，我们先给他拍拍啊！

0: 哦，你表情袂歹呢，老笑啊！你讲遐野麦歌呢？你讲话
1: 野麦歌。大哥，你拄仔是一直坐伫观众席迄位吗？
2: 是，
1: 一直咧偷看阮的节目的迄位吼、
0: 哦。我早就了解你用心啊啦，啊真正心机有够重啊！不不，做节目用心啦，
3: 真
0: 真用心嘿。这一句差不
1: 多，
0: 差不多侪吼。啊你。你的心机那样大，
1: 喂，你讲啥呢？啊，你带队，你带队，
0: 带队，
2: 在外埔区，
0: 外埔啦，我知啦，大家啦，大家啦，
1: 大家遐，
0: 外埔遐有迄个嘛，蚵仔嘛，
1: 蚵仔，
2: 有，
0: 哦，蚵仔哈，
1: 你有咧种蚵仔无？
2: 没有，
0: 啊，你等下种完嘛？
3: 我假袂种，
0: 你去假袂种，
1: 哎，有人跳舞咧，
0: 啊，你跟我种，
4: 哇，嗯，哎，我爱食你啊，
1: 一个月刚种一届。
0: 你爱食啦吼，大家乌啦，大家乌想安尼才好食，为什么？
1: 为什么叫你桑叫你米嘞？
0: 是因为有妈祖伫遐吗？
1: 啊，是因为落水客水咧灌溉嘞？
2: 应该拢有吧？
0: 其实是土质啦，伊个土质无同啦，哦，伊个土是阿妈土，
1: 唔是阿妈土。
0: 好啦，去查看嘛 ，Google 一下。
4: 好好好。
1: 请问
0: 查好了吗
4: ？Google Map 吗
1: ？Google Map，
0: 算是 Google Map 哈？
1: 不是啊，你讲的啊，你讲的啊。
0: Google Map 是地图。
1: 你跟阮笑噶，迄天因为咱迄天不是去做公益嘛，因为四界走场嘛，走四界走嘛吼。啊，你讲不要紧，我等下好找迄 Google Map 了哩。那是 Google Map。
0: Map 啦
1: ，Map 啦
0: ，Map 啦！
1: 我刚骗你两个 Google Map 什么人哈？
0: 来，林刚弟在讲话呢，
1: 哈，
0: 三，
1: 谢谢，
0: 三个大空哈，
1: 谢谢，谢谢，
4: 谢谢，
1: 我就旋转，就旋转，
0: 华丽转身哈，来，
4: 红队第五组杨秀英带来好听的歌曲《痛苦如人生》，
0: 报道讲要凄惨的歌，听看嘛。

0: 啊，你睇，该你走了哈，你来行啊，来行啊，卖给我人请啊，那种那歹看。
1: 哦，水哦，痛苦如人心。
0: 其实这条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为痛苦如人心叫。业界人属于查甫嘛，那那我当
1: 唱出女人的痛苦对不？你有唱出来呢？
0: 业界人我搞全世界都挂了，而且我前日看了知啊啦。
2: 你是在调高？
1: 都啊，就是种高。
0: 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放下，好不好？卖个痛苦啊！从今以后，拍开大力一九，你欢喜地地唱，安尼好唔好？
2: 好，
0: 好啦哈，哎呦哎，又赢嘞哈，
1: 老唱，真系足厉害，
0: 唱啦，
1: 看下无几回呢，
0: 啊是是
3: 八十嘛啦，
0: 哈，假，
1: 八十嘛，啊穿干那少女的啊，
0: 卖人讲，卖人讲，
3: 蛮讲啦，
0: 哎，蛮讲，其实我咧讲，咱当年呢，
2: 四年，
0: 年会加年数，当然话当年，做115嘛，那不是115，表示啊哪？剩量唔对，
1: 啊，无得反驳，火靠的反驳嘛，
2: 对啊，就无得是谎报年龄，
0: 谎报，
1: 姐姐你应该谎报啊，
0: 哎啦，谎报，
1: 三十八讲八十，
0: 三班兄弟
1: 嘛，三班讲啥咧讲，
3: 谢谢伯乐啦，
0: 袂啦，
3: 美女帅哥，
1: 谢谢，你上水，你上水，
0: 姐，我过来报告者，我头家有交代，顾客永远是对的，我那尽量讲，互人家欢喜的话。
1: 哎，你有哎，你有欢喜无？
0: 有啊，欢喜就对啊。
1: 哎呀，没好困无？哎呀，没好困无？
0: 我这我这做功德哩。
3: 对，好，
1: 对啊，好，谢谢你哈，谢谢你，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欢喜就好了。哎，来家的这边欢喜。
2: 你欢喜是看袂出来，
1: 对吧？对啊，你看这安尼讲话才闭嘴，唱歌吼，这尼啊大，痛苦如人心。
2: 而且，嗯，
1: 无简单。
2: 各家大伯。
1: 对啊，对啊。讲话拢完全拢无改，
0: 咱大伯讲实，咱种嘛真大伯对吧？
1: 哎呦，有影
2: 哦！
0: 我话大伯最近较大颗嘛，
2: 还有
1: 最近较瘦啦，
0: 最近较瘦，
1: 最近瘦就这样。
4: 还有很性感，他穿黑色丝袜呢。
0: 您是说刘总他穿黑色丝袜？人家已经讲到刘总，你这个天穿黑色丝袜？
4: 没有，说刚才姐姐。
0: 哎，你如果想陪你，板桥的国币有在欢迎。
1: 伊经常陪你进前行的路啊。
0: 哎
1: 呀，嘛不要紧，表示特别成功啊，
0: 特别成功，
1: 特别成功啊！好，有在正确的路上就好。
0: 对对对，来
1: 下
0: 路上，
1: 下一位哈，
0: 下一位。
4: 白队，我们欢迎廖天全、梁月霞，对，好听的歌曲，
2: 梁月贤。
0: 梁
1: 月贤，
4: 对，好听的歌曲，爱无小曲，
0: 爱无小曲。

0: 搞好听，
1: 真正
2: 是安那搞的好听，你跟我讲，
0: 不啦搞搞啦搞啦，系咧搞啦，搞袂好听，
2: 搞哎，你家中因有一个去放屎，不，直接去上厕所，
1: 建豪啊，
0: 哎，你知道呢？
2: 你刚刚讲爱讲呢？哎，
1: 我跟你讲，我真正有食过。
2: 请问味道怎么样？
0: 他可以形容
1: 我在哪里吃的，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也不
0: 想
2: 知道。
0: 了解吗？
1: 我在梦里面吃的，而且真的有味道。
2: 哦，好，我们周公解梦。哎，天王公哪是在做阴忙，多了一只塞。哎，
0: 是哎，不是龟河，还
2: 是
0: 长龟河？
2: 还是好阿伯？
0: 哎，这哪一公？
2: 但是我讲，你算黄金嘛？哎，你可能带财，
0: 带财
1: 哦，
2: 带财，
0: 带财。
2: 啊，无就是你吃钱。
1: 嘿，我真的哦。
2: 你是不是最近有吃钱的这个？
1: 啊，你今天瓦力帮。
2: 你看来宾肯定对，靠我访问啦，你拜托。哦，来宾你家那边。
0: 水啦，嘿啦。水啊，烟斗啊，
2: 烟斗，
0: 那个烟斗。西装之书看起来就是要价不菲啊。
2: 是不是娶某去刚穿的？这书，这书。
0: 不是啊，是准备个别个穿。
2: 娶新妇的时穿的。啊，介绍一下，请
3: 来家，
1: 请啊，来家
0: 请哦，这用心呢，
2: 这用心呢，
0: 谢谢你们呐。好，阿内，我们来邀请
2: 两队，
0: 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
2: 心里啊，请上来，
0: 一起来，
2: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好，今天欢迎红队跟白队，
1: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2: 好，来，我们看分数几分？红队284票，
0: 白队197票。
2: 好，很显然。白队也很认真，
0: 也很认真。
1: 对，
0: 总共两百票。
2: 有酸团吗？有酸团吗？白队耶，有无？
4: 稍微啦，
2: 稍微啊。哎，大家如果叫大家骂来，给你酸团嘞，
0: 有哈？
2: 对吧？大家骂心威很黑，给你画嘞尔，遐众信徒，一人拍一票你就赢哈。
0: 哦，一人拍一票，十几万票的呢。
2: 来来来，来红队，来红队，红队，哎，队队长，
0: 姐来麦克风，
2: 来来来，得奖感言呢，
0: 一支合一
1: 啦。先领奖，先领奖嘿！
5: 哎，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吼，真欢喜今仔来遮大
1: 大红
2: 大粒的啦，
5: 大粒的，唱歌大家都很开心，谢谢大家四票，感恩，
2: 大吉大利啦哈！感谢大家哈，无气嫌，继续给咱收看哈，啊，可以组队哦。这朱毅把听我带委员来，啊，这个李丢啊，带李云来，歌手班的老师带伊的学生来，啊，是用社区发展委员会带伊的会员来，五个人都那就对啊嘛，
0: 是啊，
2: 对
0: 啊。
1: 就是讲咱这观众朋友爱唱歌，
0: 对，
1: 朋友少少的，厝边隔壁少少的，大家来报名五个人，
2: 对，
1: 首歌就会使。
2: 是啊，拢要五回嘞，因为多一台车嘛，
0: 哎，多好，
2: 一台车呢，200多，
1: 要行高层仔，
2: 对啊，后许哎，高层仔对，紧手落到，莫想着要报上班啊，
0: 哈，咱这像台积电咁款嘞，一直想要买，一定想要报名，不过后来愈来愈贵，
2: 上不了车啊。

0: 欢迎徐晃
1: 再唱一百年。哇！欢迎你的徐晃。哇，
0: 一堆好歌耶！我刚刚在后面，我唱最后的，可是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哦，
2: 是，都是很经典。
0: 为什么会这么好听呢？
3: 因为唱的人都很会唱。
0: 是安尼吗？你是讲拄只唱迄几个，还是这几个歌的原主唱？
3: 他多迄几个。
0: 安尼啊？
2: 他多迄几个。
0: 尤其有一个唱歌，春什么春天来这么寒啊？
3: 嘿，当跳民俗舞蹈。
0: 安尼吗？真的吗？
3: 春天哪会这呢寒？
0: 哎，为什么你跳民族舞蹈跳起来嘛，就像车过电的？为什么？
3: 我讲啊，
0: 不要小看我们
2: 小姐，真的很可爱。
0: 好，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我们再唱一百年的这个节目了哈。今天我们那现场来了很多位的来宾哈，尤其是哈这个，我们先从第一次来的开始介绍哈。
2: 今天有第一次来的，这个好。哎呦，让我们欢迎陈世杰。
4: 大家好，我是陈世杰，
0: 原住民
4: 仿的。
0: 仿的
2: 啊，怎么仿的这么真啊？
4: 对 ，A 货，
0: 体育老师，
4: 对对，哦，
3: 体育老师体力都很好啊，
0: 哦。然后呢，那个
3: 种种有没有？
0: 种种，
3: 那你种种来这边一下
2: 哈，肺活量佳，陈姐帮我们访问一下，
0: 帮我看哪边种好不好？帮我看，体育老师，
3: 你好，你好，今年几岁？
4: 今年28岁，10岁放在，
2: 真的很客气耶，
0: 真的。
3: 现在是怎样？
2: 没有，你要先摸摸胸膛啊，就要摸下去了，然后再从中央。
0: 喂，女太太，
2: 我才，
0: 你有这样啊嘞？哦，好，你这样啊嘞？哎，不安是不要紧，你有这样。
3: Q 对对，
0: 对，最近在叫小姐姐，拢70几个较侪啦，哈，所以都会拢落袂瀑布，有诶个挂水，
5: 个无挂水哦，
0: 个无浮起。
3: 我是阿妈哟，叫我那可能拢70外嘛。
0: 你唔是阿妈吗？你本来是阿妈。
2: 安尼啦，70外嘛袂歹。
0: 嘛袂歹啊，诗婷。
6: 有，大家好，我是诗婷。
2: 可爱的诗婷。
0: 我今日困，已经来叫者。
6: 不过嘛，就背亏。
2: 有。
0: 嘛就做恐怖。
2: 你一样都是桃花眼，笑起来咪咪。
0: 他是大早哦，那妈妈刚起床的时候，电视准开准119哇，看到，哎呦，这长音那他也无把酒醒啊。
6: 我妈妈拢讲诗婷，你是无困气呢？
0: 妈，等了开了，哎呦，你嘛叫那个小姐把酒杯给满挂
2: 掉。哎，黑套炸起来，你会不会有？哦，我今天想赖
0: 起床气。
6: 有时候也是会，
0: 尤其像跟爷搭档玩 gay 啊，哎呀，都坐在外办公室玩的。
6: 我们很喜欢拌嘴啦。哦，
0: 拌
6: 嘴。对呀，
0: 爱搭趣够了。
2: 哎，真的做现场的，然后又那么早起，真的
0: 其实是辛苦啦，是辛苦。但是哈，就是因为他习惯也好，也就好了啦。
2: 对。
0: 本来都黑的吸干吸成，还是很可爱的啦哈。那这边还有更可爱的哈。
2: 来这边，
3: 好可爱的妹妹。哦，
0: 丹彤好。
2: 丹彤，
7: 你好。
3: 好，大家好。
0: 你会要当歌星吗？
2: 其实我很担心丹彤，因为他如果常常来我们节目，我怕他会太早熟，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
0: 他会假装
5: 会学坏。
3: 会学坏。妹妹，你几岁？
7: 13岁，
3: 小我5岁。哦，就把我这样子哦！
2: 你不要动不动把语助词拿出来。
0: 不，
2: 但是我觉得丹彤蛮厉害的，因为你看他小小年纪，他就有这个舞台可以训练他唱45转。
0: 哇，

0: 介绍一下便当King啊，
1: 好，
2: 大家好，我
0: 天，啊，这个我们自肥一下，反正这一段会剪掉哈，他又出了一张 EP 哈，出了一张 EP， 啊，叫做《想你
2: 在天边》，
0: 想你在天边，梦你在街边。哈，
1: 哎，你这个的话，你接这样子，这首歌还比较会红。
0: 啊，对啊，我人家来要点歌，你这便当King，你是调什么街边？
1: 所以那个便当King啊，是衔接那个时，啊，
3: 对，他们两段是相接的。
0: 对，因为困无饱嘛，啊，我一个继续困了嘛，两个煞在困啊，对。
3: 你是讲点解了？
2: 有啊，拢阮两个拢达达有进步啊，有进步，哎，达达进步，
4: 有在努力哦，
0: 有在认真啊。但是你有发现到今仔个歌真特殊无？哎，你唱谁的歌？
5: 我唱萧煌奇的歌，
0: 我一条萧煌奇哦，
5: 对啊，
1: 拖啊，也是
0: 哦，拖啊，你呢？
1: 歌王，
6: 冷冷的心上人，
0: 谁？
1: 冷冷的心上人，
0: 沈文成，他也有得哦，
1: 歌王，
0: 啊，你唱谁？
1: 我是茫茫到深根，
0: 罗时丰，
1: 哇，对，歌王，
0: 阿丽的，
1: 也是歌王，
3: 张艳红先生，
0: 嘛是歌王呢，
3: 歌王，
2: 吴宗宪。也是歌王，
0: 他也得过啊！你是李茂山有得过金曲奖哈？
6: 万不
0: 知，你万不知哈，你叫你唱的哈，哎呀，叫你唱你就唱哈，
1: 你嘛真
0: 好配合。但是简单讲就是讲哈，今仔日咱啊都正所唱的，像我唱的像上水的花嘛，萧煌奇嘛哈。我们今天就很明显的一路唱过来就是歌王的歌。
1: 今天这一个歌王对我来讲很重要。
0: 哇，
1: 就是我的头家。
0: 哈，你把你头家就请来啊？
1: 我这个头家不好请，
0: 不好请，
1: 因为就无用，
3: 伊无用啦，
0: 伊无用。听我最近咧无用一个新的事业，哦，等下来咱再好好
1: 好好的来问一下他。
0: 咱先给他介绍出来，你要再好好跟他开讲一下。用上介绍一个破声话哈，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黄善亮，幸福在身边，亮亮。

0: 谢哇，大家好啊，我是荒山亮，哇，
1: 欢迎亮哥，哇，
2: 大驾光临，
0: 我光临，
1: 真的，
2: 那你再唱一百年哈，这个这是节目开播到现在啊，我们万众期盼，大家都希望说什么时候亮哥要来上这个节目？
0: 有啦，拍摄还得经济站嘛吼，代志较济，
2: 对了，发专辑，
1: 我的老板我了解，因为他发新专辑，那他想要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再唱一百年，但是他想过了宣传期，
0: 对，好好的来聊一下，
1: 对，
0: 没有想到新专辑就卖完了，
1: 对，就卖完了，真的，
0: 但是
2: 哎，我加油。
0: 有一张，
2: 我
0: 现场有人买。
2: 我家有一张哦，是跟现在是跟我们家的这神明放在一起。
0: 喜欢哪？
2: 不，你这以外偶像嘛，我在叫啥灯杆？亮哥问哦，真的，因为太好听了。
0: 你卖我刚刚哇醉鸟，你看我酒哦。
2: 我你刚你刚威士忌坑这会啊，二十一年白富坑这会，但是今天哦。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因为亮哥发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在北中南都有开这个签唱会。
0: 对
2: 啊，在台中这一场啊，
0: 谢谢我们大力
2: 在那个戏啊，我们专程去那边感受。
0: 刚捧场呢，
2: 现在你很丢一种气温，你来这边来听。

0: 真正的打面的目眶啊，
1: 都会
0: 目眶目眶啊，但是我们讲讲刚刚讲到金曲歌王哦，我们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其实以荒山亮现在在我们这个整个台湾，不要说台语歌坛，在整个音乐团就是乐坛上面的地位啊，真的他的唱功跟他的音乐真的是了得。
1: 无啦，我唔敢啦。
0: 真假啦，你来看，伊即马拢伊即马配合袂拢啥物人呢？哎呦，这王志平老师啊，嗯，哦，陈子鸿老师啊，哦，伊这东盛乐团的大咖，伊即马声咖连台语歌都升爵士乐哦，哇，好棒、啊！
1: 大概就是拢对音乐有热爱啦。
0: 对啊，
1: 啊，对应该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想要尝试玩。
2: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可以问问我们今天的来宾，嗯，你们对这个亮哥的印象是怎么样？啊，
0: 你认识亮哥吗？
3: 认识
0: 。你知道他有什么歌？
2: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叔叔？
3: 很帅，很会唱歌，欸、
1: 是不是？
0: 最喜欢他哪一首歌？
1: 应该不会觉得。
3: 唱我的歌，
0: 唱我的歌。
1: 我单童哦，差不多七八岁啊，我就捌伊
0: 啊。对啊，
1: 就好唱歌的，嘿啊。听讲即马继续搁较厉害。
0: 继续练，
2: 继续练。
0: 哇，这太厉害了！那个世杰，谈谈你心目中的荒山亮。
4: 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然后就是不太会有价值的一个人啊。对，
0: 他跟谁都很客气。
4: 对，
1: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叫他硬讲就对了。
0: 没有，
1: 但是不错，我觉得大力这边哈都有很多很优秀的歌手，持续的在这么优秀的舞台曝光哦。
0: 对啊，
1: 真的很棒。
0: 这个舞台亮哥算第一次来，
1: 对啊，
0: 你看到这个我们做这个舞台的心意了，你就知道说我们是真的想要把。也打造一个舞台，让这个歌曲可以再传唱下去，让更多人啊可以把好歌跟大家分享。
2: 对，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歌唱的平台。
0: 对，
1: 啊，还有人对我有印象的
5: 吗？有，
1: 是。
5: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公司而已，啊，第一年我的独屌跟我们办那个见面会，粉丝见面会，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亮哥，
0: 在台北，
5: 对，超亲切又很帅。
0: 对，有一次我们好像是李明阳老师的。
5: 啊，
1: 对，见面会，对，
0: 哇！
5: 我记得我那一天还就是一直跑到亮哥的旁边，就说：“亮哥，我可以拍照吗？”
0: 你去蹭，对不对？
1: 蹭
0: 亮哥，
5: 蹭。
1: 就老了的，一干嘛？对，大家都很热情。
0: 因为亮哥跟明阳老师跟伟杰老师都很好的朋友哦，他们私底下都会有很多的联系。但是，本龙听到你心目中的亮哥，
6: 我对亮哥老师哈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对这个台语界的把台语。唱成这个新台语的那种味道是由亮哥这边是，我觉得是一个起头。
0: 我的印象就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1: 是
0: 我心目中的亮哥就是一个酒量还不错的，
1: 食量比
0: 食量
1: 更，
0: 但是
1: 哎，我啥咧跟讲，
0: 小琪姐，
1: 哎对对对，
2: 小琪姐，
0: 没错。
2: 很会唱歌，人很帅。
0: 喂，
2: 快点，
0: 你无随便这句话呢？你安尼硬听话呢？
2: 对，
1: 拢熟悉，加古其实拢好朋友啦。
0: 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亮哥哈，等一下好好来介绍一下亮哥，因为亮哥最近有一个新的事业啊，开餐厅了。做美食节目做到想开餐厅，
1: 这个
0: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里什么都可以讲的。
1: 这个 moment 介绍吗？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延吉街，对不对？
1: 连地址都可以这样讲出来。
0: 店名这是
1: 什么好意思？
0: 店名是
1: 叫做哈辣兄弟。
0: 哈辣兄弟，
1: 美墨料理啦，不是全部都辣，但是我们有墨西哥辣椒。
0: 东北博吗？
2: 啊，不是啦。
1: 北加东博。
0: 哦，北加东博的对。
1: 北料料，也叫
0: 北墨料理。
1: 对。
0: 再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哎，
1: 对。
0: 金曲歌王，我们今天讲金曲歌王。你知道你那一届入围的有谁吗？
1: 我记得有洪荣宏大哥，有施文斌，然后有
2: 萧煌奇，
1: 然后还有一位
2: 严永仁，
0: 他过世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0: 对。
2: 但是通常首度入围可以拿奖的，
0: 不是，
1: 好像就是我是首度入围了，
2: 对啊，
0: 问题是当天你会觉得你会拿奖吗？
1: 我没有觉得呢，
2: 对，
1: 真的，因为我就想说哇，入围很开心去参加，然后
0: 所以你有准备得奖感言吗？
1: 没有啊，
0: 哈，完全
1: 就想说应该不会是我啊，大家都是因为前面几位都是，
0: 所以你第二次入围的时候你有准备的。
1: 对，
0: 没奖
1: 准备就不会得，是吧？就是不要准备才会得，真的。
0: 真的哇，那个奖底你看，洪荣宏大哥、施文斌已经拿过了，对不对哈？萧煌奇好像
1: 都拿过了
0: 、根本没有想到得奖这件事情。可是你还记得那年说了什么话吗？
1: 我记得我好像讲说，从台下走到台上，然后 我走了几十几年，然后对，然后就是短短的距离走了十

0: 情，
1: 很感动，
0: 大概是那个意思。对对对，
1: 那你哭吗？有哭吗？就在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回去见到你老婆的时候有没有？
0: 我有湿，但是没有哭，腋下都湿了，就叮叮了呀。
2: 当天你当天那个亮嫂有去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你回到家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记得那个夜晚？
0: 那天好像就没有回家了哈。
3: 没有回家，在
1: 外面庆功宴，庆功宴怎么回家的了啦？
2: 有，我看那一天应该是很开心。
0: 哎，一不小心的跪还店嘛，不啦。对。可是后来就是说，我觉得老天爷给我很大的这个恩惠了哈，就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想说，哎。既然有机会得奖，那我们就继续努力，然后尽量广结善缘呐、
2: 啊。对、哦，其实那个、啊、很多人都以为说荒山亮得奖的作品就是《探花亚爱吉》，那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
2: 其实不是。
0: 但是我这首歌是那一年写的，是得奖那一年写的。
2: 对，那是那一年特别旺，
0: 对，
2: 那一年特别旺。但是你得奖那一张专辑是
0: 得奖那张专辑叫做《天荒地老》。天荒地老，对，天荒地老，对。
2: 那个时候是不是刚从布袋戏那边转型出来做自己的音乐？
0: 对，其实那个算是我，怎么讲，就是说比较没有压力的制作一张专辑。嗯，然后本来想说这个，做完这张专辑以后，我就打算就大概暂时不想写，对，要退休一下。
2: 结果
0: 他一不小心得奖了，对。
2: 但是其实我真的要真的，就像本东跟他讲的，我真的要替台语歌坛感谢一下亮哥，因为自从亮哥的音乐出来之后，整个台语歌坛它产生了一种蝴蝶效应，你知道吗？他的声音会感，不是他的声音，他的音乐会感动人，
4: 对，
2: 他音乐会有蔓延的效果。重点就是说。好的音乐，它真的会感动人的心。
1: 对，因为如果说是像我的感觉啦，哈，就是新台语曲风。但是如果以亮哥来讲，他的台语歌，他是可以，他有他自己独树一格的那种感觉。
2: 对啊，就像他刚刚出场唱的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1: 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亮哥他有唱过这个比较乡村风的美式的歌曲。
2: 对啊，因为他在美国，
1: 那他唱就会很好听，可是边唱不一定好听，我觉得。
0: 坦白来个家好，你俄罗斯呢？不好意思，
2: 你的歌吼，人家不简单。他的歌你要真的要去学到他的精髓，除了他的歌的难度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唱歌的那种投入的程度，那不是你。一般可以去想象，因为他在写那些旋律的时候，在他脑袋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在跑。
1: 对，他也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我跟你讲，接下来哈，我们要来这个单元，就是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荒山亮亮哥，这个单元可能你就会了解到他。
0: 对啊，
2: 你以为他是老板喽？
1: 他是我老板，
2: 搞不好你没那么了解他。
0: 对，
2: 我对他的了解，搞不好不会比你少哦。
0: 哎，不要这样。
2: 哎，所以
0: 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怎么会做这个单元？
2: 所以等一下下一个单元哦，是我们两个哈要带了两个队伍要 PK。
0: 哦，
2: 看，但是你比较了解荒山亮，还是我比较了解？
0: 哦，是这样吗？
2: 好不好？
1: 好，我们马上来进行下一个单元。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欢迎来到这个单元，跟这个亮哥报告一下，这个单元呢会有九个题库，都是为你量身定做，
0: 都跟我有关系吗？
1: 都跟你有关系，
2: 有时候不一定，看起来好像有关系，
0: 也会把什么秘密都讲出来，
1: 会扯上一点点关系，所以呢，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一些答案，但是重点是你知道答案没有用，你要抢答，你们这一队抢答，
3: 对，
1: 抢答对了才可以，所以呢要五分。
2: 对，我们
1: 俩靠五分啊，靠几万块的奖金，
0: 对
2: 啊，咱两个无奖金啦，咱替因抢奖金啦。
1: 对，你们都是这个，
0: 我们今天还要细汉，
2: 对啊，还要讲细汉，
0: 对吧？按便当嘛是要进的，
4: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哦，来哦，
1: 来来来，葵花宝典有九个秘籍，请出示。哦，
3: 思念会成歌，绽放在心中。地理行不行？两世立志曲。哦，歌王就是我，在先新浪潮。人生的足迹，志愿的志愿，哦，细数金曲奖，
2: 看起来好像跟亮哥都很有关系，
1: 是的，都很有关系，所以对他要有一定的了解。
2: 所以我等一下一定要有策略，我要先找一些可能没有关系的
1: 策略，
2: 比如说像地理行不行，我就觉得可能这个跟
1: 亮
0: 对啊，我怎么会跟地理
1: 陷阱题就对了，對啊、
0: 我哪跟地理，
2: 你带我跟地理有关，你敢跨，你敢跨地理，
0: 我可能是哎，我跨红水耶。
2: 好、哦，
1: 但是你们俩队长要先猜拳，看看谁先选队。
2: 先选啊，剪刀石头布，
0: 好，换你啊！
1: 哎呦，好来。

0: 欢迎了哈，欢迎
1: 哈。阿丽，
0: 你
1: 我
0: 被送啊，
1: 你先选一个，
0: 先选一个题啊，
2: 选一个
0: 哦。
1: 选个题，
0: 选了以后就我们答吗？
1: 啊，没有，要抢答，
0: 要抢答哈。
1: 好，
0: 那我们就来一个，就刚刚的地理行不行？好了，好，好，怎样？
3: 哎呦，
2: 来哦，
3: 来
2: 哦，
3: 来，请出题。
2: 我的策略居然。
1: 下列美国的哪一个城市在太空城之称？一西雅图，二休斯顿，三洛杉矶，四波士顿。
3: 哎，好，请。
2: 哎，
3: 亮
2: 哥，你这样会绊倒他。
1: 哎，
2: 不用了，不用，放着就好了，放着。
1: 还是本东哥，你他会骑过你，就按道理。
2: 本东哥，你好像很急耶，你在家有那么急吗？
1: 哎，
3: 讲了，
1: 好了，会怕，
3: 请抢答。
0: 喂，哇，
2: 谁先？
3: 啊 ，King，
4: 我亮哥老师知道吗？
2: 不，当然知道啊，但是
1: 你可以暗示你的队友。
2: 我不要
0: 了，
4: 用笔的，
2: 因为这是他这一说在说，跟一是跟他本人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请他不要讲
0: 啊。
2: 好，来讲会。
3: 提示姐，休话啦。
0: 就是其实就是嘉荣哥刚讲，对嘛？以前在那边念书。
2: 对啊，所以
0: 说
2: 我们都我们两个都知道，所以我们两个都不讲，你们自己
0: 出了这一
2: 话
0: 啊，我可以提示别的。
3: 可以啊，列队员也赛啦，
0: 啊，
3: 你本身
1: 可以啊。
4: 跟龙虾也没关系。
0: 我阿力的跟住，你讲太空城，
2: 太空城是 NASA 嘛？
0: 嘿
2: ，NASA 你对，你要看 NASA
0: 的
2: NASA 因到底对吗？
4: 三个，
2: 我来讲答案三个字啊，你自己选啊，快点。
3: 阿力，都三个字。
4: 那跟惠灵休斯顿有关系吗？
2: 你赶快猜啦！你赶快猜啦！
0: 有，
2: 耽误太，你耽误太久时间了。
4: 二号，
1: 你的答案是
3: 二号。
4: 二对啦。
2: 答对！哎，你答对，刚刚小心，那种怀疑。
3: 可恶，你答对嘛是中华裔，好不好？
0: 这个看对惠尼休斯顿，
1: 很聪明呢。
2: 来，说明一下，说明一下。
1: 对，隶属美国航空舰太空总署 NASA 的林登詹森太空中心，设立在美国德州的休斯顿，休斯顿也因此有了太空城的这个别称。
2: 哦，因为亮哥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
1: 就在休斯顿，
2: 但是他去念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可哎，等一下题目不知道有没有？不要，
1: 我
0: 留下该水节哈。休斯顿是 NASA， 它是控制中心，但是那个火箭发射都会在佛罗里达。啊，虽然感觉是很远，对不对？可是一飞上太空就很近。所以他们如果你看那个电影，他从佛罗里达升空，然后就说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有没有？
4: 就掉下来，
2: 太空说降落是在哪里？也是在佛罗里达，
0: 掉在海里面吧？
2: 不会吧？会掉海里吗？他不会再回来吗？
0: 没有，他回来可能就是剩下一个太空舱，然后掉到水里面。
4: 要看运气啊！
0: 对啊，
2: 是
0: 看运气，对。
1: 要看命运，
2: 也对，
1: 好不好？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好啦，
2: 可以请亮哥跟大家介绍一下。德州这个地方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
0: 德州是 跟高雄差不多呢，
4: 这么热哦，
0: 很热就热呀，
1: 很热啊，
2: 一年四季啊，
0: 州很热，一直到这个时间都还在穿短袖，
1: 所以德州
0: 还边跟熊探景啊。
5: 我只有听过德州香肠。
2: 德国，
1: 我
0: 是德国香肠啊！
1: 我听过士林香肠，
2: 敢请问假香肠的？
0: 好了，下一题了，
1: 好，红队已经一分，白队零分，
2: 恭喜！
1: 我们请这个白队来选题。
2: 好，亮哥有创了一个台语新浪潮，我们来再掀新浪潮，好了。
1: 好，
3: 好，请出题。
1: 以下哪首歌曲有收录在台语新浪潮专辑中？一无有夜爱。吴淑敏的歌，
0: 哎呦，
1: 二红玫瑰，三月亮代表谁的心，四蒲公英，
2: 欸，等一下就抢就对了啦，
3: 好，抢就对了，
1: 抢就对了，
0: 先抢先赢，先抢，
3: 预备，
2: 阿 King 坐好，
3: 请抢滩，
1: 沙哥很，
2: 你不能这样，然后等他回去还没做好之后又给人家，然后
3: 没有，我还没讲啊，
2: 啊，快点，
0: 好好抢，
3: 好，请抢滩。
2: 啊，你也请
0: 好了，另一啦，另
6: 一啦，
2: 我们换位置，来，陈世杰，
0: 你
2: 要换位置，你永远抢不赢他，你请管打爷，应该要的时间的搞啊，
0: 哎，杜家公，不有伊的还是伊的歌，
1: 好，
0: 所以一条歌，迄应该是在删去啊，
2: 因为是专辑的歌，都不可能跟你的台语新浪潮嘛，
0: 阿金妈，
2: 三选一，该个讲，不个提示吗？
0: 月亮代表谁的心？你敢不敢听过这条歌？慢哦，
2: 阿弟不够提示吗？
4: 够一摆都，
2: 哎，够一摆就出来，够一摆。
4: 有零九啊，无零九，安尼就好啊。
2: 够一摆就，赶快打啦！
0: 了
2: 二跟四啊，二跟四，赶快打。
4: 二跟四哈，
0: 盲猜了，盲猜了。
4: 四
2: 是，
4: 普隆坦。
3: 好，确定了，确定了，恭喜答对。
1: 加油！
0: 对吧？你看。

0: 那才有气质，一定是写这种较
1: 薄的歌，
2: 他有可能写红玫瑰那种
3: 玫瑰收布啦，红玫瑰
0: 白玫瑰跟红玫瑰那较早的歌啦。
4: 好，好啦，说明一下，我们的台语新浪潮从2014年推动公开征稿比赛及制作人的邀稿，精选出合集作品，借此找出台语歌曲在流行市场上更多的可能性。那不用谈，这一首歌在2015年的歌仔戏的《蒲公瓜》的主题曲嘛，是
0: 哇，哎，那对我较有了解，我唱的。
5: 哦，你家己唱啊？
0: 我小弟唱的。
4: 蒲公
6: 谈，回顾一下分数，
5: 还有气质，
6: 红对两分，
3: 两分，
6: 哎，白对零分哦。
4: 哎呦，哎，你们今天怎么了？
7: 我每次都跑不赢。
5: 我给你一点，
6: 我给你一点，
4: 我给你一点，我给你一点，我给你一点哦。
0: 叹气枪，
3: 气枪啊，气枪弹。
5: 好，换下一题，换你们猜，换你们选题来。
6: 选题，
5: 我是叫体育老师来啊，你别乱逛麦。
3: 老师，老师你选
0: 啊，让嘉荣哥选。
5: 没有，我刚刚选过了，
4: 选过了，
5: 给
4: 我
5: 选。
0: 好啊，阿伯老师，好你拣啊。
4: 好，你都卖拣，都卖拣，来彤彤，彤彤选一题。
3: 来，彤彤
8: 选吗？啊，那个歌王就是我。哦，
6: 请出题。
4: 在《柳习惯》一曲中，有哪两样东西是慢慢啊行？一年华人生，二岁月人生，三年华生命。四岁月生命，哇，这波非常的了解，变来怎样？
0: 我嘛未
4: 来来这里唱啥？
5: 我嘛未啊，只是我
4: 就是我来这哈，有慢慢啊行，慢慢啊行，嗯，哎，是
5: 都好吧，你就抢答吧，先抢再
6: 说。好，请抢答。
4: 哎呦，
6: 哎，你是钢琴？哎，
5: 我不，他们怎样我未样吧？
3: 他们不会答对的，
5: 你猜？哎，
4: 我觉得他策略是对的。冬天啊，你
6: 好，伊就该删除掉啊嘛。删除
4: 一，他不说他也不知道。
0: 就咱再来，
6: 因为我删除几题。
5: 我是感觉，亮哥有下过几首歌，叫《年华》，哦，伊应该这题来，这应该无年华。
4: 哎，你为什么都不让你的队友跟你参与一下？
5: 你
4: 像老人家一起谁谁聊，你是谁聊
5: 啊？
4: 可不可以？
5: 应该有人生哦，岁月人生，
0: 我还有当归嘞，人生，
5: 岁月跟人生，我们猜二
6: 二哈，嗯，好，二哦，确定哈，
5: 确定，
6: 好，
0: 没有人生呐，哎，哎。对了，有了，有
4: 了，
0: 我要误导他快一点呢。
5: 来来来来来来，
4: 女中跳哎，
5: 来
4: 来哦，这个是唱答唱题哦，来唱一小段，要会唱。

0: 歌迷有没有？
1: 对啊，哎，今天有呢，今天有班，今天有人生呢，哈，
2: 好好听，
1: 不错，四姐啊，
3: 干，我是用逻辑啊，因为我真的没，我对歌词没那么熟，但是我知道。亮哥有一首歌叫《年华》，他这个写，他这人写歌很古摸，他不会把写过的东西再放到另外一
1: 個。你唔多安尼讲，安尼好盖过，唔敢写，哎，干他妈下鬼，
3: 干他妈下鬼啊！
2: 继续挂后天刚好，我们的大凯制作人他去那边拿了麦克风，
3: 对啊，
2: 麦克风来一套，
3: 讲被抢了的，
4: 讲以前的较好听，
2: 哎，以前的真正好听，因为这首歌真的很走内心的情歌，
3: 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好啦，红队两分，白队一分啦，
3: 好，再来换我选题了，
2: 好，
3: 来，我们来一个
2: 白队选
3: 亮式励志曲啊，亮式，
2: 亮式哦，
3: 对啊，我们直接挑战亮哥，
4: 来，请出题。
2: 下列何者不是荒山亮在《We Li Wa Lo Ki》中所唱的人生哲学？一、勇敢面对；二、坚持到底；三、尽情释放泪水；四、跌倒再站起来。
1: 怎么会有这么有哲学的问题？
4: 好，
2: 我跟你讲，我们
4: 预备哦，预备哦，
2: 出题的很厉害哈。
4: 是的，
2: 来哦，注意听哦，
4: 请抢答。
5: 啊！那、啊、你这次这么为什么答？你不是要抢姑吗？
4: 我不一定要抢姑啊！
1: 听来都不进了，但是光扭盖得好，麦弟弟输了，
4: 一点不要、欸，
1: 妹妹都看傻了，
4: 一点不要哎、欸，
2: 对啊，
5: 哎、欸、来我还笑了，
3: 我
2: 好文青的题目哦，
1: 对啊，
2: 太文青了吧？
3: 是一定有，
2: 好厉害、哦，
6: 四跟三都有，然后一也有，
3: 四三有。
6: 三有，他有唱到流老泪，有流泪，有唱到流泪
5: 哦，老泪。
2: 我真的有
3: 没有，他是甘美当够流，他是甘美当流泪呢，不是可以流泪，他是不可以流泪哦，所以尽情释放泪水应该是错的。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2: 你的答案是什么？快
3: 三
5: 三，不可以笑，琪姐不可以笑
3: 三。
4: 恭喜答对！耶！我跟你老李，我跟老李一定要三一啊，二还是四？一个三。
2: 哎，唱答题要唱哦，
4: 唱。

0: 那我要搞西瓜乖哦。
1: 刚才这样子，其实我蛮感动的。哇，那个大家这样，
2: 你有没有觉得大家在歌颂你？啊，
3: 歌颂
1: 对。哎，敬爱我，敬爱我。
0: 真的啦，真的很棒的歌哈。
3: 我来唱。
0: 二比二了哦。
3: 红包。今天丢气壳哦，今嘛是两比两啊哦。
0: 两比两。
1: 两都两啊。
0: 一比一啦。两比两。
1: 两都两啦哈。两都两。
3: 连呐。
0: 公分手是二比二。
3: 今嘛是二比二哦。
0: 来换你们，换你们选题。
1: 哦，来。哇，这个都是今天的，
2: 因为
1: 我觉得制作单位怎么
2: 可能我们这个
0: 我们制作人说要帮你做一个生前回忆
1: 用心
0: 的
2: 对题库里面都会有你的歌
1: 啊，那我就
2: 好好唱，
1: 真的哈，那我们就绽放在心中哦，好不好？
2: 哎呦，
0: 绽放在心中，
3: 好，请出题。
2: 关于黑米昂的花，歌词中所描述的花，下列何者正确？一，在户外盛开。二，比喻晚年时。三，生命力薄弱。四，永远不凋谢。
1: 哇，这个太难了吧！
2: 你昂的灰哦，
0: 你下来呢？
4: 我会唱，
1: 你会唱，
4: 我会唱，
0: 他也会，我们也会唱，
2: 丹彤会唱，
0: 哎，等一下，
2: 你也会唱，
0: 还没有叫你们按呢。
3: 这边不车轮起来，
0: 你待会再给我一套。
2: 没车轮，没车轮，很紧抢答啊！不，这边你被生出来啊！
3: 请抢答。
5: 也是，
2: 还有，
5: 那让我们这个彤彤表现。第七关，
0: 没有，不是要唱呢？
1: 你觉得
0: 答题呢？
2: 先答，先答，先答。
0: 哎，不是要唱对呀呢？
1: 有一句歌词叫“归离阮心底”，然后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了，
0: 是
2: 哦，哎
3: 嘿，我好，所以答案是
4: 是，
3: 好，恭喜答对，哇，
1: 厉害，
0: 哇，唱唱看来，
1: 我们也可以自肥一下
0: 了，丹彤唱这首歌了。这是亮哥写给江蕙仪的，
1: 对，
0: 江蕙仪也因为这得到金曲奖了，
1: 入围，
0: 入围，
2: 入围。

0: 小小歌后
1: 丑一，所以这题算我们赢哈。哎，没有没有，你算你们算你们。
2: 对对对，
1: 虽然虽然丑一，但是那个不会剪掉哈。
3: 给上给给手能一上哎。
0: 没了，他没有没有蕊过，安尼就搞完了。对对
4: 对，两对三分啊，嘿，北对
1: 两分，
4: 两分
2: 对伯仲之间呐。
1: 这是对的，但讲两分。
4: 两分，
1: 你若讲 B 手，你若讲二 B 二，知不？大意就困了。
0: 二分，二分都唔对啊，
1: 对啊。
4: 北对二分，
1: 你若你若比如讲，望到这。移动，你袂当讲两动，两动就袂使。好，我敬嘛哈，来，我来用思念回心歌。哇！
4: 思念回心歌，请出题。
2: 天空地落这首作品是荒山亮将思念谁的心情写成歌？一前女友，二妈妈，三奶奶，四爸爸。
0: 怎么会考到这么深的题目嘞？
4: 哇！好，请抢答。
1: 我们哎，
2: 我们姐，
1: 我来猜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来猜，我猜应该是妈妈，我猜应该是媽媽。
4: 那你要不要先，你要不要跟前女友？
1: 前女友，
2: 如果是我，我就会猜
1: 前女友，她不敢，
2: 因为才会。
1: 伊的个性伊唔敢，
2: 啊真的吗？
1: 带家
0: 其实都是前女友，那是不敢讲俩。
2: 因为不是都会跟另外一半讲说我要跟你天荒地老，然后海枯石烂之类的。
1: 我不知道，我直觉认为应该是写妈妈。
4: 恭喜，
5: 答错，
4: 丢丢啊！哎，
2: 其实答对了。
0: 我要更正一下，妈妈是官方的说法哦，是真正的原因是前女友。
1: 这电视会播出来，
0: 再好一丢啊！
1: 我电视也播出来，
0: 那就是妈妈了。对，
2: 答对吗？
1: 不是，因为我对亮哥有一点点了解，因为我知道亮哥现在爸爸就是常常回来台中看爸爸。
0: 对对对，
1: 那亮哥跟妈妈的感情是很深厚，所以他。对妈妈的思念是很
0: 对，其实当时刚刚才有聊到一下，说得金曲奖的专辑就这一张嘛。
1: 对，
0: 当时就是因为妈妈过世以后，我就其实就不太想，就是想说啊，过程当中其实很
1: 妈妈也是老师的，
0: 对，妈妈是老师，那我就想说，那我要写一张专辑，就是献给妈妈的。
1: 对啊，
0: 所以然后这张专辑做好以后，我可能就是去。他正经的找一个工作安尼啦，
1: 所以从这些对象里面呢，我可以想象到是应该是会是妈妈了。
2: 好的，恭喜！现在呢，我们红队
1: 哦，
2: 你们一队连三分，
1: 很少这样势均力敌的呢。
0: 那个各人扛几分去啊？
4: 来，那我这边
2: 来，王亮哥，我们的来选题，
0: 那剩无几个安尼，人生。

0: 分的足迹。
1: 好，所以所以这个好，
2: 好，请出题。
3: 留下足迹，找回记忆，不再错过的人生诗篇，在描述哪首歌曲？一、人生留声机；二、探瓜压耳机；三、最初的自己；四、爱的练习曲。
2: 哦哦，这一行这一行，好，听。

0: 讲这一题就是放水题了啦，我、觉得。
1: 好吧，
2: 真的吗？我自己都不太确定是哪一个答案呢。
1: 我觉得是探花亚的记哈。嗯，
3: 对。
4: 好，所以答案是
0: 给答案，
4: 答案是
1: 探花亚的记。
5: 对。
1: 哎、欸，音乐都下了。
4: 好了，恭喜答对。
2: 是吗？
5: 这琴奏下去就
2: 为什么会？
4: 继续我打龙中，
1: 等一下会解释。

0: 谢谢大家光临荒山亮生前一句话。
1: 喂，还没。
2: 哇，哎呀，看，直接上来了。
3: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感人，因为不久前我参加亲戚的那个告别式，他真的是奏这首歌，我真的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但是
1: 这首歌在大力电视台听说是被嘉荣哥唱红，
2: 对，唱红的。
4: 那我有探望一下，给我讲一件代志。你也拜麦克，这人搞他摸啦，你搞他摸搞，你话鬼有摄影机，
5: 嘿，我跟你讲啦。
4: 喂，有够恐怖，搞摸那就叫搞假鬼。
6: 两边好像不太一样。
4: 探花也是给的血，跟你讲一下，我给外面给。我在这边看他头发，又看越乱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花科啊？
6: 是目标是一个爱心吗？
3: 没有。探花也是给他讲。
4: 我探花也是给他讲一下，我给外面给。
1: 好，这条歌是，这条歌是替我交足侪朋友的一条歌。
3: 真的。
4: 而且真的，人生有时候是这样。有现在你看，大家都会讲到失智这件事情哦。那失智有时候你不觉得你会发生在你身上、哦、可是当真正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时候记得，有时候不记得，那时候是最痛苦。
3: 那我想问一下亮哥，这一首歌因为当时候很火红，是搭配一个
1: 含笑食堂。
2: 对，
3: 那你是因为知道这个剧而去量身定做写这个歌，还是你本来就有这样的故事？
1: 我本来就有一点失智，没有啦，真。都要泄气啊！泄气，不是，我是为了剧量身定做的。我通常都会把
4: 讲嘛，对，
1: 我都
4: 会把天荒地老那一年得奖那一年写这首歌。
1: 对啊，我通常要帮一部戏写歌，我都会把
3: 它
1: 剧本读完，然后如果有机会去探班，或者说跟导演在聊过内容，然后我就是说，你怎么样用一首歌的时间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
4: 很敬业。他亮哥在做写歌写作品哦，他
3: 真的很用心。
4: 他不是那种工厂在量产的，他这是需要真的是把心投入到里面。
3: 好了好了，
4: 换我们喽。
1: 今年来，今晚就跟定位让你输你啊！
4: 我要技术金曲奖，
2: 技术金曲奖，请出题。
3: 金曲奖的标志以排箫为设计概念
0: 啊。
3: 一共有几根主管所组成？一五根，二六根，三七根，四八根。哎、欸，你们回想一下，那一个奖杯上面不是有一个排笛吗？
4: 我没拿过啊。
3: 哦，我也没拿过，但是有摸过人家的。嗯，想一下嘛，大概有几只这样？
2: 爱想不？还是要直接吧？
3: 直接吧，
2: 直接吧，直接吧，请抢答。
4: 谁？
1: 今晚是
2: 哎呦，弟，
3: 对，
1: 因为
2: 来输一，
4: 我猜啦，我猜，因为金曲奖嘛，金曲奖就是跟音乐有关系嘛，那音乐就是七个音嘛，哆来咪发嗦拉西嘛，所以我认为是七三。
1: 咪发嗦拉西哆啊，还有
4: 没有啦？那都是第下一个音阶，下一个音阶。

0: 有可能五声音阶哦，
1: 五声音阶啊，
0: 马可能五
2: 工商绝之语，物流想公车，嘿高大时代，嘿加金马博港，所以我认为是七，是七根，
3: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三
3: 三，恭喜，喂，耶，耶，
0: 逆转胜，
1: 那你丢了，
2: 逆转胜，哦。
4: 恭喜白队获胜，颁奖我们一定要颁奖。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照，来照，来照。
2: 颁奖，
4: 来来来来来。
5: 谢谢会长，
4: 太厉害了。
2: 好，请回座，请回座。
4: 我觉得谁赢哈，谁输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借由这一个单元，更了解亮哥这个人，
2: 是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没有哈？
4: 是，
2: 但是我这个真的是猜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我没有拿过啊。不过想说音乐有关系，
1: 是啦，应该跟你这个
2: 逻辑
0: 逻辑
4: 逻辑是对的。
2: 所以是这个单元真的也很有趣。
4: 好了好了，我们仔你最厉害，你们都好。哎呀，
1: 买过，感谢制作单位，
4: 得了便宜又卖乖，
2: 买过买过，哇，我得急啊，我天谈的呀，对不对？
4: 那么精彩，我们赶快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5: 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阿个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咧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家用你。

0: 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1: 吼，
0: 确实袂歹吼。
1: 我食过真好
0: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 我82。
0: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那？
1: 我青光眼啦。
0: 青光眼，即摆食了，
1: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0: 真几多斤咩吼？
1: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肿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2: 安尼哦，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摆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0: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哈，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要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如果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未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也靠足久， 靠甲目睭要青眠，食咱叶黄素食甲，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嘛，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眼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阿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阿卖3000啊。人是三阿卖3000，我是五阿卖3000啊。只阿剩600尔，只阿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吼，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阿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3: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3: 好，
0: 好，买一撮吼。
3: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4: 我一撮。
0: 好，这是撮，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4: 我买一
0: 撮。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叶黄素吼，好，等了以后，等了以后，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5: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5: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又是阿哥秀兰姐。一张吼，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0: 顺英姐啊。 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你是多？哎、欸，我来接，来接，来接，来水云姐，你好。

0: 再见，拜拜。
1: 好，来，一组70线，71线，来，你有小娟连的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1: 要一组一万四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2: 哎，
1: 要一万四哦，
2: 哎，
1: 好，等你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1: 要一组，
3: 哎，
1: 加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一万四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叶王叔好，我来我再杀出来，我下一个我杀出来，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2: 哦，
1: 叶王叔好，来等你家好，来我四爽，我下一个阿秋，你阿秋。
0: 哎，
1: 拜谢。叶王叔好，好来55爽，我下一个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嘿，
1: 叶王叔好。
2: 对，
1: 好来等你家好，57爽，我下一个小丹姐你好。
4: 对，我一招。
1: 好来，再加下一个，加下一个，我8爽，我下一个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1: 叶王叔好，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1: 后面一条叶王叔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哎叶老师好，
7: 我没事。
1: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你好，
7: 我没事。
1: 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0: 7月1号，
1: 叶老师好，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1: 叶王叔哈。
8: 我叫叶王叔。
1: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没叶王叔哈。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王叔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王叔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冇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肯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还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王叔吼，哦，叶王叔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秦凤姐你好，
9: 嗯，
1: 你好叶王叔吼，
9: 哎，
1: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1: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10: 哎你好，
1: 叶王叔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11: 哎，
1: 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2: 阿妹，
1: 水玲姐啊。
12: 哎、
1: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12: 哎，
1: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2: 好，
1: 再见，
12: 拜拜。
1: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1: 别激动，叶王叔啊。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2: 哎。
1: 别叶王叔啊。
2: 哎。
1: 好，等你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1: 别激动。
3: 哎。
1: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0: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好，
2: 我
1: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2: 好，
1: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家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2: 哎，
1: 没叶黄素好，
2: 哎，
1: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哎，
1: 没叶黄素好。
2: 对，
1: 好来，等你家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4: 对，我一组。
1: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我8线，加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1: 叶王叔好。
5: 嘿。
1: 等你家家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1: 后面一组叶王叔好。
6: 嘿。
1: 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 没叶老师哦。
7: 我
1: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2: 七月一号。
1: 叶王叔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徛有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0: 你好。
1: 叶王叔好。
0: 我买叶王叔。
1: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定大家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要吃哈，一定要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都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叶黄素吼。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3: 哎、我买一组。
1: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5: 你好。
1: 哎，买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0: 欢迎旭光再唱一段掌中戏。哇，今天的来宾就真的是掌中戏的前辈了。
1: 没啦没啦，
2: 我觉得今天是有史以来本节目开播我们的信义老师皮皮错的唯一一集。
1: 那也要来讲一下喏，
2: 因为我你的布袋戏的迄个文言文的迄种念法，没有人可以赢你呀、啊。
1: 有那圣文迄个先的呢。欸、我跟他认识很久了，
0: 你跟姓尤是
1: 谁？你不知道，以前我在办歌唱比赛，他就来得冠军，
0: 布袋戏的冠军比赛，
1: 布袋戏的，
0: 哎呦，我不知道你有这段过去，
1: 你不知道，那时候我布袋戏，我就办那个布袋戏主题曲比赛，
0: 他就是参加我们的大力红歌手第三届，
1: 第三届，
0: 第三届，有卫冕，他有卫冕几关，但几关我忘记了，但不然叫他打下来，但他在卫冕这几关的时候，在访问的时候，我发现就说，欸一起写的布袋戏样啊，这师傅的。
1: 对啊，对啊，一起超偶师啊。
0: 而且你安尼，因为大力宏歌手是第三届是大凯主持的嘛。嗯。大凯主持的时候，阮就私底下咧开讲讲，哎、欸、阿婆，咱来做一个跟布袋有关的这個节目。
1: 哦，阮来就是
0: 大家拄啊找信义来。
1: 哇、哦，咱大力有他请到这個信义老师，
2: 我那是。所以
1: 我们
2: 没有真的淘汰他，我们真的保留这个很有才的老师来再帮我们发扬光大一下。
0: 我们尽量不要让他唱了。
3: 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唱了
1: 袂歹啦，你唱了
0: 就好
1: 呀。你有诶歌我唱袂起哩，伊气够较悬诶。
0: 伊诶声都多变啊，因为你看做布袋戏诶人，伊诶声就是会当有足侪种无同款诶变化。
2: 他忽男忽女，
0: 对，忽老忽少。
1: 啊，无咱今咱拢休困，拢互伊唱。
2: 我好好，
0: 你嘛袂歹。诶，逐条拢
1: 会晓咧，
0: 你
1: 诶
0: 歌，你诶歌以前像我拄啊，咱伫录音诶时阵哦，伊拄啊闭伫诶休息室遐嘛。咱这些录音，逐条拢对得起，
1: 那
0: 袂输无唱的，足艰苦，安尼逐条拢唱哦。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人物出现，就是说我们真正把他放在心里面当偶像的一种尊重啊，或者说一种喜欢。嗯，像我其实很少会去听演唱会，嗯，而这个人的演唱会我听两次，我听两次，在十几年前在国父纪念馆听一次。去年在小巨蛋就听一次，
1: 是
0: 罗大佑
1: 哦，
0: 因为他就是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心目中的，他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神。
1: 对啊，那罗大佑也是我们小时候也是都听。
0: 对啊，就是他，就是那种感觉，而且你会觉得，
1: 我也有听过刘家荣啊，
0: 这位也还不错。但是恭喜在啊，这亮哥他慢慢的在我们台语歌坛啊，他会成为很多很多人的偶像，
2: 是
0: 因为我们在办歌唱比赛，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些选。

0: 手，这些选手，嗯，他们每一个选手，他们只要拿一首真的要出来唱输赢的歌，就是你的歌。
1: 但是讲到我的歌吼，干那听吼还不过瘾，爱配戏，
0: 配戏。
1: 我的歌吼，加戏剧啦结合吼，
2: 对，
1: 会更有味道。
2: 因为你写的歌很走内心，哎、
1: 所以我就期待今天的这个单元。
0: 对啊，
1: 咱听
0: 我们是不是稍微
1: 做一挂戏来配合这挂？
0: 稍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啊，新义老师给我们编的剧情哈。嗯哼，这个剧名叫做《只盼年华》。我一般剧情剧名无人写个这文啊，伊为着你来才写这文。
2: 我刚刚伊最近头毛啦就侪的，为着亮哥要来。
0: 真的、
2: 哦，要设计这个单元，这个剧情，伊想足久诶。
0: 剧情内底吼，伊所写这个主角吼、嗯，是应该是一个那像。电影歌啦
3: 吼，
0: 电影歌吼，即个叫做文景啊，文景啊，啊因为被奸所害，啊然后去用铁小迄个官职，啊郁卒的时阵哦，啊就怎啊家己一个出去
3: 散步，
0: 啊去散心啦、啊，去散心，哦、那种氛围、啊哦，那种氛围如果配你的这一首歌下去哦，我觉得那个整个气氛情感就会出来。那我们用最美好的心情来欣赏亮哥为大家带来这一首《烟花》。
4: 在下福生伯里，名文景，曾经是朝廷中掌理文书的文官，但是被奸臣贼主来陷害，本是要带到刑场抄斩，但万岁念及我有功于朝廷，我才能做出死罪被诬。

幸亏祖上有来保庇，已经逃出死劫了。难道有好的文采是一件罪恶吗？啊，时日立春，但心头有恩，来去梦游国散心啊。

0: 就是朝廷汉人合书别家己的查某囝，我叫白映雪。每一年立春时节，我拢会去望月阁观看百花争艳。今年也不例外，是来去望月阁啊。
1: 哦，就是文静比罢官之后，然后心情不好，那就去忘忧谷走走，看这个剧情的安排。这个人，这个查囡仔应该是朝廷一个重要的官员的查囡，伊嘛真介意去迄个所在，所以可见我伫甲看，应该新信了，应该是写一条爱情故事。因可能伫个啊，这个这忘忧谷内底，应该有一种啊很特殊的邂逅。嗯，这个邂逅可能因为伊看伊是一个失职的这个这诶官员嘛，去拄到一个大官好的查囡。
2: 哦，
3: 应该说，
2: 这个故事
3: 见面的时候，他不会知道他是官二代的女儿嘛？
1: 对啊，所以我们
3: 但是应该都是有触电啊，
4: 对，
3: 有一些。
1: 我是觉得可能会跟你的接下来那一首歌会有关系。
3: 哦，接下来要介绍这一首歌呢，是第一次跟亮哥合作，他写给我的歌。
1: 哦，真的。
3: 然后呢，他跟这个我们的黄凤仪，
1: 凤仪，
3: 凤仪他也是有耳濡目染，对于。布袋戏也是蛮厉害。
2: 黄凤仪是布袋戏世家。
1: 对啊，
3: 对，
1: 谁肯定找见。
3: 对对对，所以他们两个在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第一次唱到这样的歌，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1: 很有画面。因为我看歌名叫做《精微》，
3: 精微，
2: 精微，
1: 来听看麦，好吧？来，
5: 乱舞惊风错破洞，流干梅腮几甲春心动。就以痴情随意恭，泪容沾粉花殿中。乍起叠山金里红，山尽社起尽顺剃头风。独抛浓愁无好梦，夜阑幽枕灯花浓。在梦幽谷。看这春天的景色，百花争艳，花红柳绿，真是使人心旷神怡啊！难怪这会被人称为是梦幽谷啊！

前面有一个也是来望月谷看春天风景的人，听伊口中念念有词，就知影伊是一名有学识之人。来去甲伊熟识啊！

0: 原来姑娘是汉人合书别家己的查某囝。
1: 是啦，别的先生，你的遭遇我也有听闻，真正替你感觉真温馨啊！
0: 啊，多谢别姑娘。既然今天来到无忧谷看风景，那咱就卖阁谈论朝廷之事咯。
1: 好啊，别的先生，我带你来去那边看风景，那边的风景较水。
0: 好，别小姐、别姑娘，请带路。
1: 别的先生，随我来呀。
2: 哇，很特别的歌，
3: 好听呢。
2: 这个歌的旋律配上刚刚那个剧情，有没有哈？
4: 嗯，就很 match，
5: 很搭。
2: 对，因为。你看刚刚剧情里面，我们看到文健跟那个关白小姐啊，他们就是在花园里面的邂逅，
3: 情窦初开的感觉。
2: 对啊，哎，以前古早起啦，才雄呢。啊，听音机呢，
3: 带你来较无人的所在。
2: 对啊，带你较暗的所在。
5: 无啦，你思想龌龊。刚古早时阵是非常的单纯，就是讲啊，这样有文采的人，相信伊对这个美景嘛是一定是真喜爱。
3: 哦。
5: 就以先生啊，无我都。咱来那边的景色，
2: 小姐随我来。
3: 哎、啦，咱是讲那边的风景较水。
2: 但是自古以来吼，自古以来所有的这个恋爱吼，伫个这款情形之下，拢是上界互人感觉。
4: 甜的，
2: 就那像你对我唱一首歌，我深深怀疑这首歌跟你
4: 有关系哈。其实这首歌就拍唱诶，但是我那时候算是陶吉变跟亮哥合作，在两年前，然后在制作这一张专辑的时候，精微，那这个亮哥跟黄凤仪在写，他们俩携手写这首歌，为我量身定做。在唱这首歌的当下，确实是正在很甜蜜的时期，
2: 恋爱中。
3: 对，有的时候哈，歌甲人嘛是要有缘分呐，
2: 对吧？
3: 一列时间点多，这条歌找到你，然后刚好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心情。
2: 所以我都在听苏炳添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一种很甜的感觉。不过现在因为我跟苏炳添这段时间的合作以后，慢慢比较知道他的生活的状况。我现在发现他刚刚唱这首歌的感觉，又跟两年前刚发行又不一样，
4: 不一样吗？
2: 我发现那个对象变了，
4: 怎样？
2: 那个男人变了
5: 啊？
3: 真的吗？换人了是？
2: 变心
4: 小王，
5: 换小王
2: 被小王抢走了，因为他现在整个心都在他儿子身上。
3: 小朋友啦，哈，你那几条瓜唱歌，多了一个温暖。
4: 好大哦！刚刚在老板面前唱歌，压力
3: 多了一个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对，
2: 非常
3: 好听，还是好听啊。
4: 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剧情真的很符合。
2: 可是我很期待接下来下一段的剧情，他会。会是怎么样？
3: 是怎么样的
2: 演变？
4: 甜蜜完之后，
3: 突然间变
2: 到白小姐带文健啊离开，去另外一个所在看风景了。
3: 等下出代志无？
4: 就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2: 出代志真困难，
3: 不出代志困难，一定爱会出代志，
2: 一定爱出
3: 造戏谈下演啊。
2: 因为才有可能，反正文健会当佫搭到这个顺风车，佫变
4: 顺风车
2: 成龙快婿啊。
4: 哦，
2: 因老爸不是翰林院大学士吗？对不？啊，伊是一个戏仪的书生，戏仪的官员啊。反正安尼对吧？
3: 反正。
2: 会当食两饭嘛，不一定

0: 啊，对不对？
1: 就变成龙了，是吧？
2: 对啊，但是这个歌哈，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等一下我要演唱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亮哥写给连续剧的主题曲。
3: 对，但今天就搭配我们更好的这部戏。
2: 这首歌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而且他也是一样，是很优美的文言文。嗯，你来这首下来吼，就是你敢听亮哥歌就是啊，你若假设无歌词的话，你要听有是有淡薄啊困难。你听我，因为伊内底文言文的讲法，
1: 像我较多迄首歌就是安尼、
2: 啊，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像这首歌嘛是，拄只亮哥一开始是唱《烟花》嘛，那一首歌也是有比较类似、嗯。但是你如果搭上什么，搭上那个景，搭上那个剧、嗯，那就是完全不一样。好、我来为大家演唱这一首《烟花》，谢谢。
4: 别离文景，你随意写诗文违反朝廷规定，奉上下令要将你带到。厅长，斩首，行！

小姐，这段时间调停掠袂少人，嘛伫刑场暂时过来的人，这个比利先生，敢会是这其中一个？啊，无可能啦！你莫白讲。好啦好啦，啊，看你再有文咯，我来去边啊玩耍，卖岔你咯。比利先生。你究竟是去哪里？原本约好来同一个看风景，为什么

0: 冰小姐，
1: 变
0: 我有来，但咱已经是阴阳相隔了。
1: 啊！
0: 多谢你前一段时间的相陪，我原本准备对你表白，但命运创敌人，如今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
1: 剧情变这么凄美、
2: 欸，怎么突然这个剧情这个直转、
1: 欸？我本来以为是因为伊是文静是你文字狱嘛，吼，就是讲爱写写书写写诗吼。
3: 本来
1: 你模范一条顶要掠去抬头嘛。
3: 本来好好
2: 啊，那
3: 你一唱歌伊就掠去抬头。
1: 对啊，我这歌未唱完掠去抬头啊。佮无诶出来了无卡，你敢知？伊不要出来是用
2: 飞
1: 的，
3: 变成
1: 空中
3: 恐怖片去的。
1: 对啊。
2: 但是他们没有。
1: 其实我本来预期的剧情是这样，我唱到第一段，他准备
3: 要。你是讲伊要编盘啊，对吧？
1: 欸、我感觉也可以改老爸，叫伊老爸出来，然后准备要筷子手被抬去，刀下留情。哇！
4: 想袂到嘛是安尼，
1: 想袂到竟然是天人永隔。
2: 而且他们没有到走到那个阶段，
4: 没有，
2: 就已经天人永隔了。
1: 所以这个剧情，咱那个判断起来，因两个有到底有处理过？
4: 无啦，
3: 啊，
1: 无吗？
4: 你刚讲来去遐看风景了，后看看了，有个用。啊，无明仔载咱搁伫个地烧蛋，一蛋都无啊！
2: 在那个年代，这样是最美的嘛？
4: 对啊，
1: 就是
4: 浪漫，浪漫。
1: 因为这个本来
3: 古早人无爱复杂啦，
1: 这本来也是真雅气的一个掌中戏嘛，吼、嗯，配合着拄啊三首歌哦，拢是亮哥的曲，哦，拢是亮哥的曲，啊，当然有两首是曲，甲曲拢是亮哥的，第一首歌是凤仪的曲，
2: 对。
1: 好，今天这段剧情吼，虽然最后面有一点让我们吓
2: 到，对，让我们覺得对啊，
1: 为什么不让他美一点呢？我下面被
4: 很难，
1: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嘛，
3: 不是這樣、啊、
1: 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
3: 玩过。演戏，演到你想会搞的不是好戏啊，对吧？
1: 对
3: 吧，
2: 对，
1: 好
3: 戏就是剧情，所以有时候变化也袂对。
2: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想说。咱看人又好，啊，咱有去忽悠，但是迄人无一定无来，伊真正来，就是你看袂到伊尔。
1: 啊，
2: 对，是不是？你只是看不到他，他有在啊。
3: 人鬼殊途。
1: 所以基本上有那有连续剧，那较有吊的话到尾完结篇的时阵啊，因到落尾手拢会拍两种版本。
2: 我是感觉无可能，因为即摆经费很有限，只拍一个版本。
1: 不，有重的戏啦，有较有吊的种，像今生注定爱上你迄种，哎，你较红的种，哎，大家关注的。
2: 但是像这种剧情，就像那个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所以他就会很隽永，因为大家就会很想。
1: 你有给心仪一个想法了，他下次就会开始有那个。
2: 有那个感觉
1: 哦，
3: 手拉胚啊！
2: 你不要给他难题，他现在已经在想那个布偶要人偶要怎么做那个陶瓷。
1: 其实真的啦，有遗憾还是美的啦，只是看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它。
2: 是，
1: 今天是我们这个在唱一段掌中戏这么久以来哈，我们真的请到一个跟布袋戏跟掌中戏真的连结非常深的一个大师。
3: 谢谢。
1: 他唱过无数的布袋戏的歌曲，
3: 没有啦，没有。
1: 今天配合这些新义老师的伊的这个剧情的编排。我来给他这掌中戏啊，真的非常的丰富。亮哥答应我一件事
3: 啊，不要这样，
1: 你有空就要常来，因为你回来台中看爸爸嘛。
2: 对啊，
3: 你别给他抢本票。
4: 好啦，是，我当作伊要给你下瓜。
1: 抢本票是碰骨，下面不是你。
3: 有机会。
2: 而且亮哥，你一定爱探一下耳机的时阵，因来。
3: 有了，哎呀，咱在咱家己台中这个所在，自己家乡的电视台，
1: 我都跟亮哥讲说，你只要有回来台中就跟我讲。
3: 对啊，
1: 我时间上我们来配合
3: 嘛。最主要是，
1: 我希望让好听的歌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的知道，好不好？
4: 好，
1: 今天的内容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2: 《再唱一百年》。

0: 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
1: 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
0: 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
1: 知道我来自哪里。
0: 免跟我讲伤济，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免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无读册。讲到阿头，咱是随时插在裤底，性命会讲我煞好人伤过土济，毋捌有人甲我硬来当作笑亏。阮的兄弟巴肚要我歹势，笑亏。到我硬来抓你，叫你跪嘞，拍嘞。阮的技术抓你，毋是囡仔耍的。你的面无咧话术，毋免叫我看你面子。
1: 是，咱来看看你面子。

个螺丝，我是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全部是靠我的名义，零钱几十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过了12天在这里，我是皇帝，我是皇帝，在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今麦看到我都是我的真啊，咱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抓？我的世界不是正，就是行。当我的路上，我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我的撒开，无啥拢会惊。你真正

0: 们的信鸽。来，杜甫哥哥，鬼刚哎，走进哥哥，连真姐姐，月儿姐姐，月儿像林猫。
1: 来，你再播的时候，他那个白就。

0: 月再多一点点。
1: 这个歌应该快30年了，
2: 是啊，有这么久啊。

0: 我来猜一下好不好？这个不是那个谁啊？那个庾澄庆的，就是陶吉吉的。
1: 庾澄庆，
0: 真的是他的
1: 哈。庾澄庆，
0: 你就听得出来。
1: 庾澄庆很哦，那个对，应该有。应该快三十年了，老实情歌啊，
0: 那当时很红啦，然后后面他就比较没有什么歌了。
1: 嗯，
0: 对啊，
1: 因为也没有啦，应该是说齁，嗯哼，唱卖唱片都还可以赚钱的时候，
0: 是
1: 他都红，
0: 是，
1: 哎，然后后来你看盗版那些，然后后来那些，你看现在的有一些知名度的艺人都要靠演唱会赚钱了。
0: 话说他们两个为什么离婚的？你知道吗？
1: 啊，你曾经有讲过啊，就是其实很多种原因呐，就是那个男方的那个妈妈，还有那些很多很多，哎，不止一种原因。
0: 所以我觉得长辈真的不要介入太多意见。对啊，他就是认为一定要门当户对，两个人都才能够匹配。对，然后他就是看不起伊能静，对啊，到最后就是就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啦，摩擦啦，然后那个什么伊能静在家里是很没有地位的，对，然后来到最后就是走向了这一步，对。可是我今天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就是伊能静是在邀请庾澄庆，就是说如果他儿子小哈利开演唱会的话，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一起加入，帮他做合音，对哦，
1: 就是帮他儿子炒作声量一下。
0: 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样多好，就有一个直接的捷径哎。那直接可以开演唱会了。
1: 对啊，
0: 对啊，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啊，他就可以直接开演唱会耶。
1: 那好差啦，那个。
0: 所以真的要深对的啊，对，要找个地方钻，要钻对啊。
1: 那个是注定的，那个再顺下来就是他，也不是他决定的。
0: 你要投胎之前，你要先问好，哎，这户是这家跟这户家哪一户比较好？你要钻对口。
1: 那你要
0: 钻不对的话，你就要努力一大半辈子，还不一定能够翻身儿，对不对？
1: 不要翻翻身，不要跌入谷底，爬不起来。
0: 虽然说可以靠自己，可是真的很难的，很难的嘞。对，
1: 不会
0: 了。所以你看那个谁啊，郭台铭呢？他女儿，我常常看到那些网络的新闻啊，就是他女儿除了会跳舞，还有最重要是他投对了胎。这个真的很重要，投对了胎。
1: 随他啦，那个
0: 啊，一人一块命啦，也不要羡慕人家啦。
1: 羡什么慕？对吧？他就是你羡慕他，或者是干嘛？你要是跟他，他也不会给你花，你管他有没有钱。对，
0: 金价解放几块米啊？你像那个什么，台玻，大家知道吧？台玻，对，好，台湾玻璃有没有？是不是上市公司？对不对？其实这个老板在跟他老婆要结婚之前，这个老婆在前面就有一段婚姻了。对，然后呢，他这个跟这个前夫就是后来离婚了嘛。可是呢，生下了小孩之后呢，这个前夫不让他小孩带走，所以就骗他小孩子已经夭折了，死掉了。对，后来呢，经过了好像三十几年，才发现原来他的儿子还在。对，后来呢，可能小孩子在小时候因为心灵的创伤，对，所以造成了他的后面的人生的一个悲剧。像那共嘞，因为后来就是母子相认了嘛，对，然后他妈妈也嫁给了台玻的董事长了嘛，经济上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好，对不对？然后呢，他也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之漂亮的老婆，然后也结婚了。可是呢，结婚好像不知道是几个月还是一年嘛，好，然后他就
1: 亲生了
0: 。对，我不知道他亲生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可他妈妈就是后来有讲，就是说可能在童年的过程当中给他留下的很大的一个就是影响。对，有啊，之前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小时候的创伤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一直长大的。对，所以你不要小看小朋友，现在爱什么小时候啊，不懂事啦，怎么样啦，他还不了解啦，不懂啦。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你们真的要注意一下哦，对于小孩子的，不管是行为啦、态度啦，或者是引导各方面的话，真的会影响到他一辈子。对，不是简单的就是童年啊，青菜啦，在青菜姨啦，对吧？反正你那个什么没有把他教够后，他也是会长大啦。对，不要那种心态，因为。那个真的心理这种东西哈，真的是你看不到的，可是它会造成后面什么样的影响，金价就拍供的。
1: 如果有、有的知道比较大汉啊，自己出就了解了，再自己想开。啊，有的头壳、
0: 对，有的就转不过来。
1: 有的头壳加袂过来，迄嘛迄嘛袂使。迄就是家己加袂过来，其实无遐严重。伊
0: 刚刚，不过你变那个加过来啦，对不对？
1: 对不对嘛？
0: 我讲足困难的。
1: 我讲一句话无输赢的啦。
0: 好
1: 啊，你咧加？啊，谁知影你咧加？啊，你加加安尼，家己去创啥？啊，谁会要紧？
0: 不是，迄是爱从。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不是说我今天没个盖门啊，仔的盖过来，不可能的。
1: 当然了，我是说，
0: 还是潜移默化一些，才能够做个改变。
1: 我没有否认你这个，可是我就是说，他有这个东西，他自己在那边搅，他
0: 没办法，
1: 脑袋什么开，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嘛。你过去的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他还有在持续伤害你吗？
0: 对。
1: 就是有没有办法想，
0: 就是形成一个阴影啊？
1: 有没有办法放下？有没有办法那个的人，他对，
0: 有
1: 啊，不然你说啊他自己想不开，他自己拿这条命去赔，啊谁在乎啊？
0: 所以说有时候
1: 你就已经怪谁在乎你？
0: 有的人像比方说忧郁症的话，你也改讲啊，卖欧北想啦，无代志啦，不要卖欧北想啦。其实这样子的通通没有用，对。你讲叫卖欧北星，伊就真正卖欧北星嘛，无可能的代志，你等于是白讲，而且你没有帮助到他，对。哎呀，我觉得是用引导的方式啦，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可能就是也专注力，好，不要集中在这里，你慢慢慢慢引导，也专注力，这样子，哎，他慢慢的心情就开朗了。就像前几天的那个谁啊，锦缎妈妈在讲的，哎，他听歌，
1: 对，
0: 听歌听到最后，哎，
1: 来，重，你这是这个重点啊，重点是，他自己引导他自己，
0: 愿意，他要愿意，
1: 他没有靠别人哦，
0: 对，
1: 你们有。心理的问题，你不要想说为什么都没有人来跟我。
0: 靠别人不好，
1: 干别人屁事啊！
0: 只要你愿意改变，
1: 对啊，
0: 才有
1: 救。你不要就愿意说，哎，为什么别人，你自己负责，你这谁，你的这些问题干别人屁事啊？你不要在那边，或者是你要不要脸书留言说啊，我很想怎样，我很想挂或怎样？不是别人造成的，你留给人家看干嘛？
0: 没错，
1: 我公外
0: 夸。你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别人也救不了你。对，因为那只是在一刹那之间，有谁有办法24小时看着你不抠脸的待机？
1: 而且你，
0: 除非你自己愿意救自己。
1: 你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这都是一个个体，你也不是谁的谁，人家也没有义务去帮你什么。
0: 有
1: 啊，看到有的只是啊，
0: 所以啦，
1: 呼者。
0: 如果你在那个漩涡走不出来的时候，记得听音乐，转移目标，任何事情，或者是啊去做运动啦，或者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钻牛角尖了。好 ，OK， 好来，谢谢大家，欢迎循环，来呢，红坤的优惠，
1: 来红的优惠，
0: 来和王老师安安，来，我问你一下哦。如果你要买房子，你会想买在哪里？哪个地方增值的空间比较高？
1: 林北，这个回答唔捌想过这个问题啦。
0: 我是问你啊，如果啊，
1: 系啊。不然我讲，你若讲阮某吼，
0: 好
1: 哦，食较老的吼啊，因为是可能，也是买吼，可能等去家己啊。
0: 加一瓶啊！哦，是哦，我来讲一个好笑的代志。当初吼，我妈妈被土葬的时阵啊，然后那个土地公司，那边他称呼我们家，他就讲，这边山坡，这边好较低，安尼你要选对一边。然后那时候本来因为在山坡上面嘛，我想说要爬那么高，那不要好了，那就这个地方好了，这个地方靠近路边，所以我选择路边，
1: 所以然后
0: 我讲说路边增值空间比较高，结果哎，这个一直奇怪，一点怪怪，我妈妈被你监管。好，那我现在就讲说，那买房子到底要买哪里呢？有的人选择路边，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选择在路边的话，长期下来，暴露在这种交通的噪音，会造成跟帕金森氏症是有关系的。来，注意听下去。巴金森氏症就是一种手一直抖抖抖抖抖抖那一种，有没有？前总统陈水扁就是讲有巴金森氏症嘛？巴金森氏症它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那么一些病情呢，随着当然哈时间的进展哈而慢慢严重嘛。那么这类缓解的时候，因为脑部可能逐渐受到损害。进一步的影响到他的动作的控制，跟他平衡的能力等等。那么过去的研究有讲出来，就讲这个疾病的发生有可能哦哈，跟空气的污染有关系，再来跟农药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但是最近有一项最新的研究 发现了长期暴露在道路、交通、噪音这个巴金森氏症的风险增加存在的关联。就是说住在路边的这种长期受这种噪音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部。那么噪音呢每增加呢 11.5 分贝的时候罹患巴金森氏症的风险就会相对的增加 3%。 那是你的住家好离的这种好有比较安静的空间受这个噪音影响的程度比较低的话呢这呢观察到了这个疾病的风险就相对的会降低了。好，所以呢研究呢他去追踪了310万人，那么差不多有18年的时间，因为探讨就讲这个噪音的曝露跟这个帕金森有什么关联。你英国这个卫报也这个报道哈，监管这个研究一行容纳了310万人嘛哈，细仔会医雄的丹麦的民众，李强来去追踪长达了18年，好，着重在探讨的是讲，你的房子是在道路旁边的，这种道路交通噪音，叭叭叭，或者那个什么汽车的那个引擎声音什么那些的，尤其在深夜的时候会更明显，对不对？好，那么长期好，一去着重你的这种道路交通的这类，连路旁的这种噪音，跟巴金森氏症的关联，好，嘛对这类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当中的这类规模较大的研究，好，你这类近期当中呢，在这类刊登在这医学期刊，好，这类医学期刊叫做美国医学会神经学期刊。好，那么研究团队分别呢去测量了每一位的这个受测者，伊的住家，好，伊住宅的外墙的噪音所暴露最高跟好最低的位置，你才去计算哦，不同位置的这个噪音的差别在哪里？好，那么呢，用这个评估长期交通的噪音暴露了的情形，研究观察发现。交通噪音每增加到11.5分贝，这个受测者里的这个研究期间，罹患巴金森氏症的风险就增加了3%。连瓜，那是你这个住宅有比较安静的空间，都有可能会当来帮助你哈，减轻这种道路交通的噪音跟这个巴金森氏症的风险，好之间增加或减少之间的关联。那么环境噪音呢，是这个巴金森氏症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卡扎可能就是针对就是空气的污染或者是农药的污染，可是现在发现其实噪音也会造成巴金森氏症。研究团队呢就是希望说能提高各界的关注。研究团队已刚好进行已有 1.5 研究提出来噪音可能是巴金森氏症的发生有关，所以呢去推测了这个相关的一个机制，包括说长期的压力啦，这个反应还是说睡眠受到干扰等等。这个研究作者之一就是在这个德国美因兹大学医学中心心脏科医师，他跟我们说环境的噪音呢，你在这个巴金森氏症的同样的因子研究当中，是属于比较新领域的，就是最新发现的。过去呢，刚刚好被认为就是潜在的风险之一，好，那么今天也这个研究结果有望能够提升各界对这个议题的关注。李强呢，进一步呢去推动更多的相关研究。那么我觉得，如果讲到这边的话，如果说是家里是在路旁的。好，尤其是不是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越高的话，那个声音会更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塞个耳机，就是那种软木塞，有没有？就把它塞住。
1: 也有专门的耳塞了，
0: 就是那种软软的，对，避免那些噪音对你的干扰。对，可是我觉得我塞了那个之后，我睡不着哎。
1: 你有看人，有人
0: 真的睡不着，
1: 有人会习惯，
0: 你就觉得有个东西卡在那里。
1: 有的人就是那个环境比较好，他们就那个窗户就比较讲究，气密窗那些。
0: 哦，对对对，现在
1: 基本上就有办法。
0: 现在的建筑，对，就隔音就比较好。可是较早的无啊，较早迄种不是气密窗，还好破了，就啵啵啵啵啵啵一直照出来这种的啊，哈。那所以说，你若是讲你在路边的这种，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个跟你老的时候是不是会罹患这种哈，巴金森氏症的话呢，这个几率有达到3%哦哈。那么研究显示，结果出来的是说，即使哈，把这个空气污染 还是讲教育程度，还是讲收入等等的这些因素，把它纳入做考量的时阵，这个交通的噪音跟这个帕金森氏症的风险的增加的关联哈，仍然是成立的。所以说他们是有直接而且是有相关的。那么虽然这个研究没有纳入这小丘家也生活的习惯的这些资料。不过呢，伊的收入还是讲伊的教育程度无同的这些族群，拢出现着相同的趋势。所以呢，因此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咱的生活的形态，好，的差别应该不足以改变研究的结果。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噪音它可能是普遍的压力来源。好，比方说你好，可能白天的时候你在工作当中，你回家就是好想要好好的。静静的睡个觉，可是呢，哎，突然就是旁边外面的车子啪啪啪的声音，这个会增加你无形当中的压力，对。那么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风险，而且达到了3%。好，所以呢，如果说是说比方您如果住家是在马路旁边的话。哎，降低交通的噪音，应该是要列为你改善的方向。好，那么长期呢，暴露连接的噪音环境当中，有可能的影响咱的睡眠品质。那么连接的这种睡眠。

0: 障碍又被认为是可能导致压力荷尔蒙这个皮质醇的浓度提高，所以呢，英国好莱斯特大学环境流行病学教授一共，这个噪音呢比较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压力来源，而不是巴金森氏症特有的环境危险因子。连瓜，你这个上述的研究呢，好，伊玛也当来显示出来说，两者之间是存在的关系的。但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噪音会直接导致好巴金森氏症的发生，好像不是直接，可能就是间接，因为可能会产生你的压力嘛，然后间接产生这种好巴金森氏症，但是它的几率是有的。好，那么英国噪音协会主席一共哈这样的研究呢，为这个交通的噪音可能影响身心的健康这类相关的说法呢，提供了证据跟支持。所以你看有些那个像高速公路有没有，那个旁边有那个有住家的，那政府就会用一道隔音墙，有没有？对，那可能就是真的噪音太过于，
1: 要不然就是有的好像还会贴补一下。
0: 我最近我看到一篇影片哦，哦对，一则影片哦，是大陆的，有一个高速公路，然后呢，他那个也是旁边有住家，所以他就用了隔音墙，结果呢，就在这个隧道里面，车子翻覆了，燃烧了，那燃烧之后你知道吗？那个隔音墙结果居然不是防火的，整个全部烧起来，里面不知道烧死多少人，对哦。好啊，所以其实人家就开始发生这种事情，大家就压抑，为什么隔音墙不是防火的？对啊，就跟香港那时候的那次的灾难一样，就是建筑物以外面的大姐的黑楼上黑中磅爆，竟然黑马不是防火的哈，所以呢，这方面那是我突然间想到的，还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刚好李佳呢，哈，这个研究单位他也呼吁政府以及地方的主管机关应该降低主要道路的交通噪音，把它列为是优先改善的一个方向。好，如果说你处理哪些道路路马路旁边的话呢，在政府还没有改善之前，你可以自己做的就是降低噪音分贝。好，李雄李佳来告爸爸妈妈来哄哄，我是于丹在讲恰卡
1: 控诉
0: 你三三半
1: 控诉
0: 来看的喂。

来，秀霞姐，小港秀霞姐来听歌。哎，燕君姐、龙哥、春菊姐，青春歌桥又姐，流行歌连登姐，幼稚萌啊，这种歌。

来，才哥、阿成哥、佩芝姐、郑勇哥、三井哥、雪琴姐、云珍姐、德心小弟、柔心妈妈、柔心姐、春菊姐、阿姨，来，郑勇哥。

0: 云珍姐、云妮姐，来荣幸妈妈、荣幸姐、春菊姐、黑子姐，来子英姐、雪仙哥、陈明哥，来干起来，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毛毛江乡，后边都来继续观看，来东方哥哥，来你也观看哦，咱的一生，咱的爱，谢谢东方哥哥。何金哥哥、春菊姐姐、莲莲姐姐，还有丹尼哥哥、曹阿姨、月儿姐、美香姐姐、玉玲姐姐、阿呆哥哥、发成哥哥、龟刚哎。

0: 德福大哥、德金哥哥、连城姐姐、春雪姐姐、锦江优美、素丽姐姐，还有哲明大哥、军雄大哥、佩慈姐姐、八成大哥、玉丽姐姐、吴江威、少卢哥哥，新春快乐！还有贵清啊，阿仔啊！谢谢，该想什么？爸爸妈妈来到兰姐的终极密码时间了，赶快要来开三期了，是的。那么你这返回来的去摇哦，哈，是的。啊，那么摇掉，好，你点几首歌曲，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哈。那么后面的话，范围越小，不提示的情况之下呢，人讲过，你等麦克讲。好，好来，准备好了，来，老师，零到九九九，来先来接客了。今麦是咧拍破外，还是要来摇？好，这个没有了嘛，好，来，这边是，好，丽姐姐姐，
1: 好，
0: 丽姐姐，
2: 六三零，
0: 六三零，
3: 零到六三零，
0: 好，谢谢，来，这边是月儿姐，
3: 零到六三零，
0: 月儿姐，你怕跑外吧，来，这边是啊，金雄哥哥，
4: 你好，
0: 你好，
3: 来几号？
4: 英
3: 雄哥，
4: 喂，
0: 嘿嘿嘿，来，
4: 哎，阿兰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几号？
4: 哎，好，哎，好，我要，
3: 你要啊，要啥？
4: 三六五，
0: 三六五到六三零，谢谢，感谢你，好啦，过来，这边请新朋友五九二，新朋友你好，
3: 来，新朋友
0: 你好。来下一位，下一位，来接着请，请问妈妈，
3: 请问妈妈，
0: 请问妈妈，
3: 请说，
5: 哎，
3: 来，请说，
0: 三六五到六三零，
3: 多少？多少？
5: 五二三，
3: 五二三，
0: 三六五到五二三，谢谢，感谢您，下一位，佩慈姐，
3: 三六五到五二三，
0: 佩慈姐姐，
6: 五二三呢？
0: 哎。
6: 我得在四八四好了，
3: 四八四三六五到四八四，
0: 是不是？是不是？来，丽姐姐，
3: 来，
6: 他刚刚讲什么？
3: 四八四，
0: 四八四，
6: 四八四，
3: 三六五到四八四，
0: 掉，
6: 三六五到四八四，四二九，
3: 四二九到四八四，看到，
0: 来，哎呦，苏曼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慢？
3: 来，
7: 没有，我在外面呐。
0: 哦，我就想说奇怪，今天的班长换人了。
3: 四二九到四八四，
7: 换人了。
0: 来，
7: 坚强坚持啊！
3: 来，请说。
7: 好，五零二，
3: 没有四八四最多，
0: 四八四二九到四八四，
3: 来
7: 七二九
0: 到四二九到四八四，
3: 我来四二九了，
0: 二九到八四了。
3: 四二九了，
7: 四二九到八四哦，三六五
3: 了，四二九给你的，都起来，
0: 你来制造效果呢，
7: 六三五，
0: 六三五，四二九到四八四，四二九到四八四，来，下一位佩慈姐姐，佩慈姐，
6: 喂，
0: 佩慈姐来。四二九到四八四，是不是？
6: 四三八，
0: 四三八，
3: 四
0: 九到四三八，
3: 四二九到四三八，暂停，来打出来，
0: 四九到四三八，很接近哦，很接近哦，
3: 好来，先打出来
0: ，来，四二九到四三八，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号码，
0: 好来。
3: 三八快啊！
0: 四三八，老师
3: 讲很久了。
0: 四二九到四三八，来，德金哥哥。
8: 四二九到四三八。
0: 嗯。
8: 四三六。
3: 你没事。
8: 四二六
3: 是多少？
8: 多少？四三六。
0: 换不换？
3: 哎啊，换不换？
0: 换不换？
3: 你听电视，我出来。
0: 换不换？
8: 不换。

0: 两个呀，跳到两个呀，雪清姐姐，雪清姐姐，给你哦，给太爹哦，
1: 剩哪一红啊你啊？
2: 十三了，
1: 多少？
0: 多少？
2: 八了，
0: 十三了，换不换？
1: 不换啊？
2: 换了，
0: 换不换？
1: 换不换？他在看那边，然后听人家讲十三，他错了，他跟着讲呢。
0: 没有，因为他是用平板，
1: 对他
0: 平
1: 板讲慢
0: 了，对他用平板看。
1: 你要听电话，不要看电视。
0: 因为
1: 打是 call in 的 call in 要听电话，
0: 因为他看不到电视，他只能用平板看。
1: 所以你要听电话。
0: 来，金盾妈妈，金盾妈妈，
2: 你好，
0: 你好，
1: 来，
2: 431
1: 哦，
0: 换不换？
1: 换不换？
2: 431啊，
1: 换不换？
0: 不换，
2: 要不要换哦？
1: 对，要不要换？
0: 换不换？
1: 快点。快点的，换还不换
2: 呢？不想换呢，
0: 不想换，
1: 打错了，
0: 打错了。我来，新正哥哥，新正哥哥，
2: 430，
0: 换不换？
3: 不换了，
1: 恭喜你，
0: 确定
1: 打错了，
0: 不换
1: 了。
0: 来，佩慈姐姐，佩慈姐姐，
4: 434，
1: 啊？438是谁讲的？
4: 我嘞，
1: 你呀，啊，你讲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是怎样？
0: 换不换？
4: 啊，我就看不到你，因为我表情
1: 不好。
0: 好，来，不换了，嗨，恭喜您答错了。来，过来，这边请，来，梅香，来，张阿姨，张阿姨，
5: 435，
1: 啊，435，
5: 435，
1: 换不换？
0: 谁给你的灵感？换不换？
5: 不要换了，不要换。
0: 真的不换吗？好，恭喜您答错了。来，跟他一起想。
1: 雪清姐，
0: 雪清姐姐，
1: 来，
2: 431，
1: 431，刚刚有人
0: 不用讲，刚刚
1: 恭喜你答，
0: 换不换？答错了。来，
1: 剩下，
0: 来，德清哥哥，德清哥哥，
6: 哎，
0: 哎，
6: 哦，437，
1: 437，
0: 换不换？
1: 看懂
6: 了啦，
1: 他看懂了，刚刚431我们的，438我的，
0: 你个烂鬼啊！这个烂鬼，
1: 剩一两号，一打开想到的烂鬼呢。
0: 来，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6: 给你两条条。
0: 给你两条，夹你两牢牢，要夹紧一点，好。OK， 好，谢谢。来，下一题，来，赶快0-999来接客了，来接的是，来，雪清姐姐0-999，
1: 来猜，讲一个号码就好。
2: 437，
0: 437，0-437，谢谢，感谢您。来，这位新春哥哥，
1: 你好，
0: 新春哥哥，
1: 0-43，
0: 新春哥哥，你落下去了。来，这位是丽姐姐姐，
7: 哎，
0: 哎，
7: 零到多少？
1: 437，
7: 啊，哎，229，
0: 229，
1: 0-229，
0: 是哟是哟是哟。来，这位是佩慈姐，佩慈姐。
1: 来，
0: 0-229，
7: 啊，我们这个有119，
0: 你聪明，恭喜您答错了，
1: 119-229，来，
0: 119-229，来，这边是警告妈妈，
1: 119-229，来，
0: 警告妈妈，
1: 来，
2: 啊，到没有？哦，出来了，
1: 119-229，来，
2: 229，
0: 是的，
1: 来，请说，
2: 好啊。
1: 哇，
0: 你这里面已经有一个2A 了哦。
1: 什么？直接讲，快，直接讲。你听我来卖个
0: 公屏。哦，来，简单妈妈，来，
1: 直接讲号码就好。嗨，小秀珍。
2: 我说我好几次没有，我弄到了。好，
0: 好，来，
1: 来，来，直接讲。
0: 211，
1: 211，
0: 一样是2A 哦。
1: 1-229了，
0: 谢谢，感谢你。来，这位新春哥哥，新春哥哥，
8: 哎，我要再跟你讲一下啊，我是帕金森症，我是帕金森症患者啊。
0: 哦，是
1: 是，
0: 嘿，
8: 15年了，
0: 15年了。家里住在哪里？旁边有很多车子的噪音吗？
1: 现在在猜号码，要讨论开场的话题。
0: 好了，我们先来猜这个
1: 号码，来，
0: 好，来，
1: 来，
0: 2111到。

0: 2129
1: 聊天的时候可以打上来聊。
2: 欢迎您，哎呀，
0: 2129，下一位，来丽姐姐姐，
1: 来。
3: 说
0: 2122到2129，
1: 219，换不换？
0: 不换，
3: 不用问了。
1: 恭喜你答对了啦！
0: 奇怪
1: 耶，
0: 奇怪耶！
3: 我刚刚讲说229，我在选个十码，
1: 来，
0: 他都不好玩了，
3: 不好玩了。
1: 来，
3: 大家一起玩呐！
1: 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3: 给你那个国语选一首。
1: 我唱国语，点一首，选一首，自拍国语，
3: 对对。
0: OK OK，
1: 平安。
0: 哎，奇怪的，有时候要你们换，你们又都不换，对，也很坚持哦。对，
1: 这算是比较重、比较快的这样。
0: 对，这次比较快了哈，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来，然后继续，那么来唱歌了，赶快喽。你的婆婆想比赛干嘛？我们才会有动力哦，哈，发挥你们的职业道德，来卡跑跑跑哇，跳瓜。

来，燕行姐、龙哥、德明哥、赵宽大嫂、大哥、佩慈姐。

0: 来，德军哥、林晨姐、军雄哥、德福哥、灰熊哥、昆凌，哈、哦，阿哥佩芝杰、德秀小弟、新春哥、哈、哦、泽明哥、孙美妈妈，谢谢。
1: 接下来感谢做爸爸妈妈妈，后边继续继续喜欢开始，丽丽姐姐来，绿光球，情深意动，谢谢丽丽姐。德军哥哥、林晨姐姐、德福哥哥，还有军雄大哥、锦江优美、鬼刚哎。灰熊哥哥阿仔。

0: 雪晴姐姐，还有金龙哥哥，还有曹阿姨，以及锦缎妈妈、叶明大哥，还有秋光姐姐、佩慈姐姐、赵黎哥、水清哥、锦缎妹、金龙哥哥、三井哥哥、第三名啦，明明哥哥，
1: 来，国军哥，我咧看到来听歌吼，明星请赞。

才哥、赵卢大哥大嫂、秋瓜妈妈、丹俊哥、曹阿莹。

0: 哎，郭军哥看到你啊，燕真妈妈、宝莲姐、仙女姐、感谢啊，蔡小姐，谢谢。
1: 真心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给彭霞给小春的给来，后边继续是春菊姐姐的收听了。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谢谢春菊姐姐。还有大甲的妈妈简家用了雪晴姐姐、金雄哥哥、李青安、林平安、鬼刚烈、佳丽姐姐，还有秋瓜姐姐、月梨姐姐、仙梨姐姐、赵林大哥，还有拉卡阿仔呀、燕君姐。请你们来接我们。

0: 子良哥哥，第一次看到你的掌声，谢谢你哦。还有三井大哥以及金龙大哥、德福大哥、年轻德金哥哥、林峰姐姐、陈昌燕、春菊姐姐、金龙大哥、赵丽、秀丽姐姐、秀丽姐姐，还有丽丽大哥，还有丽丽姐、三井哥、金雄哥
1: 哥、金龙大哥，贵港耶！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来，点关时间到了，赶快准备上去挖坑。今天明仔来唱啊哈，上线点歌，电话卡控诉一三三八，
2: 控三
1: ，谢谢哦，咱来接客了。现在是在掌声还是在点歌的？我们等一下下，好来，接下来是刚上来的，来丽姐姐姐，
2: 没有，
1: 哎，丽姐姐，
3: 没有，
1: 哦，你刚刚有，
3: 哎，我知道，我说跟阿志讲一下那个改那个口是心
2: 非 ，OK， 好，口是心非，
1: 好 ，OK， 对，好，拜拜。来，雪清姐姐你好，
4: 雪清姐姐啊，叫红豆，
2: 红豆，
1: 国语台语，
4: 台语的，
1: 台语的，好的，没问题哦哈，
4: 好，
1: 马仔请啊，好，拜拜，爸爸，来，今天德明哥哥，德明哥哥，
5: 嗨，
1: 你好，
2: 你好，
5: 哎，麻烦你爱情酿的酒，
1: 爱情酿的酒 ，OK， 好，
2: 你要没有他，你要他唱还是我唱？
5: 啊，都可以，
1: 都可以啦。
2: 好，我比较常唱。
1: OK， 好，好，好，明天唱。来，丽丽姐，丽丽姐，
6: 你们好。
1: 哎，你好，姐姐。
6: 我要请陈安帮我唱一首邓丽君的《望着天空的女孩》。
2: 哇，
1: 这首我不会耶。
6: 不会啊。
1: 那我安排邓丽君的好不好？
6: 啊，不然珊瑚恋。
2: 什么恋？
6: 珊瑚恋
1: 也不会啦。
2: 珊瑚恋是什么歌？
1: 对啊，都没听过的名字。
6: 哎，这是老歌，好了，那不会没关系的。
1: 好 ，OK， 好，谢谢。
2: 排邓丽君。
1: 好，好，OK， 好，来，风雪。

0: 啊对啊，哎，那我讲那个方继伟那个爱情那个故事，爱情的故事一样。
1: 哎呀，
2: 方继伟啊，
0: 一样嘛，爱情的故事啊。
2: 广告
0: ，OK
1: OK， 没问题。
0: 广告完，
1: 好，
0: 广告完哈 ，OK
1: OK，
0: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来接曹阿姨，曹阿姨，
2: 来，
1: 曹阿姨，
3: 哎，哎。我点一条，龙珠的心，
2: 龙珠点过来，迄边前礼拜，
1: 你
2: 抽过啊，抽过啊，
1: 好来，
2: 来，
3: 三年的，三年好会使无？
2: 三年的，三我袂晓，来个发信，
3: 龙啊有龙珠心的，
2: 龙珠心会使，
1: 好 ，OK。
2: 好 ，OK， 好，
1: 龙哥，
3: 谢谢，谢谢
2: ，OK， 好，
1: 好
2: 呗，
1: 好，拜拜，拜拜，再来，这位锦州妈妈，锦州妈妈，
4: 好，
1: 哎，你好，
4: 啊，你好，
1: 哎，你好，
4: 请大家来观赏你的节目，就不会生病了啦。
1: 对，
4: 生病，
1: 没错，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听菊花台阿志唱
2: 菊花台
1: OK 没问题
4: 菊花台
2: 好
1: 好我明天唱好来江丽姐江丽姐
5: 阿志好
1: 哎
5: 安
1: 有
5: 一脸幽梦
1: 哦一脸幽梦好好没问题哈
5: 好、okay.
1: 哦、明天会唱啊、
2: 那个、佳丽啊
1: 哎、欸、对佳丽的、
2: okay.
1: 好佳丽姐好后来 OK 跟来接在一起丽雪姐姐丽雪姐姐、欸、你好
6: 我点一首玫瑰人生、
2: 欸、玫瑰人生
1: 好 OK 马仔好
2: 满了满了满了
1: 好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
2: 好 OK 没问题
1: 好来好感谢所有爸爸妈妈
7: 哎导播给我开一个导游好每户天

分心了，分心了。宣陶怎么会点那么老的歌？来，青春哥，宣陶点播我笑了。来，请段妈妈，来，你喜欢吗？幼稚妈妈。

0: 姐姐慧兰姐，以及六九六的新朋友，二一八的新朋友。
1: 哎，相知相守。彩哥赵如大哥大嫂，幼稚妈妈秀英姐，在咖喱妈妈春菊姐，德福哥子良大哥大嫂，德清哥连真姐，赵宽大哥大嫂，茶阿姨，翠儿姐，丽雪妈妈，秀兰姐，昆凌。

来，秋光妈妈、锦缎妈妈、泽明哥、绵绵姐，来春君姐、郑勇哥、香香姐、林叔大哥，来干起来，来花香，谢谢哦。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安排继续广播，为你牺牲，为你忙。谢谢三井哥哥、阿仔呀、德福哥哥、金家勇哎。

0: 哥、方程大哥、雪晴姐姐、美英姐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我说

0: 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过去，迄个有看诊，我就过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你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哦，还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2: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2: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3: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咧安怎？
3: 好啊，足好个。
2: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3: 吼。
2: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
2: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2: 真加足金个吼。
3: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4: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也有要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 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

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候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甲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人太济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各行都好，无一行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即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即个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即个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谁清楚，谁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伤过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摆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摆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

爱行倒，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

0: 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1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好，来，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1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电话摇好，电话摇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一组，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珍妹妹
0: 一组。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电话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电话摇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要一组。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6: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7: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拜
0: 喜，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好。
9: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黄素哦。
12: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吼。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1919来，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志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5: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收收阿叔你好，
15: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6: 阿妹，
0: 顺玲姐啊。不要你要来，志珍姐要一组，我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英姐啊，你好。
16: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7: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 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啊随啊你啊随啊。

0: 没叶黄素哦，好等人家好啊，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哎，没事做，哎，吃好给我倒小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哦，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进来，你好欢迎进来，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我四爽啊，下者阿秋，你阿秋，
2: 哎，
0: 没叶黄素哦，哎，来五十五爽啊，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来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嘿，
0: 没叶黄素哦，
2: 对，
0: 来等人家好，我七爽啊，下者小丹姐，你好，
3: 来我一招，
0: 好来，再加下者，加下者，我八爽啊，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家己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食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黄素吼，
4: 我要食多。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徛有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5: 你好。
0: 叶黄素吼。
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耶，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天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嘞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6: 哦，干妈，我买一
0: 桌。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家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用你好补用。
7: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到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来安排第一首的歌曲，这是咱住伫中华复兴秀琴妈所为咱安排的李娜的《唔捌我》，这是嘛一个描写这个阿嬷之间哦，其中有一个来失智啊，失智哦，所以咱即摆个身体顾好，啊无真正食老年，恁某就袂。

0: 哎，谢谢，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因为这首歌吼，你唱歌的时阵哦，看迄歌词的内容哦，其实看得足心酸的吼。两个人吼，啊，阿公阿婆难求啊，啊，但是你都唔捌我，你讲啊，你想，
1: 你想诶，你想，
0: 咱两个有熟识啊，啊，我恁某，啊，啊，两个在对话，你知道吗？两个对话，啊，啊，无你讲我听，咱当然是安那熟识，啊，你这啊，咱这几个，那就鸡同鸭讲安尼啊。
1: 你有看迄种迄落微信无？诶，顶悬有无？伊迄妈妈已经九十几岁啊，就是原来已经安尼啊啦，伊都袂认得伊囡仔，啊，即摆伫因家门口哦，因囡仔咧用迄花草草，啊，就甲伊问讲，你是新搬来的吗？问讲伊是新搬搬来，伊讲，嘿，因囝就原来甲伊演戏，就伫讲，嘿啊嘿啊，我都哪搬来啊？啊，伊讲，啊你敢有娶某？伊讲有啊，我有太太啊，安尼哦，啊敢唔生囝啊？有啊，我有两个囡仔呢，吼安尼哦，啊你嘞你嘞，伊就开始讲讲，啊我有翁呢，啊我的翁吼，我的翁改成无去啊，迄个是安怎啊？我哪记袂起来，佮安尼佮伊讲呢？
0: 对哇、啊，
1: 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啦，伊就袂忘记了。
0: 即阵目前吼，有一寡社会现象，就是安尼，即阵即个阿兹海默、老人痴呆症的人愈来愈侪，哦，失去记忆，或者是讲自然退化啦，安尼讲。有的人是安尼，有的人退化吼，到八十岁、九十岁吼，还佫耳聪目明，
1: 有啊，
0: 还佫真清楚，
1: 有啊，哦。
0: 但是有的是安，有的七十外，甚至还袂到七十，就开始有真严重的这个退化的现象。哦，我讲实在，我像我妈妈八十八岁，
1: 耳聪目明，
0: 无啦，我讲我妈妈即摆嘛是退化，退化真严重，因为我即摆我妈妈。
1: 咱打开的时阵有哦，但是那个小气啊有哦。
0: 会啦，你啊看几年、十年啊，十年前佮即摆要比哩吼。当然，妈妈是安，妈妈即摆目前是安，因为外头拢过得真好，拢过得真好哦。等于吼，哎，会晓知影人，会晓求代志，有一部分，比方讲伤济，伊就开始乱了，伊就开始会
1: 受不了伤济啦。
0: 对，因为无法度消化济，阿爸无法度讲遐济哦。因为就是讲咱人哦，诶，这个应该讲咱一般人的寿命吼，八十八岁算真长的时间，
1: 然后
0: 当然有真济搁较济岁啦吼，有真济搁较好命。啊，但是你我若伊看我看我妈妈前，我会感觉讲，即马搁会当甲我妈妈对话，等于还搁知影我阿英，然后还搁知影叫人，还搁知影这孙啊，这个是新妇啊，啥物？安尼对我来讲，我就足满足呀。
1: 对，
0: 会当
1: 会当，
0: 会当陪加讲几句啊吼，就感觉咱的有迄个福气会当。哦，有一个妈妈八十八岁，然后互咱啊个，莫讲友好啦吼，都会当互咱常常在个陪伴伊吼，就感觉真安慰。所以我拢吼，对我唱这条歌的时阵，心内感慨真济吼，因为我相信更加济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还是已经面对着这个状况啊。哦，有的可能是你的序大人啦，啊，有的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哦，可能反正就已经真正有这个老人痴呆，有这个退化的现象，已经唔知道。像是像啊，较严重的啦吼。有当时也是老人痴呆是安尼，伊毋是完全无记忆，是一部分的记忆无。
1: 少年，你敢那记得少年？
0: 会记得做细汉的时阵，最近的拢袂记得，拢会有这款状况。所以咱若有发现，就讲咱身躯边的人吼，若有迄种见讲讲过去，啊，随讲随袂记。哦，这毋是咧讲笑，这毋是咧讲四句人哦，真正伊咧见讲讲过去，啊，但随讲随袂记。啊，你甲伊讲最近的代志，伊拢袂记得半项。像这种的，就是这个。足明显的即款啊，老人退化现象。
1: 啊，你若讲讲一句，伊比如讲，伊有可能问过你啊，啊，伊了后经过一两点钟，伊阁重复问你
0: 这。一般是酒醉，一般是酒醉的问
1: 题。我想讲，我问讲，这无算就对啦。
0: 哇，这无算啦，哦，这因为无讲到一两点钟啦，伊无就讲，因为一般酒醉讲一句话讲几啊摆啦。
1: 讲就是讲已经问过啊，但啊，开始阁问啊。
0: 酒醉啦，酒醉。
1: 我咧咪
0: 哦，咪是退化。
1: 我咧明白。
0: 酒醉的人哦，拢会一直讲。啊，这做正常，我有朋友酒醉讲过啊。敢有？
1: 我讲讲到这酒醉，有一间阮规个拢去露营啦。无搭帐篷，我就困在车顶嘛。
0: 无搭帐篷。
1: 嘿，啊，就困在车顶安尼。
0: 打露天的
1: 对。啊，女生一定较早困的嘛，对哇吼，啊，就去车顶困啦。啊，就一群男生哦，就好不容易，因为迄时阵呢，伊个书场是有够好的啦，因为够好，几乎是卖讲全年无休，可能十年无休。啊，难得有一个气氛是啊吼，啊无场，啊就大家就讲哦，少少的歌手告诉大家少少，哇，我那拖拉裤吼，摘个菜，我那两拖拉裤啊。请三十多台啊， 落去对无？好好，即嘛暗时啊，因啉酒醉啊，十八小丧，十八小丧，我来来，我哩带过来你的车车边个，哎，唔免唔免，我会使，我会使安尼。底下一直讲讲到一点钟啊，我车门开开，你莫阁十八小丧，紧去困啊，人拢未困，只哩等我提到车边啊，免免我哎、欸，我会使我免免我哩送过，我哩送到你，唔免唔免，我会使我。讲一句话就点我钱。
0: 饮酒人吼，尤其是饮甲酒人翻天的时候，拢会舍不得。
1: 我车门开开，讲恁敢袂使困啊？无恁去别位小丧。
0: 恁无饮酒啊，你袂当体会种感觉。
1: 啊，无你去别位小丧啊，莫伫我车边啊小丧。
2: 因为因遐是什么所在啊？
1: 下来骑个车，搁会晃一下，搁会晃一下。
0: 无同款。
1: 唔是讲讲话尔，哎，搁来个免啊免，我甲你我勒，我的车就现一个。
0: 因为当时吼，好朋友做伙机会难得，你知道吗？啊，佮就酒过三巡之后吼，哎，感觉讲哎很珍惜那个当下。啊，所以讲我上晚我有朋友讲，比如咱约十二点，另外十二点，十二点啊，佮即马有人想要，有人十二点了，等下啦。
1: 叫他安怎呢？
0: 佮半点钟就好啦。
1: 佮半点钟。
0: 半点钟，啊，就十二点，佮半点钟，佮半点钟的时阵就十二点
1: 半。
0: 十二点半了，另外。哎，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这一点完了就一点嘛。我们今天一点都不怕啊，对，一点就好，一点就好。啊，到一点的时候，有人冻袂了，真正先走啊。但有的吼，有的这个比较较唔敢走的吼，伊那种家庭较无温暖的那种，啊，手也较无人管的那种，因为饮到两点，两
1: 可能。
0: 但咱那个呼吁大家吼，就是理性饮酒啦，吼，饮酒一定爱。咱即摆拄仔讲到对老人痴呆了，即摆讲到啉酒嘞，酒一定爱理性，袂当啉过量，啉过量嘛伤身体啊。哦，除了过量伤身体，啉过量嘛较容易会出问题啊。哦，尤其是暗时在外口，你若假设讲你着真正有三五好友会当做伙吼，迄就是讲互相知性，爱会当甲你保护好，这样照顾好。啊，你若酒品歹嘛，无人要甲你啉嘞。你酒品若歹了，无人要插你啊。
1: 当然哦，即个饮有诶，你饮酒落去哦，脾气无好，你咱有看新闻无？
0: 对啊。
1: 好朋友饮诶，变凶杀案有无？
0: 对啊，够
1: 恐怖诶。
0: 较早以前，桂金花先生有一首歌叫《饮酒之歌》有无吼？哦，迄《饮酒之歌》迄就是咧描写桂金花先生，就是咧描写伊少年诶时阵啦。啊，有一届吼，伊去迄个海山打嘛吼，啊，甲朋友做去饮去遐食饭，啊，食饭诶时阵就伫遐散饮者，啊，散饮者啊，隔壁桌诶人吼。啊，看到哎呦，
1: 花车嘞，
0: 桂金花先生嘞，哦，啊就感觉也真好奇。以前咧看到花车无遐简单嘛吼，会当看到坐隔壁桌安尼吼，啊就有诶酒啉落会安那会看着情啦吼，看着情个就哦桂哇哎桂金花先生哦肉粽瓜哦哦啊来抽一条，哎有诶会勉强讲，啊无你现场抽一条，诶酒啉落大型起来，大型了。人家你也不熟悉啊，人歌星嘛是出去食饭尔，人为什么爱伫迄个公开场所也无音乐也无舞台的情节啊？为什么爱伫遐唱一条歌给你听？哦，啊就一直如，啊如果吼，啊过去嘛甚至个朋友都看袂过啦，看袂过的时阵，啊那都跳出来讲，那是什么情形啊？啊我伫遮食饭啊，你叫人唱歌啊，人家你也无熟无识，啊暗时讲今日遮作秀讲唱歌，啊怎啊就起冲突，啊起冲突就冤家。玩家听讲上都造成这个，这唔知是命还是安那，所以迄个你看伊饮酒之怪，都有一段就是安尼吼，失去理智吼，会伤性命。哦，所以这就是吼，饮酒是安尼，自古以来饮酒拢是真感觉起来，那是真正常的代志。哦，人讲这自古英雄多寂寞吼，只有这个饮酒留其名嘛吼。哦，自古圣贤呐，自古圣贤多寂寞。你较老的人拢都寂寞。但是咧，有咧啉诶吼，
1: 吸一下啊，
0: 吸一下，
1: 你
0: 讲
1: 嘛放松嘛，
0: 对，放松。较早写诗诶人啊，写文章诶人，
1: 小可茫茫时阵感觉就来啊。
0: 对哇，
1: 甲即马写过来
0: 就是安尼吼，我最近我有观察一件代，我咧来上班时，我看到咱电梯边啊有一百度，有一百度，你画嘛对无？你画，我咧听伊讲，我怎样看？我就感觉减一寡啥物物件，
1: 伊
0: 这内底诶一寡这经文吼，感觉起来就减一种。像一种这奔放的感觉，你若酒啉落了再来喂吼，凡事喂出来都无同款，迄个两杯红雾，迄个真正无同。
1: 啊，迄就是暗时啊，去白时暗时啊，无你去公园散步。
0: 啊，你迄就是寂寞的话嘛。
1: 无你公，像你迄啦，你就是去散步时阵哦，你看啊，迄种的迄落阴暗处哦，有一簇花，一簇花。你看伊做按摩，但是你阁有看到伊个小白点，小白点，你看人伊嘛伫遐活甲足好，啊！你翕相起来了，你就甲画起来。

0: 意思是讲哦，这人人现在这每只人拢南南北无无塌，
1: 什么处境都可以。
0: 一堆小小的花啊，伫咧这个非常暗的暗暝当中，照着月光哦，照着月光，伊马上散发着伊的这个光芒哦。虽然人拢袂当啊，袂当妄自菲薄，袂
1: 卖看轻家
0: 己，啊，卖看轻家己，啊嘛卖嘛卖讲哦，这家家己看啊足重要哦。这个世间不会没有谁就不转。也不会因为谁，然后地球就停止转动嘛，哈。啊，然后但是咧，你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啊。你会当扮演着你的家庭的，比方你就是老爸，你就是老母，你就是人的孙、人的囝，把你的角色扮演好，自然的啊，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就会对你提升起来。
1: 哦，是的。
0: 啊，今天有几件代志要甲大家这个宣导，这是咱伫个最近哈，啊，这个、你无来，你出国了，哦，你也无菜，你的大家长无来，好佳哉，我有去啊。但是这里那也是花之杯当时被幕后之夜啦，因为咱公司办过很多歌唱比赛，但是咱的这个工作人员，咱的幕后工作人员，他们给他提出一个建议，说他们也想要办一个歌唱比赛，
1: 自己我怎么误会一下，
0: 咱的客服啦，这个广告部啦，企划部啦，这个物流啦，什么厂，这所有这些没有，平时也没在电视上出现的人，因讲因若要办一个歌唱比赛，啊，因欠发经费嘛，经费无够啦，啊，这个就去募款，啊，去募款就去找花枝老师，哦，花枝老师算啊较有钱嘛，哈，哦，所以啊，伊就这个这个赞助一寡经费，啊，赞助一寡经费，啊，当然因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讲，也袂歹，公司的内部员工吼，大家有这个凝聚力，啊，会当作为互相鼓励，啊，这个互相加油，我现场喜下。大老个咧，
1: 啊，家属拢来无？
0: 有家属嘛有啊，嘛有这个观众啊来叽叽叫嘛有啊吼，
1: 哦，所以爱叫的对。
0: 对，东港哦，诶，就前天啦吼。
1: 好啦好
0: 啦，那即摆哦，先来看，诶，这无，啊，但是这拢拢影起来哦。我系按算过年的时阵哦，找一个时段来报大家看吼，这有这咱的佩妮主持的吼，佩妮加这有这明启主持的吼，这是咱的现场的画面。每当我恁知影想者，啊，不恁就不恁就唔看吼。诶，这哦，这咱若临港播出的时阵吼，啊，这是咱的，这拢咱幕后的工作人员吼。哦，有诶真好唱咧，有诶真好唱，有诶是纯粹的想讲要甲主持人干掉迄种。哦，有几下个啦，打扮了非常的水啦，歌唱了也真好
1: 听。哦，伊也会唱歌
0: 哦。哦，你也知道这款的工程师啊，
1: 这款的电脑工程师
0: 啦，电脑工程师啦。
1: 平常时拢无啥连讲话嘛足少。
0: 过来后一张咧，啊，无人啊吼。哦，啊，这个你也看咧。哦，化妆化甲水当当嘞，哦，因为啊，东港的这个书画吼，书画是阮祖囝妮妮啊，
1: 哦，安尼哦，妮
0: 妮包办所有的书画，哦，爱书画钱嘛是花枝老师出的，花枝老师，哦，啊，这是咱的，
1: 哇，真正是，
0: 这种幕后的工作人员，啊，你若想要知影唱了安怎吼，哦，这拄啊生囝俩，
1: 拄啊来上班
0: 俩，拄啊生，啊，无来上班俩，
1: 啊，未啦，我都无看到伊，
0: 我生囝，囡仔才刚刚两个月尔，
1: 那生囝了佫较瘦哦，较好哦，
0: 为着钱就来啊，你有，为着奖金就冲出来，哇，这偌介啊，大家哈一团和气啊，真的，我感觉，看因遮济这个，啊，咱的员工吼，遮尼啊和乐啊现场安尼吼。互相加油，互相鼓励。不管唱了好歹啦吼，啊，有的是唱了有职业水准，啊，有的是啊，这个这唱了是
1: 啊，
0: 是
1: 嘛？参加
0: 我袂歹唱，
1: 啊，对，
0: 有的好笑，啊，有的好听，哦，但
1: 是真的爱搁有一个好笑的出来。
0: 有啦，好笑嘛，有好听嘛，有吼，但是重点就是讲吼，看到阮刚刚啊一传和气打成一片，然后现场安尼互相加油打气，然后这个。欸，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像一家人一样哦。那干嘛吼，就加安慰哦。咱公司这十年的时间内，啊，有这有缘的人，跟啊，作为家底一共只船啊，顶管哦，啊，作为航向我们要未来的方向哦，啊，大家共同努力，互相扶持啊，这是我心内足安慰的所在，我有足支持。明年要搁办，明年要搁办哦，明年我可能会这个扩大举办，不是干幕后俩。可能主持人跟这里有这幕后人员当组队啊，吼，让安
1: PK 了，
0: 有这帮人
1: 红白，
0: 现在气化起来啊，两边组队，让来做起来啊，这里有这啊，这里较特别的内容的哈。好来，再来说去后一段，咱先来看影片了，再甲大家讲这内容哈。来，
2: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

0: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好啊，这2336-4567的小型也得计划，
2: 好
1: 一笔等了哈。
2: 咱啊，专节目播。
1: 诶，伫个咱年年底，咱即马先海选哈，而且啊，这正式的电视的比赛哈，咱伫个年底啊，这个明年的年初哈，啊，咱就开始来电视录影啊。所以哈，这个爱唱歌的朋友，你若这个情歌对唱，咱即马一对一对哦哈，一男一女哈，一男一女哈，啊，一男一女的男女情歌对唱大赛啊。所以你若这个感觉讲啊，我唱歌袂歹听。我招一个，招一个伴，比如說你是查甫，我招一个较好唱的查甫，咱来拼一下电视的比赛。啊，这电视的比赛吼，赛制是安尼吼，伊这个这拄啊影片相对，我都讲啊足详细。反正奖金真济吼，你看冠军有50,000，啊有这个亚军有30,000，啊第三名有20,000。啊，这当然这个过程内底吼，爱有经过真济这个做足济关卡爱过。
2: 海选了。
1: 是搞吼，
2: 咱呢
1: 只要你吼通过海选，哦，通过你当，比如讲你两个伫厝里家己唱唱，啊，叫人来录影起来，啊，录影起来了吼，寄来阮公司吼，像咱的公司有这个2336-4567，啊，你甲问问看，要寄来倒位，
2: 上传，打多迄个
1: 用赖就会使咧，
2: 扫那个 QR code 就是上传去的，
1: 扫赖安尼啊，传去节目播一遍呀。哎呀，感觉袂歹，
2: 时间控制好，伊这刚有时间咧。
1: 啊，这个有报名表，你 QR code 内底拢有吼，你来扫描一下，你手机啊，即摆举起来，啊，扫描一下。扫描这个 QR code 吼，啊，等一下每一个时段拢会甲咱宣传这件代志，啊，请咱观众朋友，你也知影你身躯边倒一个较好唱歌的，啊，一男一女哦，爱当安尼甲阿公阿嬷嘛好，啊，朋友嘛好，男女朋友嘛好吼，啊，是讲啊，这啊妈孙啊嘛好，哦，这爸啊囝嘛好，拢会使吼，啊母啊囝嘛会使吼，只要是男女啊，一男一女的对吼，啊，恁两个甲这个这清唱的影片。哦，也是讲有音乐背景嘛，无要紧。啊，两个人爱共同入境哦，吼。啊，然后自我介绍，啊，恁演唱啥物歌，啊，甲传来咱的大力电视台的官方账号，看要传来咱的 Facebook、脸书，啊，是咱的官方的 Line 啊 ，Line 吼，拢会使。啊，这个 QR code 啊扫起来了，从这个啊恁的演唱的这个影片，甲传过来这边，咱有这个审核，然后通过海选，咱会通知你比赛的时间啊，或是当时要来参加咱的棚内录影哦，而且。龙岩的这个办法啊，这个比赛的办法啦，拢会伫个啊，恁报名完成了，会甲咱的官方做说明。啊，这报名表顶面嘛拢有写，哦，恁会当家己去 Google 一下，啊，找咱的大力电视台的这个网站啊，官方账号，脸书顶面拢会当看到咱的这个资讯。啊，要邀请咱好朋友，啊，咱的现场会邀请到专业的评审，哦，啊，这个节目内容，咱会录影起来，啊，每一个拜六啊，咱会播出，啊，每一个礼拜会播出一集。所以你若想要上电视唱歌，想要来表演，想要来参加比赛，来考验你的这个歌唱的功力，啊嘛，欢迎咱全国的这个歌唱班的老师啊，踊跃推荐到你的班上的学生，会当然啊，这组队来参加，
2: 没错，
1: 咱自在参加了哈。当然你的实力如果很好，那我们可以啊，这个有机会挑战这个名次，
2: 有信心吗？欢迎聊台战，
1: 有口口好谈。搁上电视，
2: 欢迎来挑战。
1: 爱唱歌的人，搁会当看啊，这个甲你的这个歌艺，甲大家做分享，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哈。以上甲大家做报告，按这每一个时段，拢会甲你宣传哈。好。江湖一点关，
2: 公婆解答。
1: 欢迎收看，
2: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以前的人哦，其实吼，人讲我都药食同源呐。哦，这有一个顺口溜：吃饭先喝汤，
2: 先暖胃，
1: 到老不受伤。
2: 我安尼对啊，对吧？
1: 所以食饭食了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2: 是的，
1: 煲汤哦，尤其是你看人广东人哦，
2: 很会煲汤
1: 。
2: 对，
1: 煲汤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今日来做一个叫做胡椒猪肚鸡。
2: 哇，这道汤是上好食，不过这道汤是非常的麻烦呢。
1: 胡椒猪肚鸡的重点是当利息白干。消水症，所以你啉一碗汤落了哦，迄脚汗水的啦，直接就该消掉去吼。所以今仔我特别因为这小七姐指定的，顶回来龙眼粿了，
2: 超好吃。
1: 啊你啊，讲啥物事？这中药师来引导哦。
2: 煮饭啦，讲做这步面。
1: 哦，
2: 买啊，小鲜肉。
1: 我就来了，来了，邀请咱的这中药师啊，中药师。
3: 来，大家好，我是中药师。
1: 来，去演了。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高筋骨头。
1: 对，这边的龙眼。
0: 啊，今日这福州地头鸡这边来做。
2: 这样吼，咱的美甲啊吼，其实真济上派处理就是迄地头。
0: 地头你啊等于冰啊，用冰环底下卤底下洗啊，感觉就是麻烦。
1: 哇，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2: 你看哦，伊
1: 这哦，
2: 伊这吼，
0: 做侪想啊，
2: 做侪想啊，绑到伊的内底啊，佫愈侪想。所以我咧处理啊吼，第一，我一定先夹开。哦，你内底在想吼，其实内底用真迄脏气足重的，哦，所以咱讲啊吼，诶，处理当啊胃啊吼，即处理无好啊，
0: 倒来啊，吼，
2: 真狠真狠，哦，咱厝内有时啊较歹处理即块。所以有的吼，即马有的地点也帮你杀，
0: 对啦，地点也
2: 杀。哦，有的在你杀，但是啊吼，讲正经，你杀吼，你唔知要怎处理啦，就像传统的方法，用钳啊，吼，用棉环，
0: 棉环啦，
2: 吼，拢有，吼，
0: 啊，你用啥？
2: 我用一挂盐加米粉，
0: 哦，米粉来当吸附一挂这个粘性的这个这脏污了哈。
2: 哎，对，然后那用这个粉，吼，米粉呐，好，吼，来做这个粘着的效果。
0: 怪
2: 这是白醋
0: 哦，白醋盐米粉，
2: 嘿，对。
0: 哇，今天用了了，你看咱多少片的这个米，今麦用了了，水马上就无片的那味啊。
2: 对，有啥咪麻烦？其实我今麦拢只是简化一挂动作。
1: 对，没错，没错。
0: 但咱今麦一个吼，大家知影讲真真假假的这个，
1: 它必须有这个程序。
0: 红线吼，真再当把这个腥味把它去掉。因为咱这看恁就办吼，这部生个有一挂教育意义吼，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讲。
1: 伊就是安那生的。
0: 哎，伊多就爱安那处理，
2: 再安那清。啊，这最乖，搁水哦。
0: 哎，爱用捞水，爱。要用一直抢，一直抢的这個水啊！哦，好啊，哈，地图这摆处理好啊。
2: 哎，对，我大概介绍吼，这洗吼，咱是缩减分享步骤啦，系啊，洗这水果走走了，咱才提出来准备要杀。啊，杀是用第二个撇步，咱内底要藏的物件吼，长啊姜这是基本的。哦，月桂叶，
0: 月桂，哦，
2: 内底桂咱藏一挂花椒、八角、花椒粒，哦，花椒粒加八角，哦，滴个一挂桂皮、草果，这物件拢能去腥。
0: 咱要食地图的口感啦。咱无爱食地道的臭醋啦，所以一定爱有这处理的方式吼。对，而且即马鸡腿要落去杀吼。
2: 嘿，即马豆加猪汤啊吼，伊杀杀的吼，拢小可免甲等下滚，吼，咱就会当先回落去杀。
1: 哦，鸡肉嘛同款哦。
0: 安尼伊的这個肉内底浮沫吼，才会紧拉滚的时候拉来洗出来，食较袂有迄个臭臭味吼。
2: 对，伊这个过程咱头先在内底吼，咱有放一挂姜，吼，啊，过来就是。
0: 小酒，
2: 我小酒，哦，这两个吼拢是去腥的好帮手了。
0: 地道爱较久哦，地道爱啥？地道爱啥牢固？
2: 啥个你地动的对，咱只我就做后一个步骤。啊，鸡肉较简单，鸡肉的部分啊吼，你就是炒烫好五分钟至十分钟，哦，可以去火水咱焗好掉，咱就当做后一个步骤。
0: 好，啊，来咱即摆要来这个撒地道，
2: 那是正常来讲，撒这个地道的水，我拢会会先会滚五分钟啊。一开始伊的味释放出来了后，滚者咱看换地道类。
0: 好来好，安尼即摆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吼，等你鸡肉撒好，等后这個地道撒好，咱就倒转来现场来。等一下嘿，一二三，好，经过半点外钟啊吼，对，即摆地道啊撒好啊。吼，啊鸡肉嘛杀好啊，啊但是咧猪肚咱唔是安尼食猪肚吼，要咱食猪肚基本上拢是要切条啊。
2: 在处理的时候，咱哦惊伤油啊吼，来搁收者。
0: 哦，一寡这边角料咱不爱用就对了。哦，
2: 这啊有时啊，迄个烤食水黄遐，我可以来烤掉。
0: 喷烤所在处理掉吼，对啦。油要食食较精致。
2: 臭片的，吼，咱拢嘛处理掉。
1: 较清气想的较好。
2: 过来就是咱啊切条啊。这条部分，你看早师傅就教阮安尼切。
0: 哦，锄刀啦吼。
2: 对，小块锄刀。
0: 对，我嘛安尼切嘞。
2: 哦，啊，咱像安尼呢喎，咱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咱有穿迄个高汤，用猪皮、猪骨，搁盖一挂鸡骨啦。哦，啊，落去用压力锅落去控，然后搁带一挂胡椒粒啊，我一定有先控一部分啦。哦。所以吼，咱控出一
1: 件。
2: 浓稠度正常咧控啊，吼，无一工以上，无可能这个色，绝对是二四点钟以上
0: 的。控制
2: 一
0: 日
2: 的，对，这是头一个步骤。过来吼，咱这汤吼一个秘诀就是，咱迄白胡椒，
0: 用白胡椒，
2: 当然也白胡椒粒啊，真香，
0: 都香。
2: 第二啦，有啥物粒啊？因为基本上伊迄香气它属于挥发性的，吼，你如果拍开，如果经过水，然后它很快的味道会香气会挥发。我正常是规个落去，
0: 哦，规个落去炒。
2: 这个过程是把伊迄湿气 插出来，插出来了也转化过伊的膀胱。嗯，啊，我头段吼，咱头撒好的鸡肉，
0: 哦，鸡肉落吼，胡椒即摆咧插吼，
2: 嘿对，
0: 鸡肉落，啊，过来猪肚嘛要落啊，
2: 嘿对，这用料嘛足实在。
0: 听讲你有搁淋一寡啥杏鲍菇啊？
2: 嘿，杏鲍菇，
0: 胡椒会当这个温中散寒嘛，会当清咱的鼻溃咱的胃，所以你若搭配这个猪肚甲鸡肉，伊会当提供很高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啊这老大人吼。那是要暖身啦，要养胃啦吼。这胡椒汤啊，你也较少啉嘞吼。
2: 正常咱春年时阵吼，咱这个汤一定要先控过，这个炒过胡椒粒啊。
0: 哦，胡椒粒包起来啦，较袂细散吼。
2: 咱安尼过落去煮了后，吼，炒两十五分钟。
0: 过两十五分钟，都爱做当食啦吼。嘿，即摆爱过等十五分钟吼，咱是先做换一下鼎，我较美观了，大家呢色香味俱全啦。十五分钟，马上倒来。汤架哈，要起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步骤。那现在这个是中药师跟共进来，
2: 起鼎进前吼，咱开来做消化的调味，咱依咱个人的口味去调整的话，枸杞啊，做啊吼，我会较后边，落去控，有些红枣你控伤久吼，你揣无紧啊，滚个开去啊，哦，所以我大部分我会较后阶段的时候我再
0: 起锅时候再放了，
2: 嘿，起锅进前再放啊。这吼增加伊个色水看，
0: 更好看。啊，盐梅啊，一丝啊，就卖上咸，啊，卖上咸。
2: 即个软度吼，依咱个人的口感来去调整。譬如讲，咱想要靠鸡肉较有口感，咱鸡肉较慢炖。吼，啊，你若讲猪肚要较有口感，那猪肚较慢炖。吼，咱依个人的喜好去调整啦。
0: 咱伫咧示范即个胡椒猪肚个做法啦。吼，但做即个做法，我是感觉一般家庭遮尔繁琐的做法咯，你一定是无可能啦。上简单就是叫中药师干做好。做像家庭料理包安尼吼，安就加加热，咱就当食，食着像安尼口感嘛吼。
1: 好安尼好哦，
0: 安尼就方便啊。你啊看，我烧烧烧，你啊看这地图呀，安看甲度假阿未整理进前看差偌济。
2: 那地图吼，那无另外处理啊，有时啊真正真济人看到迄原实在惊呢。嗯。
0: 多呀，这地图吼阿未烧烂，我有迄脆口感，而且很入味的。我啉不出汤吼，
1: 我一定拢先啉汤，因为做爱啉汤的。
0: 哦，这胡椒汤哦，
1: 好香哎，好香啊，
0: 好香啊，
1: 嗯，好香。
0: 这胡椒的汤也足好用的，
2: 因为吼，他都龙哥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吼，广东菜用在做煲汤是做用心的。哦，其实为什么我会先传高汤？因为真正高汤啊，吼是一个足大的灵魂。像阮安尼，阮一定先啊高汤先控好了，来搁倒来结合这个。咱要爱食材，我会开到了，可无共款。爱经过胡椒啊吼，去做迄个食疗效果，其实咱这個重点是胡椒是一度啊有迄个辛辣，辛辣伊这一年四季都会当用。伊有啥物呢？因为寒天伊迄个咸度，迄个胡椒的那个辛辣度，一度啊寒天也让你身体发热，热天也当排湿。
0: 啊，我来食吼，你看老嘴了吼。现在做起来，我你看干嘛？
1: 真的好好吃哦！
0: 能够吃到美食哈，这可真的是会让心情很愉悦。我看一下，都居然了解贵人家辛苦，但那个甜美的结果是我们最期待的。你看这汤真正是哦，白浓又有一点胡椒的
1: 香
0: 啊，辛香了哈。所以这款香酒哈，那全家人如果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喝一口这样的汤，
1: 幸福，
0: 暖胃又暖心。那这有个有药膳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会让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又吃出一家的圆满。这是在恭喜非常好的代志哈。今天咱来看你的碗，为大家介绍咱的胡椒猪肚鸡，希望恁会介意。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来听歌来，来听放未开新店的柔娟，通宵阿姐啊，要听酒吧来。
1: 老师，若有危险，再给我倒一个。新二摇嘿，这嘛敢那足久的歌哦。

好，放不开哈，再来这条九八，九八这個，这歌真特别啊哈，这七龙的歌吼，这描写这掠人的这个行业啊，礼拜唱。

0: 来九十八号啊，最近做红的，你嘛剃头点红的，九十八号啊，应该是七龙遐定去掠人的款，
1: 应该是伊叫迄个啦。
0: 这张燕青老师是啊？

0: 哎，伊讲迄个小姐唔免惊，内底拢阿妈妈即股趣味呢，因为真正阿妈，你惊什么水啦，什么话拢看无啦，拢看无
1: 啦。两年啦，卖我白收哈，做清的吼，做纯的。
0: 哎，顶个你唔是讲过，小纯的就是无纯的。
1: 纯色情。
0: 纯色情。
1: 来看今仔日咧，啊，这个如痴如梦。
0: 吹落去，吹落，吹落。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哦，你们，哎，老师啊，那个山脚我开一间有够大间的店呐、啊！
0: 你阿叔，不，你啥物件？
1: 是，而且哦，迄个听讲，迄招牌是安尼超大啦。老师，我来讲，安尼啦，囡仔莫上课，人咧开店新的，咱来去捧场者，我们赶快来去排。哎，阿伯，等你听我，老师，行啦，哎，就是行啦。
0: 哎呦，你出草啊你！
2: 林总嘛去成功啊啦！
0: 你哪位？哪位？你是成功？什么？你成功？
2: 说你娘嘞！我开公司成功啊嘞！
1: 喂，阮这是有教育的所在，莫讲迄脏话。
2: 我是守护这个森林的吼。这个阿娘不是叫做赛琳娘吗？
0: 赛琳娘你好啊！来，你开公司哦？
2: 对，
0: 开什么公司啊？
2: 哦，我开那个台鸡啊店呐，台鸡啊店呐，有看到不？
0: 哦，台积电呐，
2: 台鸡啊，对，
0: 听过，听下明星，明星哈。
2: 人吼，别人拢有什么嘞？哦，护国山神山呐，我是护国神鸡啦哈。有时间来，我再吃一个啊。我只有恁家做好食。
1: 所以你是麦鸡？
2: 哎，对，我就是麦鸡的啦。
1: 麦鸡
0: 的。
1: 哎，你麦鸡有什么秘诀？无，现在你的积电开这么好，加一个排队排干安尼，生意有够好嘞啦。
0: 你敢有发现入面的人拢鬼鬼祟祟有无？
1: 哎，有啊。嗯。
0: 而且拢按时啊，你去啊！
2: 哎，而且拢客满嘞，拢客满，食一盖就掉啊，一盖就掉。
0: 我讲更唔敢甲某讲到遐，啊，你咪感觉足奇怪嘛？
2: 哎，我甲你讲啦，我想讲吼，因大家拢一定足爱食这个鸡啊，无食袂用的呢。
0: 无啦，我讲你到底恁店内一定有写什么物件，或者查甫人一定要装去恁店内有写啥？
2: 啊，我有写，我写迄个男人的快乐天堂。
1: 你
2: 请那边来下
1: 啦！
2: 哎，我的鸡很好吃啊！
0: 好啦，我知啊，

0: 你是真正卖鸡肉的嘛，对吧？
1: 没错。哦，我跟你讲哦，我够下一句哦。
0: 下一句啥？
1: 我这边的哈鸡都很多只啊，都是未成年的鸡哦，未成年的。
2: 老师，谁报警？报警！报警啦，这违法的啦。
0: 三年年。
1: 哎，你妈卖啊呢？
0: 我知啊，你是真正你卖鸡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这个行为就叫招摇撞骗。哎，你别看这句话，刚刚是现代话哈，对啊，这句话这换古早话哦。这是吼出处伫个《红楼梦》的106篇内底，伊本底有两个典故啦。招摇这个词吼，足早就有啊，伫个迄个《史记》内底有啊。哦，卫灵公传夫人要叫孔子公随行，啊，挑工吼，车驶去甲人足济所在，哦，啊，有足济人看到伊伫啊咧吼，真青呀咧，吼，这种我都招摇过市啊。但《红楼梦》内底咧讲啊吼。这《红楼梦》贾宝玉引刀吼，贾赦甲贾政因拢叫用抄家嘛，尾啊红熊开恩，下面了贾政了亲戚朋友来个问候，啊苦劝贾政讲，哎，你着爱留啊，较注意你家行为嘞，爱注意你的名声。啊贾政就讲，啊我是安那，我伫外口是啥物名声哦？哦，亲戚朋友来讲啊，虽然吼大家无证据啊，但是吼你私底下吼各下骹手人，共收人乌色的钱。吼，这时阵贾政，无啦，我哪有，我无我。坦坦荡荡，我从来冇有这款念头，只不过是吼下骹手人伫个外口招摇撞骗，啊，这句写出来了吼，哎，这句尾啊就变作一个成语，唔是伊家己本身咧，伊嘛无授权讲伊个下骹手人，啊，不过有个人下骹手人用伊个名声嘛，就是较早咱有一句成语叫做狐假虎威有啊吼，但是啊，你即马吼，恁两行拢有，你也招摇，你甲店开到遐大间。而且吼，你搁用一个啥？用一个店名叫台积电。
1: 哇，安尼让我跟着什么港片呐？哦，
2: 嗯，伊即摆咧办活动哦，你若要十摆，搁甲你扇屁股。哎呀，
0: 听讲迄屁股搁限量诶。
1: 哎，拜托诶，屁股是有限量诶，无唔对哦。哎，你哎，上街搁扇屁股。
2: 老师，我靠，现在拢咧暴动啦。退钱，
0: 退钱！因为你吼无写清楚，即摆大家去报迄个消保官啦。三姨娘，三姨娘，你好大，你卖账，你卖账，你卖账。我来讲，这种无老实的人，咱读册来，我甲这种人做伙。
2: 不是啊，我兵还袂蒙着，因为你看我阿爸毕业了，我嘛是卖鸡哦，台鸡。
0: 你也想去卖屁股啊？
2: 不是啦，卖鸡排。
0: 你去卖，大概也卖不到什么好价钱。我感觉吼，
2: 老师这句听来怪怪。
0: 你册读好吼，啊，看我都出考一下公务人员，加减做安尼就好啊。
2: 好啦，哎，老师，呜呼。
0: 好啊，对，咱袂当，咱实在，咱袂当安尼号做挂羊头卖狗肉，啊，嘛袂当黑白共欺骗
2: 哈。就是讲写无好啦。
0: 继续，咱来听三条歌吼，咱永靖里诶秀秀歌啦，水车姑娘，北屯富美啊，甜红酒，搁咱台南带来金珠啊，要听悲恋的公路来，帮我写个吹落。来，破我声，破我声哈！水车姑娘来哦，摇嘞摇嘞。

0: 以前都跳的嘛。
1: 好嘞，接下来。
0: 这个不是叫做阿哥哥。
1: 阿哥哥。
0: 不是安尼哦。
1: 你这你跳的恰恰。啊，恰恰这早就会跳上。
0: 恰恰。
1: 恰恰这样跳瘦了。
0: 哎呀，
1: 不要跳了。

0: 今天拍声较少呢，是啊，平大拍无啊呢。
1: 这两天开始，可能人有在那拜过底啊。
0: 哦，要拜拜，即摆在宽拜拜，四点外要五点啊，要收啊吧。

我南投的地连结哦，亲手拍无后，个性的鱼营，五杰啊，吹姐啊，口号的比例，我们拢亲手看你破声，春云姐南阿兄吼。

0: 哎，谢谢，来，今天来点后礼拜一的歌吼，后礼拜一要听什么歌来？咱来这个二，这两支电话先卡，咱就先接无吼，十首鸟，十首鸟啊，当然卡还蛮卡，你啊卡头前啦，我只接你就对啦。23379599，23380303啊，即摆你刷定了，拢要点歌吼，好来。
1: 应该是。
0: 那个这紫琳吗？
1: 紫琳好，分远。
0: 咱的分远的吗？
2: 嘿，
0: 你好，你好，你好，你紫琳哦。
2: 嘿、
0: hey, 哦，你好，
2: 我紫琳妈妈。
0: 哦，紫琳妈妈哟，哦，
2: 哎呀，你好，你好，哦，恁两个真缘大，我真水
0: 啊。安尼哦，你啊，你啊，唔甘嫌嘞哦。啊，紫琳几岁啊？
2: 我紫琳啊，50岁啊。
0: 50岁啊，你唔就70几岁啊？
2: 对啊，你来知，啊，咱才搞有。
0: 那这现在有嘛知啊？无你敢会十？你敢会15岁就生嘞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哎、欸，我要听《云中花》。
0: 云中花，哦，还有这
3: 合唱，
0: 合唱，还有这安英红的啊。
2: 哎、欸，对啊，对啊，感恩哈。
0: 好嘞，拜个唱哈。
2: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啊，谢谢。
2: 感恩，感恩。
0: 啊，这个感谢啊，真客气哈。来，咱的湾里的春美啊，你好。
3: 春美姐，好，
4: 你好，你好。
0: 春美，你好。
4: 我要来点一条吼，今朝听到陈雷的歌吼，
0: 萝
4: 卜饭，
3: 萝卜饭。陈雷的歌卤肉饭，
0: 那中华那边是拢空肉饭较济哦，你确定要卤肉饭？
4: 唔是卤肉饭啊，空肉饭啊，伊的旋律
0: 就。无啦，伊的歌都台湾的卤肉饭吧？
3: 台湾卤肉饭。
4: 可能是的
0: 款。跟台湾卤肉饭的款，我来找看嘛。
3: 几肉饭？
4: 嗯诶。
0: 台湾卤肉饭有哦，有这条哦。
4: 有哦。
0: 有。哦，后日拜伊甲你唱啊。
4: 好，谢谢。
0: 好 ，OK 哈，好，拜拜。哦，卤肉饭是咱台湾的这。

0: 特产哦，这爱甲学一下来。咱的台中的黄祥宪大哥，
1: 祥宪大哥好，
0: 你好，黄大哥你好，你住南你住南区啊？
2: 嘉莹你好，
0: 你好你好，你住喺南区啊？
2: 对，点一条迄条路会做工。
0: 什么？啊，做工厂？
2: 做难忘的爱人。
1: 难忘爱人。
0: 难忘的爱人，就迄个老歌嘛吼。难忘的爱人，好，后日拜拜，甲你唱哈。
2: 好，
0: 谢谢你啊。再见再见，麦客气麦客气啊，唱歌恁听是阮的荣幸啊，恁要听，阮就中欢喜啊。东港的春兰姐啊，你好。
3: 春兰姐好。
4: 你好，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住东港哦？
4: 系啊。
0: 东港街啊吗？
4: 系啊，
0: 安尼哦，东港足闹热个，东港迄个做东港的香菇轮饺子呢，
3: 啊，佮迄个
0: 香菇轮，那个有迄个肉桂，
4: 系啊，
0: 肉桂，
4: 我讲香菇轮呢，要食就要食迄个鲜菇的，
0: 鲜菇还是伫个华侨市场对面遐哦，
4: 咪，
3: 来对面喏，
4: 伫来菜市啊，
0: 来对面就对啦，
3: 华侨市场来对面，
0: 鲜菇的就对啦吼，哦，我临港来。
4: 我讲你啊，伊这阵古早较真啊，
0: 哦，
4: 伊讲古早哩个。
0: 你若甲台北人讲香菇轮，你唔知影呢，
4: 对哦，
0: 那是恁东港才有诶，嗯，
4: 系啊。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这是运河比翼桥，
0: 运河比翼桥，那套裤大白做伙一条吼，
4: 对，
0: 哦，运河比翼桥，哦，这足久毋捌听着安尼，
4: 毋捌听哦，
0: 这较早电影呢。哦，这较早的电影有做呢吼，好，后日拜拜，甲你唱哈，
4: 好，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哦，这知影这条怪人嘛，愈来愈少啊呢。来，菊妹你好，
3: 菊妹姐，
5: 哎，
0: 米龙的吼，
5: 你好，
0: 哎，你哈家哈家人啊，
5: 哎，
0: 家人啊，家人啊，菊妹客家话咩讲？
3: 曲麦，
0: 啊，那
5: 麻麻的哦，
0: 曲麦你听哪解歌啊？
3: 乜解？
5: 十句哈，
0: 听哪解？
5: 舞一跳舞啊！
0: 一啊？
5: 舞一跳舞啊！
0: 舞力啥？
5: 舞力跳舞啊啦！
3: 舞力抖挂！
0: 哦，舞力抖挂，有你。
3: 舞力抖挂。
0: 舞力抖挂，舞力抖挂
5: 哦。唱呀。
0: 这样行未？
5: 方顺吉啊。
0: 方顺吉哦，舞力抖挂，舞力抖挂哈。好啊，我再给你，啊，这刚合唱诶。
5: 哎，
0: 好，合唱了哦，合唱了哦，好，礼拜第一条给你唱啊，第一条啊，
5: 你明仔再会加东西来哦，
0: 哦，后礼拜第一条给你唱啊，
3: 后礼拜一咯，
0: 好嘛，后礼拜一咯，后礼拜一咯，哎，有茂大哥，哇，连到起来，
3: 掉下去，
0: 香山的这个素珠姐，你好，
3: 素珠姐好，
6: 哎，小区加油，
0: 你好，你好，哇，素珠姐，哎，
6: 我要听刁地人，
0: 刁地人，哦，我要听我的刁地人哦。
6: 对，
0: 这条好听哟，你有听过哦？哦，没办法听哦。
6: 这人无爱你，
0: 无爱你，对啦，咱就硬气啦哈。
3: 苏朱姐应该我是客家片，
0: 后礼拜改唱好不好哈？
6: 好，
0: 谢谢啊，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我来，这里咱的英哥发哥你好，
3: 发哥好，
0: 发哥啊，啊，
7: 嘉英哦，
0: 喂，发哥啊，
7: 麻烦你给我唱一条。家乡变故乡，
3: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这是多余的歌
7: 啊。
0: 家乡
7: 的歌
0: 啊，
7: 阿拉的歌，
3: 阿拉的歌，咱无一定有啦。
0: 可能
7: 有啦，即卖足流行的电台拢有点播偌济咧。
0: 我看下，我看，诶，卡拉 OK 内底有无？家乡变故乡。
7: 嘿
0: 咱的有茂大哥，
8: 哎，
0: 哦，你好，哦，有茂大哥，
8: 你好，
0: 我嘉莹啦，
8: 嘉莹啊，哎呦，嘉莹啊，
0: 哎呦，你好，你中正府你是大放假呢？
8: 我住中正啦，到南起来吃呢。
0: 啊，你到南的哦，哇，够用的啦，够用的。
8: 啊，那叫去啊，做
0: 干。啊，你去台北几年啊？
8: 徛了徛了四十多年了。
0: 四十多年了哦，啊，即摆拢无惊伫遐啦吼。
8: 对啊对啊。
0: 啊，有等你到南无。
8: 有啦，
0: 有啊，加减来转来行行嘞吼，啊来妈祖庙拜拜，
8: 对啦，你再个爱一条，伊拢来，万物之源
0: 啊，好，万物之源好啊，甲你爱一条吼，
8: 啊，
0: 好啦，后日拜再甲你爱下，
8: 好啦，
0: 好，再见，好，拜拜，好，感谢感谢哈，
3: 来去做台南的
0: 鱼龙来，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咱的这安南区刘玉玲，
3: 玉玲好，玉玲姐。
9: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
9: 以前的乡亲，
3: 以前的乡亲，
0: 刘玉玲，哎，你有一个歌星跟你共名嘞，你敢知有一个歌星跟你共名？
9: 哎，我知道，有，
0: 你知道？哦，哎，名跟他一模一样嘞，
3: 听起来帮我对对
0: 对，对啊，啊，你要听以前的乡亲哦，
9: 哎，不要你唱
0: 哈，好，以前的乡亲哦，以前的乡亲，我唱了哦，好 ，OK， 好，再见啦，好，拜拜，感谢哈，你点点这有新歌有旧歌哦，真好。啊，这爱学的可能加一点萝卜饭一条呢，吼啊，有你搁有我，有你搁有我，这是合唱的。咱后礼拜第一条，咱闽南的这个曲麦，你后礼拜第一首的这个有你都有我，吼，再给你安排哈。啊，春米啊，你台湾萝卜饭嘛，第一头前哦，吼，你这个一定爱准时收看。啊，等一下，咱的过30秒以后，咱要进行咱的工商广告时间，等下听我讲看麦。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很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3: 孙女哦，国中2年级了，
14: 嘿，
1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4: 对，
13: 他都没有近视哦，
14: 都没有近视，现在
1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1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4: 吃的也很好。
1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14: 啊，你食了安那？
15: 足好诶，
14: 安那好？
15: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14: 拢未涩哦，嘿，
15: 啊拢足清诶，
14: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1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1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1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14: 啊，你吃了安怎？
15: 好啊，足好个。
1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予你好好啦
15: 吼。
14: 确实袂歹吼。
15: 我食袂真好
14: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
15: 我82。
1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15: 我青光眼啊。
14: 青光眼，即摆吃了。
15: 吃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14: 真吃足紧个吼。
15: 哎，我吃着。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16: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 施工的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到现在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4: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成分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我刚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出来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爱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药是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甲食咱药是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个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个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个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个陈大姐食1.5年，八蚊仔钱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脱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满头的黄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够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老板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了，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
0: 目睭拢会安啦，那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些水晶体也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些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个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恁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食这几个面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为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提醒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爸物件，唔免直接伤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恁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得我的恭喜啊，五啊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7: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7: 好，
0: 好，买一撮吼。
17: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8: 我一撮。
0: 好，这是撮，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18: 我买一撮。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19: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20: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20: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又是啊，这秀兰姐，
19: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21: 阿妹，
0: 顺英姐啊。
21: 喂，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21: 好，
0: 来，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你好。
21: 好，再见，妈妈。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2: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
1: 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人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桌，吃好，甲我斗小步，讲地台，讲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21: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好，我来五十三串，甲下者五十三串，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1: 叶黄素好，来，等人家好，来五十四串，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22: 拜谢，
1: 没有。

0: 叔啊，哎，好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嘿，
0: 第一王叔啊，
1: 对，
0: 好来，等来叫我七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2: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我八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哎，阿叔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阿叔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食无吼？咱今日优待是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3: 我要食
0: 多。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了，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七
4: 月
0: 一号。叶老师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翘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5: 你好。
0: 叶老师吼。
5: 我买叶老
0: 师。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宝学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6: 哎你好，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是阿叔秀兰姐，
7: 哎，
0: 一组哈，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8: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8: 哎，
0: 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8: 好，
0: 来接姐，
8: 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9: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9: 哎。
0: 别叶黄素哦。
9: 哎。
0: 好，等你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0: 哎。
0: 别激动。
10: 哎。
0: 吃好，甲斗小步，讲价台，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1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11: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1: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2: 拜
0: 谢。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3: 嘿。
0: 叶黄素好。
13: 对，
0: 好来电话也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2: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也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3: 我要食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8: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翘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5: 你好。
0: 叶黄素吼。
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 要再煮，你要再煮。
1: 哎，
0: 没叶黄素哦。
1: 哎，
0: 好，电话也好啊，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啊。

0: 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吃一条就好，你千万莫甲我吃两条哦，吃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1: 哎，
0: 叶黄素吼，
1: 拢会
0: 使。哎哎哎，电力交好哈，电力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哦，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2: 哦，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3: 你好，
0: 哎，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组的广告。

谢谢，来赢一口气是咱三明区的俗会啊点的哈，过来咱关庙月桥啊，啊，这条歌差不多二十年冇听到哈，路边摊是不是啊？我先来吹了哈，行吧。

0: 对哦，这啥四十年前的一个歌星叫做成凤，哦成凤，哦一阵成龙作唱的嘛。
1: 四十年啊。
0: 四十年啊，四十年。应该查着，应该查着。

南部吼，落雨落落尾几个月吼，而且啊，这两天开始转好天啊吼，所以咱来厝内一寡啊浸着水的物件，紧摕出来拍拍，啊嘛要去厝前厝后要去消毒，吼，较袂造成这个啊污染的问题吼。落雨实在是足辛苦的吼。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志杰。哎，齐杰，
3: 小刚好，
0: 嗨，
2: 大家好，又见面啦，
1: 又见面啦。
2: 是，
1: 今天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应该是甜点之类的吧。嗯，女生都会比较喜欢吃甜点
2: 哈，而且今天很健康，
1: 很健康。哎、欸，我哪被讲你啊？我今麦吃的甜点比较趋向于健康、嗯，就是不要过甜过油的那种。
0: 对
1: 啊，请问咱今天吃的健康的料理是
2: 芝麻千层酥
1: 啊，一听就知影足好。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芝麻千层酥，所需要的食材有芝麻粉、起酥皮、糖、综合坚果、薄荷叶、鲜奶油。还有奶油乳酪，
1: 来老师看做下去。
2: 好，
1: 看到这个呢，刚才我看回过来呀。
2: 来，这边我们先加这个叫做起司乳酪。
0: 起司乳酪，
2: 对，嗯 ，cream cheese，
0: cream cheese， 龙和瑞。哎、哎，真正龙和瑞，我感觉龙和瑞，你讲连皮都龙和瑞啊。
2: 来，对，先用倒的把空气倒进去，然后把它铺在底部。
0: 铺在底部，
2: 对，来，接下来下鲜奶油，
0: 鲜奶油，
2: 对，这边比例是3:1，
0: 什么三？
2: 三的 cream cheese， 一、哦、的鲜奶油。
1: 咱今天我要买一个那个噔，
0: 那叫、欸、我等没讲呢，
1: 为什么爱？
2: 好，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很简单，
0: 马西哈，哎、欸，
2: 好来，把它立起来之后，
0: 尖
2: 不会倒掉，嗯，好，接下来加芝麻粉，这边用一个筛网稍微过筛一下，比较不会给龟丢。然后喜欢吃芝麻重一点就可以加多一点，
1: 重一点，重一点，来来，
2: 好，
1: 再来，领导也是卖买迄落搅拌器好啦，
0: 安怎讲？
1: 练习一下，
0: 拜拜秀吼，可以当给你消除蝴蝶袖，
2: 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芝麻没有甜，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糖粉，
0: 哦，用糖粉哦，
2: 对，糖粉就好了，比较容易融掉，
0: 稀点，
2: 点点，好，我们就备用。
0: 备用，
2: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拿去冰一下，待会比较好操作。
0: 是的，
1: 拿去冰。
2: 好，接下来呢，这个酥皮
0: 是的，
2: 一般的超市都买得到。嗯，家里有模型的准备模型，
0: 对，
2: 没有模型准备一个碗，一张刚好可以做成4块。
1: 这个模型咱可能要来备齐。哎，这看起来真简单呢。
2: 那如果没有模型的，直接切一个正方形的就好。
1: 看你面对了，四角的都塞。
2: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刷一点点的蛋液。嗯，接下来我们就用烤，好，250度烤3分钟就好了。
1: 要先预热吗？
2: 要。
0: 吸力，3分钟过去了。
2: 对，3分钟很快，因为我们温度很高哦，所以一下子就好了。
1: 哇，我来冰箱。哎，
2: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把它拿一个花袋，
0: 可不可以给它蒸里边啊？来啦，
2: 来，把它停上来。把它盖上来，
1: 还要盖上来呀？
2: 对，就把它停上来。好，做一个简单的装饰。来，我们再慢慢做。
0: 边啊，那啥啦？那会甲我所想的无同？迄边是发生啥物？
1: 盖上来无看，好无？我已经知道诀窍了。直接甲嘟落。
2: 好，那我们的芝麻千层酥就完成了。
1: 啊，好可爱、喔！
0: 哇，好漂亮哦、喔！
1: 好可爱哦、喔！
0: 是个。
1: 是个安迪。

0: 好好吃哦。
1: 你那时候总觉得减肥嘛？减肥的人真的好吃哦。
0: 好吃哦，赞。
1: 减肥也可以吃甜甜哦。
0: 麦讲啥？唔好吧。
1: 等下等下，规个摄影师拢削过来。
0: 拢十几块。讲我只片啊。
2: 十几台安尼。
0: 哦。真的很好吃哎，那个酥饼里面有好几层在里面，那口感层次非常的多，好吃。
1: 来，老师吃这个最
2: 芝麻千层酥，
0: 是的，非常的好吃哎。家里吼，平时那是拜六时啊、礼拜时啊，跟咱的囡仔是说，伫咧厝内无物件通好变的，这物件摕出来就简单做的嘛。下面才有我们的这个王子在这里，要学怎么做这项料理的，怎么做这个甜点的，赶紧的食材买回来就给它做下去。

0: 啊。
1: 是，无唔对，这吼下午茶、饭后甜点，其他人可以去蒸，都很适合，非常好吃。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过来，癌症卡兹啦，咱的劳动数量节，劳动劳动数量数量，你的乳头也红来了。

0: 哦，这歌拢足怀念哦，这足侪咱诶比较较老一辈，咱就讲，这较早一出日本电影，或者《鲁道夜风》哦，《爱恋卡兹兰》哦。
1: 对，《爱恋卡兹兰》主题歌。
0: 对，内底电影诶主题歌吼。来，最后这首歌吼，这是咱陈英杰大姐的啊，好听的歌曲。咱荧幕诶超姿姐为咱安排这首《嗨嗨人生》，邀请好朋友来做音乐，等下来抽奖哈。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正甲肥一肥啊，结果推一推啊，真嘛福气啦，真嘛福气啦！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吼，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把咱好老文化拜五斤。
2: 是哩吼，伊较早的人吼，较无食。
4: 哦、
2: 所以讲我
4: 啊，较无食。
2: 较早的人大块较少。
4: 哦嘿哦。
2: 啊，所以我福相哦，福气哦。啊，今嘛吼吼无同款啦，嘿，啊那那大颗吼，真正山高就来啊，毛病就来啊啦，
4: 吼，
2: 所以这个这个大颗是好吗？
3: 大颗今嘛个啦不是好，腰围收不了，寿命就变短。
2: 嘿，对对对对。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饲母饲甲肥足足，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哦、那是啥意思？
2: 这就是讲、
3: 我知影啦，迄就是迄因某吼爱爱减肥啊，啊因老爸吼、已经拢得到迄骨质疏松去啊啦，
2: 安尼吼，
3: 再剩一支骨。
2: 对，那是有这种经验，你山脚中我找我，莫听乱乱讲。讲口你把嘴取得好怕个啦吼。阿公这个饲啦吼，好腰饲，较早时啊，要命拢乱好，我听讲袂当好伤贵气。
3: 愈爽愈好，
2: 愈爽愈好养饲，啊，搁来养饲，吼，饲养啊，饲养，哎，那就无好念嘛，吼，台语个做养饲，吼，这个家吼，文音是夹，但是咱即卖汉咧咧用这个音啦，吼，啊那等到白话音较济啦，夹身，啊，这身体夹顶，
4: 吼，
2: 夹将，吼，啊，咱较早小姐咧穿个正夹，哦，啊，你敢捌听啊？一夹当，
3: 一夹当。
2: 地啊吼，
3: 一架地的意思吗？
2: 嘿，这個、意思嘛是架哦，架架子
4: 哦，
2: 这个这人无叫地，天无叫架子，啊来肥，这个文音合肥哇，肥、合肥合肥，
4: 合肥，
2: 哎呀哎呀，啊人你捌听过啊？迄面安尼肥肥安尼，
3: 哦有哦，
2: 啊正正行行啊，啊这白话音够肥，
3: 够肥，
2: 这我
3: 够肥吧？
2: 肌肥，肌肥，
3: 肌肥，
2: 就是讲。一寡人较早咧畚羹啊，有无？啊，就是有叶啊啦，啥样拢等啊，久来就是变得有
4: 积肥，
3: 哦，有
4: 堆肥意思啦。
2: 对啦，够肥啊，
3: 够肥，
2: 啊，养肥，养肥就是
4: 一胎
2: 一胎，啊，肥吼，你较早拢有啊肥咧。
3: 哇，
2: 好，啊，这个准的吼，肥足足哦，叠词啊，啊，这肥足足肉，这边肉肉，那边肉肉，
3: 规身躯拢是肉。
2: 嘿啦，嘛有啦，吼，啊，这个白。

0: 伯啦吼，啊，那伯阿囝哦，啊，父子啊，伯阿囝哦，啊，过来伯老囝幼。哦
1: 有的是
0: 年纪较大，是即摆
1: 拢。即摆拢安尼啊，老爸较足侪岁。
0: 哎呀哎呀，
1: 啊囡仔佫足细汉的。
0: 哦，所以讲吼，饲某饲甲

0: 开油头革命安尼。
1: 然后去探视一个哦，独居老人。
0: 独居老人。啊！啊！你讲咱庄内迄个张伯伯啊？
1: 对，就是伊啦。
0: 所以咧，
1: 所以哦，伊讲无我哦，就袂当活落去啊啦。
0: 啊？哈有？伊毋是去年才娶新妇吗？
1: 啊！这个张伯伯哦，为着这个囝哦，甲这登记的哦，甲歹徒呢，啊杀去哦做骗金啦。
0: 是讲伊敢若一个后生尔，应该嘛是真想要安尼做啦。
1: 唉。对哦，就是哦，娶来了后，这个新妇哦，就差要出去外口住啦。
0: 啊，伊敢一个囝呢，啊，伊就要搁搬出去住，安尼哪有钱通买厝啦？
1: 问题就是无钱啦。伊就吼，把这个厝摕去抵押，啊，借钱出来，啊，家买厝，无大劲啊，就搁加入贷款呢。
0: 哇，因囝来遮不好啦！
1: 哦，这像人讲安尼啦，饲母饲到肥滋滋啦，饲爸母饲到剩一支骨啦。
0: 你看，你看啊，安尼你应该就袂去催我要结婚啊！吼，
1: 对，恁爸无想要催你结婚，干你一个想法，讲甲你阉掉，你就会当陪我一世人啊啦！
2: 人讲哦，饲囝无论饭，啊，饲爸母就算饭，这个、意思讲讲，我该斤斤计较。咱讲法实的。你若真正要算长哦，你嘛算袂赢恁恁爸母对你的付出啦。
3: 嗯，
2: 哦，安尼知影无？
3: 知。所以老师讲，儿女抱在身，方知父母恩，就是这个意思啊。
2: 手抱囝儿，才知爸母死啦哈。啊，要防更咱这时段哈，把自己顾好。儿孙自有儿孙福。
3: 对。哦，
2: 先把家己顾好，其实你把身体顾好。卖哦，今日是一个烦恼，其实嘛是一种啊，对个上界大的帮助。
3: 对对对对对。
2: 开始未行未走先，你用些未做。
3: 弄来错别人，对啊。
2: 有时候真的。
3: 久病无孝子。
2: 真的真的真的，好，好不好？好。安尼知影无？
3: 知。

0: 欢迎收看《台湾新结盘》。
1: 喂，我们今天阵容不太一样哎。
2: 对呀，小看变呢。奇怪，龙哥，
3: 阿三，我来看你来。阿三，你是？
1: 我即马是大力正妹啦。嘿，我自我介绍，大力正妹，你看
3: 哦。我拄仔无注意咧，我讲奇怪，咱来看到一个上家。
4: 还是龙哥最近经费有缩减？
1: 龙哥，我都无讲你欧力上，你讲我你欧巴你安尼。
3: 这种可以算人妻啦，哦，资深人妻
1: 啊，这没有，有
3: 淡薄仔年纪啊，但是都。公司都欠人，经费嘛无够，所以今仔叫人
4: 经费缩减，
3: 来汤汤一下，汤汤。我本来是要叫你去坐两位，
1: 我坐遐嘛无法度。
3: 朱青拢坐遐，朱青。
1: 应该搁较朱青啦，朱青美少女，要不要朱青正妹啦？我也唔敢甲人比，哎呦，伊还个合音呢，
2: 就袂更小。
1: 我那就袂更小。
2: 你大力电视台一直宣传讲伊是正妹，正妹在，到底偌正啊？结果看了本人，多多。喂，
1: 有谁比我正？我姓正呢。
3: 其实对啊，
1: 对不对？
3: 姓郑
1: 啊，对啊，有谁可以比我郑？
3: 顶多讲啊，